0: 下跌 1.66 美元，跌幅 1.8%。 期金收市部每安士4593美元，上升 1.3%。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泰尔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8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门说，以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对泰尔三个不同的地区发动猛烈的攻击，11名死者中包括一名救援人员及一名叙利亚籍人士。黎巴嫩对于以色列空袭的行动表示强烈抗议，批评以色列针对救援人员及平民区的攻击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自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的冲突升温以来，黎巴嫩南部的地区已经多次传出平民和医护人员的伤亡。虽然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双方克制，但边境的战火未平息，导致当地救援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军南方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司令多洛曼在位于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军海军基地附近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消息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哥以及其他的高级将领参与会晤，多洛曼率队对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的防护、官员以及家属的安全保障以及战备等的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登戒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医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点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1: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3: 民生无小事，
1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5: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

0: 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4: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你好
5: ，Karen 啊，我哋啲嘉宾咧，
4: 系，
5: 其实我谂嚟谂去咧，个个都系为社会唔同嘅方法、
4: 唔同嘅范畴啦，
5: 系为唔同嘅办法去为社会服务啊。
4: 嗯，
5: 今日我呢个嘉宾咧，就真系又系同人生马拉松好相似。喜乐咁啊，我知道佢啊，以前系做媒体啦，我记得
4: 识咗好耐，原来你哋已经系啦，我系最近先识佢嘅啫。
5: 你最近识我，佢原来话佢访问过我，我而家好惊啊，唔知佢嗰阵时访问过啲咩嘢。
4: 靓女你实记得嘅，
5: 咁啊，跟住咧，又更加为大众服务啦，做个区议员啊，各方面做好多年，真系为社会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咁啊，最近咧。就喺文化方面做到功夫啦，
4: 文化艺术，
5: 尤其是啊，
4: 文化艺术咯，
5: 文化艺术，尤其是咧，我睇佢今日上嚟咧，一望
4: 系，
5: 要好特别，佢想做嘅嘢就系讲长衫。
4: 系，我都系因为咁噶。上次我哋三百妇女节有个活动咧，当日我哋个主题就成班女士要着长衫，佢啲长衫就
5: 系
4: 好靓，吸引咗吸睛啊！
5: 佢今日嗰件长衫咧
4: 都好靓啊，好特别。
5: 孟子索子，红中白纱，黑白又
4: 大。咦，你识、啊？我哋中国人嘅国术、啊，
5: 国术嚟噶嘛？系啊，
4: 麻雀
5: 就唔正啫。长衫是中国人的传统啦，亦都是看到用中国人的传统加埋中国人的国术，是好好嘢。今日我哋个嘉宾咧就系阿
4: Yolanda
5: 系吴婉婷小姐，
4: 系
5: 啊 Yolanda， 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啊，一定可以俾到我哋一个好嘅认识，点样去做人嘅方法，点样去用唔同嘅方法去贡献社会，点样话俾佢听，人生活永远都系喜乐乐嘅。有阵时好顺，有阵时唔知点搞都系会唔系咁顺嘅。但系唔顺唔系等于放弃。唔顺嘅时间可以用好多方法再擒起上嚟。今日我就想听下你成个生活系点啦。好啦，有啲人我知道你个做媒体嘅，咁啊做媒体点解会做媒体先咧？做咩事？因为系咪先？因为见到 Karen 做得咁掂
4: 啊！我嗰时
6: 我 Karen 梗系好叻啦，
4: 梗唔系啦，我咪应该未出道嘅，啲前辈嚟嘅，
5: 可能未出世添
4: 啊！唔咁啊唔会
6: 喺女士面前，我哋大家唔讲年龄同几岁出道嘅。不过咧就我自己本身咧，我由细到大都系想做媒体嘅。我甚至乎咧细个嗰阵时咧，同啲同学仔讲笑咧，就系如果咧我剩翻一年命嘅话，一年。嘅话咧，大家咧就夹钱俾我出书啦，咁样嘅。咁、
5: 哦、
6: 我好想做作家嘅细个嘅时候，咁因此
5: 我做咗几多本书啊？而家
6: 我依家出咗，咁我自己出嘅社会纪实嘅书有一本啦，叫做系《放弃以后少女堕胎实录》。咁嗰系将我以前喺电台做嘅一啲访问，同埋我喺社会服务里边系见到嘅一啲青少女意外怀孕嘅一啲个案咧写出嚟，咁。当时其实点解会写呢本书呢，就是我自己做完啲访问或者听到身边啲人嘅个案呢，我自己心好噏啊。
5: 咁啊一定啦。
6: 咁而我亦都好想呢将佢哋嗰种迷失啦，同埋系喺嗰个手术，一个好短嘅手术嚟㗎啫。但係嗰个手术对人生嘅影响系好大。
5: 我以后
6: 系同埋。
5: 摆脱唔甩嘅。
6: 同埋对个两个人之间嘅关系系带嚟好大嘅伤害。咁我甚至乎有一段时间每次讲起个心都震嘅，咁于是乎我就有一个即系做心理辅导。

0: 个朋友话，不如你试下写出嚟，亦都可以提醒人，亦都系可以系作为自己嘅治疗啦。咁我写咗其中七个个案，咁呢个系我自己出嘅第一本书，喺2011年。咁随后咧就当然又引起咗一啲回响嘅都。咁随后我亦都喺呢件事上面咧，都叫做俾自己有个释放，同埋亦都因而咧可以参与到一啲咧关心未婚妈妈嘅一啲服务里边，因为有啲人选。选择唔要个小朋友啦，有啲人选择勇敢地生落嚟啦，但系勇敢地生落嚟，一样都会面对生活里边好多困难、情感上嘅一啲挑战。咁嗰啲其实有好多社工可以帮紧佢哋。咁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亦都系陪伴呢班嘅未婚妈妈行咗一段路咁样咯。咁除咗呢本书之外咧，我其他嘅一啲作品咧，就系同文化力量有关啦。咁我今天系文化力量嘅主席啦。咁当年系作为秘书长啦，咁就同我哋一啲朋友一齐咧，就推动关心香港嘅文化工作。咁喺我初初当区议员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地区层面嘅文化活动咧，并没有今天咁丰富。咁我哋好多时咧就系以一啲文娱康乐、麻痹神经嘅活动为主嘅，就大家玩得好开心，
1: 即系俾佢哋有机会玩下，机会认识个成个社会咁解啫，系咯。
0: 系啊，即系梁医生就好记得个阶段啦。咁啊，随后咧我哋
2: 麻痹神经即系咩意思？
0: 即系你玩得好开心，但系其实你冇喺里边有好大嘅得着嘅。即系我可能你系
2: 玩完就算
0: 噶啦，算咁样，
2: 冇嘢嘅。
0: 咁而因为大家都冇认识点样去将我哋嘅文化内涵咧同个社区发展连结啊，当时。咁
1: 好多时候有个活动我去参加啦，攞个少少
2: 礼物
0: 啦，
2: 玩完就算噶啦。
1: 跟住之后佢哋唔会知道嗰个我有咩用意嘅。
0: 系啊，
2: 我想问下咧，即系打断一下先。你觉得你自己譬如喺屋企嘅环境啊、背景啊，或者你童年啊一路读书所经历嘅嘢，有冇一啲嘢系同其他人唔同，令到你对于头先你讲可能啲地区嘅事务啊，或者一啲睇唔过眼嘅嘢，好似要发声，因为你又想做媒体，你又做区议员咁，系咯？有冇啲系爸爸妈妈影响啊，或者系童年嘅咩经历？
0: 我肯定有嘅，因为我大学都系选修传理系，咁嗰阵时谂住毕业做记者，我都做过一段时间啲记者嘅。咁好细个咧，其实我爸爸都系一个几见义勇为嘅人嚟嘅。咁同埋咧，其实爸爸当时做嘅生意咧，有阵时啲基层嘅即系婆婆伯伯咧，佢哋攞嗰啲玩游戏嗰啲大富翁嗰啲钱嚟俾咧。咁我爸系笑笑咁样袋咗落另一个罐度嘅，咁佢就人哋穷啊咁样，咁即系我哋自己屋企都唔系叫做富有嘅，咁都系一个基层家庭咁咯。咁嗰阵时就觉得爸爸系好善良咯，咁样去照顾紧一啲佢认识嘅人咯，咁而同时间，即系我谂呢种嘅服务嘅心就系喺爸爸嗰度嚟咯。我亦都唔觉得自己系好伟大嘅，我由细到大咧。即系
1: 应该做嘅嘢，唔系特登我又会介意做呢啲嘢。
0: 甚至乎嗰样系细个嘅兴趣咯。即系礼拜六日你去踩单车，我去做义工，我觉得好好玩。即系不如讲我去做义工，觉得好好玩，而唔系觉得系好伟大咁。咁而至于文化层面嘅一啲参与咧，我谂都会好系多谢妈妈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就虽然而家讲就觉得。有啲人听就会觉得好笑啦。我妈咧就系一个超级戏迷同埋超级小说迷嚟
1: 嘅。
0: 由细到大咧就系好经常就陪妈咪去租小说啦。梁医生就可能会记得啦，成日都有啲小铺头喺度
1: 租
0: 小说噶嘛，俾人
1: 嗰时金融嗰啲咪个礼拜租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妈妈都系戏迷啦、小说迷啦，咁所以就系跟住妈妈就会去睇好多电视剧集，同埋系佢租嗰啲小说，我咪会睇埋一份咯。咁
1: 呢啲都系文化之一嚟噶。
0: 系啊，咁即系因为咁样，即系开始我呢方面嘅参与。
1: 对文化有感兴趣啦，
0: 系啊，咁可以。即系讲翻少少，就头先讲话，即系社区文化参与嗰度咧，就系当我最初做区议员嘅时候，我哋开始就同18区嘅区议员朋友去倾，跟住我哋就即系推出咗我嘅第二本书啦，就系我哋嘅发现香港，我哋嘅文化地标，同埋我哋18区嘅一啲有趣嘅文化项目，咁然后就开始去做更多有关文化工作啦。
1: 咁系，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3: 每个钱币
12: 择地有声，
13: 讲钱讲故事，
14: 主持陈以缇，
1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3: 一起讲钱讲故事。
1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2: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梁志雄医生、程海欣之外，仲有我哋嘅嘉宾吴婉婷啊 ，Yolanda。
1: Yolanda， 你都好特别喎，因为当时啲区议员做嘢，大部分都系看啲居民市民嘅兴趣，希望跟住佢继续选翻佢饼照顾佢，所以当时就讲蛇斋饼种啦，系嘛？有咩节日搞啲庆典啊，各方面嘢食蛇啊，整个蛇宴啊，各方面嘢。但你好特别，你系谂到，喂，我哋。点解18区唔去谂下我哋每一区嘅可以讲都系文化特色啦？因为每笪地方唔同噶嘛，系嘛吓？屯门同尖沙咀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嘢。
2: 系
1: 嗰个理念点嚟嘅咧？要咧就
0: 唔系我自己凭空想象嘅。咁喺我参与社区之前咧，当然亦都系我自己一路都做紧媒体啦。咁嗰阵时系我除咗我做过报纸纸媒。我亦都做过电台啦，咁亦都系做第一代嘅网台主持。
1: 网台主
0: 系啊，嗰阵时阿欧瑞强搞咗个网台，可能系 Karen 都有听过啦。嗰阵时阿欧瑞强搞咗个网台，就是、一边又介绍一啲音乐啦，有阵时又介绍一啲心理健康嘅内容啊咁啦。咁我嗰阵时喺嗰度做啦，咁亦都同时咧，我亦都系第一代手机媒体嘅创作人嚟嘅。咁当我哋讲紧推3G 要推3G 嘅时候，咁我哋就为每个电信供应商去提供一啲内容，咁我带住咁嘅背景，再加咧嗰阵时我唔系第一个做社区文化参与，而系咧我有啲前辈开始咗，包括有一个叫黄燕琪嘅，一个叫做高宝玲嘅，咁两位咧都系喺我呢个推动社区文化道路上面一好大嘅启发。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因为当时我喺湾仔区议会，湾仔区议会嘅当时嘅主席咧叫孙启昌，孙启昌先生咧佢自己亦 都系咧从事文化事业，系佢做编辑出版嘅工作嘅。咁因此咧，喺我哋有咁多人，大家一齐有个有同样嘅背景底下咧，就睇到我哋社区层面，我哋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发生。蛇斋饼种系重要嘅，嗰、那个地区嘅充权充能，同埋系提供紧
1: 为系地区啲市民噶嘛，系啊，
0: 系啊，提供紧一啲好必要嘅服务啦。咁但系我哋总会揾到一啲适合每个人佢发挥自己嘅专长嘅缺口，咁我哋就喺嗰度去开始。

0: 工作咯。
1: Okay, yeah.
2: 嗯，咁你觉得喺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咧，即系做一啲地区事务啊，或者推广一啲文化咧，系咪一件好困难嘅事咧？
0: 我会话并唔困难嘅，即系中间要掌握嗰个对话嘅一个技巧咯。
2: 技巧，
0: 因为其实同我哋唔同专业都系一样，即系譬如可能阿梁医生落区去讲嘅健康资讯，咁但系佢哋唔掌握嘅，咁都会系需要你懂一套语言噶。如果阿梁医生喺学校系同学生讲，同你啲医生讲，系咪？咁系，所以就系即嗰种。
2: 但系健康系一种好实际同埋好必须嘅。一啲嘢嚟噶嘛，但系艺术文化咧系好，即系对我嚟讲啦，系即系我冇乜特别呢方面嘅修养啊吓，所以就好似摸不着边际，同埋系一啲好奢侈，尤其是你话系好多年前开始搞嘅时候，喂，讲真搵饭都即系未饱啊，即系仲要搵三餐，仲同我讲呢啲系咪啊？会唔会咧？
1: 唔系呢个好紧要，因为头先你讲蛇仔饼用
0: 系，
1: 喂，嗰种对佢哋嚟讲日生活所需要
0: 系啊，冇错系啊，
1: 某一个节日某一个时令，佢哋想食啲蛇。嗰個蛇宴，咁佢哋覺得咦，好，佢有好多投入感啊。
0: 嗯，冇錯。
1: 你講文化咧，啊當然唔同嘅地區唔同，你可能喺中環喺尖沙咀可能好啲，但你去到譬如第啲地方咧，第啲區咧，可能呢個唔係佢哋想聽嘅嘢。
0: 係係係。我攞一個多年前嘅一個例子嚟講啊，咁就喺嘉湖山莊嘅呢個地方，
2: 即係天水圍啦。
1: 天水圍
0: 啦，咁就喺天水圍咧。咁嗰一段時間咧，就因為係到夏蟬嘅鳴叫聲咧，就係居民覺得好滋擾嘅。咁但係呢個係冇得解決嘅問題嚟噶嘛，係咪？咁
2: 大自然
0: 大自然
2: 咁，
0: 咁即係一般嘅人去處理嘅投訴咧，就會係即係就去做咗投訴啦。係
2: 係係。
0: 收到啦，睇完
2: 啦，几多分贝咁
0: 样。咁但系当时嘅区议员系当区嘅区议员咧，佢好好啊，佢就谂到咧，即系点样去让居民去喜欢呢个声音。
1: 冇错，
0: 佢走去揾资料库，揾到咧香港艺术馆咧有一只蟬嘅雕塑。佢就攞咗個蟬嘅雕塑，即係佢中間當然經過好多嘅重重關卡，因為未試過噶嘛，借咗個雕塑嚟擺喺個公園嗰度，然後大家就擁抱咗蟬呢件事啦，因為蟬名亦都變咗係屬於我哋嘅特色啦，
1: 係全部嘅特色裏邊啦。
0: 咁我覺得呢個例子係啊，就係讓我哋個文化潤飾咗生活裏面，亦都將生活裏面一啲大家未必係好容易接受嘅嘢咧，你會轉化咗佢，係變成咗我哋自己引以為榮嘅一個生活特色咯。
1: 唔係地區冇嘅喎，我區先有喎，
0: 好有趣嘅呢個經歷。
2: 所以你嘅工作背後就有好多叫做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咯，即係要跨出自己嗰個框框，就唔係一啲好死板、好固執嘅嘢啦，係咪？
0: 係啊，
2: 即係要做好多联系嘅嘢，
0: 譬如即系以我自己今天我一个小小 studio 为例啦，咁其实我最初开始咧都系喺我哋自己餐厅嗰度啊，见到有间房系个生活率比较低嘅。咁我就將佢油晒紫色嚟霸咗嚟俾自己用。
2: 你好中意紫色啊？
0: 咁我中意紫色。咁但系跟住咧就油咗紫色之后咧，就俾朋友喺网上见到咧，就喂我可唔可以借你个地方做展览啊？咁样好
2: 中意
0: 咗
2: 嚟噶，系。
0: 咁就开始咗。哦，咁我不如我用我自己少少一个空间嚟支持一啲艺术家啦。系啦，咁所以随后咧，我就将嗰原本自己霸嚟自己用嘅 studio 咧，就爱嚟做咗一个少少嘅艺术展示。空间，我唔敢讲话系画廊，因为我哋并没有专业画廊咁专业嘅。咁但系我都系欢迎紧唔同嘅朋友可以利用呢个空间去作一个小尝试啦。疫情期间咧，我认识咗一位日本嘅画家，佢自己本身系护士嚟嘅。咁但系佢因为佢见好多生老病死、生离死别，佢好唔开心，但系佢发觉咧。画画是对他自己有个治疗，他的作品也帮到人，于是他开始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作品他只是画了三年，但我对他的作品很感动，我也请了他来在我那里做个展览。
1: 做个展览。
0: 是啊，那我很多朋友来看完之后呢，都觉得那些画是帮到他们。他的作品也都即得到很多香港的朋友收藏，现在他在日本呢都发展得不错，我也很开心咯。即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起步，我叫做即帮到人在这件事上。
2: 那他那些画呢是用一个是怎样呈现出来令到人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呢？
0: 其实他有画很多 唔同嘅，有啲好抽象嘅，有啲系画人像嘅。佢其中有一幅画咗一个好似天使咁嘅女仔，侧面好靓嘅。佢就话呢个系佢自己好想见到嘅自己。咁亦都我身边有个好朋友买咗咯。咁然后有一幅画，我记得你有一幅画就好有争议性嘅。佢就画咧一个女仔好舒服咁样喺个海上面
2: 浮咗喺度。
0: 喺度。咁。有
2: 即系我哋你就话觉得系浮尸啦，系嘛？
0: 系啦，有人睇咧就觉得好 sad 啊，好唔开心，舒服就觉得佢系自杀、
2: 嗯。
0: 有人睇咧就觉得咧，哦，好舒服啊，见到呢个女仔咧系
2: 自由自在咁样，
0: 系有啲人就话自由自在。
2: 系，
0: 其实每个作品咧，每个人睇都好唔同嘅、嗯。有啲朋友咧会觉得，喂，文化艺术好深奥啊，嗯、我睇嗰啲你哋依家啊香港啊搞咁多艺术展览，我都睇唔明嘅咁。唔系嘅，其实。每个作品咧，你唔需要去睇得明
2: 白，系啊，冇话睇唔睇得明
1: 白，同埋你自己感觉啫嘛，个个人睇唔同咁感觉。
0: 系啊，我哋系咪要投资系嘛？
1: 咁呢个就系个你嘅黎彤，
0: 黎彤头嘅工作。
1: 其实个英文改到 inspire nation。
0: 系啊，我将佢即系 inspire 同埋 nation 两个字就拼咗埋一齐。咁我希望系可以一个聚集智慧同埋聚集一啲有所启发嘅，即系能够可以俾到大家有所。启发啦，我亦都可以得到大家启发啦，咁样人喺度。
1: 好，休息一阵，再翻嚟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和助手的会议持续大约两个钟头，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说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相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又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够使用必须这种词语，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作出决定。在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同亚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同亚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亦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船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是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亦声称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作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普京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会在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标准认证、关税税率、物流费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并将在涉及俄罗斯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等方面 电蒙受损失，估计将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普京表示，最近三年经济增速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更好。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经达到49亿美元，其中超过86%来自俄罗斯。他说，欧洲承诺的

0: 原定驻留六个月，其后延长至七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若在去年底由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舷窗怀疑被太空碎片击中而出现裂纹，神舟二十号三名太空人改为乘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因此神二十一乘组今次改成神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水务处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给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受事故影响，车公庙道北行部分中线和慢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在今晚大约10点半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冲厕水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1: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5: 教育家、
2: 生活家、
5: 体育家、
2: 艺术家、
5: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系啊吴婉婷啊 ，Yolanda。
2: Yolanda， 你头先同我哋讲咗，我觉得对我都几感动。是你系睇到堕胎嘅问题，
3: 系、
2: 所以写一本书，写七个个案，系嘛吓？点解会谂到呢样嘢出嚟？点解呢样嘢咁比较上你咁关注？点可以 click 你会写呢本书？同埋你睇到以后个结果系点样？
3: 我记得当时我是做一个青少年的节目，咁就青少年节目呢就打电话入嚟嗰啲人呢都系讲爱情问题
2: 㗎，
3: 你知道。咁同埋其实我嗰阵时就会即系有时候我就系要出街做采访，叫 segment， 即系一个小环节。我发觉呢好多女孩子打电话上嚟讲失恋呢，佢哋失恋最唔开心嘅唔系失恋失去一个男仔呢件事本身。当时社会系相对地比较保守。佢哋系话啊，我已经同呢个人有过一个
2: 关系啦。
3: 关系啦。我同佢系落咗一个 BB 啦。我以为呢以后我哋会结婚，我哋会可以补偿。咁但係点知原来会分开嘅，我冇辦法为个 BB 做补偿啦。又或者係我已经系唔干净啦。即係你知社会
2: 都已经唔干净。
3: 对女仔嗰个框架系好大。咁而呢啲嘅个案里面呢，其实系睇到好多，除咗系话喺关系上面佢哋个处理得唔好啦。包括就系喺性与爱与价值观的承

0: 啱里边佢哋嘅价值观系未够巩固啦。咁第二就系呢啲女孩子啊，佢哋点解会系啊两个人傻更更咁啊商量去堕胎？有啲系被逼堕胎，就系佢哋冇得到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嘅关心，或者佢哋唔敢去
1: 讲俾佢听，
0: 寻求关心，佢哋唔敢讲。咁所以我写出嚟就系希望可以俾到多啲人知道，其实你需要去搵人倾，其实我哋都需要去关心身边嘅年青人。我试过一次咧，就喺我自己嘅屋企有个晚辈啦，一班朋友食饭嘅时候，我追问佢啲恋爱史啊、性关系嘅历史啊咁样，佢好叻，佢唔答。咁翻到屋企，佢就问我：你想唔想知？你想知，我可以话俾你知。我话我唔会需要知道你任何历史。
2: 唔需要知你啲私人啦。
0: 但我需要你知道咧，
2: 你
0: 有咩事？
2: 心理上
0: 系啊，你有咩事你要即刻翻屋企讲，翻到嚟屋企讲，同埋你要知道嘅系我哋。每个人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要拎出嚟商量咁样。所以我因为咁样而去写呢本书啦，希望都系对自己当时即系处理咗自己嗰个伤痛啦，里边对于呢啲个案嘅伤痛咯，亦都系希望有多啲人去即系唤醒咗大家关心身边嘅细路咯。同埋其实有好多谬误嘅当时，即系又会以为点样样就可以避孕啦咁样。甚至乎我有一个个案系我最心痛嘅，佢就系到五个月大个 BB 嘅时候俾男朋友，咁佢冇选择堕胎嘅，咁但系当时咧佢就系同咗一个卖白粉嘅男仔喺埋一齐，个男仔逼佢堕胎嘅手法咧就困咗佢喺间屋，冇俾嘢佢食，间屋系得白粉，佢打白粉针咧就有种假嘅饱肚感觉啦。即系听众就真系千祈唔好学系假噶呢样嘢。咁随后咧，跟住就逼佢就范，就范之后即系去咗某个地方堕胎啦。咁跟住翻到屋企嗰晚咧，个男仔仍然想有亲密行为。咁呢个女仔到呢刻就识醒啦。咁佢就真系翻咗屋企揾妈咪。咁呢个系好痛的，即系你系五个月大，你已经见到个 B B 成型啦，医生会知道。咁所以我呢个个案就系好。触动到我一定要写出来的。一个女孩子随后她回到家里，当然她家里也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但她回到家里，她妈妈真的给她一个足够的爱，她去关心她，即是一个受了伤的女儿回到家里，那个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来的，都要找家里的，有什么事都
2: 好感动，好感动。刚才你觉得，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更加你觉得奇，很多人以为堕胎之后就可以真正嘅结婚之后去弥补啊！
0: 系啊，系啊，
2: 呢个我又未睇过，未谂过有一啲咁嘅环境。
0: 系啊，但系当时有啲女仔就系咁样谂啊。但系我其中一个个案咧，系佢一路佢都冇任何嘅即系唔开心咁样，直到佢真系要同另外一个人结婚，佢准备紧婚礼期间。佢突然有幻觉，佢个 B B 翻嚟揾佢，系啊，咁跟住佢亦都觉得自己唔 deserve 有个美好嘅人生，咁就取消咗个婚约，系啦。
1: 咁啊 ，Yolanda， 我想问下咧，即系你头先讲呢啲你曾经听过嘅个案啊，或者甚至乎即系面对过嘅个案，你写做书啦，咁但系点解你又冇？即系呢个唔系一定嘅，不过即系好顺理成章谂啊，咁你跟住落嚟做嘅嘢，又有冇曾经闪咗一下系关心啲女性嘅一啲可能系教育或者系权利，即系呢个方向行咧？
0: 有嘅，即系随后我都系有做紧一啲唔同嘅关心青少女权益嘅工作啊，或者系基层妇女充权充能啊。咁我依家都仍然喺全国妇联嘅呢个平台。咁而譬如我喺几年前啦。我离开议会之后咧，我都有个机会去参与到一个关注儿童权益嘅工作里边啦。咁我会觉得咧，
1: 时代转咗咯，但系嗬，系咪？
0: 时代转变，但系有一啲基本嘅关注系仍然有存在嘅。可能梁医生都会知道，譬如堕胎个案仍然会有嘅。不过可能我哋依家相对资讯发达咗，同埋其实社会冇以前咁传统啦，系啊，咁啲人又开放咗去看待呢件事。
1: 反而我会觉得系啊，你讲得好啱。即系开放得滞啊，会唔会啊？
0: 系啊，
1: 即系行咗去咗另外一边，所以你做嘅又或者个 focus 会唔会？你譬如 education 或者系去 inform whatever 系唔同咗咧个方向，即系做嘅时候已经唔同咗。
0: 随住社会嘅转变，社会嘅唔同需要，每个人嗰个事工咧都系流动嘅。譬如举例，刚才讲到青少年堕胎呢个事件啦。

0: 咁随后我都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系关心咧，系我哋喺学校要有价值导向嘅性教育。咁价值导向性教育嘅意思系咩咧？其实依家教育局做紧嘅，即系以前咧就净系会系健康课话俾你听，系啦，几多岁就你会发育啦，咁
1: 有月经啊，跟住系啊会有 B B 啊，
0: 但系唔会教你点样去处理噶，唔会教你点样处理。当你同一个异性即系产生感情嘅时候，会出现啲乜嘢？咁然后当你产生有你个性嘅想象嘅时候，你要点样去作一个平衡，同埋你要点样去性与爱嘅嗰个权利同责任喺边？
1: 系即系点样尊重翻自己嘅身体嘅，就
0: 同埋系。同你个人生嘅决定都系有好大嘅关系。咁因此过去我哋有一段时间都话啊，点解学校冇呢啲咧？咁但系跟住依家咧，教育局开始引入咗呢、這个课程啦。咁、而我记得最初开始教育局有呢一个具价值导向嘅性教育嘅时候咧，哇！坊间有一啲批评啦，我
2: 系好犀利啊，系啊，
0: 系啊，女生企得啦，系啊，系啊，
2: 尤其是系同有啲即系呢个 religion 嘅背景、
1: 宗教、
2: 宗教背景，唔理佢系咩教都好，都系好反对呢样嘢嘅。
0: 系啊，但你
2: 到今时今日都唔系咁易打入个学校嘅市场，因为呢个咁嘅反应而仲存在嘅。
0: 系啊，我记得咧，我有一次咧同一班相对传统啲嘅家长去沟通嘅时候咧，我拗。我就其中一句我就话，当你仲喺度讲紧唔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嘅时候，细路仔喺出面睇紧系乜嘢啊？嗰阵时仲要有一啲比较开放嘅杂志喺度讲嘅，佢哋睇紧三 P 啊，即系你唔去同佢倾，但系你俾其他人去灌输一啲离谱嘅教育俾佢，咁点解我哋要容许呢件事发生咧？你掩耳盗铃嘅啫，你唔同佢倾，唔俾佢接受正规嘅教育嘅话，咁难得学校肯去教嘅时候，点解要去反对咧？我在儿童事务委员会，因为现在都是其中一个委员，我是曾经表达过一个很强烈的意见，就是我认为教育局这个课程的推出是十分之重要，而且是一定要去给家长知道。
2: 没错，你不教他是用一些其实他用一些不正当方式教他怎么做。
0: 是啊，是啊，
2: 又没有预防。其实很坦白来说，你说得对，堕胎是永远永远永远的阴影存在的。你点都好，都系永远存在呢样嘢。好啊，休息一阵，再倾。
1: 好，
2: 翻嚟讲长沙文化啦，好嘛？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
2: 带你

0: 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3: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伍婉婷 Yolanda。
4: Yolanda， 首先我哋都倾下你啊，背后喺文化方面诶，好有研究，好有工作，好有功夫。其实尤其是你觉得中国嘅文化更加好重要，
3: 系、
4: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长衫。长衫而家唔系咁多人识做噶啦。
3: 是
4: 尤其是真的做得好的长衫、我看到你今天件长衫很特别的
3: 好靓，
4: 除了是很身形很好之外呢，还反映其他中国一个特色，就是麻雀，
3: 没错，
4: 很特别。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理念怎么来，
3: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长衫呢？
5: 哦，其實
4: 不過而家冇人識做噶啦，
5: 唔係唔係，多咗好多，
4: 尤其是嗰啲繩嘅樓啊，
5: 花樓係啊，係多咗好多。我講下最初我點解開始推動長衫啦。其實我由細到大好中意中式服飾嘅，咁未開始著長衫之前咧，我係總係到農曆新年咧，俾藉口自己咧一整個月都著啲中式外套，都唔敢著長衫，
4: 唔敢著長衫，
5: 因為好似好標奇立異。咁啊，後嚟認識咗一班咧都喜歡著長衫嘅朋友啦，咁啊。他们组成了一个长衫会，我就加入。最初就是一班喜欢穿长衫的朋友，还有、又很努力地去搜寻一些有关长衫的资料，包括是一些、长衫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还有香港有多少师傅做紧。我们都是只是、一班喜欢穿长衫的女人，大家穿着一件长衫一起去看展览、看戏、行街、这样来壮胆。
3: 很有
5: 声
3: 势、
5: 就是、不会觉得你不会觉得自己过人啊嘛，系啊，咁但系跟住开始咧，慢慢咧，我哋又搞好多啲工作坊啦，又大家一齐去啲参观唔同嘅地方啦，然后都鼓励咗多咗唔同嘅女士咧系入行啊，都有男士嘅入行去做长衫。咁啊，依家咧我哋大概可以分做几类嘅，做传统嘅长衫嘅老师傅，香港有好多嘅，都仲有。咁而另外有一啲咧，我哋有一啲叫长衫设计师啦，佢系识得做设计，但佢可能未必自己识做，佢就揾师傅帮佢做啦。
3: 开两 part 啦，
5: 系啊，咁而有啲咧就系佢哋嘅设计，跟住就揾工场去做啦。咁而譬如我依家身穿呢件系有我哋嘅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麻雀
5: 嘅 design 嘅咧，咁就一个系现代版嘅长衫。咁现代版嘅长衫系咩意思咧？其实我哋冇话系传统长衫咁样用真襟，有阵时可能系背后拉链，有阵时系真襟，不过系个领系短啲嘅。有啲咧就可能系下身咧，佢就冇开叉或者开高叉，又或者系八折裙嚟嘅下身，咁就呢种我哋叫百变 modern 长衫咁。甚至乎曾经试过咧，就将件我哋试过嗰阵时有朋友咧就系支持港运会咧其中一个啦啦队嘅演出咧，就将啦啦队嘅制服变咗系件迷你裙嘅长衫咁，因为你要有现代化。常服化、年轻化的元素咧，先再吸引到后生女肯着。
4: 冇错，
5: 咁经过十几年啦，依家咁就依家多咗好多人着长衫啦。咁我会话咧，以我自己为例咧，我最初都系着 modern 长衫嘅，甚至乎我有自己设计长衫。咁但系咧，着下着下咧，你又会好想追求传统，真嘅高领啦、真襟啦、花柳啦，同埋我哋嘅布料啦，以及咧系个开叉位啦，我哋都会有讲究嘅。即系因为当越嚟越多古灵精怪嘅时候咧，
3: 你又翻翻去最传统嗰只，
4: 最古老嗰种，最传统嗰种。
5: 系啊，所以我哋会话咧，一啲古灵精怪嘅咧，你可以有。咁嗰个叫佢去做系华服，但如果要符合系长衫嘅元素咧，必须要有一啲基本嘅，即系我哋嗰个企领啦，咁同埋
3: 有冇话规定领要几高，嗰、个斜嘅襟要几长，
5: 即系斜襟有阵时系膊头襟嘅，
3: 膊头襟，
5: 但系咧个叉唔会去开太高，最高咧系只可以去到咧我哋中指嘅手指尖掂到个位。
4: 哦 ，OK，
5: 太高咧就系即系唔优雅，会走光噶啦咁样。
3: 咁嗰啲高嗰啲系咪代表嗰啲叫咩？宽长女子先着噶，系咪咁分？
5: 我就冇咁样评论啦。不过以前会有一啲咁，
3: 我哋睇戏嘅就系喺电影入边就见到嗰啲，
5: 又或者大家以为高叉先至系长衫啊。有阵时我哋会见到有一啲坊间嘅都会系咁样设计啦。咁我谂按需要啦，即系可能系譬如表演嘅演出嘅长衫，一定个叉。可能会开高，如果跳舞咁。

0: 咁就按需要啦。但系保留传统系要有嘅，我哋有一班现代嘅，亦都有一班传统嘅继续。咁而当中最重要嘅咧，就系我觉得长衫只系作为我哋一个推广中华文化一个媒介。咁而同时间香港亦都有好多传统中华文化嘅元素值得我哋推动啦。咁例如我自己另一顶帽咧，就系帮手推动紧香港嘅非遗工作啦。咁我有一个团体叫非遗绿月嘅副主席啦。咁几年前我哋开始咧就推出非遗月嘅关注嘅工作，因为每年嘅六月嘅一个礼拜六咧就系叫做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地咧做到好火红，做好多推广非遗嘅工作嘅。咁三年前我哋一班朋友开始做，即系围绕住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就推动一啲非遗嘅工作，包括我哋举办高峰会啦，一啲工作坊啦。咁旧年政府开始就做一整个月添，哇，赢尽咗中国国产。咁就一整个非遗月就系、
1: 是，即系成个六月都系，
0: 系啊，成个六月咁就变咗咧，就系鼓励到咧好多推动非遗嘅朋友加入，或者系开始认识非遗嘅朋友咧，都去关注，即系长衫啦、冇火龙啦、奶茶啦、剁琴啦、我哋嘅豆油葱啦、盘菜啦、食盘啦，包括系最近即系清明大家都会去拜山啦，食山头都系一个文化
2: 非遗，
0: 系啊，即系大家拜完山之后即刻就喺山上面咧，将
1: 食山
0: 头
1: 都系一个文化嚟噶。哦，我净系即系谂住系横掂都拎到去又肚饿啦，系啦，咁就
2: 系啦，系一个文化嚟噶，
1: 喺度开餐噶。
2: 餐又喺度电酒啦，
0: 系啊，电酒
1: 叫食山头，
0: 系叫食山头。咁食山头里边嘅嘢，同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遗都有一个好传统嘅意义咧。其实你睇到中华文化里边咧，好多都系以家庭家族做核心嘅，会系可以让到嗰个文化系不断承传落去。我自己屋企咧都系有食山头呢个习惯嘅。不过今年啱啱爸爸咧就哎呀，唔好叫阿婶煮得咁辛苦啦。咁但系呢个咧系讲紧系即系一个家庭嘅凝聚。同埋系对我哋传统食物嗰个保存嗰个文化，
2: 因为上去拜山就成家一齐去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呢个好。
2: 咁你又着长衫，有冇用翻支簪噶？
0: 冇啊，短头发。我哋就系话啦，有阵时要，
2: 如果要真系
0: 现代化啲嘅，
2: 要搞埋嗰啲噶。
0: 我短头发，我知道有朋友有嘅吓。咁但系我哋希望即系都可以系百花齐放啦。
2: 系
0: 保留传统一方面，另一方面咧，我哋要有一啲现代化，甚至乎系产业化啦，推 IP 啦，咁呢啲系下一步我哋关心文化嘅朋友咧，应该做嘅工作咯。
2: 男人嘅长衫咧，
0: 有噶，有男士有，
1: 系
0: 有
1: 得要长
2: 衫，仲有人做嘅。
0: 有啊，仲有噶，继续有噶。
1: 我又想问下 Yolanda 啦，咁你做咗，譬如话头先你讲文化嘅工作又好，或者推广一啲中国嘅传统嘅一啲概念啦，咁多年啦，其实好多嘢咧，点讲？如果讲一个叫做你喺呢个范畴嘅满足感咧，系一啲好唔实在嘅嘢嚟嘅。咁有乜嘢令你会继续都好想做落去咧？即系除咗系自己好 enjoy 啦，即系譬如啊，中意长衫啊，靓啊之外，系啊，即系有啲咩实际嘅令你一路。都系呢条路度走落去啦。
0: Karen， 你呢个问题好好啊！我其实过去呢几个月都有好多呢啲嘅反思，
1: 都喺度谂下。
0: 做咗好多年喺唔同嘅范畴，即系我会讲自己系一个大义工啦，喺一啲范畴里边，最大嘅满足感系见到人哋嘅成功啦，一个。第二个就是自己在里面玩得很开心啦，因为你记得
1: 呢个一定是的，我都见到
2: 你
1: 做
2: 的嘢，其中重要，
1: 唔系呢个一定要先至可以
2: 开心做嚟做乜咧？
1: 咁耐做啊嘛，
0: 系啊。咁我最近另外一个工作咧，就系参与咗喺演艺学院嘅校董会工作啦。我记得有一晚我睇我哋啲同学嘅演出，咁嗰个系一个 opera 叫《灰姑娘》嘅，咁就系我哋舞蹈学院嘅同学同埋戏剧学院嘅同学嘅合作，无论系嗰啲布景啦、戏服啦、同学嘅演出啦、舞蹈嘅身段啦，我都觉得系好专业，我好开心。然后咧嗰段时间我自己嘅工作又有少少辛苦嘅，嗰晚好有电影感，喺演艺学院门口嘅巴士站咧，我就喺嗰度等巴士，有啲冻。我就想返啲同学嘅演出，我觉得啊几辛苦，能够係为呢班同学在学嘅时候嘅一个可以得到专业嘅艺术培训空间出少少力。我
1: 成就到佢哋，
0: 成就到佢哋，我都觉得值得。
2: 有个成就感啊，变咗
0: 能够参与到喺我哋依家 QS 排名系头十位嘅呢、這个喺表演艺术范畴头十位嘅一个专上学府嘅工作。

0: 工作里面我能够是发挥到一点角色，我觉得都是值得的。那这个是这么多年在我不同的工作里面的支撑咯。
1: 所以在那晚很冷的时候突然间有一
2: 阵暖
1: 暖暖暖暖
0: 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暖
1: 我哋就系正正需要多啲好似阿杨生
2: 等，系啊系啊，
1: 我哋就可以多啲。
2: 成个节目都系希望多啲人讲呢啲嘢，等香港人知道，同埋知道成功感喺边度。
0: 你两位都做咗好多嘢，梁医生都系我其中一个 role model 嚟。
1: 系啊，冇错，我哋都系跟佢学习嘅啫。
2: 我跟你学嘢今日，当
0: 然啦，
2: 我跟你要做件长衫。
0: 好啊好啊，
1: 多谢晒杨生。
2: 长衫万贯啊，中都系，其实系好事嚟噶。
0: 系啊系啊
3: ，thank you。
2: 好多谢晒你杨生，多谢晒，
0: 多谢，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九点，
5: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协议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持续大约两个钟。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仲未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就说，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仲未达成最终共识。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是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话，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的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曲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亦声称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报三方讨论主要围绕未来防务合作、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角色，以及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引发丹麦和格陵兰方面强烈关注。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代表已经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即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的土地所有权亦不会转移给美国。目前谈判保持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作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普京表示，如果亚美尼亚退出欧亚经济联盟，将在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标准认证、关税税率、物流费率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失去所有优待，并将在涉及俄罗斯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等方面蒙受损失。估计将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普京表示，最近三年经济增速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经济增速更快，发展势头更好。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经达到49亿美元，其中超过86%来自俄罗斯。他说，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 点样投资同埋几时投资仍需观察。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在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和亚美尼亚。哈萨克在今年担任欧亚经济联盟

0: 嘅轮任主席国。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下令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法官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场馆的名称。白宫去年12月宣布将金乃迪中心改名为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建议遭到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反对，导致艺术家外流。中心的董事早前向联邦法官提交声明说，目前的筹款成果和特朗普密不可分，如果将特朗普的名字移除，可能令到中心承受财务冲击。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官库珀说，只有国会能够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要求特朗普政府在14日内拆除所有印有特朗普名字的标志，并从官方文件中删除相关内容。水务署说，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车公庙站附近一大部分用户。受事故影响，车公庙道北行部分中线和慢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争取在今晚大约10点半完成维修工程，并恢复冲刺水供应。这次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0: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5: 陪你勇往直前，
14: 人生马拉松。
15: 主持程海欣，
14: 主播。
16: 9点钟之后，我哋继续人生马拉松啦。能否过一个无痛同埋无痛苦嘅人生呢？要请教我哋嘅

0: 賓啦，嚟自韓國 Impulse 莫博士嘅創辦人 Roy Chow。
1: Hello Karen 你好。
0: Hello 早晨啊！我記得上一次定係前一次咧，你開始咧灌輸緊俾我哋嘅聽眾一個叫做家庭健康管理中心嘅一個 concept 一個意念啊嚇。咁啊，究竟個concept 呢一个概念嘅背后系带嚟啲咩嘅信息，同埋点样先至真系可以做得到喺我哋一个叫做屋企嘅一个一家人啦嘅环境底下，可以有一个叫互相，我唔知系咪叫互相都帮到对方、监察到对方、照顾到对方嘅一个健康嘅管理嘅 concept 一个概念。
1: 呢个又唔系一个纯行为或者纯意识嚟嘅，其实因为
0: 又唔系纯行为，唔系纯意识，咁系咩咧？
1: 因为我哋喺十几年前引入咗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啦，咁嗰阵时。因为屋企人嘅关系，所以我周围去 search 嘅 ，OK。咁之后啊，佢哋有一个好明显嘅复康，跟住之后咧，我就引入咗嚟香港，希望咧就系 focus 系一个痛症，帮到一啲譬如话啊长期痛患啊，又或者啊本身嚟讲有关节退化嘅人士。咁我哋呢十几年里面咧，一路都已经系即系我哋有好多嘅听众啦，16年啦，你谂下咁，其实我哋个 case 咧，我谂过千嘅。咁但系咧，我哋以前过往咧，一路都系针对于净系 stick with 咧就系痛症啊，啊十年嘅痛患啊，退化，中医西医我哋处理唔到嘅痛患，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逆转嘅。点解啊？当我哋如果我哋嗰个复康嗰个速度，即系话我哋嗰个嘅治愈嗰个速度，不嬲都与生俱来有噶啦。不过咧，慢慢踏入30、40、50岁嘅时候咧。就向下咁样慢慢去冇咗噶嘛，呢、这个治愈嘅能力 ，OK。但系当我哋嘅治愈能力可以慢慢提升翻，从而系可以快过我哋个退化或者老化嘅速度咧，其实某程度上对于我哋好多嘅长期嘅痛患咧、退化嘅问题咧，都可以有逆转嘅可能。喺16年里面，我哋见证好多嘅 case，OK。咁但系去到1、2年，我就发觉。因为只是处理痛症呢，其实在长远来讲未必一个好好的方案，因为第一痛症其实没有可能治愈的 ,ok? 第二就是我们每一日都退化。第三呢就是不是自己个人，而是还有全家人，不是只是痛症，而是整个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咁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希望就是我们的 mission 呢，就是帮大家在屋企成为一个健康的管理中心，而呢个仪器正正可以切入到呢一个嘅范畴，因为佢除咗可以处理一啲长期嘅退化痛症嘅问题以外咧，仲可以同时间咧系可以做到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可以做到运动嘅效果。佢运动嘅效果咧就系对于一啲本身嚟讲已经有退化或者譬如话中风之后复康嘅人士咧。有优胜之处嘅系咩呢？因为我哋好多时我哋去做运动，我哋有机会劳损到我哋嘅关节嘅。咁但系咧，我哋借助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咧，喺屋企已经好全面，喺30分钟里面，我本身嚟讲已经有一啲膝头哥啊。或者颈椎啊，或者坐骨神经痛嘅问题咯，已经退化紧。OK， 好啦，咁我哋处理个痛症之余啦，咁但系肌肉咧又绷紧嘅，肌肉绷紧之余啦，跟住然之后我哋又冇办法咧可以重塑，即系重做训练翻我哋嘅肌肉，去支援翻我哋嘅身体嘅。咁所以咧，这个无痛热针灸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可以喺30分钟，佢帮你同时间系可以处理5个身体嘅部位以上嘅，即系我哋系大型嘅组件，人体工学嘅组件咧，就系第一，你本身嚟讲由痛患退化嘅位置咯，其实佢系可以做到个针灸嘅效果。OK， 第一 ，OK， 咁咧将你嘅慢性或者系长年积月嘅痛症，慢慢咁减少佢先。第二，我哋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喂，咁我哋点样去提升翻我哋个？治愈嗰个能力啊，治愈个能力其实取决于我哋嘅血液。如果我哋有方法系可以将我哋嘅血液咧，慢慢咁样提升翻佢啊，里面嘅黏稠度啊、浓度啊，或者有毒素喺里面嘅时候，慢慢整翻靓佢啊，应该咁。咁啊，点样整翻靓佢咧？你就要佢行先得噶，系咪先？咁呢个仪器就系可以咧，喺屋企里面咧，就系借助你嘅经络啦、穴位嘅层面咧，将你成个身体嘅气血咧，去到微循环都好啦，慢慢咁样提升翻。OK， 咁呢个咧就系喺一个气血嗰度入手。如果气血好咗嘅时候，同埋咧，我都唔记得咗讲，因为点解我哋呢十几年里面，对于一啲退化嘅问题譬如话退化嘅关节，譬如话坐骨神经痛、50肩、弹弓手去到有椎间。

0: 分得出或者是肩周炎，诶，点解会喺屋企层面上面都有一个咁好嘅效果，而令到佢翻发嘅机会减少咧？其实有啲去到五年、十年都冇再翻发嘅。OK， 点解咧？因为我哋可以咧就系借咗呢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咧，好主动啊，咁样样带啲新鲜嘅血液去到个深层咁样样嘅位置，即系话关节里面、骨络里面嘅神经末梢啊，我哋啲筋膜啊，我哋嗰啲嘅微循环啊，可以带到佢入去，从而去令到佢个炎症减退。咁借助头先我所讲嘅30分钟里面做到针灸嘅效果啊，物理循环嘅效果啊，跟住然之后深层咁样放松啲肌肉，同埋训练翻啲肌肉嘅时候咧，咁其实对于任何嘅痛症都有改变。咁但系不特止，呢个系一个痛症方面啫，但系如果头先我哋系因为讲紧由血液而入手嘅，如果我哋真真正正可以提升我哋成个身体嘅循环、微循环、血管嘅年龄咧，系会慢慢慢慢咁样样去年轻翻。血管年轻翻嘅时候，对于你整个身体就会好大嘅逆转啊！因为大家要知道，譬如话大部分啦嘅慢性嘅病啦，即系譬如话
1: 好多问题都系因为呢样嘢，
0: 系啦，高血压啦，
1: 系啊，
0: 糖尿病。胆固醇高、
1: 血脂高
0: 、去到譬如脂肪肝、五脏嘅问题，去到譬如话我哋脑部嘅就系譬如话退化啦，我去到中风啦，其实呢啲全部咧都系因为血管病变嚟嘅，血管淤塞咗或者破裂咗，或者系里面有好多嘅痛性物质又好，有好多 chemicals 黐住咗喺度，都污糟嘅黐住咗喺度咧，慢慢慢慢就会积住、厚住，
1: 即系血管收窄
0: 啦，简单啲，所以喺呢个层面上面，我哋就会觉得，唔系。呢、这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喺屋企层面上面已经系可以变成一个健康嘅管理中心，从而咧唔系自己一个人，而系可以全家人，由譬如话十零岁嘅，去到譬如话自身嘅，去到譬如话太太嘅或者屋企人嘅，或者去到爹哋妈咪，去到我哋有啲 client 去到譬如话90岁都用紧嘅，咁其实佢系好方便，因为佢系医疗级数，系啦嘅家用嘅保健嘅系统，咁所以我哋就系带出呢个方向，
1: 同埋佢个操作咧都系非常之简单嘅，咁啊。Roy 啦，同埋佢嘅团队咧，亦都好细心，慢慢咧会即系教大家啦。咁当然，今日早上如果大家听完阿 Roy 嘅介绍，你会唔会都想自己嘅屋企变成一个健康嘅管理中心咧？咁啊，即刻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咗之后咧，就会送俾大家有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嘅29920888。29920888，咁啊，试完呢个体验疗程之后，咁你嗰啲身体上嗰个问题都唔系一时三刻噶嘛，咁当然我都鼓励或者阿 Roy 咧，其实佢嘅概念咧都希望大家可以自部机翻屋企，咁屋企家庭就成为咗，就成为咗个健康嘅管理中心啦吓。咁啊，关于买部机翻屋企，咁啊 ，Roy 咧都系做紧一个特别嘅优惠嘅，俾听众朋友吓。咁所有嘅查询咧，可以直接同阿 Roy 嘅同事了解一下。29920888 29920888，我哋休息一阵先，一齐再倾。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关节10年不老有冇可能？
6: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10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脉搏士创办人周东睿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5: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的秘密，即电2992-0888 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

0: 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电话号码系2992-0888 2992-0888。大家有兴趣登记免费嘅3次体验疗程咧，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就系、是、Roy 头先讲啦，喺好多年前，因为屋企人嘅身体上高嘅问题，咁啊做咗好多市场嘅调查，系啦，揾嚟揾去，咁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就揾到呢一部嘅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一部咧医疗级数家用嘅养生仪器。除咗痛症咧，仲有好多其他身体上高嘅问题。头先佢讲啦，血系一个胆嚟嘅，其实呢样嘢唔好咧，其实出现都好多慢性嘅问题咧，身体都会出现嘅吓。咁啊，有咗呢一个仪器啦，无形中咧有机会屋企咧就好似一个家庭嘅健康中心咁吓。如果大家有兴趣查询咧，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咁啊，除咗程海欣之外咧，继续今个早上嘅节目就有嚟自韩国 Ampulse 脉搏士嘅创办人阿 Roy Chow。
3: 系啦，咁啊。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大部分都去接触嘅咧，都系一啲本身嚟讲有5年啊或者10年以上啊严重嘅退化或者严重嘅痛患嘅问题。即系因为我哋唔系帮大家睇医生噶，大家都要知道啊。OK， 咁亦都譬如话哦，你个痛患系好轻强嘅，冇睇过医生嘅，未处理过，亦都唔需要去即系揾我哋，因为我哋唔系帮你去医一个病，我哋系希望帮助一啲。有譬如话5年啊10年以上睇咗好多唔同医生嘅人士，但系佢身体退化嘅问题、痛患嘅问题，甚至乎去到一啲复康嘅问题，有喺行路不便啊，譬如话喐唔到啊，啲手脚唔灵活啦，老咗之后上落楼梯好痛啊，跟住冇咗人生啊，应该咁样讲。好多因为我哋以前咧过往咁多嘅时候咧，好多系本身嚟讲可以同屋企人周围去旅行嘅，去行山嘅，做运动嘅。咁但系有机会就系以前一啲意外冇处理好佢嘅伤患啦，又或者一啲嘅中风啊、复康之后，佢哋冇好好有一个方向去帮佢哋处理嘅时候咧，佢哋嗰个身体状态系每况愈下嘅，去到喺屋企出门口都唔得嘅，去到一落街5分钟10分钟，就要揾凳要坐噶啦，行楼梯一见到嘅时候已经惊噶啦，即系去旅行啊、出外啊、日常嘅生活咧，其实已经对佢哋嚟讲系好困难嘅一回事。咁我哋就希望咧就系帮到呢班嘅朋友，从而呢个仪器亦都系可以喺屋企层面上面运用。而今集我哋去譬如话分享嘅 case 咧，亦都系啱啱一个好新。嘅个案，
2: 新鲜出炉个案，
3: 咁佢又唔系一般嘅痛患啊，或者系椎间盘突出啊、骨刺啲咁简单，而系佢系一个70多岁啦，咁佢系中风嘅，佢喺2022年咧喺加拿大中风嘅，
2: 4年前噶咯，
3: 系冇错，咁咧佢就身体佢话觉得一直好好嘅，但系退咗休去加拿大嘅之后咧，咁佢话去到2022年突然间中风，系啦，咁啊左边身咧全部都系僵硬晒啦，即系左手冇力啦，跟住即系左脚系掂唔到地嘅，即系只脚因为全部抽住嘛，
2: 收紧咗
3: 嘛，
2: 缩咗上去，
3: 弯唔到嘅。OK， 咁啊，当时即刻入医院去做物理治疗啦，但系全部都冇帮助嘅。OK，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咧，就系喺医院层面，佢哋帮到你嘅嘢咧，未必系好全面，同埋未必好细致啊。咁多病人嘅时候，同埋佢哋帮你嘅时候，有机会就系喺譬如话好短时间里面半个钟头，其实对于你成个身系成个身体，你个因为你个脑部缺血或者爆破嘅。时候其实某程度上是伤害自己神经，而这些的神经损伤了的时候，你就传递不到任何的讯息去你的手啊脚那里，令到它开始慢慢萎缩和瘫痪。这个过程其实是整个身体的微循环、血管的问题的。那你有没有可能在半个钟头一些的物理治疗，
2: 还有你几耐做半个钟头先？
3: 是的，还有我大部分都会只是 focus 了在一些手脚的肌肉层面上面，但是没有去处理的就是它们本身血管啊、微循环循环啊，或者系譬如话佢哋啲颈椎啊，呢啲其实好大嚿嘢系冇处理到嘅。呢啲同时间亦都系我哋好多嘅退化同埋有一啲嘅痛症嘅病人，都系喺一个同一个 situation 啊。我哋讲紧，因为佢哋系冇完完全。

0: 存呢，去将我哋嘅根去慢慢去整顿好。OK， 好啦，咁但係因为呢位先生呢，何先生 ,OK, 咁佢家人呢就即刻哎唔掂喎，咁样喺加拿大嗰边就即刻呢举家一起返嚟香港。返嚟香港呢，咁跟住就即刻呢就入咗政府嘅医院半年。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入咗政府医院半年嘅时候呢，佢嗰个情况都系一样。
1: 嗯，
0: 即係冇改善啦，总之。跟住又出返嚟，跟住然之后点呢，入老人院。
1: 嗯
0: ,OK, 立老人院嘅时候呢，
1: 咁就更加差
0: 喎。係啦，係啊，因为佢话好似咩都冇乜做过，即係因为佢喺政府医院嘅时候呢，其实一日三餐其实已经有人照顾㗎啦，但係喺佢个身体里面系冇突破嘅。OK, 即係佢觉得就系一日三餐系有人服侍我食囉，但系度日如年嘅。係啦，咁跟住然之后出返嚟嘅时候呢，即係就搬返嚟屋企住。一年半呢就屋企人照顾，但係屋企人又系冇一啲护理嘅常识。跟住然之后请咗个姐姐帮手照顾，系照顾咯，而唔系令到佢有一翻一个生命，有一翻生活咯。咁佢呢个系好 sad 嘅成件事。咁所以咧，佢系嗰阵时咧，啱啱听到电台，跟住听到电台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好 appreciate, 即系好感恩，好多谢佢咩原因咧？佢其实系好相信嘅。佢就喺电台嗰度咧，佢就听到，跟住然之后打去我哋中心。咁其实试仪器佢都冇嘅，佢系即刻就诶、欸，可唔可以？offer 一部仪器俾我，直接送去佢屋企。咁但系佢就话咧，佢话啊，其实最开心嘅咩？佢好 surprise 嘅，咦，哇，可以直情点样派咗个人去佢屋企？
1: 哇，
0: 教佢去用 set 好部机。
1: 嗯，
0: 因为喺我哋嘅立场，其实仪器其实系需要你要熟习去运用噶嘛，
1: 系啊，你要用先得噶。
0: 因为一般情况点解会有三次嘅试体验俾大家咧？其实俾大家，譬如话自己又好，带屋企人又落嚟又好咧，去体验。去学习怎样用部仪器，跟住慢慢拎翻屋企用。咁但系因为佢嘅情况之后，其实根本
1: 你特别处理噶嘛，因为通常都系
0: 佢出唔到门口啊，
1: 系咪即系你特别因为佢呢个个案，咁、
0: 啊、
1: 你安排你同事送部机去，跟住喺现场教晒佢，
0: 教晒佢用，跟住仲要帮佢 set 好晒，
1: 梗啦，
0: 系啦，
1: 做人做到底嘛，唉，积善积德啊，呢啲
0: 系因为呢个系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唔系话就咁买一部机嘛，
1: 系你真系想帮佢改善佢嘅健康。睇到佢有进步嘛？
0: 其实呢十六年，其实全部都有落得嚟嘅。其实我哋都系抱住呢个心态、
1: 嗯，
0: 所以咧
1: 有求必应，
0: 所以就呕血。
1: 咁又冇咁讲，
0: 唔系即系咁样讲，即系我哋都要去话，即系事实真系咁样样嘅。咁、嗯、但系你心里面系开心嘅，
1: 你做该做的事
0: 系啦，冇错啦。好啦，
1: 咁跟住点咧？
0: 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后佢屋企，我哋教晒佢 set 晒啲 program 啊，点样去做啦？好、嗯、简单嘅啫。咁佢就有一个工人喺度嘅，都可以帮佢配置啲配件啊，咁各样。好啦，咁啊，做咗两年之后咯噃，
1: 做咗两年啦，
0: 做咗两年咯、嗯、，OK。咁佢而家咧，其实系可以自己拎住支拐杖咧，自己屋企周围走噶啦，
1: 系、
0: 嗯，好开心，佢话开心到不得了，佢话只脚已终于都可以掂翻个地啦，
1: 行、嗯、到下啦，叫做都
0: 可。其实如果佢可以自由活动，佢讲自由活动啦，咁、嗯、我唔知道佢 exactly 系点，因为呢个系个 staff 去话翻俾我听嘅，因为去做翻访问嘅时候，咁其实可以作落翻地啦，咁跟住然之后可以自由活动啦，
1: 都好 amazing 啦，你谂下佢。四年前中风喎，
0: 系啊，
1: 咪咯，
0: 因为大家知道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肌肉咧，其实系 anytime 都系可以去再度训练嘅。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咧，肌肉咧，其实佢譬如话中风之后喐唔到咧，系、嗯、因为你个脑部已经再发唔到信息落去嘛。咁、嗯、所以其实我哋喺我哋嘅处理嘅时候，其实第一样嘢即系话你个头部啦 ，OK，、
1: 嗯、
0: 跟住你嗰个颈啦，因为大部分嗰个资讯咧都系喺你颈椎嗰度啲神经线落去嘅，嗰度唔可以压迫啦，即系嗰一定要畅通嘅。咁、嗯、所以即系话有肩颈痛啊，又或者譬如话颈椎移位嘅人士咧，其实咧有中风嘅机会其实大嘅。
1: 嗯
0: ，OK， 大嘅系啦，咁我哋亦都系同时间系放松翻佢肩颈嗰啲嘅痛患啊，绷紧嘅状况啦 ，OK， 咁从而咧就系同时间亦都去帮佢大腿啦、小腿啦，跟住然之后再度训练翻啲肌肉，佢嗰绷紧咗肌肉放松翻佢，咁啊即系话，其实我哋帮佢处理嘅问题咧，其实对于一啲长期嘅痛患啊、退化嘅问题嘅人士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咁即系话一个中风咗四年之后。后嘅人士其实都有一个咁明显嘅改变嘅时候咧、嗯，其实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讲紧话，一般而家大家面对紧退化问题、长期痛患嘅问题，反复咁出现，睇咗好多唔同医生，仲系痛紧嘅情况咧，其实我哋好有信心喺你慢慢去使用仪器喺屋企成为一个嘅健康嘅管理中心嘅情况之下咧，系可以得到一个明显嘅改善嘅。
1: 好，咁啊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啦，2992-0888，有三次嘅免费睇。

0: A.M. 疗程咧，俾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嘅。咁啊，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29920888。关于呢一部仪器其他嘅资讯同埋查询啊，你想买部机啊等等咧，可以同阿 Roy 嘅同事沟通一下。29920888。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2: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3: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早上9:30，
9: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2小时。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还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仲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仲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船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9小时。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是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亦声称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下令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法官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场馆的名称。白宫去年12月宣布将金乃迪中心改名为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建议遭到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反对，导致艺术家外流。中心的董事早前向联邦法官提交声明说，目前的筹款成果和特朗普密不可分，如果将特朗普的名字移除，可能会令到中心承受财务冲击。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官库珀说，只有国会能够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要求特朗普政府在14日内拆除所有印有特朗普的名字的标志，并从官方文件中删除相关内容。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龙、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 水务处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涉事水管系一条。

0: 嘅男人，其后搜查呢个男人嘅住宅单位，检获大约1900克怀疑冰毒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包括电子磅同埋封口机等等。呢个64岁本地男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行动中检获嘅毒品总市值大约82万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7: 喂，雨水，
8: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7: 一齐玩啦！
8: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7: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8: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4: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5: 听完大半的新闻和天气之后，继续在 FM 104新城财经台直播室就有程海欣程主播。当然9点半之后是三代万年青的时间，有 Carrie 在这里。Hello,Carrie, 早晨。
16: 大家早晨啊。
15: 哇，好快脆，又来到这个五月尾了。哇，即是换句话说，我一半了。
16: 眨下眼
15: 就一半。咁在我们的节目时段里面，当然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 Carrie 都会带很多不同的专业人士上到来，即是不同的范畴都有的。今天这位位朋友咧就同我哋啲老友叫息息相关啦，
16: 息息相关啊！
15: 健康吓咁、一定要系由预防呢个疾病开始，同埋早发现，希望即系大家都可以用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去处理，又唔使嘥时间啦，又唔使嘥咁多钱啦，最重要就系唔使自己受苦啊嘛，
16: 冇错，屋企人都受埋苦噶。
15: 系啦，咁啊，不如等你介绍下我哋今日呢个嘉宾啦。
16: 好啊，呢、這个嘉宾咧，其实咧我唔系咁想介绍佢嘅，因为咧我哋万年青
15: 请佢首先咯。
16: 表面咧，喺表面咧，我哋啊冇理由夹得到。为什么？因为万年青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么多听众就是我们强调是非入侵性无痛快速，就知道你身体有没有风险，有没有事，需不需要看医生，最好就不用看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说要看医生或者是做检查的，只不过我们知道很多朋友一想起要抽血啊，又要见医生啊，又要请半日假呢，就很烦恼了。所以我们为了解决的烦恼呢，经常咧谂好多绝招出嚟，等佢哋可以好放松。咁第二样嘢咧，我哋又强调咧系非药物性嘅健康改善方案，即系唔好食药，唔好打针，唔好住医院。咁又唔系同医生作对嘅，绝对唔系。只不过咧，你去见医生，去医院咧排队排到你都失魂啦。但系我遇到呢一位朋友咧，就系、是、系做呢一个体检中心噶。体检中心咧，第一咧就会谂起，哎呀，要坐喺度等姑娘咧拍我前臂，跟住咧又搵到条血管又。咁已经震晒㗎啦。但係呢，当然而家体检中心都有啲係非抽血㗎，啲 scan 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啦。但係佢打动我嘅地方喺边度呢？第一呢同我好相似，我哋都唔系做医疗呢行。但係呢第二好相似，好有爱心，好鍾意做呢一个善事。第三样嘢呢就係、是、原来我哋连嗰个理念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无论是秋月好啦，唔秋月好，都是好想咧屋企人啦、自己啦，能够咧早发现。

0: 咁早治疗咧好多选择。头先啊，程主播都讲啦，唔好喺度去急症啊，或者好重症嘅时间先至去处理咧，钱啊使多咗啦，健康又未必真系百分百好翻啦。仲有咧，嗰个过程咧系好伤痛嘅咁样咯。咁我同 Edwin 咧今日应该系第二次见面啫，但系第一次见面咧，我就已经坐喺度听佢讲佢嘅故事咧，听足咗成个几钟啊。听到佢太太打电话，你未话走嘅喺诊所度，你走未啊？打咗几次电话嚟，佢先至走啊！咁我就忍唔住，我就 Edwin 可唔可以你将你嘅故事同我哋分享？由你创业啦，同太太之间点解又唔系呢行去做一个好有爱心、好有使命感嘅行业啦？咁第二咧喺创业嘅过程里边咧，一啲都唔简单噶。喺2022年咧，疫情都未完嘅时间咧。就走去创业，仲有咧喺过一段时间，我哋手机里边听到咧，唔系话要你借钱啊，就叫你做体检嘅。佢哋喺呢段时间开四间啊，咁但系呢四间咧得来不易啦。咁我好想同大家借助阿 Win 啦，或者 Edwin 啦，佢 Win 嘅故事咧，去鼓励大家，无论个环境系几恶劣啦，天气几唔好啦。一定是有希望的咁啦。
1: 头先啊 ,Carrie 一路讲嘅时候我都好留心听。不过我諗我会即係补充返少少呢，就是我哋唔系叫大家唔去睇医生，唔打针唔食药。不过我哋好相信每一个病佢嘅发生有原因嘅。
0: 冇错。
1: 我哋希望通过一啲即係比较叫做 mild 啲嘅方法。你唔系一嚟就要做呢啲嘢，可以试下改变你嘅生活嘅方式啦，或者你啊以前嘅飲食好唔检点啊，咁你咪自己即係就返，咁有啲专家会俾好多意见。我諗我同阿 Carrie都一样嘅，我哋都唔系话一定要做一啲非入侵性或者一定要做入侵性，我反而觉得系留翻俾一啲专家、专门人士有需要嘅检查就做嗰啲检查，呢个先系最啱。
0: 系，
1: 但只不过系坊间有时有啲地方啦，或者有啲人诶呢样又叫你做呢样，咁有啲朋友就成日都照 X 光，又成日都俾人拮好多针，佢哋都会又惊啲辐射啊，又会觉得担心，有啲又怕针拮啦，有啲又觉得。嗰、那个检查系咪需要做咧？咩都叫我做咁样，咁我哋希望即系好似阿 Carrie 揾得上嚟，我都相信佢哋系一个有良心嘅企业，一个公司嚟嘅，就系、是、帮我哋嘅听众朋友，只系有需要必须要做嘅，去从而揾到个病嘅因由先去做咯。多谢晒你啊 ，Win， 早晨。
2: 哦，早晨啊，早晨啊，
1: 早晨。阿 Win 系啦，就系依家健康体检中心嘅创办人。咁头先介绍嘅时候 ，Erwin 系嘛，好多人都即系觉得你个名难读，你简单。胜利啊！呢、這个早上 win line 系啦，咁样讲下你嘅公司嘅理念俾我哋听下。
2: 好啊，咁啊，我哋嘅理念咧，其实系及早预防啦。因为其实香港嘅大部分嘅人咧，其实佢哋对健康呢个嘅意识咧，比较唔系太重视，因为我哋比较传统啲，尤其是男性。其实而家我哋做嘅体检咧，大部分都系一啲女性为主嘅。但系其实喺我依几年里边发觉到咧，其实因为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啦。其实我哋男性咧，其实好就忌，好似忌讳实意嘅，其实系好惊，好多时都系一啲太太
1: 逼佢
0: 捉佢嚟，系真嘅，威逼利诱，
2: 做啊！我已经帮你安排晒嘅，你做啦，OK。咁真心嘅，其实佢哋惊都有原因，即系我觉得系合理，因为佢觉得我身为一家之主，如果我有事，其实有事冇事我都系要照顾佢哋，
1: 系。
2: 咁但系事实上，其实我哋系要为自己负责任咯。又为家庭负责任，如果我及早预防到，咁其实可能系用好少嘅钱，或者系一个好短嘅时间，我可能已经处理咗。咁当然当中里边有时系有机会会有更严重嘅嘢，但我相信总好过去到绝望嘅时候乜都做唔到咯。
1: 咁但系坊间都有好多呢啲体检中心，你觉得你哋自己嗱，头先你讲咗你嗰个理念啦，咁你点样做到头先你 execute 执行嘅时候点样做咧？
2: 其实当日。我唔系呢一行嘅，
1: 系
2: 真心啦。其实我系睇到个市场上边咧，好多其实因为人生好得意啊，包括我自己都系。原来我人生咧上半身啦 ，OK， 用咗好多精神时间咧，就去虚耗我自己嘅身体。
1: 你三分一嘅咋，冇上半身啊 ？OK， 我哋而家活到百二岁嘅啲口号系。
2: 系嗱，真嘅呢个系而家。
1: 你三分一、四分一嘅咋？
2: 即系所以你话头先所讲啦 ，OK， 真系虚耗咗大半身啦。跟住
1: 又讲
0: 又讲。
2: 唔系真系要咁讲嘅，因为我唔敢讲我自己将会有几多岁。咁但系事实上
1: 咧，我哋有念力噶嘛。
2: 系咁，但系当我自己见到好多唔同嘅客啦，或者有啲唔同嘅市民啦，其实佢哋下半身咧就不停都会去谂尽办法去
0: 补救
2: 补救。咁其实我觉得点解唔早啲咯？如果你能够早10年、20年去做最佳嘅准备，其实你只需要做预防。

0: 者是了解自己身体多啲咧，其实是差好远。好像头先所讲啦，问我同坊间的体检中心有啲咩唔同？
1: 因为好多选择噶嘛，大家都系咯。
0: 其实我哋自己咧，我哋就拣咧，我唔系要同其他体检中心要做对比，我哋个核心价值其实系好清晰嘅。我哋就系三个字啫，同理心。因为我哋试过好多唔同嘅客咧，其实我哋帮佢发现咗一啲佢可能从未都冇谂过嘅危机或者一啲状况。当其实发现到咧，当时嗰刻佢梗系会好惊或者好担心，但系其实嗰个可能系上天俾佢一个好好嘅机会被发现到，而可以做咗及早嘅预防。咁同埋另外一样嘢系，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公司个名咧，我哋系有依家 ，OK 系有家嘅感觉。因为我唔想一间诊所啦，去到好似冷冰冰。因为以前我去嘅医院啊，或者诊所啊，入到去咧好冻啊，个感觉白色嘅钢管啦 ，OK，我系
2: 用紧呢度，好似
0: 唔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感觉啦 ，OK， 因为你哋嘅温暖而家好高嘛，好高能量。
1: 咁你唔系白色嘅钢管系咩钢管？
0: 我哋系皇家
1: warm啲嘅灯，
0: 因为想任何一个人入到嚟，佢觉得。唔好咁冷冰冰，好温暖嘅 ，OK， 同埋有家嘅感觉咯。因为其实抽支血咧，个个嚟到都惊，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开完咧，我差唔多要到两年后我先够胆抽个支血，系啊，我太太要。是啊，你要做的。
2: 你讲话个老婆逼个老公的。
0: 是啦、
2: 啊、
0: 我就
2: 是
0: 其中一个啦 ,OK。
1: 你太太都是从事一些医疗有关。
0: 是他是我哋其实他创办这间公司他都是其中一个。
1: 你都是因为他齁。
0: 真的。初头我是真心我是想要开完一间交给他就
1: OK。
2: 就满足下他啦其实他低到你啦。
0: 但是真心是因为他的态度啦。其实是令到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一路做他一路是佢嘅原則啊，點樣將最好嘅嘢俾到人哋？哪怕嚟嘅客，佢哋可能由驚到去有恐懼，或者係好多諗法，佢都一一去，真係用佢嘅態度去做好件事。
2: 用耐性、愛心融化佢哋。
1: 嗱，頭先阿 Win 就講咗佢嘅體驗中心同其他又唔同啦，同理心咁啊，加上個環境嘅佈置，俾你家嘅感覺好 warm 啦。大家係咪想去感受一下咧？咁今日早上咧，咁啊 ，Carrie 好好啦，幫我哋咧爭取到有10个名额。俾大家去做呢个身体嘅检查，系一个体验嘅优惠活动嘅。当然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啦。
2: 十个啊，个
1: 电话号码咧就系4414-7431，4414-7431。休息一阵，啱快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呢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呢亦都是后生男士呢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呢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7: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好啦 ，Carrie 系时间你又讲下啦，因为你去过个诊所啦嘛，系咪？
2: 我约阿 Win 啦，佢就叫我上去佐敦道嗰个第一间开创嘅诊所上去见佢啦。咁我惯咗早到嘅，我入到去咧个感觉诊所嘛，门口都系诊所啫。入到去，咦，点解咁亲切嘅？问我系边位啊？好似已经知道噶啦。哎呀 ，Win 啊，系啊，你坐啊，咁样好亲切啊，走到我面前嚟同我打个招呼。跟住我听到入边啲房里边咧，啲同事喺度有啲笑声，好开心嗰种，即系完全唔感觉入咗一个抽气嘅诊所咁样。咁啊，跟住入到房同阿 Win 倾偈咧，就不停听到出面佢同事喺度有笑声啊，好温暖啊咁样。我呢个地方真係好唔同啊，咁我就好好奇啦，咁先至发觉到头先阿 Win 讲啦，喺咁艰难嘅一段疫情之后，同埋疫情都未完嘅时间，能够为咗个太太咧系一个请求，就俾太太嗰个心打动咗啦。咁但系呢个打动只系个开始啫，咁但系去到今天四间诊所啦，接近100个月。员工啦，能够服务嘅市民啊、街坊啊，已经好多好多。咩令到你能够维持，同埋可以开完一间开第二间呢？
0: 这个原生我哋早期咧，其实一间其实觉得哇好满足嘅，真心。但我发觉好多客咧，由我记得我有个客系我自己 serve 佢嘅，佢喺屯门搭车出嚟，佢打电话去我哋嘅诊所。咁嗰时我哋好忙，跟住咧我太太打俾我，喂有个婆婆唔识上嚟，跟住我就。佢揾佢，其实嘉宾大厦佢围住咧，佢可能唔识揾啊，取错咗喺银行门口，跟住即系我同自己讲，系咪我真系太远呢间诊所？咁我扶翻佢上去，咁啊带佢上去啦。OK， 咁我觉得系咪真系要开多啲唔同嘅点去方便到唔同嘅人？
2: 冇，佢由屯门咁远走出嚟，
0: 系其实真系辛苦嘅，因为我哋好多客咧，我哋到今年啊，我谂。佢都系住屯门嘅，嘅客咧，佢都宁愿去翻佐敦，即系我。
2: 因
0: 为
2: 个感觉好好、
0: 因为可能真系一种家嘅感觉。佢哋话：，又系你阿姑娘，即系我太太之前我去大肚，哇，生咗啦！你终于，即系佢记得到，即系
2: 太太当时服务嘅时间大紧肚。
0: 系啦，即系好多有大家好似好 close 嘅感觉。咁、你头先所讲话同事哇，好有欢乐，其实都系我哋公司嘅一直以来我哋嘅模式，其实。地方唔开心啦，即系我哋做咩要带咗一啲唔好嘅甜酸苦辣？其实人都系好难，即系最好梗系拣最开心，唯一个最好啦。OK， 系、啊，所以我啲同事系开心心，我觉得系宁愿咁样系活一日系开心。
1: 系头先阿 Winnie 都有讲，你本身唔系做开呢行啦，不过太太就从事即系医疗界，系帮人抽血嘅护士啊嘛。咁、对你嚟讲，今次叫转跑道嘅一个创业咧，你觉得最大嘅挑战系乜嘢？
0: 哇，超难！我最记得系我
1: 由零开始咁啊。咩都唔识咁。
0: 一日我去搵一啲，因为我有朋友，我想开呢个地方，咁我搵咗，帮我搵咗好多唔同嘅渠道去认识医生啦。我好记得有几位前辈去同我讲：，你无啦啦，你唔系呢行嘅、你
1: 半途出家
0: 系啦，你入
1: 呢行
0: 系。我佢同我讲，其实不如你做翻。你住自己嗰行算啦，呢行唔啱你噶，
2: 唔啱
0: 呢行你
2: 冇踩过界，冇谂住
0: 呢啲即系佢意思话俾你听，你又唔系喺呢科，又唔系医，又唔系性，咁、其实你贸然去做呢样嘢，做唔到噶，
2: 即系已经否定咗你，
0: 其实真系否定咗，
2: 判咗先。
0: 哦，嗰时我有啲气馁，
2: 晴天霹雳。
0: 但系我同自己讲，真系唔得，真系冇可能。咁啊，跟住其实真心嘅系上主嘅安排，主嘅安排系一路带领住我哋。当我每次遇到困难，
1: 阿 Win 系基督徒嚟嘅，本身同太太都系。
0: 系、我个细女下个礼拜再洗礼。
1: OK，OK，
0: 诶，
1: 再洗礼，
0: 唔系即系洗礼，我系个大嘅 ，sorry，
2: 一个大，即系第二大女洗咗啦，就洗礼。
0: 系啦，另外一个洗礼。
1: 嗯，
0: 好，咁真系有种每一次遇到公司，其实你话冇难关，其实冇可能。其实因为你要揾医生合作啊，揾医生去确认呢件事啊，因为你。虽然佢哋唔系 patient 当刻上嚟我哋做体检、但我哋需要有呢啲咁嘅 support 同支援，所以嗰时系好困难，每一步都战战兢兢。
1: 但系你要坚持又过啦，嗬，又过。
0: 系啊，真系每一次祈祷、 我哋都会真系第二日咧。
2: 每一次都系，
0: 突然间就会有人，诶、哎、喂，有个医生话想识你哋，或者系真系唔知点解嘅，真系一种缘分。
1: 咁如果我问阿 Win， 你觉得你而家间体检中心系除咗头先赢喺可能个环境气氛俾人好 warm 啊，即系唔会话好惊啊，好担心嗰种感觉之外，啲硬件重唔重要咧？
0: 其实重要噶，其实赚钱系。即系你话有边个唔想开间公司赚钱咧？但系我哋依四年咧好得意，反而我哋将所有嘅资源咧赚翻嚟嘅钱咧，
1: 投资翻落喺仪器度。
0: 系，我哋反而有啲项目咧系全香港咧，即系得我哋一做。
1: 例如，
0: 一个 ADHD 啦，一个小朋友嘅过度抑郁症啦，因为以前咧系需要净系精神科医生去判断佢，我哋其实而家
1: 即系做评估噶嘛，我知道嗰啲医生，
2: 一次鼻都可以做到啦。
1: 你而家系抽血做到，
0: 抽支血我已经做到啦。
1: 哦 okay
0: 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几大鼓舞，因为其实如果以我去认知咧，其实嘅小朋友你六岁前及早发现咧，其实个黄金期咧系一个最好嘅阶段。
1: 系，跟住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当佢哋譬如话我自己理解啦，去好多体检中心可能做完个检查，佢会 send 翻去个
2: 医生度解释
1: 相关。咁你哋会唔会有啲即系 follow up 系你哋自己 initiate 噶？
0: 有，其实而家我哋。

0: 系啦，系啦，嗰啲小朋友
1: 会嘅，我哋直头会有一个儿童精神科俾佢跟进，
0: 因为好彷徨嘅嗰一下，
2: 发现就好彷徨。
0: 你发现就发现啦，但系发现咗之后死啦，有嘢要处理啦。哎呀，咁嗰一刻自己已经担心，又唔知道去边度揾啦。
2: 冇错，
1: 系啊，所以而家我哋其实发现咧系一个机会，但系其实我哋有好多，我哋一路去做一啲，佢听啲教授啊，点解会有呢件事发生啊？其实小朋友好多时都系关于一个肠道上边，所以肠道检测咧，都系佢未来一个我觉得系需要大家去
2: 经常去
1: 注意嘅嘢嚟，因为好多嘅疾病啊或者病咧，都可能由肠道
2: 开始嘅，或者酝酿出嚟啦。
1: 系，所以呢个系除咗头先我所讲啦 ，ADHD 咧，因为我自己做义工，我当时我系帮啲 SEN， 所以点解会有呢个检测出现，都其中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好惨，唔系小朋友，系家长，
2: 成个家庭啊，系成个家庭。
1: 系，因为我哋去照顾嘅时候咧，其实系好痛，即系你会见到系
2: 好心痛，系啦，
1: 所以希望可以原来早啲发现，原来可以帮到更多嘅家庭。
2: 好啊，不如咁啦，嗱，我知道咧，时间就有限。我哋嗰个十位名额咧，到底帮我哋测啲咩嘢咧？
1: 嗱，
2: 不如好快讲讲。
1: 系啦，我就俾一样，因为其实佢有七十几项嘅，
2: 七十几项。
1: 咁啊，有个未来十年心脏风险评估啦，同埋一个叫做乙型肝炎啦，其实三高啦，同埋一个超声波，同埋仲有一个 liver scan 送俾佢哋嘅。应该咁讲，我而家俾佢做嘅检测，大部分喺市面上比较高危嘅
2: 潜在嘅疾病
1: 系啦，咁啊叫做
2: 或者慢性疾病，
1: 冇错，所以俾大家
2: 好嗱，得十个名额啦。今朝咧，我觉得咧个电话会打爆嘅，我哋同事会有耐心嘅。万一超过十个，我哋再同阿 Win 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到啦。
0: OK， 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
2: 多谢 Win 啊，
1: 好多谢。
0: Thank you。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0: 银色旅途，
1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上昼十点，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纽约时报引述

0: 消息报道，特朗普仲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话，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佢底线嘅协议。特朗普早前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会喺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嘅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佢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同埋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还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还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亦是毫无根据。古巴同美国两军高级将领会晤，古巴表示两军将保持指挥层面的沟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队说，总参谋长索托隆哥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洛曼会晤，讨论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又说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亦说，多洛曼在位于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国海军军基地附近和古巴军方高层将领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多洛曼仲率领团队评估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并同基地的官员探讨部队防护、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保障和战备等议题。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和金融封锁以及贸易禁运，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更威胁古巴会是继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佢下一个目标。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美军已经完成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同传媒见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至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纪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黎嘉莹成为本港第一名太空人，反映香港由国家航空事业的支持者变为参与者。他已经要求教育局找紧机会普及科学教育，在课程增加有关航天的知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说，太空馆已经加入有关黎嘉莹的资料，给市民更深入认识香港在航天事业的参与，建立年轻人爱好科学的基础，日后跟随兴趣或者志愿投入航空工作。他指出，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有四间大学已经开办航天相关课程，大学亦有研发不少航天仪器，其中2028年天问三号任务亦有两间本港大学参与，反映香港的科学家水平不低，有条件担当更重要角色和贡献。陈国基期望以高科技为发展目标的北都大学城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将成果商品化，对香港未来经济及就业非常重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期望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市场机遇。政府官员随团成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等。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次商贸代表团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亦有内地企业代表，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会相当丰盛。马时亨强调，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对香港裨益很大，本港领先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专业服务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基地，强调未来发展要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为宗旨，好好发掘超级联系人的角色。这次新闻报道完。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0: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爸爸妈妈你好吗？
1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8: AI 进化论，
10: 主持黄傲然、尹德正。
18: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

0: 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咧，咁啊，我请到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 AI 应用总监黄傲然啦 ，Owen 咧同大家拆解下今个礼拜嘅 AI 嘅市况啊 ，Owen 你好啊
1: ，Vicky 你好，大家好
0: ，Owen 啊，咁啊，今个礼拜嘅科技股最重点之一咧，梗系华为事件呢个滔定率啦，咁啊滔定率啦，咁啊大家都讲到一样嘢啦，就话好即系好会对于中国啦嘅晶片行业啦，就会有一个唔错嘅发展啦。咁其实就你点样睇咧？其实滔定率对于成个嘅晶片股市场啦，即系无论系我哋嘅香港啦、中国嘅晶片股市场，甚至系美国嘅晶片股嘅市场，有咩嘅正面嘅影响，甚至系有咩对于其他嘅地方嘅地区有啲负面嘅影响咧？
1: 咁我可以同各位講一講，就係關於滔定率先啦。先就係、即係都係啲好新嘅技術嚟。咁其實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嚟總結，就係、其實中國喺買唔到最先進嘅光刻機，即係包括因為美國嘅長臂管轄啦，所以就令到佢接觸唔到 ASML 嗰啲 EUV 嗰啲光刻機。咁所以佢就好啦。咁應機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佢哋就希望去用一個 3D 堆疊嘅技術、垂直堆疊嘅技術去做一個彎道超車嘅動作。咁呢個就係成個滔定率嘅背景故事啦。咁然後，因為你過去其實你做芯片，其實你我哋係會用摩爾定律啦，即係所有嗰啲做芯片嘅廠商都想盡力咁樣去將個晶體管慢慢做得越嚟越細。咁但係就係、好似啱啱咁講，就係因為冇 EUV 嘅光刻機啊嘛，用 DUV 即係中國依家傳統嘅做法啦，會有一定嘅一定嘅良率嘅問題同埋損耗嘅問題。咁所以就過去嚟講，就係啲低納米或者係一啲好先進嘅芯片，其實係比較難去做嘅。咁但係依家呢個滔定律嘅做嘅嘢就係佢放棄做一個傳統上嘅物理 size 嘅縮細，轉移咧就去做呢個嘅減低呢個信號之間嘅延遲。咁所以就係透過即係華為一路以嚟技術優勢都係在於呢個先進封裝嗰邊啊嘛。佢就透過先進封裝去將芯片接疊埋，然後去令到成個系統之間嘅通訊嘅速度，即係成個集群個速度快咗好多。咁就從而去彌補翻呢個單一晶體，即係晶體股上面做唔到咁細一個嘅嘢咯。咁所以對於我覺得即係，技術上當然好勁啦，呢啲咁嘅技術。咁但而且即係甚至好多媒體係評價呢個係一個新嘅中國半導體嘅 deep 時刻啊嘛。即係透過封裝同埋一個系統嘅架構嘅創新，去避開呢個 EUV 嘅限制。咁但係即係對於成個產業鏈嚟講，我覺得有幾個嘅受益嘅地方啦。咁一個就係國內嘅代工啦，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就係其實華為一路同中芯國際嗰啲嘅代工廠係深度綁定嘅。即係深度綁定嘅意思係即係受益於呢個國家嘅政策啦。所以中芯國際嘅工程師係會有啲嘅 engineer 係直接入去華為個廠，然後就無償咁樣去轉讓佢啲技術去幫華為一齊做嘅。所以即係你見最近就帶起中芯同埋華虹呢啲嘅國產嘅廠商啦，跟住另外就係嗰啲 logic folding 嘅廠商啦，同埋就係嗰啲先進嘅 analog 嘅廠商，即係其實係炒翻國產鏈咯。我見最近港股嘅輪態係，即係包括傳統股票，即係嗰啲騰訊啊、阿里啊、美團啊嗰啲咁樣就繼續舉落去。咁轉移就係啲半新股，即係我從資金流向都有見到，就係啲半新股同埋國產嘅算力鏈呢兩條鏈嘅，即係個 momentum 嚟講，同埋個即係個動量同埋個資金流嚟講都係比較健康嘅咯。
0: 明白。但係咧用呢個 logic folding 嚟做啦，咁其實即係都會用翻即係啲國內嘅機械嘅設備啦，半導體設備啊，咁但係對於其實即係海外嘅設備廠商嚟講，會唔會都會有受到影響？但係其實都係不嬲都係界開兩邊，都冇受影響㗎，其實都影響唔大咧。
1: 咁其實就對於技術護城河嚟講，我覺得個影響唔係咁大嘅。咁就尤其係即係台積電咁樣，例如佢喺個 3D 先進封裝同埋喺生態嘅系統上面，其實個優勢係依然好大嘅。咁所以短期嚟講就係、即係我覺得係對於海外嘅廠商係唔係好大影響，即係大家可能覺得係對於 ASML 影響比較大，咁但係即係我哋係比較 bullish on 呢啲半導體，即係呢啲 equipment 嘅廠商嘅，因為即係一來係記憶體個嚴重短缺啦，二來其實係如果即係就算國內廠商咁樣，如果佢係買到啲再先進啲嘅封裝，即係再先進啲嘅機器嘅時候，佢哋透過再先進啲嘅機器去做呢個滔定率嗰陣，都會更加即係個整體效率會更加快咯。所以即係我覺得未即係唔係一個嘅對於國外廠商嘅一個嘅利空，反而係即係對於國產鏈係一個比較大嘅利好，就係、因為國產鏈以前喺先進嘅芯片，尤其係 AI training 嗰部分係相對落後嘅，即係包括就算前沿嗰啲廠商，即係講緊例如千問啊，或者係字節跳動嘅嗰豆包模型咁樣，佢哋都係一路都係用緊 NVIDIA 嘅 GPU 去 train 嘅。咁依家就係、即係一來國家嘅政策啦，即係之前就係 inference 有一部分係用國產芯片去做呢個推理嘅任務。咁但係即係未來就係可能喺 training

0: 端都可以去普及化，咁所以即系对于国产链个利好系比较大嘅咯，我觉得。
1: 嗯，即系国产链嘅利好咧，其实大啲，但系对于海外嗰边咧，嗰、那个譬如即系啲半导体设备，即系假设好似 Lam Research 啊、ASML 啊嘅影响咧，即系除咗 ASML 可能会影响大少少之外，即系 Lam Research 啊、Applied Material 嗰个影响都冇，未必咁大咯噃。
0: 我哋覺得就其實對於 equipment，我哋覺得影響都唔大其實，因為即係長期短缺啦，一來係即係 equipment 嘅，即係 memory 嘅擴產啦，先就係。另外就係，其實我哋覺得下一步即係市場係輪動噶嘛，我哋市場一開始即係上年已經係話今年係炒呢、這個memory optics CPU 同埋呢個 equipment，而我哋發現就係通常係一陣一陣咁樣咯。而呢四樣嘢之間，即係點解係咁樣輪動咧？都可以解釋少少，就係因為四樣嘢之間係有個 interdependency 嘅，即係你。用多咗 memory 咧，其實某程度上都會用多咗 optics 去做個memory 之間嘅連結嘅。跟住用多咗 optics 之後咧，因為你用多咗 optics，所以你個 AI 嘅 train，即係你用多 optics 嘅原因就係好大機會就係因為你個 AI 嘅 training 嘅規模越嚟越大啦。咁而你 training 嘅規模越嚟越大嗰陣，你因為一間公司你要再做大規模嘅部署，你都會用更多嘅 CPU。咁所以你就去做一個我哋嘅 agent orchestration 啦，即係多個 agent 之間互相對話嘅一個大規模嘅協作。咁所以 eventually 就係咁，你呢幾樣嘢都缺嗰陣，你就會需要更加多嘅電啦，更加多嘅機器啦，即係包括你好啲製造嗰啲廠商啦，同埋就係電同埋就係即係當你電都攞唔到嗰陣，你見最近就係、是、例如今日盤前咁樣都係炒起咗呢個 Nebius，因為冇一個現成嘅電網同埋冇一個現成嘅砌好咗數據中心喺度，所以即係我哋覺得成個 AI 板塊係一個 train on bottleneck 咯，我哋都仲係覺得係即係。喺邊一個地方係一個 bottleneck 嗰陣，我哋就輪動入去，咁就係一個比較好嘅策略啦。今年。
1: 明白，系啦，所以其实咧，大家咧，即系每一样嘢咧，都有连带关系嘅影响性嘅。好啦，咁啊，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继续同欧文咧讲下第二个话题啊。
2: 上昼10: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是、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是、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5: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呢？
4: 5566-8299即刻打嚟，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3: 真相大白，
14: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3: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12:00。开始直击，
15: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前瞻。

0: 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0: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1: AI 进化论，
0: 主持黄傲然、尹德正。
3: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頭先上一 part 啦，就歐雲就講咗華為嘅嗰邊個滔定律嘅有咩嘅受惠股啊等等啦。咁另外呢一 part 咧就講下蘋果同 Open AI。咁啊，有單消息咧就講到咧，即係據即係啲外媒咧就報道咧，就話就有內部嘅人士就透露啦。咁啊 ，Open AI 對於蘋果嘅糟糕嘅 ChatGPT 嘅集成咧感到失望。哇！你覺得依單嘢，歐雲，你覺得依單嘢係真定假啊？定係同埋哇？對於其實呢兩間嘅公司合作，甚至係成個蘋果產業鏈有啲咩影響啊？
4: 我覺得就個影響比較大嘅。咁就首先就係講，首先就係講點解 OpenAI 咁中意咁想同蘋果合作啦？其實就係因為蘋果個生態一路以嚟都係比較封閉嘅，同埋佢喺安全性上面做得比較好嘅，即係好嗰邊就安全性做得比較好啦。唔好嗰邊就係佢對於治安嗰啲嘢係鎖得好死嘅，所以即係外部生態者如果想入去，即係例如你想做一個好嘅 AI agent 嘅身咧，你好多時候係通過一系列嘅，即係我哋要夾硬調動個AI 去做嗰樣嘢咯。咁你夾硬調動咧，即係例如你可以通過即係 OpenAI 依家有啲我哋叫工具咁嘅 plugin 咁嘅嘢啦。例如佢哋有個最新出嘅 plugin 係叫呢個 computer use 嘅 plugin， 咁就係佢模擬翻你個人去撳掣。咁但係即係當即係你見，包括之前即係一兩年前咁樣，其實啲 AI 之前有一堆叫 workflow AI 嘅嘢啦，即係例如 N by N 啊，或者係Sepia 嗰啲 workflow AI。咁呢啲 workflow AI 其實就係幫你去做一個接口，就因為你唔同嘅 app 之間佢係唔係互相連通嗰啲數據。咁所以當你要做一個，例如你要落杯珍珠奶茶咁樣，咁你要喺你部手機度啦，首先，跟住你要可能要開個外賣 app， 跟住開完外賣 app 之後，可能仲要開個俾錢嘅 app， 可能要開個 PayMe 係咪去俾錢？咁你呢個過程中冇一個嘅 AI 去串連埋一齊，咁佢有幾種方法去處理啦。一個就係通過呢個 API 或者 MCP 形式去處理啦，即係如果佢有鋪返呢個接口嘅，你就可以咁樣做啦。即係唔同嘅 app 之間。二來就係定係用方法就係透過夾硬做，就好似人咁樣，就係我每一個頁面就 screenshot 一次，跟住 screenshot 完之後就 locate 翻個掣喺邊度，同意去做。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你對於算力嘅需求會高咗好多，因為你 AI 同人唔同，佢理解圖像係貴啲嘅。即係同你嘅 text 一樣，同埋佢會冇咁準嘅。即係尤其喺多重嘅任務、複雜嘅任務度，即係例如你落一杯珍珠奶茶，可能要撳十個掣嘅。如果你只要喺其中一步認錯一個掣，即係舉個例啊，例如佢唔記得咗改你個地址，咁你成個訂單去到第十步，咪全部錯曬咯，係咪？你有個疊加嘅幻覺問題。咁所以即係鑑於呢樣嘢嘅大前提下，我哋一年前左右就係話應該要有一個 OS 端嘅編程咯。咁就係可以喺個系統層面度去做呢個調動。即係舉個例子就係、是，蘋果其實本身係有呢個優勢嘅，即係蘋果係有包括即係各位開發者就會比較熟啦，即係佢會有呢啲我哋叫 accessibility 嗰啲 tool， 即係例如佢會 record 你個 keyboard 個 input 嘅，例如佢會有一啲 screen recording 嘅方法，例如佢會有一啲嘅開發者相關嘅軟件，咁但係嗰啲工具好多時候係唔開放俾啲 AI agent 嘅，即係包括事實上係你見就算國內咁樣咧，即係之前豆包手機搞得好勁啦，豆包手機助手搞得好勁，但係佢都係即係。騰訊啊，或者咩嗰啲 app 嘅廠商係唔想俾個 AI agent 入嚟，因為唔想你偷佢啲 data。
3: 係啊，
4: 所以即係 OpenAI 本身就諗住佢可以借住呢一樣嘢，就入去蘋果個護城河入邊，從而去做一個好嘅 AI agent。包括之前所講嘅 Apple Intelligence 啦，即係 iPhone 16嗰陣 ，Suppose 應該已經有嘅。咁但係即係目前睇嚟就係、是，即係我都覺得呢個係蘋果最近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咯，就係佢個生態整合，由於佢過去比較好同埋唔好嗰一邊啦，就係、是、比較守舊同埋比較保守嘅一邊，所以變相係即係喺富克領税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係佢對於新技術嘅採用同埋呢個應用同埋真係落去成套打通曬成套蘋果。

0: 嗰年個速度係慢嘅咯，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一單嘢係一個明顯嘅警訊嚟啊！即係我都好期待，因為即係下一個 potential 嘅蘋果 CEO 係嗰個以前做蘋果 M 系列芯片，which is 係依家大家會搶 Mac Mini 或者搶Mac 嘅電腦去做 AI 嘅主要原因，就因為呢一芯片，佢就係設計呢一芯片出嚟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新嘅 CEO 有機會係會為蘋果呢一個情況帶嚟一個比較大嘅改革咯。
1: 哦，即係有機會成個蘋果嘅生態鏈，即係除咗呢個新 CEO 咧，而大改革嘅喎，可以咁講係嘛？
0: 我覺得會啊，我覺得會係一個大嘅改革，因為呢個係其實蘋果以前係用 Intel 嘅芯片啊嘛，但係 Intel 嘅蘋果機係性價比好低嘅，其實同埋佢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問題，即係包括會過熱啦，包括佢喺做多功任務嗰陣，即係其實因為呢、這個。即係呢個 CEO 佢嘅好處就係佢比較實用主義嘅，即係包括之前想推 iPhone 咁樣咧，你見近咗幾代 iPhone 個樣係冇乜分別嘅，但係賣得好好嘅，賣得好好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佢係真係好消費者 oriented 咯，即係佢唔似喬布斯咁樣，喬布斯以前係喬布斯派嘅一個設計師去做嘅蘋果係，但係嗰個設計師就係比較著重美感，跟住係我話就係法拉利最近出咗個公關災難啦，嗰個公關災難啊法拉利，就係以前蘋果 iPhone 5C 嗰個設計師咯。所以係，即係你嘅蘋果以前嗰套設計理念係，佢只要靚就得咯，佢唔係好理消費者點諗嘅，佢覺得消費者會因為蘋果嗰套規則而去根據佢去改嘅。咁但係依家呢個蘋果呢個新嘅 CEO 就係，佢係技術派出身嘅，同埋佢就會即係例如佢會比較著重，好啊，咁你啲消費者就話 iPhone 16電池唔夠大 ，iPhone 17就加大個電池，跟住佢都唔理個跟住原來佢下面嗰時吸充電咧，如果你要同時間有時吸充電，然後又會有嗰、那個。你就在下面加一個框框，大家話手癢都不緊要嘅，以實用主義為主。所以我覺得即係下一步就是呢、這個，即係佢係一個比較大，有機會為蘋果帶來一個比較大嘅顛覆嘅一個角色咯。
1: 哦，即係佢係一個技術層面升呢嘅呢個工程師咯，可以咁講係嘛？
0: 係，佢比較似呢個 AMD 嗰個 CEO 咯，其實係蘇之峰。
1: 咁啊，呢一样嘢，哇，其实今日会有嗱，即系嗱 ，OpenAI 咧，即系讲到明咧，有机会可能会用法律行动告苹果噶嘛，咁但系你都觉得对于苹果其实个影响即系未必系咁大噶，系嘛？
0: 我觉得就影响未必会好大，即系最多就损失公司嘅跌少少，但系即系对于中长线嚟讲个影响唔系好大啦，因为始终即系其实你做消费者，即系包括我哋自己嘅观察就系开发者依家都系一来系如果写 app 都系用翻苹果嘅。生態好少話寫 Android app 嘅，你見就算你去 Flash 啊，或者你去咩嗰啲平台，因為蘋果始終嗰啲 user 比較 premium， 比較俾得起錢啦。二來就係、是、事實上，對於中長線嚟講就係、是、其實唔係好影響蘋果咯，反而係大家依然係即係包括 Gemini、包括 ChatGPT 係想去搶呢個蘋果嗰個生態位。其實係有啲似當初 Google 想去入 Apple 嗰度去變成佢個 default 嗰個 search bar 嘅功能，或者 Safari 咁樣。但是我覺得比較大機會之後都是另一間嘅廠商可能係幫蘋果填咗呢個氹佢，即係例如蘋果可能要賠 OpenAI 20亿嘅，咁然後你就可能 Google 就話好啦，咁你嗰20亿我幫你賠，再多俾多10亿你，你簽一年嘅合約，呢一年就你 iPhone 個 Apple Intelligence default 就用 Gemini， 我覺得比較大機會係咁樣嘅模式咯。
1: 哦，即係其實可能益咗隔離，趁機益咗隔離喎，真係咁樣樣，連令到蘋果咧，其實都唔使俾錢嘅，都係揾下隔離嗰啲左右手咁啊，搞掂佢算數噶嘛。
0: 系啊，因为大家都好想要苹果个生态位。
1: 咁啊系，咁你正如你所讲，即系苹果嗰啲客啦，都系偏人为主啊，唔同 Android 嗰啲客啦。咁啊 ，Android 其实开放咗一个平台，咁啊个客户上面咁啊就都冇咁偏人啊。正如你所讲，即系佢俾得起钱啊嘛，依样先重要啊嘛。
0: 的确，虽然我都系用 Android， 不
1: 过好啊，今日 AI 进化论啦，今日嚟到差唔多，咁啊多谢好多谢阿欧云啦，就讲咗好多今个礼拜嘅 AI 嘅嘢啊，咁啊事件啊，咁啊麻烦晒你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咁啊亦都继续会有唔同嘅专家啦，同我哋拆嘅每一个礼拜嘅 AI 嘅事件，好唔该晒欧云，咁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0: 好，唔该晒 Ricky， 拜拜。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2: 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已经抵达北京，并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和传媒会面。三个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七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话，中国太空站第十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都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个实验项目，将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会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11死5伤。真主党亦都说向黎尔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会谈，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报，三方讨论主要围绕未来的防务合作、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角色和格陵兰矿产资源开发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公开说，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部分，引发丹麦和格陵兰方面强烈关注。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代表已经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即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的领土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目前谈判保持谨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翻返本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黎家莹成为本港第一个太空人，反映香港由国家航空天事业的支持者变为参与者。他已经要求教育局找紧机会普及科学教育，在课程增加有关航天知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说，太空馆已经加入黎家莹的有关资料，给市民更深入认识香港在航天事业的参与，建立年轻人爱好科学的基础，日后跟随兴趣或者志愿投入航天工作。他指出，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有四间大学已经开办航天相关课程，大学亦都有研发不少的航天仪器，其中200年的天问3号任务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湿度68%。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8: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1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4: 理财不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1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5: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
15: 讲钱讲故事，
14: 主持陈以缇，
1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5: 一起讲钱讲故事。
1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6: 银色旅途，
1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6: 银色旅途。
1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9: 逢星期一至五。

0: AI 进化论，
1: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2: 嚟到第三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呢節嘅 AI 進化論啦，除咗有我 Wiki 之外咧，當然就有我嘅拍檔，我嘅拍檔咧就係有數據及人工智能素養協會嘅創會主席湛家杨博士 Dr. Cham 啊 ，Dr. Cham 你好啊，
3: 你好 Ricky 你好啊，今日咧特別緊張啊，點解咧？因為我師傅嚟咗，我師傅咧其實喺呢個 IT 行業冇人唔識佢噶啦，就係、是、我可以咁講，第一代我哋 IT 咧即係 CIO 嘅教父嚟嘅。啊，咁樣政府啊，好大嘅機構啊，教育界咧都大過兵咧，點樣去令到香港不同嘅企業啊、政府啊做得更加好 IT？
2: 嗯，
3: 啊，我都喺佢身上學咗好多嘢嘅。但系咧，佢近期咧又做咗啲更加好對香港社會更加有貢獻嘅嘢，就引入咗咧一個叫做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去教我哋下一代嘅，咁當然而家 AI 咁火紅火熱啦，佢亦都帶領咗咧，就係一個叫好重要嘅，就係 AI 嘅一個 literacy，AI 素養嘅教育咧，係去幫助我哋下一代嘅。所以今日我哋請嚟嘅嘉賓咧，係好重量級嘅重量級，
2: 粉啊，
3: 係啊，係邊個咧 ，Ricky？
2: 係啊，咁啊，呢位嘉賓咧就係喺我身邊咧，就係賽馬會人工智能教育計劃嘅總監。赖石张先生啊，阿 Daniel 啊 ，Daniel 你好啊，
4: 你好，
3: 你好 ，Daniel， 多谢你上嚟我哋节目，系啊，咁啊 ，Daniel 啊，我都知道你喺业界咧好多经验啦，咁近期都喺教育上面帮咗好多，咁啊，我初头第一次听都未好知道系咩嚟嘅，后屘我同你了解啦，可唔可以讲下你引入啦呢个我哋讲紧嗰个运算啊，叫咩名咧？就叫 computation thinking， 运算思维，佢系咩嚟嘅？同埋对我哋嘅新一代有啲乜嘢嘅帮助嘅吓？
4: 好啊，運算思維啦，英文就叫做 computational thinking。咁所以我哋用呢個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裏面嘅幾個字母咧，就改咗我哋呢個計劃嘅名稱，就叫 Cool Thing at JC。咁呢個計劃咧，原實已經實施咗有十年嘅啦。喺2016年咧，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啦策劃同捐助。而開始去實施，而個計劃個包括有一啲唔同嘅機構幫我哋手嘅，就係香港教育大學啦、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即係 MIT 啦，同埋香港城市大學。咁呢個計劃咧，嗰個主旨咧係推動同發展運算思維嘅教育。運算真係好多人就以為佢就係編程，所謂 program 或者 coding 啦，但其實唔止嘅。我哋係最主要咧係培育呢個解難能力，所謂 problem solving。我哋希望學生咧係運用邏輯啦、解難思維啦，將個問題分解而揾出一個解決嘅方法。而我哋用嘅所謂 block programming 咧 tools 咧，就係 Scratch 同埋 Apps Inventor。Apps Inventor 喺移動設備嗰度可以好容易去用，咁從而喺用呢啲 program 咧，佢哋學到點樣去 solve problem 去解難，而從小咧培養佢哋好主動咁運用科技去造福人群。我哋更加希望咧，就係佢哋從一個使用者轉變成為一個創造者。咁呢個計劃咧，專係為高小學生，即係九歲至十二歲啦。
2: 我覺得啱喎。
4: 我哋其實好多文獻喺度啦，九歲就啱啱佢哋開始識思考、識邏輯係咩嘢。咁、呢個最好嘅時間開始學啦。咁就甚至乎最近有啲人話，可能細啲都得。咁而家我哋都諗緊，係我哋用第二啲方法。游戏的方法来到学习，我们有一个我们教学法，就叫做先反一反，然后想一想，然后去做编程，然后再去反思 to play, to think, to code, to reflect。 在一个过程那里，在一个愉快的环境之后学习和怎样去运用，譬如要去debug 啊，除錯咧，佢哋可以學到好多嘢。一個個 step 咁去做咧，喺 sequence 亦都學到。咁依個計劃咧，亦都係希望縮窄香港嘅數碼鴻溝。咁依個計劃已經推行咗接近十年啦，而家已經有超過204間。

0: 学校参与呢已经是有超过100,000的学生和2000名老师接受培训。
1: 相当之犀利。
0: 我们亦都做了一个评估，做前测后测，看看学生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改变。在我们这个这独立评估见得到学生参加了我们计划和一些比较。没有参加我们计划的学生在掌握电脑技术和实践，我们叫 computational thinking 的 practice， 它的超出是两倍几
1: ,210%。
0: 所以在这个计划是能够证实有实证，是能够为学生在解难那里学到。这个计划其实对学界的影响都大的，因为那个教学模式呢跟以前老师在课堂那里读课书出来啊，或者是教学生是来到个用指导性的角色呢，转变成为一个所谓引导学生的思考，他做一个 facilitator， 亦都是帮学生帮他们解他们怎样去解决困难。所以说他们也都做一个解决困难的负载者。我们也都去做一个采访，一个 survey， 就是老师90%呢完成了他这个我们的课程，跟着他教过他 是很有信心。就90%都觉得他们都可以将这个运算思维融入去教学里面实践。我们10年前开始做啦，很多老师同你讲200多老师，有班老师我们当时的种子老师呢亦都成立了一个叫做运算思维教育创新社群教师协会，继续呢帮我们支持教育局和学界推行运算思维教育。我们最近亦都举行了我们第10届这个全港小学生运算思维比赛，亦都是由这个会同我们一起去联合主办。我们在2023年教育局也都将我们开发了的教学资源，就是我们教学资源是分开小四、小五、小六，是三级制的，一个螺旋式，有一个渐进式，纳入了香港的小学的正式课程。也都这个计划我们的教材呢是也都拿到一些全球的奖项和认证。也都我们透过一个姊妹学校的一个计划呢将这些这样的课程呢带入去内地。亦都我哋最近咧，系同柬埔寨咧签咗个协议，将呢个课程咧拎去柬埔寨。
1: 哇，相当好喎！由香港开始去到内地，
2: 国际化
1: 柬埔寨，其实就已经好有成绩喎。咁但系我阵间翻嚟咧，我想问下 Daniel 啦，喺呢啲累积咗啲经验之后咧，而家 AI 个世代咧，亦都颠覆咗好多嘢，包括我哋头先讲编程嘅嘢。咁究竟我哋而家你新 launch 一个 program 啦 ，AI 方面嘅教育啦，喺过去学习咗，同埋嚟紧点样去做好咗 AI 个教育咧，都想 Daniel 分享下。
2: 系啊，佢又先系啦，咁啊编程真系好复杂噶嘛，对于嚟讲喺 AI 世代系咪可以简单化咧？咁样样咁啊，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5: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掌握

0: 行程，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AI 进化论，
1: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3: 嚟到第四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啊頭先講咗啦，其實 AI 編程係點樣繼續教育落去？
4: 阿 Daniel 頭先講過，用咗好多心機，都好有成績啦，即係個運算思維方面。咁接住落嚟，而家 AI 咧，我哋大家都知道 AI 而家都可以做埋 coding 做編程。咁究竟落嚟而家你推出呢個 AI 嘅教育咧，究竟點樣去補充翻？即係而家嚟緊，即係依個 AI 嘅一啲轉變，同埋點解我哋啲細路仔唔係淨係學 coding 啊？而家要學埋 AI， 點樣教 AI 啊？或者可以介紹下你新依個 program 啦，好嗎？
5: 好啊，原實喺舊年咧，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咧，已經講出人工智能咧 AI 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核心產業。我哋依個計劃咧，我哋叫 Go AI。嗰、那個核心價值咧，係培育 AI 嘅素養，唔係工具嘅使用。我哋知道啦，現時 AI 都識寫 program， 所以你識 prompt 佢又識寫。但係喺我哋教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咧，我哋亦都唔係著重編程或者並邊種 programming language， 而係嗰個邏輯同埋佢一個個 step 點樣去俾指令。咁喺 AI 亦都係。希望啲學生咧係有一個好嘅基礎，就是用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工具啦，所謂 generative AI 工具啦，佢好多嘢係要話俾個工具聽，佢先至俾到一個正確嘅答案你。咁所以我哋覺得唔係淨係要培訓啲學生點樣去用工具，而係強調一啲。批判思維啊，倫理責任啊，同埋最緊要亦都要同本地嘅課程設計係結合嘅，
4: 好重要。
5: 要啲學生理解一下 AI 嗰個原理同埋個影響喺邊度。咁我哋個計劃咧，啱啱開始咗上下一年啦，會係將會做四年半。我哋係主要係一個基於跨學科嘅整合設計，因為除咗我哋有即係所謂 EdTech 啦，即係。教啲學生 AI 嘅基礎知識咧，我哋仲係將 AI 融入去唔同嘅學科，包括英文、中文、算術、科學科，甚至中學啊，係Arts 嗰度，同埋人文學科都會用。咁所以我哋會係聚焦喺倫理啊、公平啊、創新啊，亦都令每一個學生同老師啦、都喺用咗。之後他亦都明白將來在工作裏面怎樣可以釋放 AI 那個能力呢、那我們這個計劃都幾大規模，我們是拿了兩億幾來去做，亦都是會跟香港中文大學大家一起去做，亦都是準備推出去300間學校，就裏面有小學有中學，小學呢我們亦都在高小即是小四、小五、小六，初中即系中一、中二、中三，呢六年里边跨咗有六科咁多，咁所以我哋做嘅工作量咧系非常之大，要开发一啲课程，然后我哋叫 AI 加学科嚟到去入去，咁喺香港推行呢个咁嘅工作咧，其实香港亦都系有啲优势嘅。咁根据团结香港基金发表一个人工智能喺中小学教育应用嘅发展政策嘅研究里边咧，就指出咧，香港中小学咧已经系有超过90%嘅老师开始 用 AI 嚟到教學同埋學習啦。咁、
4: okay,
5: 生成式 AI 啊，所謂 generative AI 啦，例如 ChatGPT 啊、DeepSeek 呢啲已經開始融入學校。
4: 嗯、
5: 但係我哋亦都係擔心啦，呢啲有啲雖然係免費，但係有好多都係要付費嘅。咁、
4: 嗯、
5: 我哋喺呢個計劃咧，亦都係提供一個平台，亦都係免費俾啲學校同學生去採用。兩年，亦都我哋係會做好多啲所謂指引 guideline 點樣去用，因為有好嘅指引咧，佢哋先至可以好適合咁用。因為 AI 咧，原實有機會出錯嘅嘢，咁我哋最緊要能令到學生咧係增加佢學習興趣啦，亦都要佢明白邊啲嘢係錯，佢點樣可以負責任咁。去用個 AI 同埋點樣能夠去睇一睇嗰個答案係真因為假啱又唔啱啊！依、這個緊要嘅。咁、我哋依個計劃亦都係好好彩一個時機係非常之好，因為、教育局咧已經成立咗個數字教育策略督導委員會啦，開始啟動佢哋做嘅一個、AI 素質嘅藍圖。咁、我哋亦都係緊密希望同佢哋配合咧，係可以將我哋計劃咧係融入去香港嘅。高小同埋初中嘅課程，咁可以共同一齊去做好呢件事啦。咁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嘅城市啦，咁亦都有機會接觸到歐美啊，甚至乎國內係最好嘅產品同工具。咁所以喺嗰個計劃裏面啦，我哋都係會推出啲最新嘅同埋係各方面嘅，令到佢哋係喺多元化裏面咧，亦都可以體驗到唔同嘅工具。咁我哋亦都睇到同外國嘅教育機構去共同推動呢件事嗰陣時咧，都睇下究竟香港同外國究竟我哋係落後，因為俾佢哋先啦。其實大家都喺個起步嘅階段嘅，咁所以香港可以講話喺教育方面推動 AI 亦都係好好嘅時機啦。亦都我哋香港有幾好嘅政策，亦都好多資源嘅支持啦。咁亦都歐洲方面，佢有 OECD 同 UNESCO 嘅一啲國際組織啊，制定咗 AI 嘅素養同教育框架。咁我哋亦都係正在咧參考依啲咁嘅國際性框架。咁我哋亦都同教育局一齊咧，希望能夠做一個適合香港教育、有國際視野，亦都係同我哋國情相似嘅一個AI 教育嘅框架。
4: 好啊 ，Daniel， 我咧都就有本地嘅本地化啦，亦都可以同國際接到軌啦。同埋我覺得好似我小學生嘅時候咧，係教我啲道德啊，以前就冇 AI 啦，教道德啦，而喺 AI 嘅世界咧都要教道德。
3: 係啊，
4: 咁所以咧特別喺小學生初中嘅時候咧，你呢個 program 都可以做埋依樣嘢嘅，係嘛？
5: 係。
4: 咁呢個係我諗都係不同時代，原來 AI 時代。都是咁重要嘅道德方面，
3: 就始終即係有倫理有道德啦。你限制咗點樣運用呢個 AI， 即係好重要啊！如果唔係亂咁用，就好容易就越咗呢個軌嘅時候咧，就令到個社會亂龍啊咁啊！
4: 係啦，係啦，
3: 係啊！
4: 今日講諗時間係咪差唔多？
3: 係啊，今日時間差唔多，但係上咗一堂好精
4: 彩，有機會再請啊 Daniel 上嚟，因為佢一路行緊咧，仲有好多會吸收到，
3: 係啊，
4: 所以我哋再有機會再
3: 係再請阿 Daniel 上嚟
4: 再分享下，
3: 係分享下，好多謝曬 Daniel，
4: 多謝 Daniel， 多謝 Daniel，
3: 好，拜拜，
4: 好。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7: 在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上昼十一点，
12: 2026世界技能大赛。

0: 足技能，即日至六月三号，全新天地易其坚。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他年初访华时，加中两国决定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四个月以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同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话，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圆，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愿意同加拿大相互尊重，双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同可持续发展。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同开放型世界经济。王毅访加期间，仲同加拿大外长亚南德会谈，以及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仲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说，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仲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仲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亦是毫无根据。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已经抵达北京，并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同传媒会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说，中国太空站第十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含生命科学类、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期望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政府官员随团成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等。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次商贸代表团有超过6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亦有内地企业代表，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预计今次出访的成果将相当丰盛。政府就消防条例和相关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已经向立法会和消防业界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包括提高相关罚则。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修例包括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现时基本上是业主和法团责任。 至於年檢就是物管公司責任，會以證據為本追究責任，相信不會有爭拗。他說物管公司成為責任人之後，要安排檢查火警警報系統和每年進行火警演習，相關開支非常低，相信對管理費不會很大影響。新皇崗大樓工程仍在進行，鄧炳強表示暫時未知啟用日期，而新皇崗口岸採取合作查驗一次放行，要等內地當局通過相關條例，將部分楼层和地方列作香港范围，然后再作本地立法。预计口岸落成之后，每日大约处理20万人次出入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提，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点。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1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2: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

0: 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财金中华主持尹德正，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财金中华，我是 Vicky 尹德正。港股五穷月难逃宿命，恒生指数全月计就累计错594点，跌幅有 2.3%， 两万五大关叫做失而复得，26隻蓝筹呢更加要跌超过一成嘅。国企指数全月计呢都要跌 3%。不过啦，恒生科技股指数呢就走出五穷魔咒喎。咁全月嚟计呢就微升 0.3% 嘅。区内股市呢五穷月呢就表现就相当标枪下。日经指数就全月就大升 11.9% 啦。台股五月就累计升近 15%。韩国股指数啦就全月计就升 28.5%， 相当之厉害。讲返港股啦，咁港股过去一周只係得四日市，全周计都要跌423点或者係 1.7%， 兼且係连跌第三周。主要受到啦美伊谈判啦依然陷入僵局咁影响啦。另一方面啦，个别呢股份呢公布季度业绩呢就表现比较差少少，譬如啦小米首季小赚43%，股价全周呢就要累计跌 6.5% 嘅。另一方面啦，美国上市嘅中概股拼多多呢业绩比较曳，连带本港上市嘅中资科网平台股呢表现呢亦都比较疲弱啲嘅。譬如啦好似美团咁啦，咁全周嚟讲要跌近 9.7%。腾讯跌近 3.2%， 京东要跌 6.7%， 阿里巴巴全周都要跌 4.8%， 华为发布套定率配合美国上市的美光市值突破$10,000亿大关，香港半导体股都叫做跑赢大市的，譬如好像中芯咁全周就升 2.2%， 华虹半导体就升近24%，英诺赛科全周都升 5.3%，PCB 股建滔积尘版呢全周再升多 7%。盛云科技全周嚟讲都升 5.6%。半导体设备股 ASMPT 全周嚟讲就升 5.1% 嘅。另一方面啦，受惠Dell 业绩嘅带动，本港上市嘅对手联想呢全周股价狂飙 52.4%。此外啦，极滔、中国铝业、八济神州呢就染蓝，极滔呢全周嚟讲就升 4.5% 啦，中铝全周就微升 0.3%。不过啦，八济神州呢全周要跌超过 4%。恒生科技股指数就纳入 Minimax 同埋智谱呢做成分股。Minimax 全周嚟讲就升 9.3% 啦，智谱就净升 24.4% 嘅。下周焦点方面啦，美团礼拜一呢就会公布季度业绩。美股嗰咧就有星期三咧就有 ASIC 嘅晶片商博通咧将会放榜嘅。数据方面啦，下个礼拜咧主要望实咧美国嘅数据，譬如好似下个礼拜一啦，美国咧就会公布 ISM 制造业指数啦，礼拜二就会公布职位空缺，礼拜三咧亦都会公布 ISM 非制造业指数。最值得关注咧就系下个礼拜五啊，因为咧下个礼拜五咧，美国呢就会公布非农啦同埋失业率呢啲数字啊。呢两个数字呢都会对于联储局嘅息口去向呢有一个重大嘅影响嘅。下一次呢将会有 Barry 啦就访问温钢城啦，就访问有关港股未来嘅表现嘅情况嘅。第三次呢就会访问陈正乐呢就讲下外汇嘅。最后一次呢就有 TC Sir 咁讲下美国嘅个股啊，转头见啦。
4: 上午11:15。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

0: 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金中华。
2: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次请到来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干成。 Hello 温总。
3: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
2: 是温总啊，今个礼拜的大市呢，其实你又怎么看呢？
3: 其实啱啱呢个礼拜方面嚟讲，恒生指数都落到去24,700点嗰啲位置咁样。咁未来方面嚟讲咧，因为都连跌咗三个礼拜啦，咁五月份都跌咗啦。咁其实好关键有几点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咁第一就系北水啦，其实吓。咁过去五月份咧，好难得北水系录得净流出嘅，其实吓。咁呢个就一反以往常态，因为以往咧好多时北水都系净流入多。咁今次方面嚟讲咧，就算日均都系出现净流出嗰种状态。是咁样嘅，咁变咗嚟讲呢个会对后市方面咧，如果继续持续仲系净流出嘅话，会有个压力喺度咁样。咁再加埋中央咧，早前其实都严控翻啲内地投资者方面嚟讲喺境外方面嗰啲投资活动咁样。咁嗱，其实呢一个咧，对于翻我哋嘅 ATMXJ 咧，咁呢个影响会稍微比较大，因为大家知道咧，其实吓咁喺内地方面嚟讲，佢想买腾讯、阿里巴巴系买唔到噶嘛。咁好多时其实如果对于有啲讲紧系资金比较雄厚嘅，咁佢哋可能会买翻呢个嘅港股通，咁或者关于经基金嘅用翻 QD 去买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对于一啲即系普通小市民咁样，咁佢可能个 budget 未必好多，咁可能得即系30-40万嘅，咁佢焗住可能就要喺吓咁啊境外方面，例如可能嚟香港自由行嘅时候，可能开咗个户口咁去买，咁但系调翻转嚟紧咧，呢批人就买唔到啦，咁变咗嚟讲，对于翻就 ATMXJ 方面嚟讲。呢啲咁嘅科技股咧，咁啊嗰个压力方面嚟讲会存在咧，因为只可以卖就唔可以买啊嘛，咁变咗嚟讲个股价走势方面可能就会影响住个港股。咁当然传统上咁经济数据，例如好似PMI 数据咁样，咁嚟紧礼拜都会出，咁再加埋讲紧系美国方面嚟讲，美以伊方面嚟讲嘅战争咧，都大家会留意住。咁所以整体方面嚟讲，恒生指数咧，我预计啦吓，有机会可能嚟紧呢个礼拜，咁可能会企翻稳少少都唔奇怪嘅，其实吓。咁如果企翻稳嘅话，咁可能会喺大概25,000点度会有个比较好啲嘅支持啦。其实吓，咁而上边方面嚟讲咧，可能25,800都会有阻力，咁可能唔排除啦。微微上升方面嚟讲报收嘅，我自己估计咧，大概可能升翻100点啊嗰啲咁样，所以其实讲紧喺翻大概25,400至25,800之间个机会咧，咁个机会会比较大啲吓。我都系觉得反弹1-2%一啲都唔奇怪咁样。

0: 咁所以其實講緊就個目標方面，希望可以做到咁大概係25,400至25,800呢啲位置咯。
1: 係，咁頭先阿温總咧都講到啦，內地資金咧就可能需要去沽啲 ATMXJ 咁樣啦。咁其中一隻咧，譬如只小米咁樣啦，就見到個走勢咧都真係幾被肉酸啲咁樣啦，又穿完個30蚊之後咧，一路一浪低於一浪咁樣嘅情況。其實温總又點睇小米近期嘅發展係咪真係咁弱咧？咁如果我去捞底或者值唔值得捞底先啦？如果要捞底嘅话，咁有啲咩关键位可以睇实咧？
0: 嗱，讲紧小米方面嚟讲，我未必主张捞底啊，因为点解咧？其实吓，如果睇翻佢啱啱出嚟份业绩，的确有啲乏善足陈嘅感觉咁样，同埋。有啲營商嘅模式咧，我個人唔係太認同嘅。舉例，例如好似賣小米部即係兩部車啦，咁其實大家都知佢喺全世界好受歡迎。你上去即係例如社交平台啊，或者 YouTube 啊呢啲咁樣咧，你隨時可以睇到好多試車片段係由外國人嚇喺外國去試嘅。其實嚇，咁佢哋都賺到誇啦啦。調翻轉頭咧，咁既然一部咁好嘅車，點解要賣一部蝕一部咧？嚇，呢個我唔係好明白。其實仲要嗰個嘅經營虧損方面嚟講，係擴大咗嘅。去到31亿，净系喺卖车同埋 AI 创新业务上边咁样，毛利率方面嚟讲亦都要降，其实讲紧都要降成3.1%咁样，咁呢啲都系我睇得有少少眼眉条嘅问题咯。其实吓，咁因为讲紧你明明系吓揸住粒钻石，你当波子咁卖，咁我有时我唔系好明咯。其实吓，咁当然其实小米手机亦都有个问题嘅，咁因为小米手机方面嚟讲咧，大家知依家其实啲芯片价格升晒啦，咁啊跟住讲啲 RAM 嘅价格亦都升晒，啲记忆体价格升晒啦。咁对于做手机嘅公司嚟讲咧，佢会其实个毛利率咧会俾佢压榨咗嘅。其实吓，因为点解咧？咁你买啲材料翻嚟贵咗，咁变咗嚟讲。喺呢度啊，咁啊，净系睇翻嗰个收入都降咗成12.5% 咁样吓，12.5%出货亦都少咗，差唔多接近两成，去咗有19% 个出货减少，去到3380部咁样。咁你变咗整体方面嚟讲，手机又唔得，咁跟住车又唔得咁嘅时候咧，咁啊，讲紧所以点解小米个股价一路喺处不断沉底咁样？咁当然其实就本身依家到底跌够未咧？咁因为已经去到30蚊不保啦。其实吓咁啊，讲紧会唔会系一个可以买嘅时机咧？咁样咁啊，我都用翻啲前辈所讲嘅一句金石良言：跌紧落嚟嘅刀，我哋唔好尝试去捉住佢。其实吓咁，由得佢跌下先咁样。直至到咩咧？我谂直至到起码你都上翻条廿天线嘅时候，先再考虑。宁愿买贵就好过买咗落去一路咁样跌落去咁样。咁你变咗又即系好难受，同埋受起上嚟嗰个心情咧，会比较忐忑啲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暂时嚟讲对小米咧有啲保留咁样吓。咁啊，我觉得其实。如果评级方面嚟讲，会俾佢系一个沽出嘅信号咁样啊。
1: 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小米条20天线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见到啲芯片股嘅中芯同埋话鸿半导体啦。经过一轮嘅上升之后啦，星期五呢日咧就见回吐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短线回吐啊，定系会预期个回吐幅度会大啲咧？
0: 嗱咁讲，其实就本身中芯咧，就因为啱啱较早前咧都冲到上去超过90蚊嗰啲位置咁样，咁其实攞个咩借口咧，就系讲紧系华为本身啦吓，咁佢哋嗰边就讲到系会喺未来几年咁会做到相当于1.4纳米嘅芯片出嚟咁样，咁讲紧2030、2031嗰啲时间咁样，咁变咗嚟讲咧，因为呢个原因，咁其实就中芯嘅股价方面一下子就跌咗上去啦，咁现阶段嚟讲就。本身接完上去之後，咁做翻個後抽，做下整固咁樣。嗱，過去呢兩個月咧，其實你見到咧，就中芯方面嚟講，好多時咧，尤其是五月份啦，咁啊去到80蚊到就見到有個阻力嘅嚇，80蚊到見到有個阻力嘅。咁跟住調翻轉頭啦，咁講緊就本身變咗咧之前嘅阻力，咁其實就未來方面嚟講就會變咗支持嘅。呢個係傳統技術走勢上邊嗰個咁樣嘅個邏輯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短期咧，你見。好似啱啱琴日咁为例啦，咁都去到翻81蚊到，你见到开始揾到个支持，咁收市位虽然其实讲紧喺81.8，咁我自己觉得咧，如果想即系对于中心有兴趣咧，第一下嘅。直播率第一下有機會入市嘅位置咧，就正好就係講緊係80蚊附近呢啲位咯。其實嚇，咁本身如果大家想買嘅，可以買住一注先咁樣。咁調翻轉頭，如果有機會再落嘅話咧，即係80蚊都失手嘅話咧，咁其實講緊之前咧，都要落到差唔多70蚊邊嗰啲位置嘅。其實嚇，咁我諗分注買會比較安全少少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我都相信佢會向上升嘅。

0: 实吓，咁甚至乎讲紧穿九十向一百嗰边行，咁都好正常，因为始终依家内地方面嚟讲，虽然啦吓，特朗普话批咗 H200 芯片俾内地买咁样，但系去到今时今日，我都未听到有报道指内地又真系落order买呢个 H200， 咁即系意味住咩咧？芯片自己做咁样，咁如果芯片自己做嘅话，咁老实讲唔系华控就系讲紧中芯噶啦，而中芯方面嚟讲，不嬲系一啲高端制程嘅芯片嘅一个嘅厂家嚟噶嘛，咁变咗我自己觉得个生意咧应该唔优做嘅，其实吓，咁所以调整完之后会再向上，再冲翻上去嘅机会比较高啦，咁所以80蚊前81啊呢啲位置咧，我觉得可以睺下嘅，其实吓。
1: 啊，另外一个板块啦，都好想请教下温总嘅，就系啲内房股啊。近期有个新嘅政策出嚟啦，就系话咧中央想推动啲旧城改造啊，或者一啲叫系推动翻个内房咧有翻个新动力嘅一啲政策啦。咁啊，咁成班内房股咧就喺个低位啦，就反弹到一成两成。但系啊，我哋回想翻以前内房股嘅啲炒作嘅时候啦，啊炒完之后好快就去回调翻，甚至乎穿翻啲低位啊。其实温总又点？睇啲內房股咧，有咩建議去俾投資者咁樣咧？
0: 睇淡其實就嚇好好簡單、好直接，因為點解咧？內地個人口結構根本上好似唔係咁可以讓啲內房股方面嚟講升好多。咁其實本身嚟講，星期五即係琴日啦，本身嗰個嘅反彈咧，嗱某程度上咧都係抄翻以前嚇2010几年嗰陣時嚇2016年所有呢啲時間啦。咁當其時咧有個棚戶區改造嘅政策嘅，其實嚇咁嗰個嘅時候咧，讓嗰個內房方面嚟講或者內地嘅房價啦，咁啊升到見頂嘅，其實嚇，咁其後方面嚟講都輾轉向下移，咁因為中央畫咗三條紅線咁樣嚇，咁我自己覺得咧，今次方面又可唔可以借翻呢一個嘅類似棚戶區改造嘅政策，咁可以有個嘅扭轉乾坤，可以將嗰啲嘅即係本身之前起落嗰啲樓啊，滯銷咗啲庫存嗰啲樓，可以其實激活翻佢咧咁樣。我自己覺得有啲問，因為點解咧？內地依家個人口結構方面嚟講，始終一孩政策，一個小朋友啊，一個年青人。我当廿岁准备结婚为例，上边其实都有爸爸妈妈、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咁样咁一扎嘅楼。如果你话一对 couple 嘅话咧，即系简单讲有六对 couple 喺你头顶咁样，咁即系有六间屋喺你上边咁样。咁你随时中意拣边间住，我谂其实吓以中国人嘅即系嘅传统啦，你肯同屋企人、肯同老人家一齐住，一定好 appreciate 嘅。其实吓，咁所以点解要真系挨层新楼咧？你仲要真系供咧，供餐懵嘅咧？其实吓，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讲紧未来嗰个嘅内地方面嘅房市，如果系有反弹嘅时候，反而调翻转头，我都系应该趁机咧。讲紧如果之前蟹咗嘅朋友咧，可能应该松一松绑或者减一减绑咁样，咁我觉得会好啲咯。咁你话一下子可以升翻上去之前啲高位，我觉得真系唔系咁容易咁样。再加埋内地依家其实讲紧个内需消费咧，其实你见到我哋啲内需股升极都升唔起一支噶啦，其实吓，大家都揞住个荷包咁样，咁所以变咗咧，我自己觉得有啲保留嘅，其实吓，反而如果趁高嘅话咧，趁呢啲政策出嚟嘅时候咧，不如。如果趁高就走一走会比较安全咯。
1: 温总头先呢个咧，向由消费者嘅角度出发咧，去睇呢个内地嘅经济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深思嘅一个角度。今次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
0: 拜拜。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上昼11点半，
11: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

0: 号至三号会展见。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政府下一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话，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他话部分电子烟外形似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味烟，形容加味烟好似糖衣毒药。计划明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吸引力，同在处理完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就会控制加味烟。卢颂茂又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受新冠疫情影响，世卫将 7.8% 的目标延期三年，政府会继续大力控烟。而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条例生效，好多市民都遵守法例。对于立法规管边行边食烟的火车头行为，政府会继续考虑。近日天气闷热，为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准备的能力。陈美宝在网志透露，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都已经预先检查高水浸风险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以及定期检查辖下路旁斜坡和树木，和完成相应的风险缓解措施。陈美宝说，路政署近年处理暴雨或者台风集港工作展现极高效率，包括23年9月世纪暴雨之后，两日之内完成超过80宗山泥倾泻紧急修复工程。去年9月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在台风信号解除后10多个小时之内，通宵清理数以千计的冧树和路面障碍，俾市民第二日清晨可以如常出行。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已经抵达北京，并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同传媒会面。三个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说，中国太空站第10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都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会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黎巴嫩前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9个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利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1度，湿度66%。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2: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2: 教育家、
6: 生活家、
2: 体育家、
6: 艺术家、
2: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新城财金中华，
11: 欢迎来到第三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次请到来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Hello。
12: Hello，Barry 你好，大家好。
11: 是啊 ，Lock 啊，最近啦就联储局理事放风啦，就话咧如果通胀未见放缓咧，就已经准备好加息。咁啊言论咧系咪代表今年咧就真系一定会加息咁话咧？
12: 咁就未必係一定嘅，不過你見到近期美國嘅通脹數據都幾高啦，咁所以啲聯儲局嘅委員啊，就釋放一啲相對鷹派嘅言論都幾合理。咁有啲統計就統計咗近期有6個嘅聯儲局委員呢已經暗示今年有機會會加息嘅。咁但係事實我哋睇啦，咁你而家就出下口述就管理下市場預期啦。咁但係事實上面你睇到近期呢美國嘅債 就算聯儲局冇話調翻轉頭加息，美國嘅債息已經即係率先向咗上啦嘛。咁美國十年期債息其實最高係見過四。

0: 2.67 厘附近嘅水平嘅，系因为最近呢个几星期，中东嘅冲突嗰方面就略为有个缓和，同埋有一个正面啲嘅进展，咁先令到债息系回落嘅啫。咁所以佢哋唔需要做嘢，市场个金融状况本身已经喺度收紧紧嘅啦。咁样，咁你话睇到的而且确啦，美国不论系啱啱呢个星期公布嘅 PCE 嘅通胀啦，定系上个礼拜公布嘅整体个通胀数据啦，都系近呢几年嘅高位。咁所以大家都会睇到嗰个油价高企之下，开始就对美国嘅物价真係造成影响啦，亦都令到嗰啲可支配收入呢亦都受到蚕食啦。咁所以好似逼到联储局呢就有需要要收紧嘅货币政策咁样啦。嗱，不过个关键始终都系中东冲突嘅层面啦。如果真係进一步停火60日啦，更加重要嘅系无论停火几耐都好啦，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真系重开嘅，能源嘅运输啊，好多商业嘅运输可以正常咁样恢复咧，这个会令到油价进一步回落嘅。咁变相之前所谓对于通胀嘅担心就进一步有机会舒缓啦，咁样啦。所以我哋睇去年尾，今年年尾之前咧，其实个国际油价啦，仍然有机会会回落翻去到70-80美金一桶嘅嗰啲水平嗰度。咁呢个变相会令到通胀降温。咁所以至少联储局去到年尾之前咧，其实你话维持利率不变啊，那个条件其实仍然都充分嘅。如果就业市道真系进一步转差，更加有机会就造就住联储局可能近住年尾嘅时候会减翻一次息添，大约25个点子。呢个就要视乎住究竟中东冲突嘅演变系点样啦。
1: 系咁啊，其实咧市场上咧都有啲比较悲观嘅，或者叫系比较鹰派嘅投资者啦。咁就预期咧联储局会加息2次以上。咁其实呢个可能性大唔大？咁油价啦，当然系要睇住啦。咁如果油价去到咩水平嘅话，或者真系会有个比较大嘅机会出现加息两次嘅以上呢？
0: 如果要加息两次，我估至少个油价唔止喺100美金啦，亦都唔止系呢2-3个月啦。可能个油价要真系高企喺100美金以上，半年甚至乎更加多嘅时间，或者个油价处于之前啲人估更加灾难性噶嘛，有机会去到105美金一桶噶嘛。咁呢啲先至真系会令到嗰、那个个通胀预期，或者大家对于嚟紧嗰个物价升温嘅嗰个判断啊，先至会有个咁恐慌性嘅睇法。其实好简单嘅就系，其实大家都知啦，而家环球经济对于原油个依赖程度，你对比呢过往呢几十年嚟讲，就真系不能够同日而语。如果我讲70年代嘅时候，全球经济增长要每创造一个单位嘅经济增长嘅价值咧，其实需要大约0.12吨嘅原油啦，咁样。但系你而家最新嚟到而家，2020年打后系只系需要0.05吨啊嘛。咁呢个降幅，讲紧呢个减幅系58%，甚至乎即系挨近成60%。咁呢、个能源强度啦，即系依赖能源嘅程度，依赖原油嘅程度咧，其实好大幅降低。咁所以究竟系咪真系啊？对于个经济或者个通胀，而家呢个油价水平会造成啲咁颠覆性或者咁破坏性大嘅影响咧？咁样好明显就唔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加息两次呢啲讲法纯粹系抢市场嘅眼球咯。最后尾而家如果真系60日停火，甚至乎霍尔木兹海峡系正常咁样恢复翻运作，都其实原油嘅运输啊，大家补给原油嘅储备啊，咁嗰啲个担心嘅忧虑舒缓咧，你见到油价会应声咁样回落嘅。咁联储局都未必有咁充分嘅条件係会可以咁进取去加息囉。同埋始终而家美国个国债都系比较，即係个债务嘅问题都比较沉重啦。美国而家整体嘅债务去到成39万亿美金喎。你仲要而家美国每年嘅开支，美国华府啊，美国政府嘅开支，其实你利息开支系最主要嘅开支嚟嘅。咁喺一个咁样嘅大嘅背景之下，系咪真系咁多条件同咁多诱因支持住央行去 唔減息之餘，仲要調翻轉頭加息咧？咁樣好明顯就唔係咯。我覺得有少少言過其實嘅。不過大家擔心個息可能要喺短線啊個債息嚇，可能喺高位度徘徊，仲有個反覆嘅風險。但係臨近即係去到第三、第四季咧，始終我覺得個減息嘅預期應該會重新喺市場度發酵咯。
1: 嗱，趁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啊，金价咧跌穿咗4500美金关口之后咧，再穿埋4400美金嘅关口啊，咁中长线系咪仲值得去投资咧？有啲咩因素我哋要睇实咧？
0: 咁呢个反而系你中长线，如果之前因为金价升得劲而冇追嘅，或者之前喺高位度追咗黄金嘅，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分段嘅吸纳啊，平均成本法嘅其中一个我哋觉得几好嘅位置，因为你黄金近期个表现呢，你见到当个美金走强啦，或者当个债息走高呢，就自然影响到黄金嘅表现，因为黄金又冇息收啦，你系美金强个金价会落啦咁样啦。咁但嚟緊我始终都系睇个息系会落返啲嘅。例如美国十年期嘅债息今年年尾之前有机会落返去四厘到四厘二半。另外美金的美匯指數亦都有機會要落返去96啊97嗰啲位置，如果個債息落美金係跌嘅話，黃金有個相應嘅上升嘅潛力㗎。如果你再講基本啲嘅，我估聽眾一路留意開呢，我哋都話你見到好多嘅機構投資者啦，央行嘅政府都喺度分散緊個儲備，由原本之前可能揸好多成熟市場嘅國債，到而家要進一步分散風險，都揀咗黃金。咁所以喺呢個結構性需求之下，始終對黃金嘅基本面係有個支持咯。所以國際金價嚟緊嗰12个月咧，我哋仍然有個信心係慢慢挑戰翻5000美金一盎司。所以而家反而你試低位唔驚，反而一啲分段去吸納嘅一啲機會咯。
1: 好多谢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嘅分析啊！咁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唔好走开啦！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类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11，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

0: 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新城财金中华。
2: 欢迎来到第四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继续请来 TC Sir 跟大家分享他在美股的一些心水的。Hello TC Sir。
3: 你好啊 Ferry。
2: 是啊 TC Sir， 今个礼拜有什么心水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3: 大隻嗰啲咧都講咗七七八八啦，講下啲隱形嘅。咩叫隱形咧？唔係話唔好啊，講一隻叫做我叫做半導體啊，肯定好 hit 啦，冇辦法。但半導體入面有冇一啲叫隱形嘅靚股咧？係有
2: 嘅。點解咧？點解會隱形咗咧？
3: 係啦，應該會解俾大家聽。咁我就譽佢為一個叫做半導體隱形霸主德州儀器，唔係嗰啲咩德州電鋸啊，唔係嗰啲電影啊，德州儀器 TXN 啊，美股代號。
2: 是 TXN 的。
3: 是啦，美股代号。嗱，咁讲返先，半导体好 hit 好 hit。咁大家永远记得龙头亦都合理。NVDA 啦 ,AMD 啦。但今日呢就讲一个其实暗地里佢自己都系非常赚钱嘅德州仪器。咁佢其实是做咩生意啊？嗱，晶片嚟讲呢，有种晶片嘅类别叫做类比 analog， 同埋一种叫嵌入式嘅处理晶片。咁唔紧要嘅，听完你都唔明，可能我哋都唔明，因为点解呢？始终我哋唔系嗰啲专家，但我哋就知道佢做咩晶片。咁呢简单啲嚟讲就系、是、Barry， 你同我日日都会用嘅智能手机啦，随时我自己都两部啦，智能家电啦，所有家电都系智能㗎啦，电动车好 common 啦，成街都系电动车㗎啦。仲有依家我哋多咗样嘢，喺商场会唔会见到一啲机械人呢喺度抹地呢，系咪清洁
2: 系啦。
3: 呢啲全部入面都有 TXN 嘅晶片嘅。
2: 系咁啊，咁多嘅 TXN 晶片，咁点解佢都可以喺呢个咁 hit 嘅半导体产入面隐形到呢？
3: 嗱，佢嘅玩法呢好得意嘅。佢就係用一個極度分散嘅玩法。咩叫極度分散呢？原來呢佢 cover 咗80,000種商品。嗱，唔係我哋認知，譬如 Nvidia 買嚟買去都係數據中心，即係唔係嗰啲咁專嘅。佢有80,000種產品，頭先講咗好多歸類啦。其仲有佢服務緊全球係幾十萬個客户。嘩，咁即係意思係咩呢？唔會好似我哋所謂啲龍頭咁啊，唔见咗一两个大客呢元气大伤，佢绝冇呢样嘢。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极深嘅护城河。其二仲有优势三点。第一，专利同技术壁垒，即系讲紧咩呀？类比晶片喺呢个领域呢玩咗几十年啦，对手呢系好难啊，短时期即系短时间抄到佢啊。第二样嘢，自家制造优势，意思系咩呢？好多都要搵代工，即系台积电做好多代工啦，啱啱唔会自己设厂房。佢唔系喎，佢就反其道啊 ！TXN 咧系自己自设一个叫12寸嘅晶圆厂房，自己话事，成本梗系可以控制得更低啦，供应更加稳阵啦，自己供应俾自己。第三样嘢，极度难以转移嘅成本，即系意思系咩啊？嗱，尤其是工业同汽车用嘅客户咧，用咗佢哋晶片之后咧，系保证啊好稳定而不会乱咁会过主。原因系点解？转会嘅成本好大啊，所以佢哋嘅品牌忠诚度咧，亦都系极高噶吓。
2: 系。
3: 咁好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就讲下管理层点劲啦，点有特色咧？哇，讲你都唔信。有冇听过？我谂公司唔多。佢公司嘅管理层嘅特色系玩咩啊？100% 自由现金流，系100% 自由现金流，全部透过派息、股票回购回馈翻俾啲股东，一蚊都唔留嘅。哇！你听完都话哇咁样情况，即系咧不停系咁样都系回馈翻俾股东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依家大家都知道啦，喺科技界入面咧，间间都争住咩啊？去拼购嘛，收购同业嘛，收购啲 second tier、third tier 嘛。佢唔系噶，佢玩嗰只叫防御性成长，意思系咩啊？巩固咗自己优势啦，然之后用咗呢个咁嘅伎俩啊，即系唔自己自设厂房啊，派高息嗰样嘢啦。佢绝对唔系去准备追逐呢个高风险嘅短期炒作，即系好似买人公司啊嗰样嘢拼购。佢唔系啊，佢反而咧用紧我哋叫 terms 叫做好无聊但系可靠嘅作风。稳稳阵阵咁样，每年赚取一个好高好高嘅回报。
2: 吓、啊，咁赚完呢个好高回报之后，又派翻啲息啦。咁对个股价啊，近年嘅股价系又点睇咧？
3: 非常有支持，因为冇办法，始终咧好多大户或者投资者都系息魔嚟噶嘛，都中意高息股噶嘛。仲有一样嘢、哦，讲翻呢个行业先，即系我哋都要翻翻本业，讲下啲行业周期同埋市场潜力啦。嗱。

0: SN 咧個利潤率咧，其實佢都曾經面對壓力，唔會冇壓力嘅做生意嘅。不過近年因為佢喺美國咧，嗱最阿 Trump 最 like 呢啲公司點解？喺美國建廠房啊，唔係喺大陸，唔係其他東南
1: 啊，
0: 亞國
1: 美
0: 家。
1: 國
0: 咁呢
1: 自
0: 樣嘢
1: 設嘅
0: 咧，
1: 大廠房啊。
0: 係啦，咁就減少咗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啦，唔使驚關税嗰啲啦，自己美國嘢嘛。其一，其二就係咩咧？對增長點喺邊？頭先講咗。工業同汽車嘅電子咧，係佢 major 嗰個板塊嚇。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咧？佢可以咁講啊。嗱，嚟緊我哋叫估計啦嚇，嚟緊汽車入邊需要呢種咁嘅晶片嘅數量，會比傳統我哋行嗰啲汽油啊、柴油汽車咧多出十幾倍。即係意思，以前可能舊式嘅車咧，一架車用一兩塊，依家隨時一架車要用二三十塊。咁即係意思係咩啊？佢就算市面上嘅汽車冇增加個量啊，但係每架汽車要用多咁多晶片，佢就叫做咩啊？佢係幾何式咁樣去暴增佢個銷量
1: 啊！
0: 啊！咁所以嚟講，喺呢個利潤率都咁高嘅終端市場咧，佢就靠住呢個工業化同埋汽車嘅電子化咧，亦都係繼續可以穩步上揚佢嘅業績咁樣啦。
1: 系嘅，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佢隐形咗嘅原因系乜嘢呢？即系我哋回到翻个主题嘅。
0: 嗱，隱形嘅原因係咩咧？就講翻幾件事先。嗱，所謂隱形得嚟，點解你哋好似唔係好知？因為我哋咧冇辦法眼前咧，我哋係成日俾一啲大嘢蓋過。但系咧，佢所謂嘅隱形咧，就係嗱，好坦誠講，佢絕對唔係嗰啲咩幾千億美元嘅營收嚇。佢最近嘅營收講緊咧，就係184億。嗱，喺一隻我哋叫龍頭股嚟講咧，佢唔算亮麗，但係啊，我自己覺得佢已經係算規模唔差噶啦。
1: 系，
0: 最有係咩咧？自由現金流夠強，即係意思係咩啊？因為佢講緊啊，做100蚊生意，你知唔知佢淨賺嗱？記住係淨賺啦，係淨賺29蚊嘅。
1: 哇！
0: 而嗰個 ROE 即係股東嘅回報率咧，係高達32%。如果喺一間即係做科技嚟講咧，因為你知做科技一定要避免唔到投好多嘢去研發嗰樣嘢，佢算 keep 到錢得嚟，佢仲係咩啊？個利潤率係超高29%。不過嗱，都睇一樣嘢，好嘢多人爭，啱嘛？既然咁樣好處，佢近年嘅股價升咗好多啦。而講緊佢自己嚟緊嗰個 P/E 咧，即係而家計緊個 P/E 咧，係55倍，而預期佢嗰個市盈率咧都會將會啊，就算落翻嚟都好，都41倍。咁所以嚟講，市銷率咧就都有成15倍。咁所以嗱咁講啦，均質啲講就係唔平。系真系唔平，咁我哋就对呢只嘢咧，先摆喺 watch list，留意住佢。如果将来佢有机会回调，喺一啲合理价钱或者低少少位，譬如佢回调10零20% 之后，我哋再入场都唔迟下。咁仲有一样嘢，少少风险都要讲嘅。同行竞争嗱，虽然佢咁难复制啫，都有嘅。都有嘅，
1: 系都有对
0: 可能
1: 手
0: 系
1: 嘅。
0: 一啲属于都有嘅。意大利、法国咧都有啲公司做呢啲半导体 analog 嘅晶片咧，做得不错啊。咁所以嚟讲，佢市场上未至于无敌啊，唔系冇对手。不过嗱，我哋总括而言，点解我今日拣嚟讲咧？佢护城河极深，同意啦；营运效率极高，同意啦；对股东非常慷慨，即系派高息同埋有回扣啦，亦都极好啦。咁所以喺呢度嚟讲，我觉得咧呢个防御成长加埋佢隐形即系低调得嚟唔会俾人搞嘅性格咧，本质咧其实系极适合我哋叫做啦吓，做一啲中至长期咧部署，即系储下呢啲股票咯，就可以每次就逢低吸纳就可以啦。
1: 明白，咁啊，都大家都可以留意翻 TC Sir 呢个逢低吸纳嘅策略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拜拜。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午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汽车，造成5个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3个人情况严重。美国交通部部长达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旅游巴司机是一名来自中国其后入籍美国

0: 男子，他在2024年获得纽约州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但是不懂英语。达菲认为情况令人无法接受，他说如果司机没办法接受正规训练，未能够睇识唔识睇道路标志或者同执法人员沟通，就唔应该驾驶巴士。交通部一直追究各州嘅责任，严格执行交通规则，并且严厉打击唔会讲英文嘅司机。事故发生喺当地星期五凌晨大约2:30，喺弗吉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95号洲际公路南行线，当时道路做紧工程，车辆减速行驶，不过巴士未能够减速，撞向6架汽车，5名死者都系汽车嘅乘客。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涉事公路已经喺星期五中午重开，不过交通挤塞。弗吉尼亚州州长斯潘帕格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的时候，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的演说。他说中国近年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量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美元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已经抵达北京，并且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同传媒会面。三名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说，中国太空站第10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含生命科学类、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会交给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会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翻嚟本港，路转处将会试用坚固耐磨的新沥青物料铺设马路，减低损耗，提升行车的舒适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今年7月将会在龙翔道由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一段大约900米往观塘的路段铺设高性能超薄磨耗层新沥青物料。陈美宝指这种物料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的硅氯岩组成，具备卓越的抗裂和抗滑性能，防水效果乖，有效保护路面的底层结构，令到路面更加耐用，减少路面不平的状况，有助提升行车的舒适度。陈美宝在网志说，工程几乎全部安排在晚上9点到第二日朝早6点进行，期间至少保留一条行车线给车辆通行，对交通的影响减至最低。工程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内完成，之后路政署会总结经验，并且优化施工安排，在其他合适路段，例如龙翔道余下以混凝土铺设的路段和呈祥道等，继续应用高性能超薄磨耗层重铺路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0: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下昼同今晚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北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64%。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日常致富，
10: 知识做老板，
4: 主持林淑敏。
11: 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拍档 Eric。
12: 大家好，
11: 喂 Eric，一段时间就冇揾你啦吓，不过咧揾得你就一定要讲下呢个中小企嘅话题啦。
12: 梗系啦，
11: 咁嗱、我哋最近咧呢排知唔知点解冇揾你啊？
12: 点解咧？系咯。
11: 因为咧太忙啦，
12: 我觉得除咗我好忙之外，我见你都好忙啊。
11: 系啊，嗱，你知道啦，即系我哋有好多唔同节目啦，咁啊，又要研究一下，即系股市节目上面咧，嗱，我讲开股市咧，即系搞，即系都几一致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 AI 嘅话题啦，我都已经延续咗好耐噶啦，
12: 成日都系新闻嚟噶啦，
11: 唔系真系唔系新闻，但系咧就喺个股市上面咧就即系好多好有趣嘅主题啦，咁不过咧都系维系住关于呢个 AI， 喂，其实你觉得 AI 有冇泡沫咧？
12: 嗱。我觉得呢好多人都有问过我好类似嘅问题。我自己觉得 AI 今次就是有少少唔一样嘅。你问我之前最对上一个浪潮就係炒元宇宙啦，跟住再对上炒啲。
11: 疫情囉。
12: 係啦，炒啲 crypto 啦，炒啲 web3, 我哋叫 web3 嘅 technology 啦， blockchain, 呢啲区块链相关嘅啲技术啦。咁好老实讲句，即係大家依家当然今时今日睇返当年好多其实你会有个泡沫嘅感觉，咁但係你身在泡沫之中你未必知㗎嘛。但其实嗰陣时呢我都已经好有，即係我记得我喺电台度我都同大家讲过，我觉得嗰件事唔系咁实嘅，好多嘢都。原因就係其实你有冇真系落到地嘅 application 呢、其实呢你有冇系咪泡沫呢，其实系一个好容易比较嘅。你比较返呢当年我哋2000年嘅时候 dotcom 嗰、那个即係科网 dotcom 嗰个概念。
11: 都有啊，有个网址喺度，有啲 有啲内容，
12: 你叫个 cut 咗喺后路，梗系唔算，即系梗系唔算有好多 application 啦。即系当年其实好多都系概念嚟嘅啫嘛。dotcom 年代其实同依家虽然你今时今日睇翻 dotcom 嘅嘢，你梗系觉得全部都已经落晒地啦。即系譬如讲紧你互联网做 e-commerce， 做所有生意都喺晒 dotcom 咁，咁所以大家都要 rack 个 dotcom 啦。咁其实当年我好记得，因为嗰时我仲啱啱毕业嘅时间，大家都系讲紧呢啲嘢。咁我唔系话嗰样嘢啱唔啱，就是、等于说 Web3 咁样。其实而嗰样嘢最大问题就系咪立刻马上嗰个 moment 就已经你见到有 application 而亦都有盈利嘅能力？呢个先至系最大嘅分别。嗱，譬如举个例，就算 blockchain Web3 呢啲嘢，你话系佢嘅技术系咪唔得或者会死？其实唔会噶，我哋从来都冇讲我嘅技术本身系 neutral， 亦都佢冇。错冇问题，但系个问题就系等大家过分吹捧佢，马上就能够令到啲公司有超劲嘅盈利能力咁啊！咁于是乎，大家个公众期望就会觉得，哇！你个股价咪应该马上升啦！但系大家都知嘅，股价其实系公众对于嗰样嘢嘅远景嘅一个期望，并不等于佢当下嗰件事系点噶嘛。其实有时真系，咁当你个期望同你实质个落差越大嘅时候，咁咁咪变咗一个泡沫咯，系嘛？咁你问我 AI 同以往可能或者過去嘅呢啲Web3 或者最大唔同嘅情況喺邊度咧？就係你會見到其實 AI， 我會覺得喺今日啊，依家呢個 moment 已經係實實在在，其實好多 application 亦都係幫到人，已經係做緊嘅啦，已經係。
11: 我想講咧一個即係點樣幫到人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話說我就最近同一位朋友食飯，咁你知道咧，即係六月嘅時候，你過咗噶啦嚇，你過咗噶啦。六月嘅時候咧，就係呢個考試季節，咁我就梗係要即係盡下責啦，盡下呢個做母親嘅責任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老實講啦，對同小朋友温書咧，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即系难过翻工嘅，因为咧
12: 系好拼搏。
11: 唔系，因为我系唔明点解佢唔明啊？
12: 呢个系一个
11: 即系你知我点系啦？我唔明点解，即系点解你咁都唔明嘅咧？因为我真系企唔到喺个角度。咁然之后咧，即系对住啲嘢咧，我就觉得我无从入手啦，咁样咁啊，于是乎就同个朋友生下咁样两句啦。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咧，佢俾一个，我觉得我嗰日餐饭应该。我请佢嘅，佢俾咗个 insight 我，佢话喂，利用下科技啦咁样，我搞咩啊？佢话嗱，佢话而家我个女咧系咁样温书嘅，佢话我个女咧就因为佢个女都中学啦，佢话佢个女咧就可能倒咗本书入去个 AI 度，然之后咧就，我觉得呢个方法，我觉得啲家长真系可以参考下，然之后佢话咁佢就会叫 AI 咧即系列出佢呢一课个课文咁样，例如有啲咩重点，有啲乜嘢我要记，有啲乜嘢我要记住同埋要学到嘅，然后佢叫佢模拟一份嘅exercise 俾佢做。
12: 系啊，
11: 咁我就真系咁样做咗咯，又
12: 得唔
11: 得？得啊，
12: 帮到手啊 ，Jenny 做呢最叻啦，
11: 帮到手啊，
12: 因为大家要明白嘅呢个就正正系我觉得系 Jenny AI， 即系依家今时今日我哋叫生成式人工智能最 typical 最合理嘅用法。
11: 我冇谂过，即系啦，可以方便到咁嘅地步嘅。
12: 不过呢个都好初步啦，即系依家基本上已经系好基本。你譬如举个例啊，我唔知你有冇经验，即系譬如我近排有时去睇书啦，我都已经有个坏习惯。就系咧 ，before 我真系 dig into 去睇之前咧，其实会叫个 AirPod summarize 咗，我睇嗰本书，我先再去睇。因为其实你知啊，有时学一样新嘢，譬如我近排我自己都不断喺呢啲人工智能或者呢啲技术上，即系我自己都要不断 keep 住学习啦。有时你学习啲新嘅概念或者新嘢嘅时候咧，你知啊，你既要深入又要浅出嘅时候咧，其实你最好就系有人帮你 summarize 咗个大纲，你知道个大纲你想要去睇乜，学到啲乜嘅时候，你先再去 dig into 睇，你会学得快好多噶嘛。即系呢个系个学习过程嚟噶嘛。咁以往咧你就好拼搏嘅，可能你要先跳下睇下个目录先啦，即系跟住再跳下咁样去睇。咁依家就唔使啦，你真系落 AI 帮你做啲 flash card， 或者真系叫佢帮你 summarize 咗佢，你先再去。碌入去个内容度睇咧，其实你会快好多。又或者可能好去到某啲位，佢有啲词汇，有啲讲法，佢本书入边佢用咗一啲其实可能你唔明嘅一啲讲法，咁你就可以叫 AI 再帮你用另一个角度 elaborate。嗱，其实咪正正就系我哋平时啲小朋友学习最遇到最痛苦嘅嘢啦。嗱，举个例子咧，特别啊，我真人真事经历就系有个即系啲我啲细侄啦，对化学就尤其是 chemistry 呢啲咧，你知其实。你识咧，你就会觉得 咪咁样拼，咁即系咁样咁啫嘛，好简单。但系咧，你唔知嗰啲咧，你觉得佢系拼紧啲外星文？
11: 我咯，系啊，
12: 系你拼紧啲外星文俾你噶嘛？
11: 系啊，
12: 咁

你最惨就一啲你已经对我同你嚟讲，可能系一啲喂好基本嘅概念啫，即系譬如你讲金融好多 jargon 嗰啲，即系大家讲喂好基本啫，咩系 bond 咩系债券咩，即系呢啲你好基础嘅，唔需要解释。但系对于一般外行嚟讲，佢可能真系唔明。咁呢啲时间咧 ，Gen AI 或者呢啲 AI 工具咧，就正正可以帮佢补足呢啲，即系佢会好容易去再去 dig into 再去 elaborate 嘅嘢。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做 Gen， 我近排都好多好多呢啲。set up 或者做呢啲嘅经验，咁我觉得其实依家系真系令到我哋生产力同埋令到大家学习嘅成本系降低咗嘅。

0: 中午12:16。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咧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咧亦都是后生男士咧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咧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咧，其实系可以及早发现呢个病。早期咧系冇任何嘅症状啦，只系咧高丸有肿大，但系咧根治机会好高噶。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忽视呢个病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日常致富，
5: 知识做老板，
4: 主持林淑敏。
6: Eric， 我哋头先咁讲咧，呢个都几符合咧，即系国家所讲嘅一个大原则，新质生产力啊，
7: 新质生产力系啊，真系好难讲，
6: 好难讲，
7: 好巧口，但系事实上系真系嘅，因为其实依家我哋讲紧做呢啲即系大家以往去。同事们去解决个问题或者处理嘢，就算我哋喺工作上或者中小企大家做嘢上咧，其实你每日去面对呢啲嘢嘅时候，好多一啲我哋叫 repetitive 重复嘅工作啦，以至啦，可能一个同事佢要上手去学习去做一样新嘢嘅时候咧，以往嗰个学习曲线系冇依家咁畅顺，因为依家其实好多呢啲工具咧，其实系易做咗好多，同埋其实 promote 咗大家。容易啲做好多 DIY 嘢，我嘅形容係咁，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即係最近譬如我啱啱喺內地有個地方咁，啱啱想 set up， 我自己想重新 set up 個 WiFi 做過曬啲嘢，咁然之後咧中間有啲棘手位嘅就係點咧？我又要喺內，大家知啦，喺內地我用唔到 WhatsApp， 用唔到即係某啲好多服務咁樣嘛，咁我要解決呢個問題，咁我解決問題咧，我就要 set up 一啲 server 點樣駁翻嚟香港嗰度去做，咁我最初我自己有啲諗法，因為你都知道我都叫 technical 啦。咁但係咧，我就走去問 AI 嘅時候咧，我反而係有啲新嘅 insight 嘅，因為依家好多新嘅技術一啲。其實我自己雖然我已經係一個叫做資深嘅 IT 人啦，咁我係知成件事實，但係好多細節嘅咧，我再問佢嘅時候咧，我發現佢真係慳咗我好大量時間。譬如我問佢：喂，如果我咁樣要 set 個防火牆，我真係要跨咁，我駁完過嚟之後，我要佢 set 一啲 ruling 去避一啲我點樣去。定到我係用緊咩服務，咩服務可以俾咧？咁 set 一啲個 rule base 嘅，咁我好容易問到佢，佢就俾到一啲好直接嘅答案我去做。Instead， 我要 Google 要去再去抄。咁估物論啦，佢啲嘢需唔需要再 fact check 要準啦？但起碼佢真係可以令到我去知道啊，原來最新依家其實唔止係淨我呢個諗法咁做喎，做一件事原來其他人都有類似或者嘅問題，但係佢係用緊咩方法去解決過？咁我即刻就打開咗我個思路啊！我形容係
6: 啊，我都想講
7: 係啊，
6: 因為咧其實有好多時候我譬如我而家工作上面啦，譬如

0: 我会譬如访问问题是最多的啦，系嘛？你见到
1: 我觉得你要简单好多喎、啊。做呢样嘢，
0: 我想讲真系，因为以往咧，你觉得点解无从入手呢？唉，你问嚟问去，问杨传成又系问呢啲，问嗰个又系问呢啲、
1: 啊、，template base 咁啊。
0: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好嗱，有时咁讲啦，即系你会觉得唉，好冇人啊咁样。但系你要去做 research 咧，你又真系要花好多时间。咁、嗯、我而家嗰个做法系点呢？我就未去到一嘢就问佢喂杨传成有咩好访问，咁、
1: 嗯、
0: 我反而呢就係、是、我今次呢一个角度想咁样咁，你有啲咩补充未可，咁佢又真係俾到啲 insight 我
1: 㗎。梗係啦，咁佢其实喺佢补充之后你未必直接用佢，但係你可以用佢嚟作为一个 base 去延伸参考嘅时候呢、嗯嗯、其实你去做呢啲嘢系易咗好多。不过讲真啦，即係佢先依家我哋讲緊嘅都系一啲好基本问答问题 base 嘅 AI 嘅用法。嗯、但係我觉得真真正正呢件事比较革命性，或者真系令到我哋觉得去到工作上个生产力系真系帮到我哋做一啲工作呢，或者某程度上真系影响緊依家嘅人力资源嘅嘢呢，我觉得就系嚟緊嘢我哋叫 agentic AI， 即系一啲 agent base、嗯、一啲即系我哋之前呢都系个龙虾，即系呢类型嘅一啲工具式嘅一啲 AI， 代理人式嘅 AI 嘅做法，咁就真係我觉得呢样嘢呢就配合埋依家呢 Gen AI 嘅一啲演算法嗰样嘢呢，其实就会令到我觉得个生产力真係大大提高。因为其实佢就唔单止讲緊淨係懂得答你问题啦，而係甚至譬如头先 Christine 咁讲，你约咗好咗嚟緊有嚟緊呢个礼拜有10个 interview， 咁先算啦。咁你最你依家个做法就会系揾晒十个 interview 嘅人出嚟，逐个问题问佢，然之后你自己再翻张卡。
0: 系啊，
1: 最正常嘅做法，最好嘅做法应该就咁。
0: 我有十个唔同嘅访问系嘛？
1: 你帮我排，你唔需要话俾佢知有几多个。哦、你帮我望下我 schedule， 睇下我有几多访问，将我逐个嘅问题全部 prepare 晒、哦 okay ，然之后帮我 send 埋俾啲人啦。即系应该就系咁样做，其实先至最 productive 噶嘛。系、
0: 嗯、
1: 啊，即系当你同个 AI 佢知道你个口味，或者有一定嘅我哋叫做base 去做呢样嘅时候，其实咁样先系最好嘅用法嚟。
0: 喂，咁啲 assistant 啊嗰啲咪有啲担心咯？你秘书有冇惊过？
1: 唔知
0: 你秘书有冇惊？
1: 我唔惊，因为佢都系用呢啲嘢。
0: 嗱，所以我哋就讲紧喂，究竟取唔取代咁样呢一样嘢？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值得讨论嘅。
1: 唔使讨论嘅，你问我咧，我觉得AI。我觉得 AI 唔会取代到人嘅，因为有好多嘢咧，始终你起码今时今日，我觉得可见嘅将来，我退休之前啦 ，AI 唔能够完全取代到人。
0: 咁但系嗱，你以前有三个秘书，你而家会唔会少咁一个啊？
1: 系啦，你未听埋下半句，但系唔识用 AI 嘅人一定会被识用 AI 嘅人取代。
0: 系
1: 啦，即系我觉得调翻转头系，如果我秘书或者我啲同事唔识用 AI 咧，佢会俾一啲识用 AI 嘅同事去取代咗佢、嗯，即系呢个就系个现实啦。咁同埋事实上系会有影响嘅，因为其实我哋讲紧咧嚟紧，我会几睇好一样嘢就系嚟紧，甚至中小企或者呢企业咧，其实佢哋都好 looking forward， 就系我嚟紧我啲 employee 会唔会唔系一定 100% 系真人咧？可能有部分嘅 labor force， 我真系会用一啲我哋个 digital employee 嘅 concept， 即系一啲数码员工。
0: 而家系咪真系喺香港开始流行？
1: 开始。我觉得已经有呢啲趋势嗱，其实佢先你谂下呢件事咧，唔系一啲 rocket science 嘅嚟，系咩咧？就等于我哋以前喺一个企业入边，我哋有啲，譬如我个会计服务，我会 outsource 俾一间会计公司去做，啱唔啱啊？咁、
0: 嗯、
1: 至于嗰间会计公司后边系攞个人做定攞个机器做定攞只猫做攞只狗做，其实我唔 care 噶嘛，你哋 get 唔 get 到我讲咩、嗯？所以其实咧呢、這个咪就系 outsourcing 嘅概念。不过、
0: 哦、
1: 我哋讲紧 outsourcing to。嗰樣嘢就係一個 digital employee， 而嗰個 digital employee 你係 suppose 係應該係要 more secure、more trustworthy、more accurate， 亦都佢任勞任怨，唔會俾你鬧到驚，亦都
0: 唔會辭職，
1: 係啦，唔會辭職，唔使急，最緊要快，咁佢你只要俾個 token 佢，佢就會 gen 到出嚟噶啦，咁即個概念其實一模一樣嘅啫、嗯。不過我當然啦，你話係咪依家馬上用到就？因为依家其实未有咁多我哋叫 skill 啊、
0: 嗯，
1: 即系好多时我哋做呢啲代人嘅 AI， 其实佢要有 skill 噶嘛，嗯、即系有技能。咁呢技能依家咧，我觉得仲系 in the loop of development， 但系我觉得系非常快，讲系呢一年半载或者呢两年，好快就会成熟嘅嘢咯。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节目时间差唔多 ，Eric 留待下个星期再搵你倾过，拜拜。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说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都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同时亦都话，美中目前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都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的时候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卡尼说他年初访华的时候，加中两国决定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四个月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同中国一起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说，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弯，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愿意同加拿大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政府10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的公务员要被评为4至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浩培恩说，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的士气。杨浩培恩在电视节目说，有关做法会在两年之后检讨，如果多些公务员希望排在较前位置，而又正确努力地工作，都会是好事。他又说，评核的比例是以整个职系计算，而并非单一以团队的人数去计算。政府日前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杨浩培恩重申，结果只是考虑调整公务员薪酬时的六大因素之一。对于政府节省开支同时，公务员如果获得加薪或者影响公众观感，杨浩培恩说，公务员在财政整合计划亦都有贡献，薪酬政策要考虑竞争力和吸引力。近日天气闷热是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准备的能力。陈美宝在网志透露，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都已经预先检查高风险 水浸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以及定期检查辖下路边斜坡和树木，和完成相应的风险缓解措施。陈美宝说，路政署近年处理暴雨或者台风集港的工作展现极高的效率，包括2023年九月的世纪暴雨之后，在两日内完成超过80宗山泥倾泻紧急复修。去年九月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飓风信号解除之后十几个钟头内，通宵清理几千的冧树和路面障碍，俾市民第二日清晨可以如常出行。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3: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5: 好啦，继续返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啦。咁今日呢继续直播室有 Christine 啦，亦都有 Raymond 罗奇峰啦。Raymond， 我哋上集呢咪讲过即係点样揀嗰个风嗰、那个铺头里面喺边个位嗰度收钱嘅。如果在中间收钱呢，即是都奇怪喎，喺度諗緊。
6: 其实所谓中间收钱呢，你唔好误解，唔会中间到喺个唔係一个正方形嘅中间，从来唔会咁样做嘅。只不过就佢当一个长方形，佢边边嚟计呢，佢喺中间位嘅。
5: 哦。
6: 你去睇下。
5: 係。咁嗱，咁呢个就见过啦，我都见过。不过呢，我反而想即係觉得有兴趣喎。嗱，我哋即係不嬲都话你要揀间铺头譬如做飲食咁样，咁收钱位梗係紧要啦。喂，咁你上次讲话煮嘢食都重要嘅咩？
6: 重要㗎，煮嘢食好重要啦。煮嘢食点解重要呢？第一，尤其是你做飲食，因为做飲食呢其实嗰个健康好紧要嘅。即係如果你有冇留意一啲铺头成日即系食啲人食错嘢，俾人投诉嗰啲咧，如果有啲咁嘅铺头嘅，当然佢个人卫生问题啦。但有一啲 case 系佢摆咗落一个我哋叫做先天嘅病位。咁你先天嘅病位不断煮食咧，其实某程度上系容易触发到病从口入呢一个象嘅。所以咧，煮嘢食嗰个位咧，其实都几紧要嘅。咁当然啦。如果喺一间大酒楼嚟计，咁因为佢个酒火条例嗰啲，基本上譬如话你见到有啲飲食大厦，佢七层楼嘅，虽然有一层做日本菜，一层泰国菜，都有西餐，佢无独有偶个厨房都喺后面某一个位嘅，因为嗰个防火条例，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冇得拣嘅。但系如果讲紧街铺嘅细铺咧，某程度上咧，佢会系喺后面啊，水吧，你见到嗰啲位唔一致嘅，所以呢个就要睇翻本身啦。咁如果譬如佢本身喺一个病位里面嘅，我哋尽量都唔建议喺嗰啲位去做，可能要褪一褪个位。好啦，调翻转啦，如果喺一间大型酒楼，譬如先我所讲或者一啲大型嘅飲食中心，佢总之间咗后面，因为嗰条排水渠都喺厨房系喺后面嘅后方噶啦，咁咪照做冇办法啦。嗰种情况咧，我就要睇啦。因为成座大厦都系嗰啲款啦，咁某程度上咧，我自己譬如识一啲发展商咧，佢哋起啲飲食大厦咧，系都有啲揾啲高人问过下嘅。喂，究竟如果呢座大厦做飲食嘅，边啲位，譬如开渠啊，开厨房位会好啲嘅？其实某程度上都问过啲专业人士嘅，即系我讲风水专业人士。咁所以嗰啲地方咧，做得厨房都唔太大影响嘅。好啦。咁我再細微去睇，就係每間嘅廚師煮嘅嘢唔一樣㗎嘛。咁所以呢，再要特別睇就係個另一個太極點啦。嗱，頭先講過上集講過收銀一個太極點。譬如我哋主廚喺嗰個位做嘢呢，都係另一個太極點嚟嘅。咁如果嗰個主廚或者我哋叫做總領導呢，唔係講公司老細，純粹講廚房嗰個嘅，佢嗰個位係幾緊要啦。咁有時我哋會幫客人睇，就係飲食睇風水呢，要睇下嗰位佢擺得靚唔靚嘅。如果佢都係真係迫於無奈或者無可奈何，佢間隔老細有啲鬼佬唔信風水㗎嘛，咁佢咪喂啱啱個位係真係唔係咁靚嘅，咁可能建議佢擺一啲嘢去將嗰個煞氣我哋叫化咗佢囉。咁其實基本上都做到個效果嘅，咁呢個唔係太擔心。但係所以呢，由上一集講到呢一集呢，我哋無論

0: 揀咩鋪頭都好啦，啲嘢係層層遞進嘅，係一定盡量要避免唔好喺一啲好大煞嘅位去做一啲重要嘅事情。舉個例，譬如我哋上集講收錢啦，如果譬如話有一啲位你跌咗落去，我哋叫做破財位嘅，咁你喺嗰啲位收錢咧，可以俾人穿櫃桶底啦，或者咧你啲生意財嚟財去嘅，財舉個例咩咧？譬如話，我做飲食，我同人要貨，或者我同人訂啲貨，人哋就遲咗找數俾我嘅，又或者做一啲大嘅。叫做咩團餐嗰啲，舉個例，咁佢找數遲啲找俾我嘅，咁呢啲會有影響咯。咁嗱，當然啦，呢啲係比較細微啲嘅位，但係最主要就係我哋即係講翻宏觀少少嘅，你大凡搞生意揀鋪咧，一定要配合嗰個人究竟適唔適合搞，適合搞嘅，我哋先至再決定搞唔搞。好啦，決定咗搞，先再諗揾間乜嘢嘅鋪頭去做咧，呢個叫做事半功倍咯。
1: 嗯。系啦，咁另外我谂咩厕所位嗰啲，即系都冇咩太大嘅
0: 厕所位，
1: 有冇啲位咧？我见到有啲位咧，即系譬如喺个铺头里面咧，有啲位咧，你唔好话系一定系最笃笃嗰啲咧，即系可能我哋放嘢，有时唔系。我见到有啲位咧系特登唔坐人嘅，
0: 系特登唔坐人，其实有啲嗱。除非
1: 佢系做 storage 啦，或者系做嘢啦咁样，咁但我见到有啲系唔系
0: 嗱，如果有一啲人系揾个人俾个意见嘅，通常嗰啲就好似我哋 office 嗰啲所谓三闸位，即系类似嗰啲嘢嚟嘅。
1: 咁其实系连客都唔应该坐噶嘛，即系如果真系有三闸位，其实系咪每个铺头都会有三闸位噶？
0: 你正路实有嘅，但系个问题咧，客坐咧，你因为短期内起身啊嘛，咁啊冇乜嘢，佢唔系长坐啊嘛。但你见到可能有啲嗰啲位咧，通常系间咗做咩咧？譬如可能员工。好逼嘅休息室，就算唔系休息室都好啦。可能佢真系摆 storage 嘅，咁咪冇嘢咯。咁但系有啲位置特别在于咩咧？就系佢系破财嘅，但系咧佢咁啱又有个嗰啲排水嘢嘅。举个例，咁如果遇到一啲位咧，我哋就要堵塞佢。嗱，举个例，我早排做一个 case 就系做洗衣店嘅。咁洗衣店咧，佢后边其实谂住摆化学嘢嘅啫，即系你要啲洗衣化学嘢噶嘛。咁好得意嘅，佢嗰个位咧，其实就系佢间铺嘅文昌位嚟嘅。咁我唔知点解佢拣咗嗰个位走去摆埋嗰啲化学嘢。咁我就有一次问嗰个老板咯，喂，我话其实点解你要特登摆到？冇啊，见有个位塞喺度咁啊咩？我话其实咧，你个位要攞翻晒嗰啲化学嘢出嚟。我应该做喺度嗰啲人嗰啲文书啊，落单咧成日落错噶。佢话系啊，你点知啊咁样？我话就系因为你系一个文昌嘅位，摆咗一啲唔应该摆嘅嘢。咁我应该点做啊？咁其实你可以丢吉咗佢，或者你可能摆个水，总之嗰位唔搞一啲污糟邋遢嘅嘢。咁你成件事已经系改变咗。我哋唔系需要摆啲特别嘢去催旺佢嘅，但系总之唔搞污糟佢咧，以一个好嘅风水。
1: 即系所谓叫避凶，
0: 避凶系嘛？呢个就系避凶，系。
1: 系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咩喺个铺面上面？应该都冇噶啦，系嘛？
0: 灯光咯，嗱灯光，嗱灯光，你有冇留意到有啲人咧？譬如佢特登有啲颜色嘅，譬如话有啲食肆，譬如有间好出名嘅连锁嘅鱼蛋铺，佢黑色金色嘅，即系有啲招牌咁嘅，特登你觉得古怪。其实点解会咁做咧？咁因为我咁啱我识佢老板啦，咁佢哋就话，因为我老板个老板系用金水，咁所以咧佢嘅招牌咧都特登。用黑系属于水啦，金啊，自顾而明先系金啦，所以用呢样嘢嗱。你问我有冇帮助咧？你当助力10%到啦。咁但系有啲做生意老板咧，佢好信颜色嘅，咁咧佢就要就自己颜色嘅。嗱，你问我，咁佢系好客嘅，我梗系要迁就佢谂法啦。咁譬如你见到啲特别，譬如佢真系觉得例牌旺红色嘅，咁一个铺头都搞到好威。红当当咁样嘅，咁你咪就佢咯。但事实上，我只系讲咧，新一派嘅风水咧，有时反而唔系咁靓嘅。你譬如你有冇北上去深圳睇人哋嗰啲大场嗰啲铺？哇，整到好靓！嗰啲面包铺咧，啱啱复活节我都上两个礼拜复活节去咗玩啦。你嗰啲面包铺排一个钟，我都唔知点解有人排。咁当然你话系咪摆风水局唔关事，但系佢整得靓嘅 design 咧，某程度上系风水嘅一种嚟嘅。你知道我自己对于颜色嗰样嘢我冇执着噶啦， 但係對於鋪頭去用顏色嘅配搭咧，某程度上對於佢都係一種風水嘅色通嚟嘅。咁呢啲都可以幫到件事。

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2: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 咁我哋讲到底咧，好啦，咁啊有 product 啦，吓有服务啦，我哋就以飲食为例啦。咁啊，最紧要有人流嘅啫。咁其实咧喺风水上面有冇啲可以旺人流嘅，即系一啲设计嘅咧？
5: 嗱，旺人流嘅设计咧，喺古书或者我哋古时
1: 定系即系纯粹喺个门口度就已经决定咗咧？
5: 唔系嘅，因为咧而家新一派咧。嘅我哋叫做流，即或者你叫打小红书啊，打乜打乜都好啦，即做啲网上广告，有冇作用咧？其实好有作用啦。呢样嘢咧，我哋叫做隐藏嘅气。
1: 嗯，
5: 喂，好抽象喎，咁、
1: 啊、
5: 即系讲紧咩？咁你咪同风水脱离咗关系咧？因为咧，我哋读书咧，你读书有冇读过 marketing 啊？即系嗰啲嘅市场学咧、嗯，如果一旧旧有嘅产品，譬如买件衫。佢哋講叫四 P 啊嘛 ，product promotion price 同埋 point of purchase 啊嘛，即係可能大家唔要突然間好似教書咁啊。但我想講就係話服務同一個產品嗰個維度已唔一樣，所以咧你問我，如果你諗住真係做生意，冇可能係擺完個風水係緊要過做 promotion 嘅，唔會有射自然香嘅。我某程度上只可以做咩咧？就係話當你有好最好嘅一個做生意嘅点啦，假设搞好晒啦，你点都做 promotion。 嗱，我举一个好实际、好实际嘅例子。咁我公司楼下咧，之前有一间两餸饭嘅。咁嗰间两餸饭咧，上一手咧系做健康嘅两餸饭。咁即系咩咧？健康两餸饭，即系唔落味精，乜都唔搞嘅。咁嗰间嘢咧做咗九个月，佢执咗粒。咁咧到第二间嚟到咧，应该系顶手嘅。佢直头所有嘢用到一模一样，佢根本装修都冇装修嘅。咁啊照嚟啦。好啦，嚟到呢，咁又呢个帮衬，我又同啲老板倾下偈啦。咁我话喂，你哋主要卖点系咩？做两餸饭咯。不过我哋做咩呢？我哋有喺唔同嘅啲媒体呢，譬如两餸饭媒体，即有所不知，原来两餸饭媒体都夸张嘅。我哋喺上面做好多 promotion，promotion 佢唔系卖啲咩特别广告，就系话我哋嗰啲两餸饭咩特点。于是者呢啲人系排队嚟食嘅。嗱，所以呢人流。某程度上，而家因为个世代唔同咗，我哋风水上嘅嘢咧都要与时并进嘅，就系话我有咗咁嘅条件整好咗啦，你唔会做到有射自然香嘅，你都要做一啲 promotion 嘅嘢嚟吸引人流嘅。举个例，譬如好似有间蛋卷，举个例，好佢一个礼拜可能开两三日，咁咧但系嗰啲人咧排队系排几百米嘅，佢目的就做到呢个人流咯。嗱。呢样嘢咧，其实同风水有咩直接关系咧？某程度上咧，我哋叫做我哋睇原局嗰啲风水咧，悬空飞星又好，或者乱头又好，呢个一种嘢。好，第二种嘢就系咩咧？我有冇记得我讲过有种奇门遁甲？嗱，奇门遁甲都系攞嚟睇风水嘅，佢攞嚟睇咩咧？睇隐性风水。咩叫隐性风水咧？就系话俾你听，摆完个局之后咧，我仲有啲乜嘢咧？系喺个实体风水以下系隐藏咗而唔知。而透過奇門遁甲咧，某程度上咧揾到嗰樣嘢嘅。舉個例子係咩咧？譬如話，奇門裏邊嘅開門主做生意，生門咧就係主錢財。好啦，咁我哋做完擺完風水之後啦，或者執完個鋪頭啫，咁又通常會禮拜開一個盤睇下，喂，究竟呢檔嘢個生意得唔得先？譬如你喺財位度整好曬嘅，做乜都整好曬啦。哦，發現原來佢喺個奇門盤嗰度嗱，因為奇門盤咧有少少特別嘅，佢就唔係based on間鋪頭嘅風水嘅。系非常个时空去决定嘅，我发现原来个时空上佢有啲嘢争咗嘅，佢话俾你听要做啲乜。咁譬如话举个例， 我要揾錢嘅，或者我要做多啲人流嘅，我咪集中睇開門同新門，睇下旺唔旺咯。如果呢兩個位都旺嘅，其實比較容易做到有社自然香嘅。但係呢兩個位個工位唔靚咧，其實就係要做多一啲 promotion 去激活翻呢兩道門嗰個特點啦。嗱，所以咧。有時我哋做風水唔係迷信地步，我擺完就冇事嘅。我擺幾好多人好得意嘅，可能我擺幾嚿風水物就覺得會發達，其實呢樣嘢係錯嘅成件事。可能係要貼地翻啲，做生意就用翻做生意嘅角度。做完之後咧，我哋先用一啲風水嘅概念或者方法去吹強嗰個運個運勢，或者有啲咩煞我哋要避避，係反而應該咁樣睇嘅成件事。
1: 嗯，咁嗱，头先咧你都讲到啦，即系颜色啦，或者喺嗰个设计上面，其实都系即系吸睛重要噶嘛。咁除咗系呢一样嘢，即系除咗颜色之外，咁譬如有啲咧，咪即系装潢到好可能好大嘅招牌啊，或者好大个装饰品喺门口度。其实呢啲系咪又系嗱？我见到有啲咧就即系。當然配合嗰個設計咧，有啲整到好似小橋流水嗰啲咁樣咧，咁其實係咪都係有少少即係類似啲風水佈局嘅咧？
5: 都有㗎，呢個其實都幾大係關係嗱。點解佢會有啲中式就香港即係寸金尺土比較少啲啦？你內地你見到咧好多係整到，哇！佢擺好多花生嘢，
1: 係啊係啊，即係又你行條橋先過到去，
5: 係啦。
1: 同埋有啲咧，即系我哋见到嗱，譬如我就以因为内地就真系地大物博啲啦，咁我哋就以内地作为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啦。咁我见到有一间喺广州嘅老式酒家，咁其实咧佢嗰啲即系嗱，人哋咧咪一片地，即系一个大嘅酒楼，咁你会集中晒喺一度啦，最多分好多房。佢唔系嘅，佢其实咧分散到一个咁样，我觉得呢个系咪都系有少少即系风水摆阵嘅咧？
5: 嗱，佢嗰摆阵我唔知啦，但系咧，点解譬如有时有一啲位，譬如佢特登可以扭，即系可能布置啲个扭楼嘅咧，其实佢系有少风水原理里边。嗱，点解咧？因为如果讲风水咧，我为一集咧认真同大家讲咩叫风水，因为咧好多时候你听咗好耐啦，究竟咩叫风水未必知。咁我揾一集全程去讲呢样。嗱，不过今集我哋讲开呢样嘢咧。我想讲就系话，佢嗰啲小桥流水嗰啲咁嘅引动咧，其实系想将一啲室外嘅旺气咧，带入去入边嘅。而侧边嗰啲，你见到啲小桥流水啊，嗰啲车辘啊，或者嗰啲系精心布局嘅。佢嗰啲就系等你啲人咧，即系一路行一路望，一路慢慢佢哋走入去咧，喺度欣赏。咁你就第一，你未食嘢嘅之前咧。佢已經先聲奪人啦。嗱呢種我成日點解頭先所講咧？而家新一代嘅風水唔係擺嚿風水物品嘅，喺個裝修裏邊咧，
1: 即係直頭置咗入去入邊，
5: 已經喺隱藏咗個風水佈局裏邊嘅。而亦都事實上，內地尤其是內地，我都有翻去睇噶嘛，係好先進嘅啲人睇風水，唔係擺嚿嘢嘅。
1: 我見到又係，我見到即係譬如有一個係其實佢嗰間食店又唔係好大。点讲咧？因为咧，其实佢嗰个租嗰个地方咧，其实佢可以整晒成间都系。咁我谂佢整咗成间之后咧，其实可以嗰啲位咧系多一倍嘅，即系多一半。咁但系佢冇，佢就
5: 系、
1: 是、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即系小桥流水有啲引流啊。你行过嗰几个鱼池咁样，你就啱啱入到去中间嗰度。咁但系佢四边咧都围住晒水，但我就系啦，即系我有时就会觉得啊，点解佢唔攞埋呢啲地爱嚟？因为你都起码有多一半噶咯。
5: 嗱，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喺，因为佢唔系做大笪地啊嘛，佢系有心去做一个引流，我要做高格调嘅嘢嘛。嗱，搞清楚，我哋做饮食咧可以做鸡鱼蛋，好快嗰啲，我哋好快搞掂晒啲嘢嘅。又卖流单卖完就算啦。好啦，另一种咧就系话，我系要做啲 high end 嘅客。总之佢一张单同我做完，我等于做三个客嘅。咁你要做得呢啲客，如果个礼拜同你翻单嘅，系咪啲生意自己嚟啊？咁所以佢宁愿

0: 舍弃某一啲区域，而佢特登系集中做好啲自己嘅装修，自己嘅出品，佢就要 sell 好啲。即系举个例，譬如话我哋食一啲日式嘅omakase，如果佢收你几嚿水咧，你在香港你唔敢食噶嘛？但系如果佢收你两三千蚊嗰啲，你觉得喂得？睇下你 target 啲咩人啊？咁所以咧，有时候我哋自己望下人哋啲布局，嗱，真心讲唔系个个都做风水，但系我识有啲系真系比较大集团或者佢整得靓啲嘅嘢咧，咁老板都信嘅。而喺嗰个装修啊、引流啊各方面咧，佢做咗好多一啲小布局咧，系令到成件事咧好聚财。嗱呢样嘢咧，唔好忽视呢件事，因为如果好聚财咧，佢嗰个翻单嘅流量系可以好劲嘅，所以咧唔好睇少呢样嘢。有时装修，因为香港装修好困难啊，但喺大陆可以玩好多唔同呢啲嘢咧。某程度上，去透过呢一款装修咧，佢系将嗰种气外来嘅旺气带入个餐厅里边。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先，留到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0: Bicky Bicky。
1: 下昼一点。
2: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二期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时，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

0: 亿美元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他年初访华时，加中两国决定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四个月以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同中国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说，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圆，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愿意同加拿大相互尊重，双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王毅访加期间还同加拿大外长亚南德会谈，以及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前面多架汽车，造成五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三人情况严重。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旅游巴司机是一名来自中国其后入籍美国的男人，在2024年获得纽约州颁发的商用驾驶执照，但是不识英文。达菲认为情况令人无法接受，说如果司机无法接受正规训练，不识看道路标志或者和执法人员沟通，就不应该驾驶巴士。他说，交通部一直要求各州负起责任，全力执行交通规则，并严格打击不会讲英文的司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大约2:30，在弗吉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95号州际公路南行线。当时道路施工，车辆减速行驶，不过巴士未能够减速，撞向六架汽车，五名死者都是汽车的乘客。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涉事公路已经在星期五中午重开，不过交通挤塞。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大厦单位冒烟，单位内三人昏迷送院。事发朝早近11点，警方接报罗便神道九号汇水苑一个中层单位冒烟，救援人员到场发现单位内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疏散。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下一阶段将针对加味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表示，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的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他说，部分电子烟外形好像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味烟，形容加味烟犹如糖衣毒药，计划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原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味烟。卢颂茂又表示，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8.5%，受新冠疫情影响，世卫将7.8%的目标延期3年，政府会继续大力控烟。而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条例生效，很多市民都遵守法例。对于立法规管边行边食烟的火车头行为，政府会继续考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

0: 锋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6: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7: 星期六的中午时间开始今日的治愈人生直播室，有程海欣在我旁边，就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8: 程主播你好。
7: 是啦，我今日就打算温柔一点讲嘢。是啊，天气就很热啦，室内的冷气就很冻啦。
8: 嗯，
7: 有时搭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可能大家都真的要穿回件褛。我现在都不可以懒少上啊，一定要披翻件褛遮遮啲冷气嗰啲挡风口先，如果唔系好容易即系少少咧就感亲噶啦。咁当然呢个你牵涉到我哋即系人咧，对于即系外来呢个环境啊、气温嘅转变，我哋有几强啊吓。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咧，买多重保险，即系学咗呢个太极五行功咧，无论喺咩情况之下咧，都有机会咧帮到自己嘅。嗱，先提翻大家先，六月份嘅免费讲座咧，哇咁快！下个礼拜就是了，下个星期六，如果大家未报名的话，嗱嗱声把握住这个机会，今日仍然是可以报名的，还有少量的名额，2866-1768 2866-1768。另外 WhatsApp 就可以利用这个 number 9409-8168。每一次介绍院长的时候，就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每次都有新的听众朋友，也都很想知道究竟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太极五行功是一个咩嘅功法？因为话说，即系虽然我自己跟阿院长学咗呢个功咁耐，有时同啲朋友一齐食饭，我最近见到有一班朋友都系啲准备退休，有一个退休嘅校长，跟住我就话：，你退休之后嘅生活点啊？佢话多啲时间做下运动啦，因为都要养生。哦，养生咁啊啱啦！你知我去到边度咧，都挂住你个太极五行功个牌。我喂，你有冇兴趣学气功啊？气功会走火入魔噶，即系好多人就系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话：，系啊，呢个都系好多人呢啲睇法嚟嘅。我话，但系你有冇接触过啊？有冇兴趣听一下先？咁啊，我又啲记性又好差嘅，又唔记得啲咩招式嘅咁。我而家净系学紧瑜伽嘅。哦，瑜伽都好啊，帮你舒展身心啊。咁佢调翻转就问我，佢话咁点解你学气功？问我啊，跟住我话咪就系养生咯，养我嘅生命咯，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对于啲听众朋友嚟讲咧，可能都是为什么刚才我讲这个准备退休校长的一个例子呢，都会对于一听到气功呢就有一个概念灌输了很久，就是气功等于会走火入魔，气功等于就是要有招式的，就是这样。是啦，院长都要再不厌其烦都要解释给大家听一下先。
8: 这个都是一般人对于气功呢太过滥用，当然呢就是说因为气功分的譬如门派啦，或者分嘅五大类啦，咁都可以大家讲下。咁但系首先我要讲下太极五行功咧，系唔会俾任何人咧走火入魔嘅。咁所谓咩叫走火入魔嘅课程里面都会讲嘅。咁但系咧，我哋系甚少人可以有呢个资格去走火入魔。咁首先咧就系答咗你嘅问题先啦。咁其实五个好大嘅门

0: 派咧，儒释道、武术同埋依家嘅气功，
1: 嗯，
0: 即系有五大类嘅。咁太极文功咧，佢系属于依家嘅气功，同埋道家嘅哲学嘅气功嚟嘅。咁所讲嘅天人合一，呢个系我哋讲紧嘅生命里面咧，其实我哋系唔能够离开宇宙同埋我哋嘅大自然啦，讲紧吓，同埋我哋接触紧嘅地球表面啦，我哋三种嘅唔同嘅能量。咁如果简单嚟讲，就系每个人或者系任何生物喺地球生活紧嘅、生存紧嘅，咁我哋日日都要接触大自然啦，同埋日精月华啦，即系朝头早嘅能量，同埋晚上月球嘅引力带动嘅，即系俾到我哋地球人嘅能量啦。咁啊，又可以咁样去理解咧，就系、是、我哋其实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咧，都有三个功能，就系、是、免疫力、自愈力、再生力。咁如果任何人咧，佢想将自己嘅身体系保养得好咧，其实任何人都系喺出世嗰一刻中就系步向紧死亡。但系咧，我哋嗰个生老病死咧，嗰个速度咧，可唔可以慢啲，同埋系可以保养得好啲咧？就是、涉及到养生呢一个观念咯。咁你其实做任何运动呢，今天嚟讲过都淨係知运动呢，其实太过表面去理解点解要做运动。咁其实我哋系身体点解以前嘅人系可以，即係我哋嘅祖先啦，啲圣人啦，有练气功啦，呢啲人呢系会有长生不老，或者系可以襟老啲啦。今天去认识就叫抗衰老啫。咁但系唔系因为佢哋食咁好多补品，而系佢哋又唔使食好多嘢，但系又可以活得更轻盈、更自在。咁其实身体里面系点运作嘅咧？咁点样去理解呢件事咧？咁所以就系喺我哋嘅生命里面，识唔识得去摄取呢个宇宙俾我哋嘅能量咧？是有个方法的。咁所以如果你能够摄取呢啲能量呢，就可以将自己身体里面损耗咗、日日消耗咗嘅能量、我哋叫精。我哋唔系淨系靠食物得到嗰啲叫营养素，当然都系可以转化变为我哋嘅精。咁但系呢个转化呢，即系食得入嚟嘅又消耗到嘅。咁但係我哋如果要转化呢，就需要我哋先天俾我哋嘅精嗰、那个生命原动力。
1: 生命嘅原动力。
0: 係啦。咁英文叫 vital energy。
1: 嗰个先係能力将啲嘢去转化。
0: 係啦。如果冇咗嗰个生命嘅原动力呢，其实我哋每日都喺度做緊呼吸、做緊任何嘅譬如飲食啊、运动啊，究竟能唔能够将我哋身体需要做嘅嘢呢，係带到去另一个化嘅阶段呢？
1: 啊，院长你讲到啲我突然諗起中医咪成日讲固本培元嘅，即係其实嗰个本啊、你都未搞掂啊，你做其他啲嘢都晒气，简单讲係咪，
0: 即係只会你越食越多好嘅嘢，或者你以为係补品帮助到身体嘅嘢，但係呢其实你吸收唔到嘅。
1: 系啊，都冇能力消化，
0: 系啦，
1: 冇能力运化，嗬，
0: 系啦，佢转化唔到咧，就唔能够变为身体里面嘅营养，滋补到我哋嘅五脏，变咗就净系喺个身体里面行嚟行去嘅啫，咁多咗仲变咗系缩便缩食添。
1: 系，我谂要接受头先阿院长一路讲咧，要接受练太极五行功点样帮身体呢一个概念嘅同时咧，我哋就要接受咧，人咧系唔系净系靠食物去攞能量嘅，好重要一个基础嘅观念嚟嘅。当你唔同意呢样嘢咧，咁就冇得讲噶啦。系因为我试过，即系我练咗气功啦，跟住我同人讲，譬如我之前辟谷咁样啦，啲人话你唔食嘢就哇会饿死啊，或者冇能力做嘢。咁我唔系，我喺大宇宙嗰度交换能量啊，我会即系采气啊，我会服气啊。佢都唔知你讲乜。咁咧我就话好似一棵植物咁，佢话人点同植物咧？嗱，即系佢到咁样咧，即系话我头先讲嘢啦，即系原来我哋要打开自己嗰个认知嘅一个领域咧，就系唔系我哋净系传统嗰套谂法、或者营养学或者咩俾我度嗰种谂法，就系、是、一种物质先有能量嘅、即系只系你有食物嘅嘢带入身体先有能量嘅、要打开啲啊，即系唔系单系呢样，呢个只系其中一样咯。
0: 即系嗱，譬如我举个例咧，譬如煲豆浆咁样，即系以为咧系。

0: 整啲豆浆咧，咁磨咗豆，然后跟住咧煲廿分钟。因为嗰部机就 set 廿分钟嘅啫嘛，即系发明嗰个人咧就认为廿分钟就够噶啦咁样。咁但系打烂咗啲豆煲廿分钟，咁其实够味咧？
1: 我真系唔知道，我未煲。
0: 因为仲有草青味，咁其实嗰个毒素就有啦。但系就带唔出真正大豆嘅应该俾到人类嘅营养素咯。咁起码要煲到差唔多成个钟，嗰啲真正嘅转化就系出现咗啦。
1: 即系要翻唔上下火候先出现嘅。
0: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表面地去以为哦，我煲咗就得啦，咁样无论任何嘢咧，都系就算食物，你都系有一个时间先至会准备好，俾到我哋去食用噶嘛。
1: 系。
0: 咁所以逢系每一样嘢都要有一个转化嘅过程嘅。咁我哋身体都系一样噶。咁但系你冇咗呢个能量嘅力度嘅温度，
1: 做呢种转化
0: 系啦，冇错啦，嗰种动力冇咗，因为我哋身体里面嘅精咧就系与生俱来俾我哋咧系已经系定咗噶啦，但系后天咧系可以将佢延缓，唔好用得咁快，同埋可以有能力地去同宇宙去再补充翻呢个能量，
1: 加翻啲气落去，
0: 系啦。咁我哋自己就襟用好多咯。
1: 嗯，
0: 啊，即系话我哋用嘅外力嘅时间咧，系减少咗。譬如我哋，我举个例啦，譬如奥林匹克运动员，我比赛，咁大家会留意到啦，我哋阳气充足嘅时候。婴孩时代去到25岁到啦，就已经系嗰个爆炸力去到尽噶啦。咁如果你睇到奥林匹克运动员25岁以后都仲系做嗰个运动员，系极少嘅。因为佢嘅阳气已经去到巅峰啦，已经冇得再高噶啦。咁呢啲爆炸力一用完嘅话咧，嗰个人即系代表系咩咧？就是、向下啦。咁去到40岁咧，就得翻一半添。咁所以我哋嘅运动员咧系唔会长命嘅，
1: 系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讲养生要练呢个即系太极五行功咧，就希望喺我哋有生之年啊，即系有呼吸嘅时候咧，尽量帮自己加多啲气喺个身体入边，同埋要用得慢啲，慢慢用，咁够电先襟噶嘛。嗱，因为咧好快脆咧，嗱而家即系今日已经去到五月尾啦，咁所以咧六月份咧就有父亲节啊嘛，咁所以我头先同阿院长商量过咧，六月份我哋有个特别嘅安排咧，亦都希望多啲听众朋友咧，可以即系有呢个缘分学到呢个太极五行功。咁啊，因应住呢个父亲节咧，系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嘅安排嚟嘅。因为我同院长做咗节目咁耐都未试过，就系俾啲听众朋友咧，可以两个人一齐报名呢个课程吓，三天嘅课程就一人嘅学费系啦，即系二人同行啦。简单嚟讲，一个学费二人同行啦。咁当然，另外有啲教材方面咧，就嗰啲系即系。有限嘅啫，嗰个就个别自己负责啦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嘅话，呢、這个只限喺六月份嘅课程吓，父亲节嘅课程入边发生嘅，就系、是、6月12号至到14号，12、13、14，六月嘅12、13、14就系一个价钱，二人同行吓，2866-1768可以即时咧打去报名，2866-1768。另外，你如果真系想上咗呢个免费嘅讲座先咧，当然可以啦，喺6月6号嘅星期六。晏昼嘅4点半钟免费健康讲座，大家亦都可以利用 WhatsApp 嚟到报名都得，9409-8168，9409-81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点20分，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烫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

0: 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3: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4: 其实想起咧都几开心噶，上次带一位朋友去上院长嘅太极五行功嘅课程啦，我自己当翻去温书啦。咁咧上完呢个课程之后咧，我都有问呢位朋友你有冇继续练功啊？咁啊开头嗰一两日咧，我就日日都有问嘅。咁但系正正下咧，我就觉得有时咧就唔可以俾得太大压力，人好 pushy 啊，觉得自己系啦，因为你压力太大，系啦，过分嘅关心都系一种压力嚟嘅吓。咁我就冇理佢啦。咁最近有机会见到佢倾开偈嘅时候，哦、即系好轻松咁样。有冇练下功啊？佢话有啊，我而家通常都系夜晚黑练。咁我话你觉得有冇啲咩唔同啊？佢就话每一次练完都系真系精神咗好多嘅，个精力啊，第二日做嘢啊，翻工啊，即系感觉到同以前嘅唔同咧，就系精神。咁另外一样，佢话觉得眼睛睇嘢清楚咗。呢、這个我成日都会嘅，尤其是啱啱练完功一下咧，你系觉得哇，啲嘢清晰咗好多嘅。咁当然头先讲咗呢个父亲节嘅一个特别安排咧，就系二人同行一个价钱，系啦，二人同行就俾一个人嘅学费就可以啦，就喺6月12、13、14连续3日嘅课程，希望大家把握呢个机会，尤其是父亲节嘛。咁我就好希望有多啲听众朋友有缘可以见到个院长，听到个院长上堂嘅时候，有好多关于我哋做人嘅一啲智慧啦，或者一啲道家点样面对身根嘅一啲问题啊，点样待人处事，即系好多嘢学嘅。人生系一个好漫长不断学习嘅过程。其实学习太极五行功咧，系我觉得我人生入边一个几好啊，同埋一个几大嘅得着嚟，好有缘分同啊院长遇上吓。咁啊，大家都有呢个缘分。今日听到我哋嘅节目咧，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喺6月份嘅课程啦。记得啦，就系、是。二人同行一个价钱。咁另外呢，如果你话我想听咗个免费讲座先都得嘅。6月6号嘅免费讲座，下星期六晏昼嘅4点半钟，28661768, 又或者系 WhatsApp 就系94098168, 94098168。院长你有咩体会呀、啊、咁样。
5: 首先呢我要再讲下呢，就係嗰个二人同行呢、一人学费啦，淨係6月份。
4: 淨係6月份。
5: 咁同埋呢係个座位好有限。咁我哋一满咗呢，
4: 係
5: 啦，先到先得，一满咗就冇㗎啦。咁、变咗呢就要同大家讲，即係
4: 讲定先。
5: 讲定先啦，就唔好觉得哎我又可唔可以下个月啦、啊、咁样，就真係唔好意思。
4: 所以如果你话我要上咗嗰个免费讲座先再諗报唔报呢，有机会会系已经满咗咧，就唔好意思啦，系啦，就真系唔好意思。当然你可以继续报课程嘅，但系就冇咗嗰个即系优惠咯。
5: 系啦，冇错。
4: 咁啊，亦都提翻啲听众朋友，如果你话诶、因为你可能之前已经听咗免费讲座啦，咁但系你都知啲学费啊等等啊，咁其实你都想即系想上嘅，咁就嗱嗱声，今日如果报名咧，就系有呢一个特别嘅优惠吓，但系额满咧就即止28661768，28661768，课程就系12、13。同埋14号、12、13、14号。
5: 咁但系当然我都要提一提咧，就上一次都讲咗咧，就系6月6号或之前报名嘅咧，就系一人都有9折啊嘛。咁呢个都仍然存在生效嘅。
4: 系。喂，我上次咧，我哋同个院长一齐上堂嘅时候咧，其实都见到好多啲听众咧，好得意啊！佢哋嚟咧就诶、我冇咩事嘅，咪就系啲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胆固醇啊、糖尿啊。而家啲人觉得呢啲咧已经唔系咩病嚟嘅，咁但系好开心就系有啲听众就系、是、我就系唔想食药啦，想睇下咧练功有冇帮到手。
5: 其实呢啲系我哋大多数嘅学生添啊，咁仲有都可以好开心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最近有位学生咧就提供咗2个报告俾我，就系佢话诶佢当年都冇话俾我嚟听咧，佢2022年嘅时候咧。就嗰对眼咧开始好似啲黄斑出现咗，即系睇嘢咧就

0: 系有波浪噶嘛，即系一条线直咁样。咁咧就我练咗两年，尤其是同佢讲咗点样练之后咧，咁啊两年之后咧，佢就正常晒，系啊。咁佢呢个都系好嘅例子。
1: 嗯。
0: 咁另外一个就系一个演艺界嘅人啦，个名字就唔方便讲啦。
1: 嗯。
0: 咁佢就系又系黄斑，咁啊老人家嚟嘅，佢又冇预期到咧系会睇得翻嘅。因为佢做完嗰个白内障之后咧，因为佢又有黄斑呢样嘢，咁嗰个医生就同佢讲咧，你唔好谂住咁大期望啊、嗯！做完之后咧，可能净系得个光字，都系睇唔到嘢。咁啊，结果都系即系得个光字睇唔到嘢。咁后来咧，佢又系练咗一年多啲咧，佢睇到嘢。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我哋与生俱来嘅自愈嘅功能咧。如果我哋能够每日都抽多啲时间啦，同自己相处一下，
1: 系、
0: 嗯，尤其是如果有啲人退咗休嘅，更加可以安排到嚟，
1: 嗯，
0: 俾自己活得更加自在啲啦，同埋生活有质素啲啦。咁我觉得都好值得咯。
1: 冇错，退咗休之后时间充裕咗啦，其实更加系应该为自己吓、嗯、花啲时间做一啲该做的事啊。
0: 咁、嗯、嗰、嗯、个女士咧、嗯、就话练咗两年咧，嗰对眼就冇咗呢个即系睇曲线歪啊，或者出现问题啊呢啲情况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做 I T 工作嘅人，咁佢系好忙，同埋咧有两部电脑对住佢，其实系好艰难会好翻嘅。咁但系佢就比较勤。即系佢翻工前又练啦，放咗工又练啦，咁样嘅，即系冇话放弃啊。咁去到今年佢真正退休啦，吓咁啊60岁退休啦。咁佢觉得就佢有一个好嘅即系退休生活啦、
1: 嗯，
0: 即系好开心啊，
1: 系啦，梗系啦，
0: 即系有
1: 多咗时间想做自己想做嘅嘢。
0: 系啦系啦，咁所以翻紧工嘅人咧，其实唔好谂住我退咗休先学啦，咁、嗯、样唔系咁样嘅，
1: 学咗先
0: 吓，同埋要练。
1: 系啦，学咗先，跟住再喺你翻工之后放工啊，翻工前啊啲时间抽啲时间练。
0: 其实你
1: 退咗休梗系更多时间练啦。
0: 其实。你自己学咗之后咧、嗯，其实系会自动揾时间练嘅。
1: 系啊，同埋你每日咧都觉得我有啲嘢未做咧，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呢啲咁鬼即系冇自律嘅人啦吓，你当系啦吓。但我都觉得，唉，点啊？快啲啦嗱声，即系你要练咗好似交功课，真系噶，你自自然你个心就会，因为你知道嗰样嘢做完之后系会对身体好噶嘛，同埋你有自己嘅感觉噶嘛。嗱，先提翻大家先啊，头先讲得好清楚啦，满咗就冇噶啦。我哋而家系做紧一个非常特别，因为父亲节呢个月份嘅关系啫，就系6月份12、13、14呢三天嘅课程咧，就系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咁教材就各自俾啦。咁如果大家想即刻报名嘅话咧，之前谂好耐啲朋友咧，嗱嗱声要即刻决定啦。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
2: 自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一点半，
6: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但他同时表示，美中关系较以往多年来都要好，强调华府寻求和中国建立公平和相互尊重的关系。金宇文报道。
9: 一连三日的亚洲安全论坛，即是香格里拉对话，正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打破区域平衡。他强

0: 调，华府寻求嘅系一种稳定可持续嘅权力平衡，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将霸权强加喺别人身上。又话美国系一个太平洋国家，必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捍卫自己嘅利益。克格塞斯又批评区内嘅安全太长时间以嚟都过度依赖美军，好多盟友嘅防卫能力正逐渐退化。佢话美国正打造一种更现实主义嘅同盟架构，应该分担责任嘅国家唔能够再袖手旁观。又话强大同自立嘅盟友系维持威慑力嘅关键。佢明确提出，华府希望盟友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嘅3.5%。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美元强化军力。克格塞斯点名称赞多个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洲等，近年持续加强国防能力，增加军事投资，并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他特别肯定日本加速国防转型，菲律宾提高军费和推动军队现代化，以及南韩将国防支出增加到 GDP 的 3.5%。 他说华府未来将优先和这些模范盟友合作，并给予实质政策红利，包括更快的军售流程、更深层的军工合作，以及更广泛的情报共享。他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说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认识到，建立一种基于公平、互惠和稳定的关系是很重要，并呼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今年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派遣由解放军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被认为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参与对话代表层级最低的一次。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卡尼说他年初访华的时候，加中两国决定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四个月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和中国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说，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弯，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愿意和加拿大相互尊重，双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王毅访加期间仲会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以及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已经抵达北京，并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和休养，之后再和传媒会面。三个太空人张陆、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说，中国太空站第10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会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队团队同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说，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是接受

0: 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半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还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翻回本港，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大厦单位冒烟，单位内三人昏迷送院。事发在朝早近十一点，警方接报罗便神道九号汇瑞苑一个中层单位冒烟，救援人员到场发现单位内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五十人疏散。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政府下一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计划明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和处理原税烟标签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味烟。
1: 有些电子烟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是很残忍的。为什么呢？他们做到好像玩具一样的，青绿色很漂亮的橙色，用塑胶做整个外形呢，好像他们玩具一样。我相信那些小孩子，几岁小孩子见到他一定会拿着他来玩，因为他很吸引。第二呢，他整个很香，他摆了一些水果味、糖衣毒药，这个就是最贴切的形容词来的。我们在明年的年底呢，会落实好个统一包装，就是等个烟仔不要再有这样的吸引力了，个烟仔包。另外呢，那个原税烟标签是重要的一步，去到打击个私烟。之后我们就会做控制加味烟这个问题。
0: 卢颂茂又话，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受新冠疫情影响，世卫将 7.8% 目标延期三年，政府会大力继续控烟。而上月起，禁止在公共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条例生效，好多市民都遵守法例。对于立法规管边行边食烟的火车头行为，政府会继续考虑。政府十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公务员要被评为4至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浩培恩说，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的士气。杨浩培恩在电视节目说，有关做法会在两年之后检讨，如果多些公务员希望排在较前的位置，而又正确努力工作，都会是好事。他又说，评核的比例是以整个职系计算，并非单一团队的人数去计算。政府日前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杨浩培恩重申，结果只是考虑调整公务员薪酬时的六大因素之一。对于政府节省开支同时，公务员如果获得加薪或者影响公众观感，杨浩培恩说，公务员在财政整合计划亦都有贡献，薪酬政策要考虑竞争力和吸引力。近日天气闷热，为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准备的能力。陈美宝在网志透露，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都已经预先检查高风险水浸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和定期检查辖下路旁斜坡和树木，和完成相应的风险缓减措施。陈美宝说，路政署近年处理暴雨或者台风集港工作展现极高效率，包括23年9月世纪暴雨之后，两日内完成超过80宗山泥倾泻紧急复修工程。去年9月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在台风信号解除后十几个钟头，通宵清理数以千计冧树和路面障碍，俾市民第二日清晨可以如常出行。 政府就消防条例同相关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局方已经向立法会同消防业界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包括提高相关罚则。

0: 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修例包括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现时基本上是业主和法团责任，至于联检就是物管公司的责任，会以证据为本追究责任，相信不会有争拗。他说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安排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和每年进行火警演习，相关开支非常低，相信对管理费不会影响很大。新皇岗大楼工程仍然进行紧，邓炳强话暂时未知启用日期，而新皇岗口岸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要等内地当局通过相关条例，将部分楼层同地方列作香港范围，然后再作本地立法。预计口岸落成之后，每日大约处理200,000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黎嘉莹成为本港第一个太空人，反映香港由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为参与者。他已经要求教育局找紧机会普及科学教育，在课程增加有关航天知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话：香港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有四间大学已经开办航天相关课程。2028年天运三号任务有两间本地大学参与，反映香港科学家水平不低，有条件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贡献。陈国基期望以高科技为发展目标的北都大学城加强同国内外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将成果商品化，对香港未来经济和就业非常重要。
1: 大家都知道，我哋国家十五规划里面咧，都系喺科技高科技发展嗰方面咧，系一路向上。咁香港咧，一定系跟随呢一个方向嘅，我哋先至能够得到最大嘅利益。咁所以我哋喺未来嘅大学嘅喺我哋北部都会区嘅大学发展里面咧，我哋希望佢朝住呢一个方向去行。咁同埋咧，系多啲同咧内地，特别系大湾区嘅企业，或者是外国的企业合作。咁呢譬如呢多啲引入佢哋嘅所谓叫做科技啊研发嘅部门喺香港，我哋帮佢研发呢啲嘢，将我哋嘅研发嘅成果呢係转化为一个商品化，摆喺我哋啲产品上面，令到我哋可以除咗帮香港搵到我哋要需要嘅一个门路之外，亦都帮到我哋国家喺我哋高水平高科技嗰度发展。
0: 陈国基透露，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即将招标，希望年底开始交给中标大学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湿度63%。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和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净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不要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5: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

0: 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3: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2: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4: 有成果。
2: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3: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
13: 带你
12: 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6: 易醒啦，
1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8: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9: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0: 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 外汇、
2: Bitcoin、
1: 基金、
2: 黄金、
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世事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FM102.4 至106.3，
7: 新城财经台。
8: 下昼两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时，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2小时。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

0: 普仲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话，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佢底线嘅协议。特朗普早前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会喺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嘅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唔拥有核武，放箭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佢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同埋销毁伊朗嘅浓缩油，强调喺另行通知之前唔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同美国之间嘅交流仍在继续，仲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嘅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仲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话，特朗普嘅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冇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嘅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嘅讲法亦系毫无根据。国务院同意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进出口岸免担保。国务院星期五的批复指示，即日起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推行游艇自由行。批示要求广东省政府会同交通运输及海关总署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和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境口岸，建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稳妥推进有关政策，确保有效防控风险。近日天气闷热，是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准备的能力。陈美宝在网志说，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已经预先检查高水浸风险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以及定期检查辖下路旁斜坡和树木，以及完成相应的风险缓减措施。陈美宝表示，路政署近年处理暴雨或者台风集港工作展现极高效率，包括2023年9月的世纪暴雨之后，在两日内完成超过80宗山泥倾泻紧急修复工程。去年9月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在台风信号解除之后十几个钟内，通宵清理数以千计的冧树和路面障碍，俾市民第二日朝早可以如常出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下一阶段将针对加味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他说，部分电子烟的外形好像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味烟，形容加味烟好像糖衣毒药，计划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原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味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叶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

0: 啦。
1: 搵嚟搞村，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5: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嚟到我哋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咁今集咧，我哋主要系延续翻上集讲紧嘅话题啦，就系、是、一啲咧角色嘅死亡带俾我哋嘅感受啦。咁我哋上集其实都已经讲咗一啲噶啦，咁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咧，可以翻翻去重温嘅。我哋闹咗一啲不负责任嘅作者。同埋讲咗一啲喧宾夺主嘅死亡，
1: 系喧宾夺主就有阵时系个作者有心嘅，
0: 系
1: 有阵时就系即系啲古仔被逼有白，唔系我估个情况系，因为其中一个上个礼拜我哋讲嗰个 case 咧，就系因为剧本杀，如果你知得太多嘢咧，嗰古仔好难讲落去。佢逼一個玩家唔知咁多嘢，你先至可以跟住個劇情行啊嘛。
0: 唉，但我都嬲咗啊！
1: 應該嬲嘅，我都覺得。
0: 係，咁跟住落嚟咧，我都想講兩個咧，呢個死亡嘅例子咧，係我睇完之後中嚇咁嘅感覺嘅。
1: 嗯。
0: 咁嗰個嚇咧，當然唔係一個好嘅感受啦。而我都希望呢一個角色係唔係咁樣死嘅，即係佢完全係達唔到我所講嗰個死。我希望佢死得其所。
1: 係。
0: 咁但係咧，我亦都唔覺得係個作者敷衍嘅。我相信嗰一個死亡咧，係佢諗過度過之後決定要咁樣死嘅，只係我。唔買帳啫。嗯，首先我要講嘅第一個例子咧，係喺一個小説叫做《木槿花西月感受》裡面嘅故事嚟嘅。木槿花西月感受咧係有兩個男主角嘅，一個叫袁飛伯，一個叫段月容。咁啊，女主角咧就會喺其中咁樣搖擺啊，你可以想象。咁咧有啲讀者咧，通常咧就係佢同袁飛伯一齊相處就覺得袁飛伯好好，佢同段月容一齊相處就覺得段月容好好咁樣啦。
1: 咁咪好咯，即係如果你話調轉就死啦。
0: 但係係咁嘅，但係我係由頭到尾都企段月容嘅。
1: 哦，
0: 系啦，我系冇觉得袁飞伯好过嘅，最后觉得自己好有眼光，因为袁飞伯个名字就已经话咗俾你听，佢其实唔系白噶，佢系白切黑噶，即系原来就飞伯嘅，
1: 系咯，
0: 就唔系一个好人嚟噶 ，OK，OK。咁、
1: okay?
0: 由阿段月容咧，因为佢姓段，大家都好容易估到佢系咩来历啦，系咪？大理国，
1: 大理国
0: 嘅王子，
1: 系。
0: 咁然后咧就有一个花容月貌嘅男子。
1: Oh, okay.
0: 所以佢扮女仔都好似女仔嘅，
1: oh, okay.
0: 所以中间有一段系佢扮女仔咁样样啦。咁咧呢个故事里面咧描述到呢个段容咧系一个超级劲嘅能人嚟嘅，一除咗佢生得好好汉之外啦，跟住咧佢又系嗰啲文通武略全部都得啦，跟住咧然后又睇落嚟系衰人，但系其实又好好啦。咁、然后呢佢又左右咗好多当时嘅局势嘅发生啦，跟住所以佢系一个超劲嘅人嚟嘅。OK，你可以想象就系佢将呢个人形容到系完美噶啦。
1: 系。
0: 咁咧后来咧，我因为睇书嘅时候咧，嗰、那个古仔咧已经成好几百 chapter 噶咯，即系好佢章回咧好长啦。咁然后咧，我就一路我都唔知道原来一个古仔未收尾嘅最初。咁我睇，忽然发现
1: 你追到啦，
0: 连载中未完。
1: 你追到个尾。
0: 咁我心谂点啊？
1: 系啊。
0: 咁我好辛苦啊！睇
1: 小说追尾啦。
0: 咁於是咧，我就將呢個故仔擺埋咗，諗住過幾年之後，等佢寫埋之後，我再翻嚟睇啦。我唔想即係逐集追啦。過咗幾年之後，咁我聽講啦，哦呢個故仔終於結局啦，咁我就去一探究竟啦。咁啊，古仔最初都仲好正常噶，咁啊话啊，最后咧呢、這个女主角就发现咗袁飞伯不是好人啦，咁于是又同咗段月容一齐啦，咁啊生活得好开心啦。
1: 但如果佢唔结局嘅话，段月容就会死噶咯。
0: 咩意思啊？
1: 即系如果佢要写落去嘅话，好啊，好啊，一定要死噶。

0: 完係一個 happy ending 嘅啫。你話佢哋即係
1: 都話
0: 一齊開心生活，咁完咗咪得？
1: 如果佢要完，如果佢完咗就可以啊。如果佢要唔完嘅話咧，咁啊段月容咪要死佢先可以唔完咯。
0: 我覺得佢可以完係一個好嘅時刻嘅，甚至你話最後段月容死咗，如果你係寫得一個好嘅死法，我覺得都得嘅。即係例如如果你話佢上戰場，
1: 而且係如果佢當其時死咗，後面就冇噶啦，就冇劇情噶啦。即係唔可以再有啊！咁佢要死咗之後，佢要去翻另外一個角度，佢先可以寫落去噶嘛？
0: 咁又唔係嘅，即係總之喺個故事裡面就係佢已經揀咗段月容啦。
1: 係啊，
0: 即係喺我再重新睇嘅時候，見到佢揀一段月容，好開心啦。
1: 咁、
0: 由咧，最後呢個段月容嘅結局係點嘅咧？我真係無大語。咁首先咧，段月容咧係一個雖然係一個能人，但係佢怕水嘅。因為啲童年往事咁樣樣啦，
1: 啊 okay、
0: 然後就話唔知點樣都係暴雨傾盆啊，咁由啲河水就泛濫啦，咁、然後咧河水泛濫之後咧，就有個小朋友啊溺水，由段月容咧就去救佢，於是咧就救咗個小朋友，自己就死咗啦，完咗、啊。我問號，即係
1: 真係就咁死咗，
0: 係啊，
1: 跟住冇後之後冇
0: 死咗啦，
1: 咁女主角仲可以有劇情噶嘛？
0: 冇啦，去咗段月容死咗就死咗啦，你有冇人可以理解我的问号？即系变咗一个，首先一个咁鬼强嘅能人啦、啊。
1: 嗯。
0: 咁而佢身边有时有好多手下嘅，系即系嗰啲一叫个暗卫个名字，个暗卫就会冲出嚟嘅。
1: 嗯。
0: 你唔识派个暗卫去救小朋友嘅，你自己都不暗水性吓。跟、住而且即系你经历咗咁多事，即系咁多各国嘅对垒。咁多明槍暗箭，因為同我講佢最後就係咁樣樣，求求其其一條河水泛濫就死咗。
1: 你人生又係咁脆弱噶啦，
0: 佢唔早啲脆弱。
1: 嗰陣時
0: 咁大災都冇事喎、
1: 啊。嗰陣時其實就係咁咯，即係有一套戲叫做《半支煙》啊，有聽過？
0: 點解好似我聽你講過嘅？
1: 係咪？
0: 好似有聽你講過。係
1: 啊，即係總言之，阿曾志偉個角色就係一個。黑社會大佬係啊，即係佢基本上喺香港嘅時候，佢就做乜都得嘅。
0: 哦，即係咩叱咤風雲
1: 係嗰種嚟嘅。咁、但係咧，佢要退休啦。跟住佢喺南美洲揾個地方，冇人認識佢，咁佢就做一個退休生活。佢帶住好多錢，根本佢就唔愁錢嘅。咁、然之後佢就有一日喺個喺屋企門口嗰度乘涼，曬太陽咁樣啦。咁、就有人發現咗佢隻錶靚錶。咁啊想搶，咁跟住就槍殺咗佢。
0: 估到咯，
1: 系啊，就咁、
0: 多謝曬。
1: 係啊，即係佢係好，即係如果佢喺香港，即係呢啲人應該行咗埋嚟啦，即係根本遠遠邊邊佢捉殺啊！但係佢要去退休嘅時候，咁就係咁樣死咗咯。
0: 即係總之呢個段月容嘅結局，我係真係，即係
1: 仲
0: 可以想象，我係已經等咗好耐啦嘛。
1: 是啊 ，OK OK， 咁
0: 好過等咗好幾年又等嚟一個咁樣樣嘅故事。
1: 好過一套電影，因為電影就快啲，你兩個鐘頭之後等一個咁嘅結局冇所謂。
0: 你知唔知有幾多百個 chapter？ 幾多百個 chapter 就仲要咧？當你重新去睇翻嗰本書，即係幾年之後我重新去睇翻啦，我係唔會就係由我埋尾嗰個位置開始睇噶嘛，你係要即係重温翻前面咁樣睇噶嘛？你知唔知道我睇咗幾多個章回啊？你有冇咁花心嘅感受？呢个其一啦，
1: 名叫咩话？
0: 木槿花西月感受。
1: 哦 ，OK。
0: 呢本书咧，后来系好似有俾人拍做影视作品嘅。
1: 啊。
0: 佢改咗个名字叫《长相守》，但唔系《长相思》啊，叫《长相守》。但系咧，我系冇睇嘅，因为一啲我喜欢嘅作品，我就好惊佢啲选角会好唔似我心谂，咁、所以我就冇睇嘅。我真系至今我都系谂起呢、
1: 咁你有冇睇下段？即系喺个影视作品嘅时候，阿段月容点系咩人做，同埋点样死咯？可能个死法唔同咧。即系虽然都要死嘅，
0: 即系希望可以改翻有个体面嘅死法俾佢，
1: 死好啲啊！
0: 死得其所啲会好啲咯。历史也流
2: 行。下昼2: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

0: 让生活更美满。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就我哋上次唔系上次啦，上一节啦，咁啊分享咗个段月容嘅死法啦。咁我就
1: 系
2: 非常之不满嘅，对此吓，咁我就觉得一个咁传奇嘅人物咧，你唔系 as well 咧写一个有少少意义啲嘅死亡嘅，即系例如咧，我有 prep 过佢征战沙场而死嘅，
1: 系，
2: 我都有 prep 过佢老死添，但我就冇谂过系一个咁样嘅死因，
1: 以一个意外死咗。
2: 系，但系咧我又觉得
1: 好多时都系咁。
2: 但我又不會覺得這個是作者敷衍，因為我覺得作者在這個設計上他是想寫這個人，即類似是那些、你最後都猶年草木青、那種、即 你見過很多東西，但最後你都是想救
1: 一個人，一個陌生的小朋友，
2: 是的，是的，我覺得他是為了、即他最後都有少少突顯他的性格特色這樣去寫的，但是我都是覺得很唏噓，然後呢
1: 人生就是唏噓的啦。
2: 另外還有一個呢同樣咁空虛嘅死法嘅，咁我可以講下呢、這個係更空虛，但係咧我唔覺得佢寫得唔好，因為佢空虛到咧我記咗咁多年。OK， 咁咧係點嘅咧？咁、那個故事咧叫做《夢裏花落知多少》。咁、男主角叫陸聚，女主角叫林蘭。咁咧林蘭咧就同呢個陸聚咧中間又係經歷咗好多事啦，但係佢哋現代人嚟嘅，現代人，然後由好似我嘅印象之中咧，由青少年時期就各種糾纏一路去到大人咁樣啦，咁然後咧就經歷咗好多人生啲波動啊，諸如此類啊，最後佢哋兩個咧終於係即係都一齊啦。咁咧喺佢哋終於都一齊之後咧，陸聚咧就出咗一場意外，交通意外嚟嘅，咁就撞到啦，係咪？咁好勁啦，又入曬 ICU 又成啦，咁最後咧就係一種咧有機會會變成植物人嘅狀態。咁於是佢個男主角就瞓喺呢張牀上面，咁啊女主角就拉住佢隻手一啲即係淚眼相對咁樣嘅嘢，咁咪就叫佢醒啊，巴拉巴拉啦。咁然後咧你就會心諗係咪咁樣悲劇完咧？咁結果個男主角就擘大眼咯喎，咁咪就覺得哇，原來最後係一個 happy ending 嚟嘅。
1: 我聽你講過好似
2: 係啦，啊終於係 happy ending 嚟嘅。男主角咧就同個女主角咧就即係講幾句説話啦，可能佢講啲嘢即係類似話你使乜擔心啊，即係巴拉巴拉嗰啲咁嘅嘢。於是個女主角咧就有一下咧類似佢係想表達一個嬌羞嘅意思吧，我估。跟住佢就咁樣樣拱咗一下個男主角個頭咯，啲手指篤咗佢個頭一下，然後男主角就死啦。
1: 我听你讲过，有时就系咁估唔到啊嘛。
2: 即系佢车祸嘛，所以佢可能个头有啲伤，
1: 缺口啊，或者有啲有可能颈骨有个位置崩咗啊。
2: 咁于是佢就系咁样攞咗手指咁样笃一笃个男主角就死咗啦。哇！我真系哇咁样
1: 啊！即系使唔使咁啊？系咪？
2: 即系佢仲要专登，你好明显咁感受到佢专登哦，有一个好大嘅危难，佢可能会死，又可以俾翻重新俾翻个希望你，就系佢冇事。即系走向一个好好嘅结局嘅时候，
1: 熄灯
2: 系啦，drop dead 熄灯，而且个 drop dead 熄灯系个女主角亲手熄嘅，
1: 比较衰啲嘅，亲手呢下嘢，
2: 哇，我真系
1: 过分，
2: 大受打击，
1: 即系呢个作者又实在太离谱。嗱，件事我会觉得就有啲
2: 写到啲人生嘅就系嗰个虚无嗰种转折，
1: 容易死啊嘛，其实人系真系好易死，其实嗰个易唔易呢件事本身又好相对，最有印象的就是《朝花夕拾》亦舒的小说、男主角是方中信，他真的是方中信、我想说现在的、电影明星方中信是因为当年他第一套电影做这套戏改了艺名叫做方中信，以后就用到现在、
2: 是吗？
1: 他不是真名来的，
2: 是吗？
1: 是啊，是你估不到你、
2: 是啊，即是他做了一个角色然后他直接 adopt 了一个角色的
1: 名字，是啊，
2: 咁啊，即系例如 Daniel Radcliffe， 佢要改名做 Harry Potter。
1: 系啊，佢冇咯。
2: 但佢又唔惊角色

0: 定型嘅喎。
1: 誒，佢冇定到型咯，因為佢做嗰個戲嘅時候同而家樣都唔一樣嘅。因為朝花夕拾嘅佢咧係留鬍鬚嘅，後來就，但係佢後來用咗個名字做自己嘅名字，咁啦，嗰個唔重要啊。咁但係個古仔係講咩嘅咧？個古仔就係女主角就係夏文汐做嘅，就係講佢喺未來翻咗去1960几年，翻到當時嘅現代啦，即係佢喺未來去到1980几年，係啊，咁佢喺80年代識咗一個男主角。咁然之後就佢要翻翻去未來噶嘛，咁就同個男主角就約定將來你要見翻我啊，即係我哋喺未來相見啦，即係到時我可能係後生，但係你係老啦，咁冇所謂。去到未來，
0: 佢哋又知一定會相見嘅，
1: 約翻時間見啊嘛。
0: 哦，
1: 即係只要你夠長命，你就見到我噶啦。
0: OK，
1: 但係翻到未來死咗啦，當然呢個可以想象嘅，即係完全係想象到佢翻到未來。
0: 邊個死咗？
1: 方中信啊。
0: OK，
1: 係即係男主角死咗啦。
0: OK，
1: 咁佢明白啦。咁跟住佢 check 下點解男主角會死，哦肺癌。跟住咧喺未來啊，即係佢嘅未來嘅世界裏邊，肺癌係好容易醫嘅啫，打支針就好噶啦。點解你會咁樣
0: 打支針就好噶啦？
1: 係、okay. 即係嗰個幻想係咁啊！即係阿亦舒喺寫呢個古仔嘅時候，佢覺得未來好多病都係咁，因為事實上喺80年代嘅時候，你回想翻50年代，有啲病都係噶。
0: 是的，即是有一些病，例如以前我們那些什麼看小說風寒都會死的，
1: 是的，肺結核、天花、霍亂、即是那些病其實本來都是一定會死的嘛，但是去到80年代的時候這病全部都醫好了，那他就會預計這個女主角的未來呢，就是 這種我們現在認為必然會死的病呢，是打針就好了，那他就會覺得那時候、其實死得好唔抵喎，咁容易好嘅病你都會死嘅咧，咁咁所以嗰個結局嘅安排係一個你想象到曬，即係如果唔係就不是一個遺憾的愛情小説啦。但係嗰種遺憾你又俾多咗嚟，即係呢個作者擺到落嚟嗰個印象好深咯。
0: 即係你會有個無奈感，
1: 你會陪佢一齊有個無奈感，
0: 同埋係唔係無奈添，無力啊！好無力啊！即包括你頭先講呢個故事，同埋我啱啱講嗰個綠罪俾人咁樣篤一篤就死咗，都係一種好深嘅無力啊！
1: 係啊，即嗰件事係你會覺得唔應該係咁嗱。嗰件事如果你係應該死嘅，即嗰種冇嘢好講。你係預咗佢死啦，已經、你知道嗰個劇情愛情小説到尾大團圓有幾好啊？通常都一定係有啲遺憾噶啦。而嗰個遺憾原來係一個喺主角或者在觀眾眼中，原來是不應該
0: 可以避免的。
1: 是啊，原來是不應該不是那麼大件事來的。當然我們去到今天、即是跟那本小說都隔了40年了、都不是打支針就好，
0: 個
1: 科技是沒有進展得那麼快的。
0: 是沒錯，但是即我覺得即跟我剛才說的那個綠罪被人篤篤就死了是同樣有一種很大的無力感啦。我就覺得為什麼我可以接受綠罪的這個鋪排，即我會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寫得好的死， which is 我這麼無力我都覺得是一個寫得好的死，但我接受不到段月容這樣。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是因為首先綠罪在我眼中他是凡人來的，即是跟人設可能有關。第二是起碼我覺得在這個綠罪的故事，或者你剛才說的
1: 方中信
0: 的故事裡面他是有第二些的感受想帶給我們的，即除了他的死亡之外，可能是對於死亡的唏噓，他想帶出這件事而他成功帶得到，那我就覺得
1: 他給多一個訊息我們。你剛才那個段月容的死呢，他就好像沒有那個訊息，
0: 他沒什麼意思，他死都沒有意思，
1: 那件事就救了個人咯。
0: 哇，原来他是好人，我都知道
1: 了。是啊，一路都是这么说。
0: 历史也流行。

0: 下昼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是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跟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说法是毫无根据。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

0: 停火，但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的时候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尼塔尼河向北推进，并且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加谷地和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11人死亡、5个人受伤。真主党亦都声称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前面多辆汽车，造成5个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3个人情况严重。美国交通部部长达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旅游巴司机是一名来自中国其后入籍美国的男子，他在2024年获得纽约州颁发的商用驾驶执照，但不识英语。达菲认为情况令人无法接受，如果司机无法接受正规训练，不识睇道路标志或者同执法人员沟通，就不应该揸巴士。他指交通部一直要求各州负起责任，全力执行交通规则，并且严格打击不会讲英文的司机。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五凌晨大约2:30，在弗吉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95号州际公路南行线，当时道路做紧工程，车辆要减速行驶，不过巴士未能够减速，撞向6架汽车，5个人死亡的都是汽车的乘客。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涉事公路已经在星期五中午重开，不过交通挤塞。近日天气闷热，是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预备，采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准备的能力。陈美宝在网志透露，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都已经预先检查高水浸风险地点和隧道排水泵房的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以及定期检查辖下路旁斜坡和树林，以及完成相应的风险缓减措施。陈美宝表示，路政署近年处理暴雨或者台风集港工作展现极高效率，包括2023年9月起的世纪暴雨之后，在两日内完成超过80宗山泥倾泻紧急修复工程。去年9月台风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在台风信号解除之后十几个钟头内，通宵清理数以千计的塔树和路面障碍，让市民第二日清晨可以如常出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和今晚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62%。
7: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0: H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系啊，啱啱讲咗一啲会令到我哋对于死亡或者人嘅生命多么脆弱有所思考嘅角色设计，系啦。咁我觉得都算系别出心裁嘅，其实。佢咁樣寫係有諗過度過嘅，亦都有啲效果嘅。
1: 我估好多時候對個作者嚟講咧，就係有一啲死亡係令到嗰個劇情推到最盡。
2: 嗯，
1: 係啊，因為冇嘢盡得過死亡噶啦嘛。
2: 我覺得你盡得過死亡嘅嗰一個感受咧，即係點解我會覺得，例如你會記得方中信的故事，我會記得陸醉的故事咧，就是、因為一般嚟講，我哋會 expect 個死亡咧係推向一種好極端嘅情緒嘅，即係一種情緒爆發。例如 for example， 可能係極度嘅悲傷，或者可能極度嘅憤怒，類似係咁樣樣。但係咧，佢哋係一種忽然間停止咗，佢係一個空白。即係你嗰刻感受唔到嘅係嗰啲咩好大嘅情緒，你唔係感受到好悲傷，你唔係感受到好憤怒，你就覺得
1: 好突然
2: 空白咗，
1: 你突然間嘢咁。
2: 後屘有個休止符，忽然間靜咗，
1: 係啊，
2: 就係嗰刻靜係都幾恐怖。
1: 係啊，即係如果嗰個故仔要再講埋個女主角篤死咗佢之後點生活，咁嗰件事就真係唔知點寫啦，
2: 都係唔好寫啦。
1: 係啊，即係都幾
2: too much 啦。
1: 係啊，嗰下好揦住啊。
2: 係啊，
1: 即係你等於方中信嗰個 case 就係女主角其實。是他是見到嘛，即是那個故事他事後看回頭嘛，所以他那個拿住就再清楚一點咯。而這個我估是我們在八九十年代是常講的故事來的，死剩那個人。
2: 哦，即死剩那個人怎樣
1: 過？沒死那個人怎樣過？為什麼呢？即當然我們 是很記得的就會是胭脂扣啦。
2: 哦，是
1: 啊，即是一個兩個一起自殺，
2: 那這個簡直是主旨添啦，
1: 是啊，
2: 胭脂扣是個主旨來的，是啊，
1: 死亡
2: 是
1: 一開始死了的嘛，是
2: 啊，
1: 是啊，跟然後找他找就找不到他沒死到的，
2: 嗯，
1: 好啦，那啊，胭脂扣故事不講了，我估大家知道的，費了事再重複，那但是呢，有一個印象呢，原來在八十年代這一類的故事呢，我們是常講的。
2: 哦，是啊，
1: 是啊，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很興人間失格。
2: 哦，
1: 太宰治。嗱，你想下一樣啊，得兩個人走去自殺，跟住一個冇死到，一個死咗。冇死到嗰個人就將呢一件事擺咗個心度，一路擠唔低。然之後再揾，即係太宰治再勁啲，因為佢做咗呢件事兩次，佢唔係淨係做咗一次。
2: 即係太宰治，如果唔係一個咁嘅人，佢寫唔出人間失格嘅。
1: 梗係啦。
2: 係啊，佢個名之所以個故事嘅名係會咁樣叫都有原因啦，係咪？
1: 係啊，
2: 就真係好人間失格嘅。
1: 係啊，咁然之後佢係覺得帶埋個女仔一齊去自殺，咁啊個女仔死咗，佢自己死唔去。呢件事佢係覺得自己係係對人唔住嘅，即係佢嗰陣佢自己對自己唔住添啦。但佢呢件事要再做多一次咯。帶下一個咯，即係佢係有啲，
2: 覺得佢係有啲沉迷悲劇嘅。
1: 佢係自制悲劇。
2: 係啊，有啲人佢哋係會希望自己係悲劇主角嘅，即係心理上係啊，
1: 係係，即係佢唔知點解呢一種，
2: 佢覺得好美吧？
1: 係，即係喺即係嗱，我唔係想話日本嘅文化係咁，但係
2: 哀美學咯，係咪咧？
1: 係咯，佢好多有呢種嘅感覺。咁而太宰治呢個故仔，

0: 當然是他原創的，但是都跟他們一些喜歡的歷史故事有關的。
1: 嗯，
0: 是啊，即是這個茶聖千里丘，他也經歷過這件事。
1: 茶聖千里丘是誰啊？茶聖盲區啊，
0: 就是茶聖就是戰，即是日本戰國時代的一個茶道的開創人。
1: okay.
0: 茶道三大開創人的其中一個。
1: okay.
0: 是啊，那就他是同即係幫信長整茶嗰個嚟嘅。
1: 哦，係啊。
0: 係啊，後來佢係整茶整到七十歲要自殺嗰啲嚟嘅。咁但係佢有嗰個經歷。
1: 點解整茶整到七十歲要自殺？因為本能子，咁所以
0: 啊唔係再好後啦，再好後噶啦，即
1: 係
0: 佢經歷咗好多時候噶啦。
1: OK。
0: 咁然之後到最後佢自殺有好多原因嘅，咁嗰個又佢嘅死其實唔係我今日想講嗰樣嘢，係佢唔死嗰件事啊，因為佢後生嘅時候發生過一件事。就是有一個韓國，即是當時叫高麗的女奴，她發現了對方一眼就喜歡上了，然後就帶個女奴去私奔，走甩了，但是到最後被人追到，在一個密室那裡，知道人家進來了，她應該保護不到這個女奴了，那我就跟個女奴說，不如我們自殺吧，那個女奴就答應了，死了。臨死前，阿女奴，不如你活下去啦咁。咁啊，佢就都
1: 嗰陣聽話啦。
0: 係啦，佢阿女奴已經講唔到，佢即係寫句説話俾佢。咁佢就聽話地冇死到。然之後就發。
1: 其實呢個我都有啲疑問嘅，因為我好多時都聽到咁樣嘅劇情嘅，即係冇力講嘢，但係有力寫嘢。
0: 係係，因為你講嘢用力
1: 多。因為我覺得寫嘢辛苦過説話。
0: 因為我哋成日都以為講嘢好易。但是就我見過好病的人，他一句話都講不到，
1: 失了聲，
0: 失了聲，手喐到，但那是另一件事。
1: 跟住咧，
0: 咁然之後他活下來啦。咁就你會知道日本有一種美學，就叫做差值。
1: 係
0: 啊，差值係咩呢？就是一個缺失的美學。即是朵花不是盛放。而是凋謝緊，或者是有鐵鏽，係啊，即係嗰種已經係瘦食咗噶啦，咁就有啲臨消失前嗰一剎那，咁而阿千里丘就係一路好 buy 呢種嘢嘅，係佢有啲茶一生人只會飲一次嘅啫，
1: 係
0: 啊，即係你 miss 咗嗰次就冇噶啦。
1: 佢哋對於啲杯具都係咁樣樣，
0: 係啊，係，即係佢會覺得嗰件事就有一個裂痕，出現裂痕嗰下就係佢最美嗰一剎那，出現咗之後嗰一剎那就過去咗，咁呢種差值嘅。美學是在他的故事裏面是 很常講的。而為什麼來呢？就是因為 他自己有這個經歷咯。有電影拍過他的故事的。但是就是講給你聽原來剩下來的那個人才是將那個死亡的訊息和那個故事帶下去。
1: 即是這個是一個又是我覺得有少許離題的東西，但 是我剛剛一直聽你說的一個聯想，因為你提到說日本有這種美學的思維嘛，即是他們有這樣的一套所謂審美，就是他們有一種默哀或者茶席 feel。 跟著這個呢是我那時呢即是sorry 啊，這個真的好像拉得有點雨生的，即是雨生他最後在離開比賽的時候，他最後那一戰是搞得很悲壯的，就是他死要跳那個 4A， 跟著然後就是一個臨界，即是有些人覺得那一刻叫做跳到，有些人覺得是不被承認的這樣。而他呢是如果他是不跳那個 4A 呢，正正常常的話呢，他是死都不會出三甲的了，就是這樣。
0: 是，
1: 而他的人生都沒有試過不是三甲的，即是由小到大沒有試過的，跟著然後就是這樣的 ending， 就是這麼悲壯地完了。咁然後呢嗰陣時呢我就覺得好傷心啦，我就覺得佢嘅最後一戰呢喺我嘅眼中唔應該係咁嘅。跟住呢，但係 Witch 好理解嘅，我都覺得好勁，但我有種好傷心嘅感覺。但係呢就有人同我講話，其實話唔定呢件事對佢喺日本係一件好事嚟嘅，就係因為如果佢嚟最後好犀利海船將軍咁樣返去呢，佢喺日本人嘅眼中呢留嗰個影響係唔會有佢咁樣。
0: 不是，我不覺得這件事入不入本，我覺得這件事就是他到最後拿不拿到個三甲，即是他拿個第二第三，跟他做了一件他自己覺得很厲害的事但是不成功，哪樣東西重要一點呢？就是他試過嘛，即是如果到最後他沒有試過的，但是拿了個第三，那大家都是不記得的，
1: 他
0: 自己都會不記得，
1: 他如果是不試過不會得第三添。
0: 是嗎？
1: 是啊，但是總之但我是很 get 這種執著的。

0: 即
1: 係
0: 你有一個能力去做，咁點解唔試下？就係咁。
1: 所以我嗰陣時就係覺得啊，上天如果保佑嘅話，就等佢成啦咁。但係最後就係一個好尷尬嘅 ending。
0: 唔
1: 係
0: 嘅，即係我覺得誒保唔係保唔保佑嘅問題，係佢肯唔肯試，肯試就要 take 一個 risk， 有機會唔成功。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呢個有機會唔成功先係嗰種味啊。
1: 係啊，我不嬲都係咁諗嘅。
0: 係啊，
2: 歷史也流行。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掌。
1: 好，大家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掌。
1: 咁跟住来，你再讲系一啲角色嘅死亡啦，因为已经去到今集嘅最后一节啦，快讲。快講，好，首先我想講下呢個我自己覺得寫得非常之好嘅一段，《盜墓筆記潘子的死》。咁咧，點解嗰段嘢咁好呢？我就覺得我呢度不能夠詳述啦。咁但係大家有興趣咧，就去跳去睇。咁但係咧，佢係其中一段咧，係我真係無論男女老幼啦，我聽過好多有睇呢一本書嘅朋友睇到嗰段都係爆哭嘅。哪怕你本身例如冇好喜欢呢个角色，因为在呢本书里面潘子呢个角色啦，是不在最大的那个主角群里面，他的 fans 是没有这堆人那么多的。而我自己本身都是，即是我很偏心地说句，如果一定要死一个人的话，
0: 你都是揀他
1: 的。你不会写得，我不会写得张起灵死，不会写得吴邪死，不会写得夏雨辰死的，那潘子如果一定要死就好啦，好啦。但是是真的寫得很好的，他呢是殿后而死的，我可以很简单地说的话，他临死的时候呢他就是要等死的了，因为他已经出不到去那个地方，但 是你只能够死，他呢就拎起把枪就打那些会令到人产生幻觉的东西来去护卫他的队友的离去，他就一路唱歌，即他唱那些很高歌那种这样啦，雄壮的歌来的，然后就一路打那个东西，然后呢吴邪呢就知道他在后面一路这样行，跟着一路听到他后面的歌声和他打那些会出幻觉的青铜铃的声音，这样就哇真是悲壮到没有东西好说，我都不懂怎么说，他就一路唱，然后他中间的间隙就会说，小三爷你 就大步向前行啦，这样即 他叫吴邪走，哇我都看到呢热泪盈眶。
0: 是啊，但是为什么他即係佢走唔到嘅，佢一直要做電頭嗰個位
1: 置。係啦，佢就算走，佢都唔會活到下來噶啦。即係佢嗰陣時已經係重傷咁樣樣。但係哇，我覺得冇嘢好講。呢段嘢係殺到好多人吧，我相信。
0: 係啊，想人。
1: 係啊，即係寫得非常之咁好
0: 嘅。我哋睇呢啲戲咧，或者小説咧，英雄的犧牲係避免唔到入我哋心嘅。
1: 嗯。

0: 係，仲要我睇咗個段之後咧，我係覺得萬一。就我當時係，我當時咧係覺得《盜墓筆記》其實都可以死嘅，即係事到如今啊嚇。呢個 IP 已經咁多年啦。咁佢其實繼續有出新嘅，即係佢有好多番外故事啊，諸如此類，佢繼續有出新，年年都有嘅 ，keep 住都有嘅。咁咧，我其實已經係 feel like 啦，我喜歡的主角群咧唔會死噶啦，佢哋不會死噶啦。但係我當時睇嘅時候係覺得呢班人都有機會會死噶嘛。跟住我嗰時就有心諗。哇！潘子嘅死系咁样样嘅，如果万一你哋呢五个啊吓，有朝一日都死嘅话，你点样 top 呢个死亡啊？
1: 系啊，即系
0: 如何啊？你哋
1: 唔系咁，当然又翻转头讲，就系有啲角色佢系去到一个地步，无论佢点死，你都会感动嘅，系因为佢感情好深啊嘛。你头先咁讲阿潘子嗰个感情，你冇咁深噶嘛？佢只不过 setting 令到你。感動
0: 你可以想象就是他是一班很有能力然后很有特色的主角群隔离、他是一个类似、主仆角色
1: 是
0: 他是一个仆这样然后他是那些大力仆你很少会超 attached to 一个这样的角色嘛但你那一刻觉得那个真的义薄云天、你明白吗、就是那种喜欢感不得了、
1: 就是等于个 case 就我们看 Batman Alfred 死的时候我们是不断希望他翻生的嘛
0: 是
1: 、就是到现在、Batman 的故事呢、他都還有個 AI Alfred 在跟他聊天、是啊即現在 有時候我們拿本 Batman 書出來看呢、他有個 Alfred 在隔離跟他講話、哦、但是你留心一看呢就是那個 Alfred 是 AI 來的還有他只是會好像 Alfred 那樣耐不中即潤他兩句、講一些很諷刺的說話、樣而已而他真的沒辦法幫手
0: 但 是我的看法呢就是我覺得潘子的死亡也都很合《盜墓筆記》呢個氛圍，即係因為《盜墓筆記》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好精彩嘅位置，係佢寫到一種江湖義氣。呢個係同我嗰陣時睇《九龍城寨》，我覺得好正嘅嗰啲位置，有啲啲嘅重疊嘅，係我哋一窺嗰種江湖義氣嘅其中一個方式。咁而潘子佢係將呢種所謂江湖義氣化得好大咯，即係佢個死亡嗰下。咁呢個其一啦。咁第二咧，我都想提一提哈利波特嘅幾個死亡嘅。哈利波特死咗好多人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好犀利嘅係咧，佢作為一個作品啦，死咗咁多人啦，我冇一個死亡我係覺得佢敷衍嘅。
1: 哦，係。
0: 係，我覺得呢件事好勁噶。
1: 係。
0: 咁、而咧喺呢堆故仔里面咧，其中即系呢堆死亡里面咧，其中有一个死亡，我觉得系同你头先讲嗰个咧，就我哋会去幻想留低嘅人点算，就系费雷死咗啦，即系韦斯利双胞胎有乔治同费雷，咁、然后大家其实咧系暗暗地都好喜欢佢哋噶啦，咁然后咧
1: 暗暗地咪不嬲都好明显，
0: 系因为佢唔系嗰啲通常吓，唔系嗰啲问你哈利波特你最中意嘅角色系边个，你会
1: 即系未数到佢啫，
0: 系啦，咁但系其实大家。是喜歡的咁啦、你好少人憎佢哋㗎唔會發生。咁然後呢個費雷同喬治呢首先佢哋係雙胞胎呢喬治就先冇一隻耳。咁我就以為佢哋喺呢一個大戰之中要發生嘅殘缺已經完咗
1: 啦。犧牲咗啦係咪
0: 係啦。點知去到最後呢費雷就個人都死埋。呢就完全係接受唔到因為我就會係咁諗咁喬治點算。即係係咁諗喬治點好。
1: 我唔知我覺得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小說呢經常都是、要令到你有一個感覺、尤其是雙胞胎、兩兄弟好感情、即是他就要令到你知道、如果到最後剩下一個在這
0: 裡不是永恆
1: 是、他就沒得他一定是有這個缺失的那個完美的組合是 last 不得耐的、所以他就要整死一個而另外那個是要很辛苦地繼續存活的
0: 是 啊, 是啊他很辛苦地繼續存活
1: 是啊
0: 跟住咧，嗰陣時咧，我有睇一個羅琳，佢係講話佢點樣去設計呢啲嘅死亡啦。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佢點解要刺死阿費雷啦。然後咧，佢就話咧，韋斯利家咁多人，冇可能你經歷咗一單咁鬼大嘅大戰，全部參戰，然後冇一個死嘅。
1: 你俾個好啲嘅理由我得唔得？你可唔可以俾個好啲嘅理由？即係呢個理由唔係理由嚟嘅。
0: 熟料啊，真係。點
1: 樣 stack？我哋 base 上個 stack 嘅結果，佢應該是一個人嘅。
0: 即係佢覺得啊，咁大個家庭，我要即係俾人哋知道呢個戰爭唔係 for 玩嘅，即係你係會有啲人就係你好喜歡，但係你又會犧牲嘅。咁而呢個家族裡面係冇可能大家都咁幸運吧？佢反映唔到嗰個戰爭嘅殘酷，所以佢就刺死一個人，而咧各自都有啲原因不能死啦。然後最後咧啊 ，OK， 快嚟就拜拜咗啦。
1: OK， 因為有兩個嘛，所以。
0: 咁然後除此之外咧，即係《哈利波特》裏面嘅呢堆犧牲裏面啦，我覺得布萊克兄弟嘅犧牲，即係死也是好

0: 得提嘅，因為咧阿大哥即係布雷克天狼星布雷克咧，佢嘅死咧係令到我好疑惑嘅當時，因為佢中咗咒。然後咧嗰陣時佢哋有一個叫做死亡師嘅地方，係魔法部嘅人咧用嚟研究死後世界嘅。
1: 係啊。
0: 地方嚟，咁就話個帷幔，就話嗰個帷幔係隔住生者同死者中間嘅一個屏障啦。然後中咗咒之後咧，佢就跌咗落去個帷幔嘅後面，跟住佢就死咗。跟住我就心諗，
1: 係咪未死㗎？係
0: 啊！
1: 我哋成日通常嗰件事有咁大個 unknown 嘅時候咧，
0: 係啊，
1: 我哋會覺得佢啊留條尾等佢翻生嘅咁。
0: 點啊？佢係唔小心跌咗去冥界，所以佢死咗。
1: 哦，係咯，
0: 即係我哋好多疑惑。
1: 結果原來係咁。
0: 咁然後咧，仲有佢個細路咧，獅子阿爾法布萊克咧 ，RAB 係其中一個筆墨勁少，但我好喜歡嘅角色。就係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佢係一個咧喺布萊克家族，你覺得佢係喺純種家庭養大之下。物係歸於黑魔王的人，黑魔法的人，但原來佢悄悄地背叛，所謂背叛咗黑魔王，然後即係背叛咗伏地魔啦，然後殺咗個分靈體，然後咁樣死，冇人知道。
1: 係。
0: 哇！嗰、那個英雄感。
1: 英雄係唔使一定要俾人知嘅，
0: 係啊，
1: 讀者知就得，所以讀者知就得㗎啦。
0: 所以佢雖然勁少筆墨，但喺我心目中佢係好重㗎啦。
1: 係。歷史也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下昼3:00，
3: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二期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进出口岸免担保。国务院星期五复批指示，即日起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和《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推行游艇自由行。批示要求广东省政府会同交通运输及海关总署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和根本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境口岸，建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稳妥推进有关政策，确保有效防控风险。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抵达北京，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以及休养之后，再同传媒会面。三个太空人张乐、武飞和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结束在太空驻留长达7个月的任务。中国科学院话，中国太空站第10批太空科学实验样本亦都已经随同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当中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将交付科学家展开后续研究。其中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将会聚焦人工胚胎，希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和深空探测提供生命健康理论依据。古巴和美国两军高级将领会面，古巴说

0: 两军将保持指挥层面的沟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话，总参谋长索托隆哥在当地星期五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洛曼会晤，讨论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又说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军南方司令部亦都话，多洛曼喺位于古巴关塔那摩嘅美国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会面，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多洛曼仲率队评估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周边安全状况，并且同基地官员探讨对部队防护、官兵同家属嘅安全保障同埋战备等议题。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古巴会是继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下一个目标。美国传媒就说，美军已经完成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翻返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政府下一阶段将会针对加微烟作管控。卢颂茂喺电台节目话，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系加微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微烟草产品。佢话部分电子烟外形似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嘅系加微烟，形容加微烟犹如糖衣毒药。计划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原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微烟。卢颂茂又说，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已经进入了第一级的戒备级别。非洲旅客如果经转机来香港，机场的卫生署人员会向航班所有旅客量体温和健康筛查，确保不会有染疫的人入境。政府就消防条例和相关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局方已经向立法会和消防业界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同意，包括提高相关的罚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物证物
7: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8: 新城地产街，
9: 主持林洁莹。
10: 星期六下午的时间，大家仍然都关注着地缘政治的局势方面的情况，究竟会不会继续推高通胀，全球经济环境是怎样。另一方面就是踏入六月份，未来联储局亦都会议息，新任主席上场之后，对于息口的方向、走势、货币政策的走向又会是怎样走呢？楼价方面，香港这边楼价已经连升了11个月了，是不是还会再上呢？有什么因素会继续推动市，还有什么隐忧呢？这一 part 回来，楼市隐忧呢？

0: 翻翻嚟咧，楼市焦点咧会同大家先讨论下相关嘅话题先。
1: 楼市焦点，
0: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会讲下咧经。

0: 判方面咧，就大家话仍然好多嘢都唔系好明朗啦。咁市场仍然都关注住咧个通胀个问题。即使咧谈判系能够倾妥嘅话咧，通胀压力可能短期之内都未必消退到啦。点睇而家成个大环境呢？
1: 嗱，咁而家经常有话会谈判，即系达成协议啦。咁
0: 但系几乎日日都讲，
1: 我就唔系咁乐观嘅吓，因为大家双方，尤其是伊朗系对美国完全系冇信心嘅，因为之前都知道谈判，然后美国又即系反口，咁美国亦都经常用呢个军事咧去推进个谈判嘅，即系如果谈唔成，我就要俾军事压迫啦。咁所以暂时嚟讲就好难话有一个共通嘅一个，即系大家都可以达到个协议。咁所以嗰、那个。通脹啊，尤其油價咧，我相信即使達成協議咧，都唔話即時落翻嚟嘅。而家可能係90幾、100咁啦。就算達成協議咧，我覺得都係可能落翻到80中啊。
0: 就唔會落翻60-70個時間。
1: 係啊，主要原因就係、是你一啲油嘅設施啊、氣嘅設施咧，已經係摧毀咗，咁唔係話短期之內可以修復翻。咁我相信要大半年時間先至去翻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啊。
0: 嗯，当然啦，即系原油价格方面咧，对于咧即系全球都会有影响啦。特别香港呢边，我哋见到咧，即系一啲嘅即系揸车嘅人士啊，又或者系喺电力方面咧，都受到影响嘅。你自己点样睇对我哋嗰个通胀或者推动上面系点咧？
1: 嗱，其实油价因为通胀喺其他国家地方已经喺三月嘅数据、四月数据都见到，而且四月仲高高过三月，即系一路升嘅。咁香港就滞后少少，但系咧汽油即时升咗啦，咁但系电价就可能慢少少。因为电价我哋有个机制，就系睇翻过去三个月嘅，即系嗰个能源个成本啊。咁你三月先二月尾先开打，咁即系可能我哋嗰个电费仲会有几个月嘅升幅嘅。
0: 咁当中咧，其实大家关注住咧，即系喺呢个嘅环境之下咧，今年原本咧就系大家预期咧，联储局咧就有机会会减息啦，唔止减息一次添。咁但系而家咧就市场一般都转咗啦，就估计咧年底之前咧有机会仲要加息，加上联储局主席咧就新上场啦，就喐十啦，咁将会主持六月份嘅议息会议啦。你点睇即系而家从一个息口走势啦，甚至可能通胀压力啊、数据方面，点睇而家息口走势咧？
1: 嗱，我谂就唔好咁简单睇。通脹就一定要加息，或者加息可以壓止，
0: 即係唔係咁樣一條方程式？
1: 係啦，要睇翻通脹嗰個原因啊。如果你個通脹因為印錢，因為經濟過熱，咁你加息可以打下去落嚟嘅。咁但係如果經濟嗰、那個、那個通脹因為油價上升咧，咁你加息係唔可以令到油價下跌噶嘛？油價嗰個高低係國際嗰、那個嗰、那個需求同埋供應噶嘛？咁你最多令到非油價嗰啲可能係減少啦。但係整體嚟講，你加息達到減通脹嗰個效果唔係咁大。第二咧。亦都會令到一啲行業咧失業率上升啦，經濟衰退啦。咁呢個正正係1970年尾咧，80年代初咧嗰陣時嗰個聯儲局主席阿 Paul Volcker 嗰陣時通脹咧因為油價上升導致雙位數咁但係佢係加息加到好犀利，咁但係最後結果通脹係攞少少，咁但係令到美國連續有幾季嘅一個即係經濟衰退啊，失業率都大升。咁所以個如果你係加息去壓抑油價咧。而會令到個經濟咧陷入衰退，咁所以我覺得佢哋會好小心啊。
0: 你自己點睇啫？美國嗰個經濟狀況咧？
1: 其實而家係有啲虛浮嘅嚇，美國。
0: 但我哋見到股市就都續創緊新高。
1: 美國股市咧，資金唔係全部美國人噶嘛，資金好多係來自全世界嘅。咁但係如果睇翻本地嗰個失業率啊，各樣咧，其實失業率都係4.幾啦嚇。咁啊，但係如果從過去一兩年嘅趨勢嚟講係升緊嘅。咁但係呢個就好睇究竟你。嗰、那個股市又維持幾耐啦？而且而家全世界股市都升啊！呢一排啊，咁係有個危險就可能會火燒連環船
0: 嘅。咁資金流向嘅情況係點樣呢？特別係除咗美國股市之外，我哋見到啲日韓股市都因為咧即係半導體啦，即係晶片等等嘅因素咧，其實咧日韓股市都升得相當之顯著啊！過去呢一年嘅時間，
1: 嗱呢個正正就係有個危險嘅地方啦。如果睇翻過去幾次全世界股市一齊升咧，最對上一次就應該係啊，即係20即係。啱啱个 Covid 嗰阵时，我哋印钱啦，全世界印钱，股市升啦。咁再对上一次系2016-2017年，特朗普啱上场减税啦。咁呢两次都系冇股灾收场嘅。咁但系再对上一次全球升系2008年金融海啸，咁嗰次系全球股灾收场嘅。咁所以如果你全球升咧，因为美国可能可以挨耐啲啦，但系其他国家可能有个虚火嚟嘅。咁你只要其中一个地方一爆咧，咁可能会引发一全世界一个连环爆啊。
0: 我哋成日讲咧地缘政治局势咧，政府都成日讲啦，香港咧就有一个字咧相当之好嘅优势就系稳啊。咁其实咧就话啲资金咧可能都会泊喺香港呢边咧避险啦。咁啊较早时候咧，波士顿咧咨询公司咧就发表咗一个全球财富嘅报告，香港已经超越瑞士咧成为全球咧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啦。你自己点样睇呢一个前景，同埋我哋其实自己本身嗰个优势咧？
1: 嗱，香港同瑞士如果你话跨境财富，香港就增长咧，其实系

0: 都是稳定的。咁我哋其实早几年 COVID 嗰阵时都系落翻嚟。咁瑞士本身点解吸引到一啲即系资金咧？主要系因为佢标榜自己一个中立地方啦。咁但系因为佢之前都帮美国去制裁嗰一啲。譬如俄羅斯啊，下啲國家咁樣啦，咁就令到佢招牌打爛咗。咁、所以我哋可以追得上瑞士咧，就唔係話香港增長特別快，而係瑞士自己嗰個減得比較多啦。咁如果瑞士嘅減落嚟咧，咁呢個唔係話咁易短期之內可以升翻。咁所以香港嗰、那個即係優勢同埋嗰個持續性都會比較強嘅，都仍然維持即係。跨境財富管理第一可能都係會有一段時間啦。
1: 嗱，過去一年咧，涉及金融方面咧，其實我哋香港 IPO 市場咧就相當之活躍啦。另外咧就係咧財富管理方面，亦都話多啲錢拍落嚟啦。你自己點睇？我哋喺行業上面係咪金融業仍然都相對地比較睇好一啲咧？
0: 咁香港不嬲都有金融中心嘅，而我哋金融中心嘅基建咧啊，同埋嗰個即係多樣性都係。幾廿年都比較穩陣，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得股市，我哋有保險啊、財富管理啊、外
1: 多樣化，
0: 多樣化，所以就比較穩定啲。而且我哋有好大嘅一個專業團隊啊，好多律師啊，即係嗰個律師同埋即係會計師嘅密度係都相當之高嘅。咁所以喺全世界嚟講，就冇乜邊個地方可以即係同香港有類似嘅一個比美啦。你可能話新加坡咁，但係亞洲嚟講咧，其實個市場都好大噶。咁我哋可以即係分個市場啦。咁所以香港嚟講係唔係話？即係可以即時有人其他國家取代到你，咁所以做金融就比做譬如製造啊嗰啲就好啲。如果做製造業，咁我哋冇長處啦。而家越南啊，其他都會追上你噶。
1: 當然啦，如果你要講成本添，我哋就更加可能咧同人哋比較嘅時候，我哋會舒適啲啦。咁但係香港呢邊咧，第一季經濟增長5.9%啦。咁政府方面都相當之睇好我哋嘅經濟增長嘅前景嘅，零售數據啊，甚至可能咧旅客咧訪個數字都有所上升、有所改善嘅。但係你睇翻而家經濟狀況係點咧？一般即係基層嘅市民咧，就部分啦，部分。有些都說感受不到那個經濟增長的動力，其實這方面又為什麼
0: 呢？因為基層呢，他可能是做一些零售、本地經濟這樣，他可能失業，但他失業不代表香港的 GDP 會減少，因為你份工作被一個外勞代替了，外勞都照樣貢獻香港 GDP 的嘛。所以你看到資產類呢或者金融類呢，你看到即是上升了，樓價都上升，原因就是以前即如果我們失業沒有錢買樓，樓價跌，但現在幾萬人失業，多過以前，咁但係呢啲係有幾萬個外勞嚟，咁幾萬個外勞嚟咗，建築業可能住喺中央嗰啲宿舍，但係你話飲食業、零售佢哋入市區住噶嘛，咁有幾萬突然間多咗喺市區住，咁咪令到租金啊樓價高咗，咁所以睇數字咧就好似上升，咁但係個分配問題係。都是嚴重的。
1: 你提到樓市方面，樓市就啱啱出了一個差響物業估價處的數據，就是連升了11個月香港樓價，四月方面的官方指數亦都創2023年10月以來最高。其實你自己看現在樓市的情況是什麼階段呢？
0: 其實一個即係住宅樓市一定是一個觸底反彈，因為你睇翻中原指數啦，佢最低去年3月係134好啦，咁即係升咗17%啦。咁唔單止個指數反彈得強勁啦，嗰、那個交投都多咗嘅，二月同埋四月都超過即係接近2500個。咁另外咧，租金指數係創歷史新高啊，創歷史新高。咁所以幾樣嘢都支持樓價。仲會一路向上啊！
1: 大家話啦，跟住嘅因素其實推高個樓市嘅因素主要嚟自邊幾方面咧？
0: 嗱，主要嚟自第一，你個過去兩年股市反彈啦，所以啲財富效應啊，有啲人股市可能賺到錢咁去買樓咯。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大家唔好以為即係人失業咁就一定唔得。頭先講過咧，即係你有外勞入嚟，外勞未必去係買樓嘅。咁但係佢個老闆會買樓做宿舍噶嘛，佢自己都要租樓去住噶嘛。咁所以即係勞動力係一個啦。咁另外就係個學生，即係每一年暑假都會有好多生過嚟啦。咁再加上嗰啲財富管理啊、家族辦公室啊，資金入咗嚟噶。
1: 咁一陣間咧，我哋都會講下咧，即係喺樓市方面咧，無論係樓價或者租金走勢嘅情況係點啦。特別係學生宿舍啦，咁啊教授咧都可能好熟悉啦，即係學校方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部署啦。想問翻咧，即係學生宿舍方面呢一個部署嘅策略又係點嘅？休息翻嚟詳細傾下。
2: 下晝3:17，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0: 阳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楼市焦点。
2: 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咧楼市焦点，继续呢位嘉宾就系庄太良教授嘅。休息之前咧，我哋讲咗啊，楼市咧连升咗11个月啦。咁啊，而家个趋势系点样咧？特别咧，今年咧，大部分人都估咧个楼市咧应该个升幅咧，都会有高单位数，甚至可能双位数嘅升幅啦。你自己点样睇个情况咧？
3: 其实我哋如果睇翻个趋势，由旧年四月最低嗰阵时而升到而家17%，咁你如果就算系四月对翻三四月咁样一年，我谂都13-14%啦。咁即系话今年如果升势持续嘅话咧，今年一定超过10%嘅。咁我觉得呢个趋势喺下半年都会持续嘅。
2: 特别系以往咧个楼价升唔到上嚟咧，就话咧去库存方面咧，啲库存仲系比较多啦。咁啊，发展商都好积极咧喺呢段时间，无论卖新盘啦，定系卖货尾单位。你指咧喺而家个库存情况系点样咧？
3: 嗱，库存早排都系讲紧10万到啦，四年啦。咁就而家可能得翻，我想跌到啲9万几，咁大概10万。其实应该点样睇呢个数咧？就系、是、我哋无论好年差年咧，都有隔到16,000-20,000到嘅一个。
2: 即系呢个基本
3: 噶啦，即系你市放几好呢啲都卖唔去噶啦。咁先嚟先减咗20,000先，即系剩翻80,000啦。80,000你分开4年，其实每年20,000。咁可唔可以消化到咧？旧年消化咗，旧年系22,200。今年咧好月嗰时候就2,500啦。咁就算如果你个个好月，咁我就有30,000噶咯。就算唔系好月，我就可能今年都比旧年好，我相信系22,300到啦吓。咁即系如果我哋保持住呢个趋势咧，应该3年几就可以消化晒我哋而家嗰个即系库存。而且咧，而家起楼系慢咗噶，咁消咗库存之后点咧？系咪嗰个楼市又唔足够咧？吓，即系市区个楼市啊。
2: 咁啊，政府方面喺买地上面就仍然都话会睇紧啲啦，有需要。其实他们可以灵活地调整那个推地的策略的。
3: 是的，我相信如果发展商现在觉得个市况好一点，去投地的热诚又会大一点，所以我相信在下半年即政府卖地的成绩可能会好很多。
2: 看回呢，即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市场呢都有不断传出一些短炒获利的个案，甚至可能呢就说、有些人说、是不是炒风再现、有摩货情况，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形容呢？
3: 我觉得炒家佢都有風險嘅，有成本嘅，即係佢都會蝕噶。咁如果佢睇得中、睇得準嚇，咁呢個佢嘅應得嘅回報嚟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你又唔好話即係去到炒到即係全部都炒啦，或者係低價樓炒啦，咁我相信有一部分佢係會獲利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就算樓市而家反彈10%零，同我哋最高個中年收190几，咁都仲有一段距離嘅。暫時嚟講都未必需要到即係佢話全面打擊。即系楼市啊咁样啊，
2: 系啦，因为有讲过咧，就系咧，2024年嗰时咧，就系咧设立嘅时候咧，大家知道啦，当时咧就系嗰个市况同而家梗系唔同啦。咁有啲人讲紧啊，需唔需要喺呢个时间咧再检讨翻咧嗰个房产嘅政策，特别系喺招数方面咧。嗱，财政预算案咧，啱啱系今年咧，今年嘅时候咧都有咧系一个豪宅税啦，啱啱都通过咗啦。其实你自己点睇呢个豪宅税咧？
3: 豪宅税主要系即系一个分配嘅一个工具嚟嘅，即系有啲你买得起成亿嘅豪宅，咁可能贡献多啲。
2: 唔系一般 market 嚟嘅呢个，
3: 都大家都觉得系即系有可以商量嘅。咁但系即系你话我哋想要一个咩嘅即系楼市嘅状况咧？如果你而家又打击嗱，咁你翻过去几年楼市向下嘅，楼市向下啲楼平有冇人嚟买咧？系冇人嚟买嘅，即系你成日想买平楼，但系楼越平你就越唔买，
2: 越唔敢入市，
3: 而且经济会继续差嘅。咁而家楼市升翻啲，即系市况各样好，游客多咗。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应该容许楼市一个比较合理嘅一个升幅，咁大家投资者啊，即係你都会买嘛，咁你喺足够低嘅情况之下，或者你计个数可以买，咁你将来有升值机会嘛。咁如果唔系嘅话，你除非你无限俾，如果你无限俾楼市下跌嘅话，即係冇人会入市㗎嘛。
2: 咁头先我哋另外提到咧，就租金方面啦，咁啊，亦都系而家大家知道咧，我哋搞教育枢纽啦，咁好多嘅外来生咧会嚟到呢度啦，又有专才、优才等等啦。咁啊，香港呢边租金咧，其实今年以嚟已经升咗咧1.4%啦。你预期租金同埋个楼价走势能唔能够同步咧？
3: 嗱，租金去要睇翻即系嗰个月份咯，可能暑假会多咁，但系整体嚟讲都系上升，而且而家系历史新高。咁而且我哋啲学生其实 将来仲会多多都有嘅。咁最紧要就系唔好令到一啲民生嘅住宅因为校区而可能住唔起校区啦。咁但系

0: 呢样嘢就好难解决嘅，因为你学校附近呢度系咁贵，咁隔篱栋楼都应该系咁贵噶啦，咁就系有啲即系分配嘅问题嘅。咁但系我哋又想做一啲国际即系教育中心啦，咁所以可能将个教育城咧建喺
1: 北都嗰边，
0: 多啲
1: 将
0: 啲大
1: 学搬过
0: 去，咁啊令到可能住喺嗰度就唔好影响市区个楼价。
1: 有讲话咧，北都嗰边教育城系咪可以再做大啲咧？因为而家我哋听到啦，即系都好多几间嘅大学咧都有希望咧想进驻去啦。唔单止大学，亦都咧大专院校都想进驻嘅。其实而家嗰个范围系咪可以再做大啲咧？
0: 其实越大越好，因为你有个而家 synergy 啦，即系你一家大过
1: 协同效应，
0: 有协同效应。如果得两间，咁大家教授又唔通，学生又唔通，咁你如果你多啲间，多几间嘅，咁起码学生宿舍有大家分啊嘛，吓、亦都设施有大家分噶嘛，咁所以就可以将佢即系整大少少啊。
1: 你自己睇边类物业会比较睇好啲啦？中小型住宅啦，豪宅方面又系咪同步咧？
0: 咁一定系中小型住宅即系行先嘅，因为而家嗰个即系印花税倾斜，中小型住宅四百万楼下就平啊嘛，
1: 一百蚊。
0: 咁同埋嗰个比较我哋叫 affordable 啦，即系中型就难少，因为而家其实香港人口个 household size 其实平均都翻 2.6， 而且都可能再向下，即系每一个家庭其实得 2.6 个成员，过千尺以上嘅就唔会成为主流噶啦。咁所以一定系由细单位开始，咁换楼可能有机会上六七百尺啦，但系话过千尺就未必会成为主流噶啦。
1: 咁当然咧，头先我都提到咧，即系经济环境方面咧，其实失业率咧就维持喺3.7%啦。咁啊，公务员薪酬趋势咧，啱啱啊出咗啦，大家就觉得咧，即系中高层方面啊，甚至可能同低层咧嗰个暂时睇落去嗰个结果咧，有个比较大啲嘅差距啦。你自己点样睇而家嗰个就业市场情况同埋薪酬趋势咧？
0: 正正系今次系反映咗高层嗰个增幅多啦。咁都睇到可能系一个譬如 AI 嘅效应，咁 AI 可能替代咗一啲低层嘅一啲职位啊。咁但系政府去考虑加薪嗰阵时咧，我觉得就应该跟翻嗰个即系趋势调查，因为以往咧，如果你话即系高级加得多，佢又会将高级嗰个揿翻落嚟嘅。咁啊，倾向大家协同嘅，咁所以令到其实高级同埋中级可能已经冇乜特别大嘅分别噶啦。咁我觉得既然有机制吓，咁可能就即系跟随啦。咁但系都要留意下咧，即系会唔会有啲低级嘅职位慢慢都被取代咧？而且睇翻对大学生嘅嗰个招募咧，嗰、那个啊 GIS 个数字咧，其实呢两年系跌得好犀利噶。以前我平均一年有公开即系开全职有80,000+个即系公开招聘嘅，咁啊。前一兩年就掉60,000+啦，而家就係30,000+，咁30,000+就可能僅僅夠香港本地做大學生咁，你如果再有外來嗰啲咧，就可能係增多足少噶啦。
1: 咁既然係咁嘅話，又點樣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咧？
0: 我想讓市場解決，我睇一睇嗰個實際狀況啦。即係雖然你招聘譬如80,000+，其實我哋都冇80,000+嘅大學生嘅，咁最要睇係咪真係出現咗一個大學生揾唔到工一個狀況啊？即係如果出現咗，咁睇下邊一科。边啲院校，然后可能再针对性嘅，即系希望唔好由政府带头去 cut 大学生啦。咁可能都鼓励一啲，譬如公营机构啊，多啲请啲大学生咁样。
1: 你自己睇而家咧，大学方面学科上面系咪都有一个转型咧？咁最近都听到话，关于 AI 啊，或者咧同体育有关嘅科目，其实都多咗啲学生去拣。呢方面会唔会都系一个趋势咧？
0: 其实系嘅，好多时学生就睇个市道啦，咁佢可能个需求大咗，咁大学都会跟翻嗰个市道去供应一啲，即系可能同市道有关嘅，譬如 AI 啊、大数据啊呢啲。大家去選擇嗰陣時咧，譬如學生同學仔去選擇嗰陣時，都要小心啲啦，因為可能呢個係短潮流嚟啫。如果你開咗呢個系，報咗呢個學系，咁到時如果潮流去咗，咁點算
1: 咧？因為一讀要讀幾年噶嘛。
0: 同埋大家諗下，如果你係想淨係讀本科畢業冇問題啦，如果想去海外留學咧，你一科係新嘢，同海外未必有對口嘅。你話讀個大數據，咁將來你想讀譬如經濟或者其他，你人哋未必收你噶嘛，佢當你外人嚟噶嘛。咁所以如果想去外國讀書嘅同學咧，其實就應該係選翻傳統嘅科目。外国学校有对口，咁咪容易比较容易升学。
1: 最后咧，都想问埋阿教授咧，点睇我哋咧经济嘅前景咧？
0: 嗱，香港一个即系金融中心啦，而家都金融嘅方面都越做越好啦。短期嚟讲，半年之内起码都个趋势都会即系向前，因为你睇翻个风险，你反打仗，其实可能又益咗香港噶。所以短期喺金融方面带动，旅客方面带动，市道慢慢就向好，即系旅客其实都有双位数增长。咁比较难解决就系都系一个啊，即系失业嗰个问题啦。咁
1: 有冇啲咩隐忧咧？
0: 暂时睇唔到个失业嗰个率。大幅上漲住嘅，即係喺翻而家呢個，咁我覺得係慢慢等佢即係消化，希望多啲人嚟，我哋可以請翻本地人啦。咁另外啲鋪頭啊、商鋪，你睇翻就暫時嚟講，我覺得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啦，即係你未必去翻以前我哋啲咁高嘅位。咁但係即係商鋪或者呢啲商廈咧，就未必代表整體即係經濟個發展嘅，因為係一個結構性問題，我哋可能唔需要空間去賣嘢啦。咁呢、這個
1: 呢個係咪特首講我哋嘅經濟其實都要有個轉型，有個陣痛啊？
0: 大家要即係改變個思維啊，即係你賣嘢唔一定要透過實體空間噶嘛。咁但係唔代表經濟唔好噶嘛，佢可能網上賣得好多唔定噶。
1: 總之投資係要小心謹慎啦，同埋咧樓市咧都係有升有跌嘅。多謝曬。

0: Peggy Peggy。
1: 下昼三点半，
2: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2个钟头。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入面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会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下，以三方会议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9个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是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的时候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里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

0: 贝鲁特、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亦声称向黎尔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政府10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公务员要被评为4至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比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的士气。他在电视节目表示，有关做法会在两年后检讨，如果多些公务员希望排在较前位置而又正确努力工作，都会是好事。他又表示，评核的比例是以整个职系计算，并非单以一个团队的人数去计算。政府日前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杨何培恩重申，结果只是考虑调整公务员薪酬时的六大因素之一。对于政府节省开支同时，公务员如果获得加薪或者影响公众观感，杨何培恩说，公务员在财政整合计划亦都有贡献，薪酬政策要考虑竞争力和吸引力。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自去年起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首届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今年会再接再厉，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包括超过50场表演、80个推广摊位以及40项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等市民和旅客体验香港丰富多元的非遗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数天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9: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

0: 即係嗰個業權嗰個問題啊，特別係點樣安置嘅問題啦、啊。我知道你一路都有跟進呢個事件，特別咧就係宏志閣嗰邊嘅居民啦、你都好同佢哋有緊密接觸嘅。其實誒，即係點解你哋跟進？你了解翻個情況係點咧？
1: 我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背景咧？
0: 當然可以啦。
1: 因為其實我哋講話要長遠安置，因為佢始終係個居屋，係一個私人業權，雖然係政府當年嘅資助性質興建啦，但係你要整體去即係安置，咁你政府係要買個業權先做到噶嘛。當時就係大年，我記得大年初五定初六啊，即係二月中，財政司副司長宣布咗一個長遠安置嘅方案啦，
0: 即係黃偉麟
1: 啦，係啦，咁嗰陣時就主流兩個講法啦，一個就係我買。然后呢我就有一个好清楚嘅价，未补地价8500，补咗地价就10500一尺。咁就社会都觉得呢个啱啱平衡点啦。多数人觉得要支持居民去重展新生嘅。咁当然亦都有少部分觉得好似恐惧。咁但係我諗呢个就係希望即係受影响嘅云福居民都睇到成个社会对佢哋支持啦。第二就楼换楼啦、但係当然楼换楼嘅前提呢其实都系呢政府先买咗个
0: 即系你先买咗业权。
1: 然后我俾嚿钱你、或者俾个所谓房屋购房券俾你啊，一阵间就会讲下个分别啦。咁然后咧到真系抽中嗰、原来你咁好啊，九龙湾盛智阁，你系第一轮，即系因为呢个最快入到货、今年年尾，咁你就用嗰笔钱嚟买咯、你可以优先算配。好啦，咁大家房前方案一出咧，大家都记得系只有包七座，因为个七座系灾场。灾场即保险界都讲得好清楚嘅灾场，但系有一个咧保险界都讲得好清楚咧，因为云志阁系冇起火嘅，咁所以唔系灾场，咁所以当时就个方案一出。咁我哋有工聯會一少少義工住雲志啦，咁其實之前都透過一啲家訪啊支援都支援過佢哋啦，或者其他居民啦，所以我一聽個方案，咦雲志咁樣安排啊，即係唔包，咁然後話啊，如果過半數嘅居民表示都想嘅，先開始考慮，咁我即刻問呢啲真係受影響嘅雲志居民啦，原來佢哋真係好彷徨。佢哋冇遇过要返去住啊当时。咁所以就开始就睇下情况啊，点解会跟呢、就係话听到咁啊，倒不如咁我呼吁啲云志嘅居民直接联络我。咁结果真係都几多，咁超过一半联络咗我，俾咗张名单俾政府啦。咁所以佢哋就启动话啊，喺四月尾啊，公布话要真係落实云志阁嘅收购呢，就请6月30日之前呢是有3/4的业主呢有个书面，就不是口问口答啦、书面呢就寄返个意向书。咁所以呢就去到呢个阶段佢寄出呢个意向书是5月中。咁其实就云志居民呢即係当日搵我嗰啲啦，即係话想政府纳入民
0: 收购。收到啦呢一段时间。
1: 係啦，就係、是、收到，跟住就问啦，啲表点填啊，其实唔难填嘅，但我举一个例子你明㗎啦。因为呢喺政府嘅角度呢，呢个係严肃嘅事。虽然个意向书唔係一个正式法律文件。但那個意向書裡面呢其實包含著你剔咗簽咗呢，就係、是、下一步就係好快會進入買賣協議啊、即係賣樓。咁會快到點呢，可能係講7-8月，跟住9月就抽 number、即係抽嗰個特選個嗰個屋苑啊。好啦，咁所以呢其實喺政府角度呢，就係、是、嗰份表格係有一個資料要佢填嘅、就係話律師姓名同聯絡電話。咁、好多居民就頭都爆啦吓。
0: 冇預計到咁快，亦都冇預計要填呢啲咁 detail。
1: 係啊，跟住佢問一個問題，咁即係我要唔要填啊？咁政府好保險㗎嘛，嗰啲解説員就話：，梗係最好填啦、啊。咁去到我度，我話最緊要你嘅意向。咁於是就大家想搞清楚啦。
0: 其實我想睇下咧，即居民咧，當佢收到呢份表嘅時候咧，可能有啲係咪都完全可能即係未諗過啦，有啲可能已經之前諗咗啦。咁揾你地球助，佢哋最關注係乜嘢咧？
1: 嗱，幾樣嘢啦。第一咧就係頭先所講啦。份表點樣準確咁填到啦、其實我已經開咪我唔怕講，就係、是、如果佢真係一時三刻揾唔到律師係唔緊要嘅，唔填。最緊要咧就係將嗰三個選項剔簽名，係啦。原來嗰三個選項裡面咧都係有啲業主原來搞唔清嘅、我部搞咗個所謂提樓團嘅，咁、我都同佢哋簡單講翻個表格咧。原來嗰陣時佢哋先知咧，第二、第三項我哋簡單叫樓換樓啦。
0: 呢、這個所以我就邀請你上嚟嘅原因啦。
1: 咁第二項嘅選項咧嘅意思就是政府收购了个单位、就给笔现金他。大家只要想我当是8500一尺、400尺咁都300多万唔少钱啦。咁原来政府当日即係喺救灾跟住听好多灾民啊市民嘅意见嗰时候呢、有唔少而一句估计啊係接近30%呢其实係长者户嚟嘅。两个老人家或者一个老人家佢哋好多係攞緊长者生活津贴。咁即係代表咩呢，佢作为自住业主攞长者生活津贴係冇问题嘅。嗰一刻佢又唔系自住业主喎。
0: 佢又攞咗嚿钱啦。

0: 系啦，咁佢会即刻令到每个月4000多蚊个长者生活津贴个资格冇咗，所以咧政府一听咧啊，不如有第三个选项叫做诶 voucher 代用券，即系话我俾过一个 coupon 你，到啲楼真系你抽到 number 起好啦，咁你部诶首期又好，点样都好咧，一笔过部买咗佢咯，就唔影响佢领取福利个资格。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嘅居民一听，其实你谂下嗰阵时已经五月尾咯，即系星期二啊吓。佢先知原來個分別，咁而同埋個分別係關佢事，佢先話哦，原來政府諗嘅政策咁細緻，係某個程度個保護緊佢哋現有嘅狀況。咁所以一直咁樣咁講啦，佢選項計係乜啦？律師心得填啦，以至好關鍵啦。譬如話成日講嗰10個屋苑入伙先後啦、間隔啦，咁可能好多本來一開始係一家三口四口住嘅，細路仔大咗搬咗出去啦，咁剩翻兩個老人家，咁話小極你都有350尺俾我啦，因為大家都明咧一嚿麵粉好細唔夠，咁所以今日嗰啲麵包都係細粒啲噶嘛，咁所以咧。今日好多六字居啊，或者居屋咧，其實有唔少係200-300尺嘅。咁佢哋都問啦，嗱，我就好中意啟德噶啦。咁但係究竟有幾多係350尺，有幾多係400多尺，
1: 又或者有幾多係佢哋真係抽到而有揀到嘅咧？
0: 係啦，嗱，呢個真係一隻咁講，高度互為影響嘅。原來咧，即係政府定咗兩個階段嘛。當然雲至得一條線就6月30號啦，但係所有七座咧，
1: 即係成個黃風苑嘅1至7座啦。
0: 係啦，就係有兩條線噶嘛。咁所以如果1至7座佢一直睇定啲咧，可能得雲至咁踴躍咧，咁我恭喜雲至咯，咁我優先可以揀佢最心儀個屋苑咯，所以有少少高度互為影響，
1: 就有啲關注嘅焦點啦。其中一個就係先後啊，揀唔揀到或者揀到啲乜嘢，
0: 甚至個屋苑，我舉一個例子，佢哋好醒嘅。當日咧去到房委會嗰、那個樂富嗰個所謂居屋售樓中心咧，佢哋就望啦，點解10個屋苑有個係咪元朗啊？叫錦屏苑。跟住嗰个尺价特别贵嘅咧，跟住咧嗰个职员就话，因为佢喺锦上路上盖咯，咁大家就即刻，哦，咁又几正喎、啊，咁即佢哋原来真系要刺透咁样嘅讲解，咁先能够好掌握，因为咧我。因为其实咧喺佢哋喺度睇到团先，佢已经有一个好大沓嘅10個居屋屋苑嘅资料，但系老实讲，真系要一问一答先得咯。
1: 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头先你都提到啦，好多即系业主可能系长者嚟噶嘛，咁长者其实佢哋再去买楼或者系即系攞个诶代用券去买啦，咁其实如果佢哋真系要做一啲按揭嘅时候，可能其实诶银行都唔受嘅，呢方面其实有冇啲咩顾虑咧？佢哋
0: 其实呢个系普遍咧。其实佢哋即亦都老实讲，亦都系有部分咧。哎呀，我梗系唔会接受啦，因为我都上唔所谓上唔到嗰啲叫咩啊？上唔到会。咁反过来啦，就系、是、政府喺呢件事里面都已经拍咗心口，金管局、银行公会一定会好好协助咧，系即系运福嘅家庭嘅。即使佢可能系长者户都好啦。第一，第二，我哋亦都咁样讲啦，就其实里面亦都有一个选项，真系攞钱，而攞钱亦都可以买即二手绿表居屋，呢、這个资格系维持2年嘅。咁当然我都又有听到另一边声音咯，就话哎呀，二手居屋咁到时会又搞大维修，唔好搞我啦，即系心理承受唔到嘛，
1: 有个压力喺度。
0: 所以咧，我都奉劝政府，譬如我举个例，我画一条线啦，我当以2025年计，究竟有几多二手市场嘅绿表公屋系10年楼龄以内嘅咧？
1: 有冇呢啲资料咧？有冇呢？
0: 其实佢哋话可以有嘅，咁所以就系，
1: 但系即系现阶段未有。
0: 系啦，所以我就提咗佢哋啦，你要令居民觉得每一个决策其实都谂到佢哋好多需要，有得俾佢哋拣咧，其实系好重要。
1: 嗱，头先听你讲咧，其实居民都有好多唔同啦，每个居民咧，佢哋嗰个需要都唔同啦，有啲可能会要求翻咧，就系复修啊，或者系重置方案啊咁啦。咁其实而家个选项上面就冇呢两样嘢嘅。咁其实你自己又觉得妥唔妥当咧？
0: 我哋要开始回答啦。其实咧，我哋谂政府宣布喺2月中嗰阵时咧，其实讲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访谈或者系调查得嚟嘅。嘅結論就是、極大多數嘅居民咧，希望盡快有個長遠安置方案。呢、這個盡快除咗公佈要盡快，住都要盡快。咁所以可能大家都聽過嗰個大埔仲雅路嘅故事啦。大埔仲雅路咧，佢係唯一一個屋苑咧，即係佢10個屋苑俾雲福揀嘛，佢係唯一一個咧保證。里面嘅间隔全部系400多尺，同云福苑一梯八伙嘅间隔一样。点解佢做到呢样嘢呢？原来呢个大埔仲雅路呢个项目本来系打紧桩嘅，即系话已经过晒咩山地转数。

0: 地啊，城規咩程序都過曬，係打緊裝，但係好不幸有呢個咁大嘅事故啦。咁所以政府立即改個質，嗱個裝唔會停啊，即係打裝個工程。咁但係個質可以改噶嘛？咁所以咧，嗰度有千幾個單位係基本上四百幾尺咧，係全吻合，亦都係園區。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使講到咁，其實都係要29年尾30年先搬到去住。
1: 其實佢哋而家有幾年嘅時間？
0: 其實就係個問題就喺度啦。如果我哋仲有其他嘅所謂新選項，要譬如話將現有嘅土地嘅用途剷咗佢，我舉個例啊，譬如當時我都諗過啊，會唔會喺雲福？唔係喺廣福對面嘅寵物公園，加個球場剷咗佢，由剷起樓到時間十年，咁所以係咪對居民最好呢？第一，第二就係雲志嘅居民冇燒過嘅，其實當時裡面已經好多係做工程嘅居民都同我哋講，其實即使冇燒過，其實個內籠或者因為大維修嘅階段，咁样做法呢，其实好多嗰个楼宇嘅长远系咪适宜居住呢，甚至有啲断言就係可能嗰个窗眉啦、外墙啦，两三年之后会现形，会出现其他嘅石屎嘅问题。我哋返返去住系咪又系适宜居住呢？会唔会几年之后又要做大维修呢？大家都即唔好忘记四十几年楼龄。咁、所以当连云箭未起火嘅都会有啲咁嘅顾虑，起个火嘅点呢？咁所以我好明嘅，因为我都系住大埔，好明嗰度嘅社区。
1: 因为其实都当然咧，居民咧有居民佢哋唔同嘅考虑因素啦。喺呢位咧，我哋要先休息一阵，因为我哋咧要听一听广告先。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收平台快，唔收失字报价快，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专家开麦，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邓家彪喺度同我哋讲下咧宏福方面嗰个安置嘅安排啦，特别系即系你有跟进住呢个事件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咧你都有带啲居民咧，就系去睇楼啦，即系睇翻嚟紧可能拣嘅一啲屋苑啦。其实点解会有呢个举动？特别系你带咗佢哋去，你有冇发现到佢哋其实关注嘅焦点问题喺边度咧？
0: 正如我头先上一次所讲咧，无论填表到嗰10个屋苑，边个落成先，边个落成后，那个间隔如何，其实全部都一篮子问题，所以。倒不如带他们去到房委会，因为第一、第二就是房委会落户，另外有两个屋苑很近的、一个九龙湾，一个启阳苑和圣子苑。譬如我举一个例子，由云福苑或者甚至云志阁行去大埔墟火车站大概12-13分钟、或者再多少少的老人家，其实就跟刚才我刚才说嗰、那个九龙湾嗰屋苑，即系圣志苑，行去彩虹或者九龙湾站差唔多。咁样一比较实地去睇咧，佢哋就明白原来嗰、那个日后住嘅配套会点啊。

0: 佢考虑系乜嘢啊？咁啊，启德嗰度更好啦，隔篱就系宋皇台站。咁、第一，第二就好似我其他渠道我讲啦，因为我一早俾咗嗰个单边个住户个单位俾咗房屋局嘅准备，咁所以佢哋有五个解说员咧喺现场咧系有佢哋嗰个所谓 secret angel 啊、就系佢跟开电话打开嘅嗰个住户，咁佢哋又相应咗，咁佢哋一系话都系一直电话倾咧，终于见到，咁所以其实就。一定是增加互信。
1: 年日嚟咧，我哋都听到咧，即系部分一啲居民咧，佢哋话啊，解说得唔系好清楚啊，或者佢哋有啲诶详情佢哋唔了解啊，又或者政府系咪都可以开个业主会去即系等业主去表决下，大家会知道究竟表决出嚟嘅结果系点啊？咁其实而家一路都冇开到业主会啦，亦都冇做到呢一样嘢啦。咁解说员方面其实有足唔足够去解说咁多嘅居民佢哋想知嘅嘢咧？
0: 明白啦。第一咧就我理解就应该合。安就有一个嘅法律文件去咗土审嘅，咁就交俾土审嗰个去决定啦。第二咧，我哋要讲咧，所谓买业权系个人嘅事。个人嘅事，咁就最好咧，就喺当然系资讯比较清楚嘅情况底下去做决定。
1: 而家资讯足唔足够？
0: 资讯足唔足够，其实咧就文字上嘅嘢咧就写晒出嚟噶啦。关键就系你答问嗰个渠道。
1: 关键就系文字可以好多，但系咧理解同埋大家睇落去睇几多咧，呢个都有分别。
0: 系啊，所以咧我好希望政府，尤其对文字啊，因为佢真系得一条死线。
1: 系
0: 雷三嫂真系能够咧主动积极咁样咧联络居民，譬如
1: 因为其实好快。大约仲有一个月。
0: 譬如说你头先问嘅问题就系、是，喂，我呢个年纪想即系上会啦吓，你俾咗嚿钱我，我当200几万，咁因为有啲可能要扣翻嗰个公款噶嘛。
1: 系你唔系全部都
0: 供
1: 晒噶嘛？
0: 我当200几万，咁我50岁我点算呢？其实因为政府已经多翻渠道话，已经联同咗金管局啊、银行公会会做好多配套。问题就系你咁讲啫，咁我要问翻我嗰个个案主任，即系嗰个解说点样落实，甚至拎个计数机出嚟计。
1: 同埋你计一计，如果可能我50多岁都就嚟退休噶咯，咁系咪我仲想供楼咧？如果我唔供，
0: 以至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譬如我头先讲到，哎呀，我都惊抽唔中，但我知道原来有啲居屋咧，我好心仪嘅，即系二手，楼龄又唔高嘅，咁而家你冇呢、這个大概呢个资料俾我嘛？咁所以其实政府就要喺呢一啲配套上面，因为佢个配套系
1: 我都听到有啲居民系咧担心咧，佢先卖咗业权，跟住之后如果佢心仪可能某一两个屋苑啫，但系咦点知原来抽唔中啊，买唔到啊，咁点咧？
0: 咁所以嗱，抽居屋，香港市民都系话居屋系抽嘅。咁只能够咁讲，如果有呢个諗法，你就更加要把6月30号前寄囉。咁你第一条死线叫做早鸟优惠啦，优先啦。咁唯有只能够咁啦。第二就係政府真係要展示更多，既然佢拥有一个2年嘅绿表资格，即係展示更多，即係楼龄唔耐，可能10年内啦，或者15年内嘅二手居屋究竟喺边有几多，或者我起码专登勾350至500尺之间嘅。咁我諗就会比云福嘅居民更大信心啦。
1: 另外就係呢，好多时候呢啲居民都会諗啦，咁我买咗之后，咁其实可能我当中有律师费啦，之前我哋都访问过一啲嘅居民，佢哋讲啊，譬如我哋买楼宇，我哋有律师费啦，我入到去嘅时候有装修啊，又等等呢啲情况，其实之后政府仲有冇支援嘅啦？
0: 第一呢就已经有个支援出咗嚟，就係东华三院就有一善款啦，都唔少钱啦，1000万。咁就如果真係受欢迎有需要，我諗应该会加码嘅，就係、是、有1000个名额做一个免费律师服务，那个律师梗系要收钱啦，不过东华俾就系买埋，
1: 即系又要快啦，
0: 系啊，
1: 1000个名额啊，
0: 系啊，买埋票倒翻转，咁如果大家都不停喺度谂观望，咁其实。真係好難喐噶嘛！
1: 嗱，預計咧而家就即係5月底啦。咁其實真係仲有1个月左右嘅時間啦。咁計埋可能有啲假期啊，星期六日咁。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喺呢個月裡面，政府仲有啲咩可以做，即係令到居民可以了解更多啦？未必一定要居民係做出一個政府想佢哋做嘅決定啦，因為呢樣嘢都係自己個人嘅決定嚟嘅。咁其實政府有啲乜嘢可以解説啊，或者乜嘢嘅資料，其實仲可以再提供多啲咧？
0: 第一咧，既然我喺禮拜二做咗一個視察加講解，
1: 嚟緊係咪仲會有啊？
0: 我應該下個禮拜會做多次，都雲字嘅。喺度亦都唔怕講咧，我了解到咧有啲都係好多雲福嘅居民住緊嘅過渡性房屋嘅嗰個經營團體咧。亦都開始組織緊啦，咁我好希望就呢個月啦，我哋民間嘅唔怕做，好希望政府嘅無論房署啊、一會一社工，全部都真係花多啲時間，花咗啲精力，主動去聯絡，主動去解説咯。
1: 我想了解一下咧，即係解説隊嘅成員啦，同埋一會一社工，其實

0: 色是怎樣？
1: 一會一社工其實講得清楚一點，就是可能是銜接當日很多出現的社會服務、社會福利，去就他的家庭去度身去處理，或者去介紹、去轉介。第二當然就是情緒支援，有些很不幸的嘛。咁第三就是因為政府在頭個階段，無論對嗰個每個月的津貼，以至有其他一筆個津貼都多嘅，所以喺嗰度會做咗好多嘅工作啦。以至我理解，甚至可能陪埋某啲不幸嘅家屬啦，去做一啲重要嘅法律文件啦，咁、去入境處等等。而解說隊咧就好清楚啦。真係同嗰個長遠安置收購方案特設嘅，裏面咧就係幾個政策局咧就派一啲同事，民青局、保安局、房屋局、公務員事務局，最少五六個嘅，咁就特別咧就係做呢件事出嚟。我自己覺得就係唔好當話去到八月三十，希望全個團隊都當。就是做到六月三十号加把劲咯、
0: 有冇需要延长呢个时间？你觉得？
1: 我哋睇咗六月三十号先啦，同埋对云子嘅居民嚟讲，而家系真系好忐忑。其实嗰个讨论已经系超过咗四个月噶啦、我好希望都系有呢个谂法嘅就寄信咯。
0: 好，有需要咧就邀请你咧上嚟我哋访问下。今日咧多谢晒邓家彪，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4: 下午四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是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会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名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入面并没有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黎巴嫩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够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报道，黎巴嫩军方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亦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且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说，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美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在中国当局驱逐美国《纽约时报》驻华女记者黄月梅之后，特朗普政府撤销了新华社一名记者的签证。《纽约时报》回应说，他们不会要求政府撤销或者干涉任何与记者采访工作有关的事务，

0: 正呼吁北京当局俾王月薇重返中国继续采访工作，同时敦促美中两国政府扭转呢一种记者采访权限恶化嘅情况。法国受到热浪侵袭，自星期二开始有七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遇溺同埋喺酷热天气中运动。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来当地遭遇罕见的高温天气，自上星期六开始，巴黎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破32度，星期二更加成为法国有纪录以来五月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9 度，超过一半地区刷新至少一项月度气温纪录，是气象史上前所未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国务院同意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进出口岸免担保。国务院星期五的批复指示，即日起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推行游艇自由行。批示要求广东省政府会同交通运输和海关总署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和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港澳游艇进出境口岸，建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稳妥推进有关政策，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康文署自去年6月开始举办香港非遗月，首届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会再接再厉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包括超过50场表演、80个推广摊位和40项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俾市民和游客体验香港丰富多元的非遗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0: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阅读城市，叶咏诗。 今集的生活就是设计的环节有三位嘉宾同我们介绍，在 DX 设计馆前馆里面呢有一个都挺特别的主题，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体验。三位就是今次体验的策划人也是创意人，我们讲设计一定要讲创意和跨界的合作。三位分别就是 Manual Self Lab 的创办人和创意总监。你好啊 Manual。
13: Hello 大家好。
12: 另外是啦，也都有 Andy 啦，是啊，创意合作者。
14: 你好。
12: 另外也有一位香港花式足球的冠军 Tony 在这里，你好啊。
14: 好，
12: 那为什么会将三位摆在一起，究竟做什么呢？在这个的展示里面可以慢慢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认识一下先、Manuel 和 Andy， 你们就是做这个品牌的是吗、即是衣服的品牌可以这样说。那不如介绍一下你们一路做开哪类型的呢衣服，你怎么形容你们自己的作品呢？
14: 我讲讲先啦，其实 self lab 其实本身虽然我系做衣服，系我哋暂时一个比较重要嘅展示服形式，但其实我哋本身系一个创意品牌，我哋本身出身亦都系做创意啦、广告啦、各种类型，譬如商业嘅咨询啦，嗰样嘢嘅。咁服装品牌系我哋其中一个创意嘅表达形式，咁解。大部分嘅情况，我哋都系想做啲文化嘅 remix 嘅嘢嘅。咁当然要有媒介嘛。咁衣服系一个好嘅媒介啦。咁佢就系一位我哋而家嘅 chief designer 啦 ，Manuel。咁佢就会将佢用衫形式去表达。咁你可以讲少你做衫嘅嘢啦。送啲胶俾你，
13: 胶波俾我。
14: 冇错。
13: 系啊，咁其实self fab 啦，即系我哋品牌个名啦，佢嘅原意就系 self fabulous 啦。咁系讲紧 style with interpretation 嘅。咁因为有 interpret 嚟自一啲谂法。所以个 fabulous 是来自于你的想法 interpretation， 这个是最主要的核心。所以当我们将一些衣服，譬如你看到我们很多元素是一些解拆的服装，将一些、即可能现有的一些波衫也好，或者其他一些布也好，去重组很多重组解构的东西，也是一种新的 interpretation， 去怎样通过一件衣服去讲更多多文化的故事咯。足球是我们即是两年前开始去发掘的一个文化内容啦。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演绎方式啦，大家都见到很多的。今次就我们也都带到来香港的时候，用一个怎样的角度去呈现即是时尚啦，再加我哋嘅文化咯，系。
12: 系咁，所以时尚啦、文化啦、足球啦，头先有讲到波衫啦，咁都系其中一啲嘅元素啦。咁啊，讲到足球咧，就要问一下 Tony 啦，香港花式足球嘅冠军，介绍下花式足球先。对于我门外汉嚟讲，你点样介绍俾我咧？
15: 我呢几年都自己不停谂紧嘅花式足球系咩？咁但系简单啲讲，我觉得佢系一件好立体嘅事情，佢系有运动嘅一面啦，亦都有艺术性、创作性嘅一面。咁但系如果同听众简单介绍，就系用一粒足球啦，然后用你嘅身体各个部分去玩嗰粒足球，而且系冇任何规则嘅，你想点就点，
12: 系
15: 你谂到做到就可以。
12: 咁对你嚟讲，系咪都系自我表达一个好好嘅工具呢？
15: 冇错，绝对系。即系我觉得佢同好多其他嘅艺术形式都一样，就系、你一路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其实你点样做出嚟，系反映咗你个人系点样。咁同埋一路去练习，一路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又一路继续去塑造你个人。
12: 系。咁系咪阿 Andy 同埋 Manuel 都之前有啲机会咧，同花式足球嘅运动员啦，或者朋友啦，做过一啲 crossover 啲合作噶？
13: 都系嘅，其实喺我哋两年前，我哋开始讲足球呢、这个文化，或者系呢、这个用呢个形式去表达football fashion 嘅时候咧，就已经喺东京嗰边咧，就啱啱遇到一班即系玩花式足球嘅人。咁我哋就用咗一个花式足球形式去 express 一啲唔同 cutting 或者唔同 pattern styling 嘅一个演绎方法，即系想 more than 净系足球系唔系净系一个 sport 嚟嘅。其实系因为花式足球头先 Tony 都讲啦，系一个个人点样展现自己风格啦。咁同 fashion 咧服装其实都系好 match，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展现方式，花式足球都是有每个人只有，虽然是同一个 tricks， 但是每个人玩的方式都不一样啦。其实跟我们穿衫都好似，就算一件衫你摆在不同人身上面，你呈现的风格都很不一样。再包括我们自己本身 self fab 有很多重构、解构、拉链、组合的方式啦，所以拼来拼去都是我们成日都玩的方式，所以就很啱去用花式足球呈现咯。那时候开始。
12: 系，咁所以亦都系因为有一个咁样嘅背景啦，就 DX 设计馆亦都系邀请你哋一起去做啲嘢喎，喺个馆里边系嘛。嗱，讲翻呢个今次呢个体验个名先，叫做蹴花设计在动戏中文化，蹴就系蹴鞠个蹴啦，即系足球，我哋之前好耐之前会讲嘅叫做蹴花啦。咁点解有花呢？花

0: 嘅系点样演绎咧？
1: 花咧其实两个层次啦。咁第一件事，花本身就我哋讲紧花式足球。咁同時間咧，我哋成日都覺得花式足球咧，其實真係好賞心悅目嘅動作。咁我哋都原本成個program 叫做設計在動，即係 design in motion。咁所以咧，花式足球嘅動作本身就真係可以呈現到嗰種好花咁靚嘅嘢啦。咁另外一個深層次啲嘅咧，就係一個願景嚟嘅，就是、希望咧，即係呢一個我哋成日都話好適合香港嘅運動咧，同埋好多其實好多年輕人好多選手已經默默耕耘咗好耐嘅啦。我哋好希望更加多人理解呢件事啦，佢喺香港可以真係綻放咯，同埋有機會通過創意嘅形式，可以喺世界嘅舞台上面咧有另外一種嘅開花結果。
0: 哇！
1: 所以叫促花。
0: 係哇，非常之深層次嘅意義喎。咁我問翻Tony 先啦。咁頭先講到話玩花式足球，其實就係都係自己去表達自己一個好好嘅工具啦。咁有冇當中一啲文化我哋係需要知道嘅咧？花式足球有冇啲特定嘅文化嘅？
2: 花式足球嘅文化，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因為佢唔係發展咗好長時間，咁所以佢冇一個好實在已經定咗落嚟嘅文化咯。但系呢个时候就系好玩嗰个位
0: 置，即系好似咩都可以试下啦。
2: 当我冇一个定咗嘅文化嘅时候，就代表我可以做任何嘢，我有好多嘅可能性。同时，我呢啲嘅可能性亦都唔系我乱咁玩嘅。我可能要负责任，就系我一路去玩嘅时候，我系build up紧呢个文化咯。系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文化暂时对我嚟讲系一个 B B。咁就睇我哋而家做紧嘅呢班人点样去凑大呢个 B B 咯。
0: 咦，咁系咪真系话玩花式足球嘅朋友咧，佢冇一啲特定嘅或者系偏好嘅服装嘅选择或者风格或者打扮上边咁样嘅，即系乜嘢都得嘅喎。其实
2: 系真系乜嘢都
3: 真系乜嘢都得嘅，
2: 咩都
3: 即系佢都系。剛才 Tony 都講得很好，其實有個 BB 啦，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在上面發生咯。但所以我哋當初即係揀用花式足球去演繹我哋嘅時尚，即係服裝風格嘅，亦都其中一個 main point 都係因為佢可塑性空間很多。我哋點樣去真係去從BB 基礎去建立一個屬於我哋地方嘅文化咧？咁其實我哋都係 part of 嘅。我哋有機會去見證，有機會去創造呢件事咯。
1: 同埋即係站喺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即係我哋去觀察呢件事，我哋會發覺其實即係又係翻入 B B 階段咧，其實佢得到嘅資源啦，或者身為所謂嘅成熟度其實未夠嘅時候咧，啲人喺入邊玩呢個運動嗰種熱誠同埋嗰種熱血。讲感情嘅投入其实系更加丰富，即系佢哋成日都话互相去对方屋企瞓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嘅意思系我去外面比赛，其实我冇钱嘅，咁朋友就去另一位当地嘅选手度瞓啦，咁当地嘅选手过嚟呢边嘅时候去我度瞓啦，即
0: 系
1: 大家系好喺个好紧嘅情况之下，手头好紧嘅情况之下，周围去 travel 啦，拎住个波就走啦咁样，
0: 互相支援
1: 嘅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热血嘅成件事，即系我哋睇翻啲片嗰啲，我觉得系好热血，所以呢个都系 B B 阶段先独有嘅一种嘢，当你太成熟嘅时候，可能会慢慢会 loss， 咁但系而家系好精彩，所以我哋好
0: 或者好制度化啦，跟住啲嘢就开始吓好规范化啦，甚至吓。咦，咁喺一个咁有趣嘅背景之下，究竟三位点样喺啲设计馆去展示今次你哋想做嘅嘢咧？转头翻嚟再介绍。
4: 下昼4:1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阅读城市，叶咏诗。
2: 今集的生活就是设计，想同大家介绍喺啲设计馆前馆由即日去到7月27号，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个叫做《触花设计在动戏中文化》的一个项目啦。咁啊，亦都请嚟三位嘅策划人啦，分别就系 Manuel 啦、Andy 啦同埋 Tony 嘅。头先我哋都了解咗佢哋之前做过啲乜嘢啦，有咩机遇可以今次有个合作嘅可能性啦。咁但系点样去谂成件事咧吓？咁啊，当知道啲设计馆有个咁样嘅机会嘅时候，点样将你剛才說的一些理念慢慢去一步一步實踐出來呢？不如 Manuel 先說吧。
3: 好啊，我先說。其實那時候初初 DX 找我們真的很純粹簡單，就是找 SelfApp 這個品牌，就放衣服在個店頭上，就呈一個 collection 這樣。那又很巧，我們剛巧今年倫敦時安州就是用足球文化做一個 theme， 跟著接下來有世界盃，所以就是很適合的。但是我們品牌說，我們想做一些更加真的可以呈現到，一嚟喺香港做啦，可以帶出一個即係地區性嘅文化嘅嘢。咁我喺度諗，究竟做啲咩好呢？唔係淨係講足球，我覺得唔夠。所以咁我哋再去，當我同 Andy 去行嗰個地方睇嘅時候，就發覺對面有個天橋底啦。咁我覺得，咦，件事如果喺度玩花式足球表演，做一個 opening， 其實好 make sense， 即係由咁樣嘅構想開始，即係覺得需要有啲嘢係好真實地喺呢個空間，喺呢個地區，特別係深水埗啦，即係其實係好街坊街，你見到啲人出出入入都真係好日常嘅一件事嚟嘅。咁點樣將呢樣嘢真係唔同時尚拉翻近嘅關係，唔係淨係我睇完啲衫靚完咗，而係真係感受到一啲嘢正在發生。咁呢個正在發生好重要，即係真實地正在發生好重要。咁由呢個 idea 開始諗，我哋就開始 approach 啦，啲 approach 啦，轉頭，我哋有諗嘅諗法，我哋想搞多啲嘢，就有搞一個花式足球 event， 可能真係做一個香港好耐都未試過嘅一個比賽，邀請咗唔同嘅花式足球運動員去比賽，得唔得咧？咁樣開始嘅，跟住你可以再講。
4: 咁當然真係去準備成個構思、成個內容嘅時候，其實分幾個層面啦。首先我哋要大家認識件事，咁所以咧喺個所謂嘅傳播翻佢嘅成個過程啦、歷史啦、演變啦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真實發生嗰樣嘢入邊，其實咩嚟講嘅？一半咧就係話。等我哋真正可以體驗到所謂嘅一手體驗，咁所以我哋有比賽啦。咁另外都希望通過一啲故事，真實嘅人嘅故事。咁所以我哋有20位世界各地球員嘅一啲訪問啦，一啲佢哋嘅片段啦，去真實地去當日見到呢件事。咁第三樣嘢就係體驗啦，即係個體驗咧就我睇到啦，真正用眼睇到啦，我可唔可以用腳踢到咧？咁我哋又希望可以用到一個所謂數碼化嘅。嘅嘢去，等佢體驗到踢個波，就會見到一啲出現啊咁樣，即係想去，所以記憶係咩咧？就話足球，反正足球其實一種畫布，好自由，即係話通常話就係你踢成點就係點噶啦，你表達自己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希望就係借用，即係有介紹嘅，有觀察，可以親身觀察見到個所謂嘅 first hand experience 咯，然之後再到真係你用腳踢到三個層面去組合成一個通常講嘅立體化嘅。嘅花式足球
2: 系，咦？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啊 ，Tony， 你又扮演咩角色咧？吓，
5: 我嘅角色就系一个，除咗打杂之外咧，其实我嘅角色都重要嘅。咁呢一件事入面 ，Andy 同 Manuel 咁，当然佢哋系好有经验嘅设计人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呢啲重任就全靠佢哋。咁但系我觉得我嘅角色就系确保呢个文化。呢、這個運動呈現出嚟係最真實嘅。咁坦白講，呢個亦都係我好感謝，同埋亦都好欣賞SelfApp 同埋香港設計中心嘅一個位，就係你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唔係因為呢件事而家興咗就做，而係你
6: 未興都做，
5: 未興都做之餘，你係做呢件事嘅時候，你係真實地去呈現佢。咁我諗我嘅角色。比较重要是这一样东西。正如你我例如你讲香港的文化，你没可能不叫一个香港人去讲。
3: 啊
5: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3: Exactly， 即我们讲花式足球文化，没理由不找花式足球员来讲，而他正正是真的现在是 即係當打嘅之年去做緊香港花式足球嘅代表啦，去有參加即係世界性嘅比賽啦，咁所以變咗佢個 connection 去揾嘅，我哋需要揾嘅內容，即係譬如世界性唔同嘅花式足球選手，都其實係 through Tony 去統籌成件事。其實好多即係所謂真實嘅故事，佢會比我哋了解更加多，因為佢真實地參與好多即係外國嘅比賽啦，一手接觸啲外國嘅一齊玩嘅玩波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 community 係非常之 close 嘅，即係佢哋互相真係會幫助，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困難，唔係一個非常之 hit 嘅一個運動，所以大家都互相 support， 所以當即都好開心、好感動，即係佢攞咗好多 content 翻嚟 video 我哋睇嘅時候咧，我睇到覺得哇，我哋做咗一件真係都幾有意思嘅事，
2: 係咁樣。咦，頭先阿 Tony 不停去強調一樣嘢，就係真實地去呈現喎。對你嚟講，咩叫真實地呈現呢？
5: 哦，呢、這個問題都好得意，真實地去呈現。首先，如果我個人嘅角度就係、我做呢件事嘅時候要純粹地去做咯，而唔係諗好多再實際啲嘢，例如啊呢件事會唔會幫到我之後啊？咁當然呢啲好重要其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都真誠地好中意呢樣嘢，咁我亦都有信心我盡我能力去做嘅時候，呢樣嘢出到嚟會係真實嘅。咁、我都踢翻佢頭先提到話揾外國嘅運動員同我哋一齊去成就呢件事。呢、件事對我哋嚟講都真係好特別，因為我哋揾嚟嘅人，佢哋係世界上面都係好犀利嘅運動員啦，同埋好有趣地，佢哋就係我哋喺國際賽上面成日會對住嘅對手咧。咁、所以呢件事又再多咗一層嘅意義咯，就係、你喺比賽面點樣爭我，你死我活，係 is OK。但係到最後，當去成就一件咁樣嘅事嘅時候，大家係好樂意去做
2: 嘅。係，咁都幾有意思喎嚇，聽大家嘅分享。咁我又想知道，即係嚟參觀呢個體驗或者去即係接觸嘅時候，嗰啲受眾啊或者街坊有啲咩嘅回應嘅咧嚇 ？Andy 有冇嚇自己親自同啲街坊傾過偈啊？
4: 我經常都企喺度同啲街坊傾偈嘅，真係。其實我有最初時，我想喺門口攔住佢哋，唔俾佢入嚟。
2: 點解？
4: 我就想話佢聽，入嚟之前想問問你，知唔知咩叫花式足球嚇？你先俾個概念我先。跟住咧，我就想話俾你聽，其實咧，你入咗之後咧，個概念就會改變嘅啦。因為當你真正去了解件事嘅時候，你肯定會改變概念。因為好多人話：，我見過啊。那個戴帽那個呢我都見過㗎啦，即係阿Tony啦，喺西洋菜街見過佢表演啦，其實好多人就會覺得係啊街頭表演，甚至乎係一種賣藝嘅感覺。當然就係冇收錢嘅，即係我就覺得其實大家對於佢嘅理解就係有少少太片面啦，同埋可能相對於其他嘅極限運動咧，花式足球望落去好似優雅得滯，即係唔夠血性啊！即係唔會話跌到，
2: 係
4: 啦，唔會話跌到手斷腳又斷嘅感覺，即係變咗好似大家唔係好真係理解到嘢入邊嗰種好嚴格嘅訓練，每日投入好即係好 dedicate 去訓練一件事，即係好專心好極致其實都。咁我好想真係大家去睇。咁當然啲街坊其實入到嚟玩之後咧。好多都真係覺得啊，原來我唔識噶，我唔識咁玩就話，好玩啊，好玩啊，即係咁樣咯。咁當然亦都好多，我覺得有趣嘅係街坊入邊咧，好多長者咧反而好 open。
2: 系
4: 啊，唔知点解我呼吁下年轻人啦，年轻人咧其实嚟到咧可以玩噶，唔好惊噶，
2: 唔好怕丑啦，
4: 唔好怕丑啦。但系啲长者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玩。
2: 系，当佢真系动起来，自己真系亲身去一个接触或者体验嘅时候咧，可能就会令到佢嘅概念有啲唔同啦，甚至系更加关注呢个运动啊。
3: 冇错，
2: 系啦。最后有咩呼吁咧？希望大家嚟到嘅时候，系咪就尽情地去玩啦，去沉浸喺呢一个咁嘅环境嗰里面啦吓。
4: 系啊，尽情去感受一下我 DX 设计馆入面去做呢件事，其实佢呢啲所谓嘅我哋嘅小型嘅展示，

0: 體驗。當然唔好太大力射眼啲嘅周圍嘅嘢啦。咁其實成個館入面有好多呢啲嘢可以玩嘅。咁我哋嗰 part 都係希望大家去認真去睇啦。咁其他交翻俾呢兩位去講啦。
1: 係咪你哋都會不時會喺嗰度，大家可以同你傾下偈咁樣
2: 嘅？係啊，我都好中意同街坊傾嘅，因為啱啱都好有趣。我都係成日同啲街坊傾偈。啱啱 Andy 都有講就係。啲入嚟嘅人成日会话我唔识玩咁样，但系我觉得呢个先系最宝贵，因为就系我太识玩，我成日会有框架，咁通常咧，唔识玩嘅人最后都系会玩到最尽兴嘅，咁所以希望唔识玩嘅人入嚟就。唔需要有任何包袱，即系去享受呢件事就可以。
1: 好，今日多谢晒三位嘅分享 ，thank you。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那情绪病呢，或者心理病呢，或者精神病呢，这几个都是有关的、即是有几种睡得不好的，睡不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是中间是这样醒、又或者是睡到的，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了，醒了又睡不回，有不同的一些睡不着觉呢，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8: 下午4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危机、食物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四个国际组织的联合声明表示，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但是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令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节，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是非常重要。声明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全球石油的库存正在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来到之前将会继续快速下降，为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美元对日元升穿160后，日本当局在过去一个月内动用超过117,000亿日元，折合约5,770亿港元入市支撑日元汇率，是自2024年来首次进行干预，规模创新高，并且高过市场预期。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和央行为了压制日元的贬值，进行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在4月底至5月上旬日本长假期期间，日元对美元多次急升至155水平，并一度升至大约2.5个月的高位。不过报道指出，美元对日元近日一度升至159.6水平，相隔一个月再次重回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情况，当局入市干预的效果遭到质疑。强烈热带风暴长尾可能在下个礼拜初吹袭日本冲绳。长尾目前正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尾风力增强的同时持续向偏北方向前进，它的暴风圈合大强风暴雨可能在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左右接近冲绳地区，同 届时海面可能出现巨浪同埋警报等级嘅大雨，预计长尾之后会持续北上，礼拜三左右接近九州、四国同近畿地区，亦都可能进一步靠近东海地区同关东甲信地区。预计九州至关东甲信一带喺长尾接近之前就可能出现大雨。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美军陆战队嘅 F-35B 战机原定下个月4号至12号喺西太平洋喺日本护卫舰加贺号进行升降训练，但系预料到时会出现恶劣天气，决定取消训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下一个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表示，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他表示，部分电子烟的外形好像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味烟，形容加味烟好似糖衣毒药，计划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的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完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味烟。卢颂茂又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已经进入第一级戒备级别。非洲旅客如果经转机来香港，机场的卫生署人员会向航班所有旅客量体温以及健康筛查，确保不会有染疫的人入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1度，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4: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5: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5: 阅读城市李思成、
5: 叶咏诗
15: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我哋嘅听众都有好多机会同你交流一下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上 Instagram 系咪？笑说斋，
16: 我哋笑说斋嘅 Instagram 就系我哋嘅英文名啦 ，Chamber of Young Snow，CHAMBROF。 YOUNGSNOW。
1: 咁除咗係咁之外呢，都有听众会写信嚟同你交流下嘅。
16: 各位听众就一人都知道我係藏家啦。

0: 副教授就好后生，唔好意思啊，我唔记得你个名，因为我记名好差。咁、佢就好嘢，拣咗丁显容吓、丁显容呢，如果投资就真系惨啦。丁我记得我第一次买一幅丁显容呢，就系、是、我最初唔中意丁显容嘅。我读大学嗰时，我有两人，我系觉得点啲上唔到大台两个人。咁一个系丁显容，第一个系关良。但两个背景差唔多。
1: 系。
0: 咁丁显容呢，你觉得玩啊？即系我哋如果细个就觉得你画到好靓，好整齐，好似细路仔玩咁，你觉得系咪噶咁样？但系当你大个咗呢，你开始发觉哇，好嘢、啊！即系到我出嚟做嘢，睇多咗好多嘢，应该系30岁到啦吓。咁我开始觉得咦，呢个人得、啊，又咁平。咁嗰阵时啱啱出嚟做嘢。媽咪又未分身家，咁啊冇錢，咁啊就係買丁顯容啦，最啱啦。嗰時係2-3千元嘅啫，嚇、咁點知咧？我記得我啱啱大前年買咗一幅用江水嘅御筆，咁我後悔到今日。當年江水御筆咧係10,000元，我喺集古齋買嘅，乾隆御筆就30,000元。咁嗰时就悭啊嘛，大家都预笔，咁啊，梗系
1: 买个平啲，
0: 买个平啲啊，10,000元成一个礼拜薪水噶嘛。
1: 嗯。
0: 点知乾隆嘅预笔就升到过100,000，江水预笔就60-70,000。咁你知道拎去博物，拎去拍卖会就知道你真嘢，佢翻嚟佢唔会 promo 你啊。咁我都卖得满意，都买40,000，但系10,000元买翻嚟，即系话。我30岁买嘅画，过咗几十年，30几年、40年，系卖40倍，系咪？而丁显容咧，2,000元嗰啲咧，到今日呢两年好啲。如果前3年计咧，2,000元嗰啲就20,000元，10倍
1: 吓。
0: 咁同埋我买好多，咁。啊！呢一两月，呢一两年系开始升吓、啊，因为有好似电台有介绍过，好似又唔知边度，佢又做过 show 啦，香港大学，虽然嗰个 show 就做得好差啦吓，咁、我识馆长嗱，佢系西人，所以听我听，但系真系差，好似真系差吓，咁、变咗啲人开始识，咁仲奇怪地咧。我有一次跟ACC 啊 ，Asian Art Council 系一个中美嘅提倡中美文化交流，佢哋就去请一啲亚洲，唔系中美，亚洲同美国交流，请一啲亚洲人去美国学习3个月吓，咁、变咗，咁佢请我去一个画展。咁我就睇到，我话佢想我叫我买嘢，梗系咁有3个睇中咗啫。咁点知3个里边有2个同一个promoter， 咁 promoter 啊你识嘢，我介绍嗰个画家系识。咁一个留学咗意大利，留学咗喺台湾去意大利留学咗，喺 Rome 住咗30几年。佢啲画得，我买咗一张，我迟啲 show 俾你睇。我唔记得咗个名，我喺个 app 度讲翻个人个名同佢画嘅画吓，非常简单。但系你唔好睇少简单嘢啦，因为我哋下一期会讲我啱啱喺巴黎睇到个 Matisse 个好大型嘅 show 吓、你睇到系仲简单嘅 Matisse， 有时简单反为难。
1: 嗯，
0: 同丁显容一样啦，你望落好似好简单，一笔兔啊，一笔鸡啊，一直一笔画晒。你可以升到几多？咁好笑啊！呢个画家咧，佢系西洋画，虽然佢话你听闻你系有个博物馆，你有冇收中国画？我有。咩朝代啊？我话由明朝开始，喺元朝我就冇咁多钱买啦吓。咁你有冇收现代？我话多数现代。

0: 因为平嘛，你有冇收丁显容？我吓咁啱，我话但系冇钱赚嘅，丁显容系我投资最差的投资 artwork。佢话你唔使惊，佢话第日呢个一定系现代画之中排好前。佢而家系 undervalue 咗啲人，唔识嘢咁样，咁所以大家嗱，你要，所以你要去呢、這个
1: 开心晒。
0: 咁你要去呢、這个呢、這个恒生大学嗰个博物馆啊、嗯？你睇翻我哋 website 有报名嘅，要报名，好似要报名。咁、那个就唔系多啊，但系呢个教授叻、啊，原来佢系信佛嘅、啊。咁、
1: 嗯、
0: 话任你拣啊，其实丁显容我真系过百张吓、啊。唔止添啊！咁过200啊，但系蚀本货全部大部分，唔系蚀本货，即系追唔上 inflation 啦。Put it this way， 即系而呢个教授咧，系将嗰个丁显容从嗰个世界观嘅哲学去分析，咁基本上都系佛教嘅哲学。咁、
1: 嗯、
0: 你想知道点咧？我而家卖个关子吓，亦、啊、都我冇准备今日。我谂佢个展览去到中期，我再。做一次丁显容嘅讲，同埋我都会公开讲一个丁显容嘅讲座，因为我哋香港大学图书馆同我哋小说斋嘅文化节咧，就喺六月中开锣。咁我谂啊，其中一个就系讲啱啱有个学校有丁显容嘅展览，咁我就系讲下丁显容。咁我研究丁显容都若干年啦吓，咁啊。而家開始有假畫，嗱，逢係一樣嘢開始有假畫咧，你就知道佢開始升啦。
1: 嗯，
0: 咁但係都冇得幾勁，
1: 係、
0: 啊、有啲我覺得係佢啲徒弟添。
1: 哎呀，
0: 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慘啦，又去到我最怕嘅紙張啦。
1: 嗯，
0: 咁有啲真係冇得幾勁。咁當然，都有敗筆嘅，咁而丁顯容嘅圖章都唔係咁義務嘅嚇。咁丁顯容嘅圖章係要轉行嘅，因為佢挑圖章都係叻嚇。咁嚇，同埋丁顯容係學西畫嘅、
1: 嗯。
0: 其實丁顯容咧喺香港嘅，即係香港仔，其實佢算香港仔，因為佢大陸南來，但係好細個，就年青都唔好話細個，就去咗都唔係年青啦，嚟香港時已經係年紀大。佢就系、是，但系以香港为家啦、
1: 嗯，
0: 就喺新亚书院教。
1: 嗯，咁、嗯、我哋转头翻嚟咧，再透露少少啦，跟住先至去翻杂花图啊。
2: 笑说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说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说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说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6: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头先你就话啦，丁显容咁，佢算唔算系香港画家咧？咁样去
0: 算嘅，算嘅。其实香港大陆都将会有一个就系话，南来香港，但系已经香港住咗几廿年。
1: 嗯，
0: 咁你算佢系啦，系咪？就算有时我哋有啲局长都住咗十零年，佢做得局长当佢香港人啦。咁系香港人，佢亦都讲自己系香港人。当然佢就心怀祖国啦，所有有文化嘅中国人都会心怀祖国嘅吓。学阿姚宗仪教授话斋，你对中国文化，除非你唔识啫，你唔识冇办法啦，系嘛？如果你识，你一定会好中意嘅，系任何人，就算你咩嘅教育程度都一定会中意。佢系鼓励黄沾嗰啲细路要教佢中国文化。咁丁显来一样嘢，因为我要讲埋摘花图，如果唔系好似另外一节目话，成日都讲主题就讲好少，讲集题你讲得好多。咁丁显来一样嘢啫，佢嗰个对中国嘅哲学有好深嘅认识，佢同西洋嗰个构图佢好叻，同埋最紧要一样，所有艺术家都要有一个童心，即系嗰个细路仔嘅心。你有细路仔就蚀底，好似我咁，我都系六啊岁先少少开窍啫。你听我以前啲节目知噶，刘婉芬都咁有时夹我，即系有乜嘢谂出就讲，你冇谂过会伤害到人先，就系啦。呢个就系细路仔嘅唔好处，但系当然细路仔嘅好处咧。就是佢最同到个真正大自然接触到啊，所以佢多数都系细路仔班咧做咗伟大嘅艺术家或者音乐家。
1: 好，我哋留翻下之后再讲啦。
0: 系啦，
1: 咁啊，而家讲翻呢个
0: 先讲嗰个
1: 摘花图。
0: 摘花图先啦，系，因为今日一定要完咗，唔系就成日都咁。嗱，你大家要睇 notes 啦。
1: 嗯，
0: 咁就一位叫朱良志嘅，对呢个徐慧有个好深认识嘅学者啦，吓。咁佢就讲咗徐慧嘅若干嘅特色，咁我将佢嗰六点我就摆上 Instagram， 呢度就只系讲几样啫，就系佢个嗱，大家都知道佛学里面徐慧都出过家啦吓，佛学里面系有叫气嘅啫嘛，吓 perpuncture 好似梵文系，我啲梵文成日都唔记得，就系俾老师闹 perpuncture 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你觉得你个人生系真实，其实好似做戏一样。等于我哋觉得阿哥哥，你睇到张国荣啲戏，你都觉得系真实。我睇到王家卫嗰个张曼玉，我都觉得真实。其实嗰个只系一场戏吓，凡系叫 perpuncture， 即系有啲人就话镜花水月，但你都可以当佢一场戏吓。咁、但系佢都系当嗰个墨系一场戏、
1: 哦，
0: 一场虚幻嘅嘢。但是你透过那个虚幻的表象，而 是大家会明白那个实相，我们佛家所谓叫实相，事实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什么，就是这个、徐慧用了一个佛家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抽象的东西、象征的东西去表现世界上真实嘅事物系乜？真正真实事物嗱，呢啲又要读少少佛经咁，大家如果居士林会啊参详下啦，参详下。第二就系、唔着色嗱，因为你将佢个表上仲加啲色，我上次讲好多啦，即系 Chanel 都知啦，即系太过多颜色咧，系掩盖咗佢嗰个真相嘅线索咁讲吓。唔系水墨就表现到真相，但系你更加容易寻找佢嗰个真实、那个实相啊，所以佛家嗰位。另外系解染系咩咧？点解我哋睇嘢成日睇错嘢咧？太多污染啊！点解要个童心啊？细路仔系睇住大人噶嘛，所以有啲人就话啊，点解我啲仔唔讲中文嘅？娶个西人翻嚟，我话你细个崇洋啊嘛，你成日就同个仔灌输外国嘢系叻，又叫佢喺屋企讲翻文、讲英文，咁点可能佢而家突然间见到中国强大，或者自己突然间都发觉自己喺中国人都唔想有个讲英文嘅心抱嘅时候，你就嚟话？其实是你种下个因啊，个细路仔是一白纸啊嘛，佢知道个真理嘅，但你 系

0: 原来咁啊，同埋点解咁多人争身家？你系叫个仔啊，你要同对啲兄弟好啊，但系同时佢见你日日孜孜为你，日日都系讲钱，佢就会学咗你钱先系最好。所以如果阿哥同我争身家，我要置阿哥于死地，一样啫嘛，就系、是、嗰、那个童心俾你搞错咗。所以我好怕嗰啲学校就系话，又开始讲完，就系话。逼嗰啲细路仔读书，咁嗰啲学校就排晒队噶。
1: 嗯，
0: 佢将个细路仔由而家开始仲惨啊 ，B B 班添啊，
1: 系。
0: 仲有而家好似有一只话系
1: preschool 啊
0: ，preschool 仲有而家有个叫 MBU class 啊，即系你如果怀胎嗰阵时咧，你要灌输啲嘢俾佢。系啊，咁你谂下嗰张本系白纸嘛，
1: 系
0: 俾你班友咁将啲色咁搽晒落去，即系头先话不停着色啊，正话讲，咁你个细路仔。咪冇咗童真咯，佢咪对接触嗰个哲学上嘅终极个真理，咪佢能够感受嘅机会更加低咯。系、因为你要将个羊跑第一嘛。咁我老师陈君耀啱啱最近访问佢香港大学管理学院，佢发觉所有学生读书叻嗰啲咧，好劲嗰啲咧，通常都跑唔出懒嗰啲或者。吃嗰啲好似細路仔嗰啲咧就跑得出，咁啊呢个事实嚟嘅、即系大家谂下啲同学读书最叻嗰啲去咗边咧？除非佢做学者啫，否则佢通常都平平无奇。而嗰啲酒堂啊，挂住识女仔啊，
1: 所谓曳仔嗰啲、
0: 曳嗰啲啊，咁啊就有好多系成功喎、
1: 估佢唔到嘅，好多
0: 所以你太过谷个细路真系、我劝大家要小心。
1: 嗯，
0: 咁另外嗰啲佛。家嘅哲学不来不去，唔好净系睇个形象，嗱呢都喺个趣味嘅话度系反映出嚟。
1: 咦，咁我哋系咪都差唔多啦？
0: 系啦，
1: 讲趣味嘅话，咁我哋又喺度欣赏下音乐先，继续系李思成带嚟嘅。
0: 嗱，因为我哋讲趣味一定要讲古琴啦，咁我会播一只古琴音乐，大家估系咩名字？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掷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0: 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敏，
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洗雪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0: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下昼五点，
10: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易其见。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头。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是会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又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需要被清除。他又表示，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铀，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协议文本根据已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入面并没有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中心，接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肯尼亚一个人权组织核入品法院阻止，批评有关计划黑箱作业，令肯尼亚公众面临严重健康风险。高等法院法官颁令暂停当局和外国政府合作建立和协助运作伊波拉隔离设施，亦都即时禁止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或者已经受感染人士入境，案件会在下个月2号进行更加全面的审理。美国政府原本计划在肯尼亚中部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设立一座新设施，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先在设施入面隔离，若果确诊就转送欧洲医治，不会接他们返回美国。华府官员说，有关计划已经获肯尼亚总统鲁托批准，英国亦都正是和美国磋商共用设施。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可能在 下星期初吹袭日本冲绳。长眉目前正是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风力增强的同时持续向偏北方向前进，它的暴风圈夹带强风暴雨，可能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左右接近冲绳地区和奄美地区，届时海面可能出现巨浪和警报等级的大雨。老挝七名村民上星期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10日，其中一

0: 人已经获救，四人等待救援，另外有两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蔡宋宾省龙江县，潜水救援专家星期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五个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之后救人，但是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并在昨晚成功带住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半山罗便神道一座大厦有单位发生火警，三人吸入浓烟昏迷，目前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9号汇瑞苑一个中层单位冒烟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讲钱讲故事，
1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4: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
14: 主持陈以太、郑文泰、
13: 善之文，声音导航，
1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5: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讲钱讲故事，又是 Esther 陈以太，马上请出的是郑宏泰博士。 Hello 郑博士。
16: 你好 Esther。
15: 之前一路跟郑博士去听很多不同的银行的故事，今天要讲的这一间银行算是好几间银行里面我自己个人孤陋寡闻之下没什么听闻的，叫这个康年银行但是在再查资料发现它其实都叫做屹立了成60几年，是

0: 一间老牌嘅银行咁样啦。其实佢嘅开始，佢嘅创立系点样嘅咧？
1: 嗱，呢间银行咧有同呢个嘅嘉华银行有啲相似，但系佢有另一种特别。那个特别点咧就系佢系有一班叫做金山汇流嘅商人创立嘅。
0: 咩意思啊？
1: 即系话呢班人咧系曾经喺旧金山啊，即系美国，做过生意，赚到钱啦。最后回来香港大陆，但是在香港就创立生意。他们开头的时候就创立的是用康年的名字是创立保险。而且是当时来讲保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保险是什么呢？水险、火险，因为要航运嘛。比较少是人寿保险。这间银行的母公司是最先做人寿保险的。
0: 在中国，
1: 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当时来讲，他已经放眼中国大陆是做人寿保险，
0: 即是他是可能国内市场人寿保险先驱咁样，
1: 系啦，华人嘅资本吓，咁所以呢个好特别嘅，嗰阵时系1910年，仲系清朝嘅，
0: 哦，即系所以保险一开始系俾商业用嘅，
1: 喺水险、火险，因为主要
0: 运输啊嗰啲咁样，系后来先至开拓到系俾个人使用嘅，
1: 系啦，就有人寿保险啦
0: ，OK，
1: 咁所以呢间系第一个。他创立了这种保险之后呢，就跟着呢才发觉，生意有得做，就先至同差不多相同的股东就成立了康年银行。所以先有保险再有银行。
0: 咁於是佢就係喺呢個1921年啦，喺香港创立了呢個康年银行啦。咁佢哋嘅发展顺唔顺利？
1: 因为他这班呢叫做金山阿伯，旧金山阿伯创立的银行，所以他们本身就已经是赚了钱，希望将这嚿钱放在一个稳稳阵阵的地方，慢慢生息那种。所以这间银行的发展其实一直都是相对地稳定的，不是很特别的扩张，虽然他资金不是缺，但是他发展上面相对地稳定，不是有特别的扩张那种。
0: 咁如果係咁嘅话，听落嚟佢哋稳守阵地就冇乜问题啦。咁点解我哋呢个故事呢好似淨係可以听60年嘅60年嘅一个时段嘅
1: 呢？嗱，佢呢间银行嗰个特别点呢，就因为佢强调稳。我喺做呢个个案嗰阵，我其中一个思考就係，因为嗰班金山阿伯呢，佢做嘅贸易又好，做其他嘅生意又好呢，其实呢就是属于叫做有风浪的。例如说我们讲他那些贸易做食品又好，做药材又好，其实有高低潮的。但他赚到的钱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想低风险地维持在这里。就所以
0: 可以保本咁样。
1: 保本。所以是这样的缘故呢，这间银行的发展呢就相对地稳定。
0: 即是他们开一间银行在这里是货给自己用的。
1: 是啦，要自己的投资。他的保险都是的。所以这个特别点呢，就是一班本身做开比较有风险生意的人，他想赚到的钱就稳定在这里的话，就希望他保本。唯一特别的就是他们的创办人呢比较多参与在政治，尤其是他第一个创办人做主席，做个什么叫李旭堂呢，他其实是整个家族都，我们香港叫他做革命家族。
0: OK，
1: 是啦，是协助孙中山呢发展这个革命 的人物来的。
0: OK，
1: 是啦，咁当然亦都同何启啊嗰啲有关系啦。生意是其次，核心佢是参与紧政治，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而且在推翻满清嗰时咧，这个李旭堂同佢家族咧，广州咧就有官职嘅，即系做财政方面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一度同香港嘅殖民政府咧系有好大嘅拗撬嘅。因为这个李旭堂在那边的时候，因为他懂金融，就曾经利用香港的港币可以在大陆用的，大陆的钱有些可以下来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影响到香港的金融，尤其是他将大陆的政治都带入去香港，令到当时的港英政府对他非常不满。
0: 咁就会令到佢喺香港嘅发展比较举步维艰一啲啦，
1: 亦都冇乜特别发展。
0: 佢哋亦都冇想要特别发展，系咪？佢哋只系想有个地方安安稳稳咁储钱啫。
1: 系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虽然政治上面后来亦都佢冧咗台啦，因为国民党嗰边，咁后来就呢个李旭堂咧就转咗落去一个叫李星渠嘅人，其实就同佢哋都系有亲属嘅关系嘅，但系就唔系直接嘅家族啦。咁亦都咁样发展，同样嘅都系同大陆嘅政治啦有关系。咁但系实际上面个银行上面嘅发

0: 展都是稳阵的，没什么特别的发展。
1: 咁我就觉得一间求稳嘅公司啦，通常嚟讲就比较易于去渡过难关啦。即系正常嚟讲话，你好有呢个扩展嘅野心，咁你就会冒一个高嘅风险，想求一个高嘅回报。咁但系佢哋又唔系咁样样嘅，佢哋就想要稳定。咁啊，正正常常咁啊，就系守住自己嗰个地盘，长久远啦。
0: 系。
1: 咁佢哋点解又净系得六十年咧？
0: 嗱，呢个咧就系、是、因为佢求稳阵、
1: 嗯，
0: 我哋成日都话，所以。日佔時期咧，佢都仲可以繼續發展嘅，仲、可以保持派息嘅，
1: 嚇、
0: 咁但係後期咧就已經開始發生咗啲重大嘅變化。
1: 但係日佔時期嘅時候，以佢哋嘅創辦人有咁多政治活動，佢哋都可以繼續做生意。
0: 係啊，都仲可以，
1: 都可以。
0: 其實咧，呢間銀行又仲有一個特別點，我哋可能冇留意到，就係、是、佢因為佢個規模唔算好大。
1: 嗯哼。
0: 佢吸納嘅存款都係佢自己人嗰種啦，即係私企錢又好，就
1: 可能間銀行自己用咁樣。
0: 係啦，跟住佢借出去嘅客户咧、
1: 嗯，
0: 其實都好少嘅，都係嚟嚟去嗰幾個家族入邊，佢用喺佢自己嗰啲生意嗰度、
1: 嗯。
0: 我哋後邊都可能會講到嘅就係、是、馮平山家族咁啦，係、好多年嘅舊客户嚟嘅。
1: OK，
0: 所以呢啲咁嘅穩定嘅客户、穩定嘅、其他嘅存款，其實真係可以相對地穩定嘅。
1: 係咯。
0: 但是就最后佢会发生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都是出现一个旧客户入面，就是冯平山家族佢出现有啲问题。
1: 哦。
0: 是啦。咁所以就变咗影响到佢嗰个负债。
1: 哦，因为佢哋本身客又唔係真係做得好多、
0: 嗯、
1: 主要都系靠一啲嘅老顾客食緊口碑咁样啦。咁、而佢哋每一个客户嘅占比可想而知可能就会比较大啲啦。咁、所以一个出咗问题呢，可能对间银行嚟讲都系一个大嘅负担。
0: 正确。
1: 下次开始再讲。
2: 讲钱，讲故事。下午5:15，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同埋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唔好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5: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6: 讲钱，讲故事，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6: 郑云泰、
7: 善智文，声音导航，
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啦，系 Esther 陈以提，我哋咧同郑宏泰博士一齐了解紧康年银行啊。Hello， 郑博士，
0: 你好 Esther。
1: 啱啱就讲紧话咧，康年银行系一间咧做自己熟客生意嘅银行啦。咁啊，嚟嚟去去都系嗰啲旧客。咁、而其中一啲旧客咧，当佢哋出咗问题嘅时候咧，就可能对银行嚟讲嘅影响都比较大啦。咁其实有冇啲咩重要嘅变故系我哋需要知道？
0: 呢、这个银行嗰个变故咧，就佢喺50年代嗰阵时咧，佢个公司主席个家族发生一个大嘅，当时嚟讲轰动香港嘅，就系佢个仔咧，其中一个仔杀死另一个仔，
1: 吓，
0: 好严重嘅，
1: 仔杀死仔，
0: 系啦，即系一个三仔杀死四仔，
1: 系为咗夺权啊，
0: 为咗争家产。
1: 即系点啊？九子跌的啲 friend， 我哋要向亲即系兄弟喐手。
0: 系啦，所以当时嚟讲系好轰动嘅，而且咧系最后杀人嘅凶手咧就被吊死嘅，即系要行死刑啦吓。咁亦都好轰动当时嘅社会嘅。

0: 别点呢，我觉得呢对于家族发展来讲呢，这个格案呢是好值得参考的。他的大宅呢现在在罗便臣道那个雕空在那里，一直都还在那里，是很特殊的，变成一个鬼屋咁啦。咁呢就我值得要讲嘅呢，就係尤其是喺传承上面呢，我哋好多时都相信呢遗嘱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係呢个家族呢就叫做马聚桥家族，有好多人都可能听过嘅。咁呢佢个情况呢就係马聚桥有六子六女咁啦，其中仔上面呢就已经有三个过咗身嘅。即係长子、次子都过咗身，三子就喺度。但三子呢就即系个行为啊，或者个咩咧，就比较得唔到爸爸嘅欢心。
1: 嗯。
0: 而四子咧就得到爸爸嘅欢心。最后爸爸喺临终之前咧就立咗遗嘱。
1: 嗯。
0: 就将个主要嘅继承权由四子负责，加埋一个养孙，个孙咧就系长子嘅养孙，长子嘅养子。
1: 养孙意思系冇血缘关
0: 系。系啦，即系收养嘅。
1: 嗯。
0: 咁令到个三子咧就
1: 心理唔平衡，
0: 系啦，觉得你咁样唔啱，因为我系三子系再生嘅，我应该变咗你个长子啦嘛，继承已经系我噶嘛，系咪？但系你俾咗四子俾我细
1: 佬，俾咗细佬，仲要其中一部分，仲要俾埋唔系有血缘关系嘅人咁样，
0: 系啦，而且佢又分一份，跟住咧个遗嘱入边咧，啲妾事又分埋，即系爸爸嘅妾事又分埋俾佢，咁佢就觉得咁样咧就爸爸错得唔啱。但是爸爸的遗嘱已经死了嘛，遗嘱已经公布了、嗯、所以这个三子呢就多次跟第一跟家人
1: 吵架，
0: 是尤其是跟闹细佬去律师楼讲这个问题，但是都不获受理，因为遗嘱
1: 快搞遗嘱是这样写的，
0: 是所以最后呢他在某日当屋企没人的时候，他就拿刀跟细佬理论，最后呢就捅死了细佬。
1: 咁你觉得都唔好讲，你觉得啦，我哋讲法庭觉得啦。佢呢个系激情犯案啦，但佢带住刀去谈判，咁、好似有预谋啦。
0: 所以佢用佢自己话精神唔状态乜乜啊，或者被激啊，佢唔知嗰阵时都做咩事啊。总之就杀死咗细路，所以法庭嘅判决就系最后判佢罪名成立啦。
1: 嗯，咁但系我嘅谂法就系、是。佢究竟嗰一下系纯粹系有好多嘅不满，佢要去寻仇，要去发泄啊？定系其实佢系想攞翻佢所谓应得嘅？佢心目中，因为嗱，咁佢就算个细佬死咗，细佬手上面揸住嘅嗰啲家产都唔会去咗佢度嘅。
0: 嗱，去到佢有刑事案就唔会被去到佢身度啦。
1: 即系我意思，哪怕冇人发现系佢杀嘅都好，都嗰即系再继承落去都唔会翻去佢度
0: 嘅。你讲得啱。仲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就是说在个继承制度里面，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和你用遗嘱去处理有很大的分歧。他为什么会杀死他的弟弟，为什么会这么不满，其实他觉得
1: 是他的东西，
0: 是的，他已经是长子来的了。即是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他应该是成为家族的领导。
1: 少少心累，那好心他那时候就表现得好一
0: 点。
1: 但是在这件事上，点解即系佢可以带嚟啲乜嘢启发？因为我喺度谂紧啦，如果我知道咗呢单咁嘅 case， 当我系一个好有钱嘅人，我又系有咁多小朋友都好啦，我都冇理由因为见到呢个咁嘅所谓前车之鉴，夹硬将间公司大部分嘅资源或者家产交俾一个可能喺年纪上比较年长，但系我认为佢冇能力嘅小朋友噶嘛。
0: 啱，所以呢个如果要处理嘅话，就要之前父亲在生嗰时候要讲清楚。他的情况就是他原本
1: 讲得明白吗？
0: 是的，如果讲不明白你就之前要处理，例如早点分家分了给他，即是 在父亲在生的时候你要跟他有这个这样先做了这些交代、即是处理了，尤其是在父亲在生的时候分家或者安排就是最好的，他有 反对你可以即时处理、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早前他不知道，他 expect 他自己可以拿到这件事、他是长子、去到爸爸死，原来就遗嘱是这样、这种处理呢就很大的问题了、就值得要做的教训、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讨论家族传承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一个悲剧例子，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及早去处理到某些概念上的分歧、就可能会导致这些这样的惨案的发生。
0: 是的，你最近有个明星过身。

0: 阿妈吓，咁有仔咁啊，唔俾佢入去，其实都系呢啲咁嘅问题。其实就系一啲家族入边本来非常之亲嘅亲人，孖生兄弟都可以变成仇人。佢哋又两兄弟都同阿妈生添，就会捅死对方。即系话我哋处理家族嘅内部矛盾要非常之小心，累积嘅仇恨系非常之剧烈嘅，所以一下唔小心就变成咁嘅悲剧，就好遗憾啦。
1: 万一啦，即系当然我哋冇发生嘅事，所有人都讲唔埋究竟会系点样样。万一真系可能提早同佢傾過的，又或者先幫他分家的，那都不代表他很滿意過處理的。即例如果他的概念就是根深蒂固，他就是所謂很傳統的思想，覺得我年紀大一點我就應該要分得多一點，或者主要要在我手，哪怕我先跟他討論過，然後我再死了，然後都是將那筆錢給他弟弟的話，他都依然可以不滿。
0: 當然啦，即是话处理得好啲咧，就系话即系爸爸再生，佢哋及早分家啦。
1: 嗯，
0: 等佢有不满嗰时候，有爸爸喺度主持咧，你就压得到佢落去。
1: 嗯，
0: 吓，但系你依家去到死嗰时候就爸爸系啦，冇办法压咗落去啦嘛。
1: 咁后来呢个家族如何是好？即系佢第三子、第四子都走咗啦。
0: 系啦，咁就剩翻一个最唯一一个仔就去咗呢个嘅夏威夷生活，亦都冇翻嚟。当然嗰啲遗产都仲股票嗰啲佢可以用到咧，个大宅仲喺度嘅，
1: 就冇人住嘅，
0: 系啦，一直都话系鬼屋嚟。
1: 觉得呢个系一个有少少唏嘘嘅故事咯，
0: 系啊，
1: 咁亦都系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重新去思考，就系、是所有家族嘅产业要喺传承上要有多啲嘅考虑，要小心处理，甚至可能要更加早去处理，因为都唔止系呢个 case， 因为呢个 case 我哋会拎出嚟讲，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佢太悲剧啦嘛，亦都太凶残啊嘛，咁但系其实之前我哋都听到有啲例子，就系、是例如嗰个责任太仓促，所以令到成个传承好难进行嘅呢啲情况，咁、如果系可以及早处理得好啲嘅话，话唔定嗰个家族嘅传承又会再做得更有准备啦。
0: 系啦，啱啦。
1: 嗯，好啊，呢个康年雄我都估唔到佢有单咁嘅故事啊。
0: 系。
2: 讲钱，讲故事。

0: 下昼五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四个国际组织的联合声明表示，虽然全球的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但是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令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节，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是非常重要。声明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够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来到之前将会继续快速下降，为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4日年满80岁，他日前接受重返白宫以来第三次身体检查。白宫公布特朗普的体检报告，医生表示特朗普的健康极佳，具备履行总统职务所需的身心条件，但是建议他继续减重。报告指出，特朗普身高6尺3寸，体重大约238磅，心脏、肺部、神经系统以及整体身体机能都表现良好，完全有能力履行三军统帅和国家元首的职责。报告又提到，特朗普的小腿肿胀情况属于轻微，并且较去年有所改善。至于手部淤青和频繁握手以及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关，属于常见而且良性的情况。医生建议特朗普继续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增加体能活动以及进一步减轻体重。老挝七名村民上个礼拜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10日，其中一个人已经获救，四人有待救援，另有二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蔡宋崩省龙江县，潜水救援专家礼拜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5个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后救人，但是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的居民逐一带出，并于昨晚成功带住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的地方。由于救援专家需要评估其余4个人的状况，所以当晚暂停救援行动。一名参与

0: 救援行动嘅泰国洞穴潜水员话，幸存者由于多日未有进食，喺等待撤离嘅时候，健康状况正在恶化。佢又话，搜救行动极具挑战性，因为必须穿过延伸数百公尺嘅狭窄通道，并且途中要潜水。至于余下两名被困嘅村民，由于佢哋喺山洞更入嘅地方，目前无法联络佢哋。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三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在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9号汇穗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扇联系。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子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讲钱讲故事，又是 Esther 陈以太，晚上请出线之问 Thomas。
14: Hello, Hello Esther。
13: 咁我哋今集咧，主要都系想要承接翻我哋上集啦，讲紧呢个蒙罗丽莎啦。咁上集埋尾嘅时候，我哋讲紧佢单失窃案啊嘛。咁呢一位贼仔啊吓，阿佩鲁贾咧，佢竟然咧可以讲得出位，系要将蒙罗丽莎重归故里，由法国咧翻去意大利，佢先至犯案嘅。嗱，虽然咧，我记得 Thomas 就话啊，呢个都系一个 point 嚟嘅。因为确实即系你以达文西嘅生平嚟讲啦，佢无啦啦最尾嗰几年喺法国咧，也是唔知点解嘅。咁但系我真系唔觉得呢个贼本身系一个咁大意嘅原因咯。
14: 佢嘅藉口嚟啦，但系嗱，你唔好咁讲啊。见个案件咧，就系因为佢呢个原因咧，说服咗当时嘅法官同陪审员啦，所以咧佢系判系啊，佢系判咗6个月监禁，但系咧。呢件事咧係

0: 定咗罪嘅，佢即系咁佢真係有罪咯，唔係無罪釋放，而係個刑期同你個拘留期一樣，所以即刻釋放。嗱，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更加重要咧，就係其實蒙羅麗莎咧係代表到達文西最巔峰嘅時候嘅一個創作嚟嘅。我哋上集都講到咧，就係點解即係我哋咁多。嗰啲叫咩啊？
1: 艺术
0: 嘅评论家对佢咁有好感咧，而引起咗咁多人嘅关注咧。第一咧就系、是、其实失窃事件咧系令蒙娜丽莎声名大噪嘅，
1: 真系
0: 真的。
1: 其实是因为这个失窃案呢，所以才将它变成了这个画界明星，它变到这么知名。另一方面呢，即它变了明星之后呢，我觉得是令到大家对它多了很多好奇。即我们现在会对蒙娜丽莎都有很多联想，即后来我们都有些文学作品呢是用蒙娜丽莎来带做文章的嘛。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得益于今次这个失窃案，令到在那两年之间大家对它多了很多想象。
0: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人啦，即系普罗市民啦，或者即系街坊啦吓嘅睇法啦，因为太出名啦，呢幅画咁传奇，由达文西开始500多年失窃咗，又会翻罗浮宫啦。另一方面咧，就其实由16世纪开始咧，即系达文西过咗身，大约系1个世纪之后咧，好多欧洲嘅艺术评论家啦，已经开始睇到蒙娜丽莎。同埋达文西喺最后阶段嘅艺术价值，佢嘅艺术价值系咩啦？我哋今次嘅文化博物馆都提得好清楚，就系、是、代表到文艺复兴艺术浪潮所表现到嘅嘢。咁喺呢个文艺复兴里边咧，我唔详细讲，因为文艺复兴我真系又讲两集噶啦。文艺复兴里边咧，达文西嘅创作咧有一个几大嘅特点啊，就系佢自己发明一种画画嘅方法，中文叫云图法。云咧系头晕个晕。图咧系涂鸦个图，
1: 系咪就系啲边界唔明显？
0: 冇错，佢系透过点样样啦？我简单咁讲啦，我哋呢度唔系上艺术堂啊。简单咁讲就系咩咧？佢系模糊咗所有嘅边界，用一啲好巧妙嘅涂油漆嘅油彩嘅方法咧，透过涂一啲半透明、好薄、好薄而好多层嘅油漆咧，将嗰个边界嘅轮廓咧系模糊咗，阴暗。光暗模糊咗，光转暗，暗转光，系一个好 smooth， 我哋而家睇下好 smooth 嘅角度，甚至咧冇明显嘅轮廓。
1: 所以咁样会更加贴近真实咯。
0: 有，你可以
1: 因为其实我哋三前嘅世界唔系咁样样一条条线咁样去分解晒啲光暗噶嘛。
0: 有啲人嗰个嘅轮廓咧系好鲜明嘅，但系用呢个方法嘅时候咧，其实就将所有嘅轮廓咧系模糊咗。嗱，如果大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你开张蒙娜丽莎出嚟望一望啊，
1: 系有 filter 嘅。
0: 左边面同埋佢头发同埋出边嘅风景嗰一个渐变咧，系由左至右咧。一路睇咧都冇边界嘅，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云图法。咁所以咧，用咁嘅方法去睇佢只眼啦，佢个嘴啦，特别系佢嘴嗰个微笑嗰个嘴角啦嘅地方咧，你会觉得嗰个渐变咧系好有趣，
1: 真系好似开 filter 咯，即系觉得好似达文西帮佢用咗美图咁样。
0: 系啊系啊，所以
1: 磨砂咗。
0: 呢个系其中一个咧，艺术上边点解佢呢个云图法咧，令到咁多人趋之若鹜？因为当时文艺复兴都好啦，喺文艺复兴里边咧，能够用云图法嘅咧，佢系第一人，有好多人跟住抄佢，譬如拉斐尔。但系喺达文西之前咧嘅所有嘅意大利嘅 portrait 咧，嗰啲叫咩肖像，都唔系用咁嘅方法去画嘅。第一，第二咧就系、是，所以眼神咧，因为你知道眼咧永远系一幅画嘅灵魂。眼神用咁嘅方法去画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佢好似一路都有一种好深邃嘅感情咧，藏喺里边咁样。因为眼珠唔清楚。眼珠唔清楚，特别系个 iris， 即系我哋嘅瞳孔嘅地方，都唔系真系咁清楚，系好 blur 嘅一种画法嚟嘅。呢个系其中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特征嚟嘅。而整个人嘅姿势咧系四分三面。嗱，当时咧去画呢啲画嘅时候咧，全部都系侧面嘅。Portrait 即系我哋讲话中世纪15世纪之前咧嘅所有 portrait 嘅人物肖像咧，都系尤其是系女人啊，都系半边面咁样样。
1: 点解咧？正面一不能够视人、
0: 啊、哦，不是，正正是不想视人，
1: 不想视人，但是又想留画像，
0: 冇错， 即系话

0: contradict
1: 咩？即系话当时嘅女士啊、女人啊或者女性嘅肖像画咧，当然有男性嘅，其实佢唔系用一个人嘅角度咧去表示嘅，因为佢睇唔到佢其实好人性嘅地方，佢只系表示咗个轮廓呢啲嘅。側面的话很多时候都是靠什么去表示他的身份呢，就是衣饰啦、帽啦、首饰啦、以至是都是即不同的衣饰，譬如有些衣饰是镶了金绣这样去表示他的身份。
0: 但那个只是表示了个 status， 就不是表示这个人，是不是
1: 当时某些的贵族的女性甚至皇室的女性都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只不过是皇族的附属品来的，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呢，我知道 offensive 的这件事，
0: 但
1: 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当时
0: 的
1: 事实，所以 你会见到那些侧面画是这样出现了、而达文西的蒙罗丽莎犀利的地方就是达文西当时想做一个突破，参考了很多当时我们讲叫做 Venice， 就是这个北方的画派，就是我们讲四分三面还有呢有眼神的接触，他就学了他们呢用在蒙罗丽莎身上，现在我们讲那个四分三面大家看到是另转了少少身的，他不是正面望你的，有些侧身，还有呢就是那个眼神的接触，就是为什么令到很多艺术家都觉得达文西在文艺复兴里面这幅画以至他一系列的几幅画用这种方法画都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突破，令观众同画中人有眼神的接触，有个连结。而家我哋好 common， 因为我一定望镜头，系咪 ？selfie 都系望镜头啦。但系当时其实就系一个咁样样嘅突破嚟嘅。
2: 讲钱，讲故事。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掷地有声。
4: 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知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翻嚟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身边有 Thomas， 我哋咧就讲紧蒙罗丽莎点解可以震撼到画坛啊？咁啊，讲咗话咧，其实达文西咧有佢自己嘅独特画法啦，咁亦都咧喺呢一个肖像画人物嘅嗰个坐姿啊嘅角度上咧，都系有一定嘅突破喺度嘅，咁就令到呢个画坛艺术坛也是趋之若无啦咁。咁但系如果你唔系话有后来失窃嘅事件，可能佢都冇去到一个咁街知巷闻嘅作品。我又见到有啲嘅讲法。就话嗰单失窃案咧，可能系艺术史上最成功嘅一单品牌营销咧。我有时觉得小无奈嘅，
1: 系
5: 少少无奈嘅。
1: 唔系，我哋都明嘅，我哋即系做传媒行咧，你都明咧，一啲嘅传播嘅信息咧，系需要靠一啲 tactics 嘅。咁甚至我哋成日都讲啦，人红系要有运噶嘛。作品红都是有运的，那些运是什么来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
5: 东西成为一个
1: 话题，是啊，能不能够有故事，
5: 是啊，是很重要的故事，
1: 很重要的故事、先讲再讲回即是蒙罗丽莎这幅画，其实艺术上面一些其另外一些重要性的地方，就是你见到除了刚才我讲的运图法之外呢、达文西在他最后那30年，即是由1490年左右开始，最后那20几年其实他是潜心去研究 人类解剖学的。这个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即是他画了很多人类解剖图样包括建筑，即总之他很多兴趣，但是人类解剖学他去理解人体的 构造同埋人体嘅特征嘅时候咧，呢样嘢系有帮助到佢画蒙娜丽莎嘅。咁、所以有啲研究咧都话咧，其实佢个人体嘅构造咧系相当扎实嘅，所以先至有我哋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讲过咧，就系话画系原大比例嘅，真系咁大，即系蒙娜丽莎就系咁高。咁大㗎喇。另一方面呢，就係而家我哋睇呢，你留意佢有一个特征㗎，呢、這个特征好清楚，就係成幅画呢，蒙娜丽莎嘅四分三面嗰个坐姿呢，係一个等边三角形嚟。
0: 係冇错。
1: 尤其是呢，当佢两隻手右手搭左手之后呢，咁样叉叉喺条腰嘅下面嘅时候呢，呢、這个呢就成为咗下边最底边嘅一条线，而上边直到佢头顶咧，呢个三角形咧，就系佢其实画佢几幅作品一个好基要嘅一个基础嚟嘅，就系佢 follow 我哋叫佢依循一个几何角度嘅方式去画嘅。喺以前嘅画入边咧，好少用咁嘅方式咧去画画。去建构一张画，
0: 系，所以佢咁样画出嚟咧，就会觉得哦，佢好了解人体嘅嗰个构成啊，所以佢画到啲比例学，例如好精确嘅画出嚟。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咁都要嗰个 model 系真系生得咁黄金比例，佢画个黄金比例先至啱噶。咁万一嗰个人佢就唔系生成咁样嘅比例，咁咪冇办法咁样画咯。
1: 我哋而家咧冇办法可以考证啦，但系你见到咧就系除咗呢幅画之外，佢仲有一幅好出名嘅画咧，喺罗浮宫嘅就叫圣安妮啦，吓，即系圣母、圣子与圣安妮啦，吓，咁一幅系1、2、3、4个人物嘅画嚟嘅，咁嗰个四个人物个造型入边咧，都虽然佢哋四个人前排后排咁样企噶，但系整个构图咧，你会睇到咧，都系一个三角形嘅构图嚟嘅。你见到佢翻来覆去咁样去画呢幅画，我相信咧，其实佢就一路做紧呢种嘅实验，同埋佢修正紧佢构图嘅好多嘢，包括颜色啦。我哋头先讲啦，一层一层好薄好薄咁涂，你涂几多层，你先涂到嗰个发鬓嗰度会渐变到完全睇唔到啦。我唔知道，不过我谂佢系真系一直用咗好多嘅功夫啦。咁另外咧就系佢个背景啦，有人研究过咧，就系佢背景后边嗰个山水图咧，右边啊，即系你嘅，如果我哋睇幅画就系你嘅左边啦，你见到有条河有条路，然后喺右边咧就有条桥，有个山咁样，两边有山。有人研究过就系其实两边个图咧系唔对称嘅，即系个高矮系唔对称嘅，即系话个水平系唔对称。咁呢个都其实都系呢啲研究结果嚟嘅，但系最重要咧就系个山后边咧，成个山咧就系用嗰个云图法咧，将个山慢慢 merge 埋个天空
0: 出嚟咁样样，
1: 好似融咗入个天空嗰度咁。当时嘅人物画，如果你睇过15世纪之前嘅人物画，基本上系冇风景嘅，
0: 系都系室内为主，
1: 全部室内，甚至系 blank 嘅，即系可能系黑色地或者红色地，总之系一层唔知乜嘢嘅地嚟嘅吓。咁所以室内已经唔多噶啦，唔好讲咧，就系将佢拎咗去室外嗰边，用一个咁样嘅风景去衬托呢个女士。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特征嚟嘅。今次咧去文化博物馆去睇佢嗰啲叫互动装置啊，你可以放大蒙娜丽莎嚟睇咧，就发现到一样嘢，以前我都冇留心嘅，就系、是、原来咧蒙娜丽莎幅画咧个顶嗰度咧系有一条裂纹，系12 cm 长嘅。一路裂到落佢额头呢个位嗰度，达文西画嘅时候画喺一幅白杨木上边嘅，唔系 iron canvas 嘅，佢系 iron board 嘅一块木板。咁嗰条裂纹咧系呢块白杨木，因为年代久远咧自然嘅裂纹嚟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都讲咧，就系、是、正正就系因为呢条裂纹咧，蒙娜丽莎系永远都唔能够再离开罗浮宫噶啦，因为太fragile 啦，即系太脆弱啦呢幅画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次欣赏蒙娜丽莎其中好多嘅点啦。大家可以睇下佢嘅手啦，个手嘅画法啦，嗱个手都好得意嘅，就系、是、一啲饰物都冇，
0: 佢成身都冇噶，
1: 冇噶，佢唔系，所以
0: 佢唔系强调佢嘅 status 咯，所以
1: 正正就系咁，你睇到成个构图，无论构图啦、画法啦、人物嘅摆位啦、成身嘅衣饰啦，刚刚就好似同我哋讲嘅以前嘅人物画咧，刚刚相反。 咁所以达文西系好有意识知道佢做紧啲咩嘢，同埋呢幅画里边嗰个突破点咧喺边度？
0: 同埋我觉得可能达文西，即系我唔知道。

0: 佢当时嘅思维或者思想究竟系点样样啦，但系佢 as 一个画家，佢俾我嘅感觉系佢喺嗰幅画度，佢想画呢个人嘅未必灵魂 ，more than 话佢系什么什么夫人，或者佢系边一个阶层。我本人啦，我觉得好 appreciate 啦，即系我觉得咧，蒙罗丽莎咧，佢就系可以俾到你一个咁样嘅向往，即系哪怕你本身可能冇好了解呢幅画都好，你对佢嘅嗰一个想象同嗰个向往，就系会令到你愿意排咁长龙，然后就系睇个三。三秒，即系咧，我嗰阵时喺排队睇蒙娜丽莎嘅时候，我就觉得好有机会蒙娜丽莎咧系打卡文化始祖嚟，即系你每个人去到嗰度，你好难唔去留嗰张影，而你系真系打卡嘅啫，因为你时间就系好有限嘅，咁但系你都系会为咗个咁短嘅时间，然后去嗰度排咁长龙，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佢系一幅喺全世界嚟讲都非常之特别嘅画作。
1: 其实多谢科技啦，因为即系艺术科技咧，令到今次个浸式展览可以出现，而实际上你如果去罗浮宫，你根本冇可能会睇到咁 detail 嘅，冇可能啊！罗浮宫人山人海之余咧，你根本买唔到。你买到佢就系得你头先讲三秒、四秒、五秒。
0: 其实我觉得佢应该要嗱，上次我哋咪有讲话咧，佢哋系有计划话，不如将蒙娜丽莎另外拎出嚟喺第二个展厅嘅。佢哋应该喺嗰个展厅嘅周围摆放大嘅 part 啦。
1: 系，其实咧一个咁 eye catching 或者咁热点嘅画作咧，系冇可能喺另外嘅地方咧再聚集大量嘅人流嘅。即系其实佢哋一路个思维就系点样快啲咧，叫啲人走啊！你仲整嗰个嘢喺度咧，可能如果去再起嘅话，可能喺第二个地方起个第二个馆。而家一路都讲紧吓，就有呢个谂法，就系话佢哋会起个第二个馆，但系 don't know， 即系可能到时真系。又调翻转啦，啲人点解去罗浮宫呢？就因为蒙娜丽莎啊。如果你调到佢好远咧，咁就去咗蒙娜丽莎馆咧，就唔会入罗浮宫。
0: 罗浮宫副馆，或者咁样啦，喺蒙娜丽莎嗰幅画嘅附近，再开多一个 area 系俾大家去睇佢嘅介绍咯。即系我觉得大家。只是想看他幅真跡的话我都明白的。但是总有些人是愿意去了解多一点，了解他的历史，了解他的特色的嘛。那你作为一个博物馆，你这个知识传授都是有责任的，是吗？
1: 是， 我同意的。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未有机会去法国罗浮宫排队的话，就好好珍惜今次这个沉浸式的展览。记住有一个 tips 的，就是在场的所有 video 你要看完，所有有得读嘅嘢咧，你都要读晒睇晒佢，因为里边真系有好多资料咧，我自己觉得系写得唔错，同埋导赏性系好高
2: 嘅。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时，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但他同时亦都说，美中关系较以往多年来都要好，强调华府寻求与中国建立公平和相互尊重的关系。金以文报道。
3: 一连三日的亚洲安全论坛，即是香格里拉对话，正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打破区域平衡。他强调，华府寻求的是一种稳定可持续的权力平衡，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将霸权强加在别人身上。又说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必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捍卫自己的利益。克格塞斯又批评区内的安全太长时间以来都过度依赖美军，很多盟友的防卫能力正逐渐退化。他说美国正打造一种更现实主义的同盟架构，应该分担责任的国家不能够再袖手旁观，又说强大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明确提出，华府希望盟友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强化军力。克格塞斯点名称赞多个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洲等，近年持续加强国防能力，增加军事投资，并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他特别肯定日本加速国防转型，菲律宾提高军费和推动军队现代化，以及南韩将国防支出增加到 GDP 的 3.5%。 他说华府未来将优先和这些模范盟友合作，并给予实质政策红利，包括更快的军售流程、更深层的军工合作，以及更广泛的情报共享。他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说，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认识到，建立一种基于公平、互惠和稳定的关系是很重要，并呼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今年连续第二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派遣由解放军专家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被认为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参与对话代表层级最低的一次。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2: 美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在中国当局驱逐美国纽约时报驻华女记者黄月梅之后，特朗普政府撤销了新华社一个记者的签证。纽约时报回应说，他们不会要求政府撤销或者干涉任何与记者采访工作有关的事，呼吁北京当局让黄月梅重返中国继续采访工作，同时敦促美中两国政府扭转这种记者采访权限恶化的情况。纽时总编辑周汉就别说，中国政府驱逐黄月梅的决定是错误，又说

0: 前获准在华工作的美国记者人数降到令人担忧的低位。王月薇在今年二月被驱逐，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纽时同中方磋商之后，北京同意向王月薇同其他几个纽时记者发出有效期七日的签证，采访特朗普的行程。美联社报道，北京政府可能因为不满纽时去年底举行一项活动的时候，主持人以视像方式访问赖清德。据报，王月薇并没有参与这场活动。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见到访的外长王毅。新华社报道，卡尼说他年初访华的时候，加中两国决定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四个月来，两国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拿大愿意同中国一起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巩固两国关系基础。王毅就话，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弯，符合两国利益，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国愿意同加拿大相互合作、尊重，双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他又说，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和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历时大约两个钟。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说，特朗普仍然未就任何美伊协议作出最终决定。有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只是接受对美国有利、符合他底线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战情室会议中拍板，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所有水雷都必须被清除。他又说，美伊将协调移除和销毁伊朗的浓缩油，强调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然继续，还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传媒引述伊朗一个消息人士报道，根据文本的协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还未作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言论真假参半，协议文本中并没有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条款，有关销毁核材料的讲法是毫无根据。翻返本港，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三个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话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喺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唔排除有人有吸食毒品同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喺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九号汇瑞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喺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佢哋送去律敦治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话起火大门。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内有两个起火点。警务处中区助理指挥官郭俊杰说，在起火主人房内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工具，和发现烧烂了的打火机充气气罐，不排除这些气罐令火势蔓延。
1: 起火的主人套房入边咧，系有一啲咧相信系吸食毒品嘅工具，包括咧系一啲俗称冰壶嘅玻璃樽啦，一啲胶管啦，以及一啲打火机，同埋一啲咧一般用作帮打火机充气嘅一啲咁嘅气樽嘅。咁啊，而嗰啲气罐咧部分咧亦都系已经烧烂咗嘅。咁我哋初步唔排除咧，呢啲燒爛咗嘅氣樽咧，係令到呢個火勢咧一發不可，火勢蔓延嘅原因啦。而喺發現一男一女傷者嘅主人套廁入邊咧，我哋都見到咧兩名傷者咧係有帶有一啲床單啦，以及啲大毛巾咧擺咗喺呢一個廁所嘅一啲門罅嘅地方。咁啊，相信佢哋咧係喺發現火警嘅時候咧係有嘗試。

0: 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嘅。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政府下一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烟作管控。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话，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计划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和处理完税烟标签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味烟。
2: 有些电子烟我觉得真的是很残忍的。为什么呢？他哋做到好似玩具咁嘅，青綠色好靚嘅橙色，用塑膠做，成個外形咧，好似佢玩具咁。我相信啲細路仔幾歲細路仔見到佢，一定會攞住佢嚟玩，因為佢好吸引。第二咧，佢成嚿好香，佢擺曬啲水果味、糖衣毒藥，呢、這個就係一個最貼切嘅形容詞嚟嘅。我哋喺明年嘅年底咧，會落實好個統一包裝啦，就係、等個煙仔唔好再有咁嘅吸引力啦。個煙仔包啊，咁另外咧嗰個原税煙標籤咧係重要嘅一步，去到打擊個私煙。咁之後我哋就會做控制加味煙呢個問題。
1: 卢颂茂又话，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本港面对嘅风险仍然低，但都进入咗第一级嘅戒备级别。非洲旅客如果经转机嚟香港，机场嘅卫生署人员会向航班所有旅客量体温同健康筛查，确保不会有染疫嘅人入境。政府就消防条例和相关附属法例修订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局方已经向立法会和消防业界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包括提高相关罚则。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修例包括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现时基本上是业主和法团责任。至于年检就是物管公司的责任。会议证据为本追究责任，相信不会有争拗。他说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安排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和每年进行火警演习，相关开支非常低，相信对管理费不会有很大影响。新皇岗大楼工程仍然进行，邓炳强说暂时未知启用日期，而新皇岗口岸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要等内地当局通过相关条例，将部分楼层同地方列作香港范围，然后再作本地立法。预计口岸落成之后，每日约处理200,000人次出入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黎嘉莹成为本港第一个太空人，反映香港由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为参与者。他已经要求教育局找紧机会普及科学教育，在课程增加有关航天的知识。陈国基在电台节目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有四间大学已经开办航天相关课程。2028年天问三号任务亦都有两间本港大学参与，反映香港科学家水平不低，有条件担当更重要角色和贡献。陈国基期望以高科技为发展目标的北都大学城，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将成品商品化，对香港的未来经济和就业非常重要。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15规划里面都是在科技、高科技发展那方面是一路向上，咁香港咧一定係跟隨呢一個方向嘅，我哋先至能夠得到最大嘅利益。咁所以我哋喺未來嘅大學嘅喺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大學發展裏面咧，我哋希望佢朝住呢一個方向去行。咁同埋咧係多啲同咧內地，特別係大灣區嘅企業或者係外國嘅企業合作。咁咧譬如咧多啲引入佢哋嘅所謂叫做科技啊研發嘅部門喺香港，我哋幫佢研發呢啲嘢，將我哋嘅研發嘅成果咧係轉化為一個商品化，擺喺我哋啲產品上面，令到我哋可以除咗幫香港揾到我哋要需要嘅一個門路之外，亦都幫到我哋國家喺我哋高水平高科技嗰度發展。
1: 陈国基透露，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即将招标，希望年底开始交给中标大学发展。路政署将试用坚固耐磨的新沥青物料铺设马路，减低损耗，提升行车舒适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7月会在

0: 龙翔道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一段，大约900米驶往观塘的路段，铺设高性能超薄磨耗层新沥青物料，物料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的灰绿岩组成，具备卓越的抗裂和抗滑性能，防水效果佳，有效保护底层结构，令到路面更加耐用，减少路面不平状况，有助提升行车的舒适度。陈美波在网志说，工程几乎全部安排在夜晚九点到第二朝六点进行，期间保留最少一条行车线给车辆通行，将对交通的影响减到最低，预计今年第三季内完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湿度66%。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家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家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0: 而家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3: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 Bitcoin、
15: 基金、
1: 黄金、
15: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 体类事务所，
1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7: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类事务所，
18: 陈以提、
1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8: 艺术、
17: 旅游、
18: 城市
1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9: 银色旅途，
20: 银色旅途。
19: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1: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啊！当然啦，为你主持节目嘅继续有卢世昌、世昌同埋我嘅拍档淑敏、林淑敏。
22: 你好啊，世昌哥哥，各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各位好啊！
21: 又一个星期啦吓，嗱、喺今个礼拜里边咧，咁我哋呢个节目就会同大家安排咗唔同嘅环节同埋内容啦。首先就讲下个重点环节，今次咧就有惺惺相惜，嘉宾就系陈启泰。
22: 系啊，呢、這个咧都系我嘅偶像嚟噶。又记得咧，佢嗰阵时即系做呢一个电视节目嘅时候咧吓，哇，嗰、那个好型啦，同埋好 firm 嗰种感觉咧，都真系。真系好型噶，
21: 你知小影迷咧，净系识得讲佢好型咯。
22: 系
21: 谂谂谂下，
22: 都系好型咯。
21: 嗱，嗰个系百万富翁当年一个游戏节目啦。咁、其实系佢系好定到佢嘅形象啊，即系好似你讲，即系。好有自信心，
22: 同埋我觉得即系见到佢咧，其实今次咧，惺惺相惜见佢咧个 casual wear 咧，同埋我见佢嚟紧有啲新动作啊嘛，咁我见佢影嗰啲造型照咧，吓、即系都有型嘅一面噶咁样，咁以前我就即系个感觉，因为太定型啦，系好官仔骨骨，
21: 嗰啲叫行政人员 look 啊嘛，
22: 好官仔骨骨，即系觉得你应该要着西装嘅，同埋要戴眼镜嘅，
21: 系啦吓，咁但系你讲佢最近啊出翻嚟啦，因为佢有一段时间就离开咗呢个影视界啦。咁其实连我同佢，我都识佢好多年啦，十几廿年啦。佢嗰一见到我就话二十年冇见啦咁。我话你咁犀利嘅，我话你记得晒。原来因为佢话啱啱嗰时我系做紧百万富翁，咁啊你就约我访问，所以我记得个时间好准确咁啦吓。咁但系二十年冇见。我都唔知佢做乜嘢，我以为佢真係离开咗呢个娱乐圈或者移民咗去外国啊。原来佢本身係有一个问题嘅，咁、大家最近都知道啦。咁佢有一个病啊，佢就有一啲叫做惊恐症啊嗰类啦，即係自己又唔好鍾意出街见人。不过而家好返好多啦，咁所以佢出返嚟做嘢啦。详细情况一阵间大家听啦。除此之外呢，我哋今日仲有唔同嘅环节嘅喎。
22: 係我哋一阵间呢都会讲一个呢即係比较严肃啲嘅话题啦，咁系一个生命教育，同大家讲下生与死啊。
21: 嗱，呢个问题咧系人都要面对嘅啦。既然间我哋出生到嚟呢个世界，亦都会有机会系离开呢个世界。咁啊，总之喺我自己嘅生活模式就系、开开心心咁走一场就得噶啦，其他嘢都唔使咁担心咁顾虑嘅吓。咁、当然讲到你话呢一个真系专业嘅朋友嘅讲法，当然同我哋普通人谂嘅有唔同啦。我哋听下佢嘅意见啦，一阵间吓。
22: 系啊，因为咧即系嗱，我在我嚟讲咧，即系面对死亡咧，我觉得都有啲恐惧。
21: 你后生噶嘛？
22: 系嘛？
21: 真嘅。
22: 同埋我觉得有好多不确定性，即系啦，哇！如果面对死亡嘅时候，咁我啲屋企人啊嗰啲咁样咧，
21: 就系、因为你点解咧？你有一个家庭，
22: 系
21: 譬如有父母啊、仔女啊、老公啊，呢啲系你会系好难舍得嘅人吓，唔系舍得嘅事，舍得嘅事就容易。人系好难舍得个亲人啊嘛，所以你会真系你恐惧唔系恐惧话，哎呀我唔知即系走嗰阵时会点啊，唔系呢样，我走咗之后点啊？
22: 系啊系啊系啊，
21: 系咪啊？屋企人点啊？你真系恐惧呢样嘢，唔使恐惧。我哋听下呢位专业朋友同我哋讲解，请嚟边位咧？
22: 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请嚟一位咧就系生命教育嘅讲师啦，咁佢亦都咧会同我哋讲下关于呢个比较严肃啲嘅话题咧，就系讲生与死啊。不过咧，未讲生与死之前，我觉得咧都要面对一个更加严重嘅问题，要面对老嘅问题。
21: 老咁老，个个都要面对噶啦。咁又唔系嗱，你都见到我都步入呢一个好似你讲嘅老嘅情况噶啦，系咪？咁我又觉得我冇乜嘢啊。
22: 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见你嘅时候咧， 我唔知道你系几多岁嘅。我嗰时估银色旅途，你话你自己做咗唔知咩？即系前以前另外一个台嘅另外一个节目，几廿年，
21: 有
22: 冇
21: 系啦？
22: 有冇搞错啊？咁样咁后来咧，你仲要同我讲，喂，你原来攞呢个落油卡都攞咗好多年，哦，我真系觉得好震撼啊！
21: 有咩咁震撼啊？其实而家好多朋友都系咁噶，唔系净系西出，因为你识得人少，同埋你识得系老人家少，系咪啊？可能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好多朋友一样好似世昌咁退休好多年啦，但系佢哋嘅容貌啊、身形啊、甚至言谈举止啊，都同以前冇乜变噶。
22: 你讲得好啱，即系我觉得呢个咧系在乎所谓叫young old 咧，我觉得而家唔单止只系用年龄啊，我之前做完呢个银色旅途，我谂都大半年啦，我觉得再次重新定义银发咧，唔单止用个年龄，而系用个心态，即系所谓叫 young old 咧，其实唔单止只系睇你年龄。世昌哥哥，你而家根本就系一个young old。
21: 我同你讲啊，即系我唔系自己倒自己米啊。我哋虽然银色旅途定义就系银发一族，你而家几时见过我有银头发咧？虽然我都有染头发，
22: 个名叫做银发啫，嗬。
21: 系咯，即可能要改名添啊！以后我哋呢啲银发族叫变发一族噶，啲头发唔系咁嘅颜色噶，可能系唔同 color 嘅。你可以做 color， 我以前有做 color， 即系早十年前咧，我会做有时过年啊染个绿色喺个前边咧，人哋话我系鹦鹉添啊，做乜学做鹦鹉啊咁？有时染个枣红色啊咁嘅样咯吓，即系等我发型师心情。究竟佢嗰日系红一绿啦，由佢决定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就反为唔会咁啦，因为我都知道，即系你唔同嘅年纪啦，去到咁你要着翻一啲适合嘅衫。虽然有时候我都会着少少 colorful 嘅衫啊，但系都系适合我身品，唔会咁过分嘅。咁有啲衫我系唔着，有啲好前卫嗰啲我就唔会着噶啦吓。咁不过咁，所以你话定义呢个银发咧？只不過係一個概念啫，哎呀，總之銀髮即係白頭髮啦，就係老，其實唔係嘅啦，唔好用白頭髮嚟到睇，邊個有白頭髮就老人家，唔係呢樣嘢。
22: 我直頭覺得唔應該再用年齡去計啊，即係而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咧，即係言談舉止睇下你夠唔夠活力啊。
21: 係啊，你嘅思維啦，仲有你嘅思想係咪真係老化咧？係咪啊？即係等於嗱，你冇笑啊。
22: 其實會唔會嘅咧？
21: 會。因为我以前有啲同学，我读中学嗰时几十年前嘛，有啲直情咧，佢系十几岁啫嘛，读中学，但系佢成个人言行举止、着衫态度都好似一个阿伯咁噶啦，已经。佢其实真系十七岁，但好似做到七十岁咁，系咪？你叫我而家七十岁做到十七岁咁？
22: 系、我讲真啦，即系都有啲反差噶。我识得咧有啲五啊零岁嗰啲，其实都系一个叫做 young old 啦，
21: 系
22: 咪？
21: 系啦，
22: 咁佢都未退休添啦。我话啊，点解你成日啲言谈举止真系？咁老人家嘅咩？
21: 太老積啦。
22: 係咁，佢又成日同我講，佢話：，唉，我跟得嗰啲都係阿伯多啊嘛。我話唔係，我跟到阿伯唔係咁噶。你知我第一時間跟嗰阿伯係邊個？
21: 係我咯，係咪？你唔使笑啊！
22: 你唔好介意我叫你做阿伯
21: 啊！我啲侄仔咪叫我伯伯咯，有乜介意啊？咪當你侄仔侄女咁啦，係咪先？喂，我以前做嗰個節目叫長者節目嚟噶嘛，我跟嗰啲阿婆阿伯咪仲多，咁咪唔見我。即係俾佢哋老係咪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睇你自己點樣諗咯，同埋咧，所以我嚟呢度做呢個新節目《銀色旅途》咧，好多朋友話：哎呀，你都做開嗱，唔係做開嘅，以前做開嗰啲阿伯阿婆係唔同而家嗰啲阿伯阿婆嘅命名嘅，你一樣拎個身份證睇話啊，你以前六十歲叫佢做阿婆，而家六十歲你叫佢做阿婆，
22: 佢嬲你
21: 啊！咩兩巴掌刮過嚟，你都滿天星斗啦，叫佢做阿婆係咪先啊？
2: 银色旅途，
21: 色旅途。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

0: 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黄昏6: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的时候，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如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美国自己亦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与中国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中被问到对台军售的时候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法国受热浪侵袭，自礼拜二起有7个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雨溺和在酷热天气中运动。法国气象局近来当地遭遇罕见的高温天气，自上个礼拜六起，巴黎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破32度，礼拜二更加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5月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4.9度。超过一半的地区刷新至少一项月度气温纪录，在气象史上 前所未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报。气象局预计礼拜六东部仍然会有高温天气，礼拜日开始法国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可能回落，提醒高温地区的长者、儿童等需要注意避免中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下一阶段将针对加味烟作管制。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表示，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是加味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产品的烟草产品。他说，部分电子烟外形好像玩具，颜色鲜艳，外表好吸引，而且有不同香味，而女性最多吸食的是加味烟，形容加味烟犹如糖衣毒药。计划明年年底落实好统一包装，减少香烟包装的吸引力，以及在处理原税烟标签、打击私烟之后，下一步会管控加味烟。卢颂茂又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已经进入第一级的戒备级别。非洲旅客如果经转机来香港，机场的卫生署人员会向航班所有旅客量体温以及健康筛查，确保不会有染疫的人入境。半山罗便臣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3个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

0: 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在朝早近11点罗便臣道9号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有50人自行疏散。消防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被反锁，主人房内有两个起火点。警方表示在起火的主人房入面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俗称冰壶的玻璃樽、胶管和打火机，亦发现烧烂的打火机充气气罐，不排除这些气罐令火势蔓延，会继续调查案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
6: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人色旅途，
9: 人色旅途，
8: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0: 到嚟銀色旅途嘅時間啦，咁我哋頭先咪講過嘅，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講一個都幾嚴肅嘅話題。
11: 我就話咧，即係喺阿淑敏嚟講咧，你嘅年紀就覺得好嚴肅啦。咁但係喺世昌嚟講，又覺得好可以好輕鬆喎，係咪？因為人即係始終唔係生就係死噶啦，係咪？生咗咁耐，都要死噶啦，所以冇問題噶嗱。讲翻我哋嘅嘉宾先啦，请嚟嘅嘉宾啦，呢个咧就我都几 surprise 见到佢啊！
10: 你见到咁高啊嘛？
11: 高就一件事啦。你个全名系唐
10: 卓
11: 斌，
10: 系
11: 啦，阿 Pan
10: 系啦，阿 Pan。
11: 嗱，佢真系好靓仔啦，又好靓仔，我睇落去有细路哥咁小朋友。
10: 唔似讲呢个话题系咪？
11: 系啊，同埋唔似做呢个行业啊。佢而家咧就一位做靈灰安置所的負責人，即是我們叫做大眾化的口吻，就是那些骨灰龛，是不是
12: 骨灰龛場，
11: 是啦，龛場
12: 也是叫殯葬業。
11: 殯葬業是整個行業啦，
12: 大家可能分不清就是殯儀還有殯葬的區
11: 別。哦，爺爺，殯儀是很多東西的。
10: 殯儀就是那個儀式，是
12: 吧？是啦，就如其名，殯儀就是那個殯葬的儀式。
10: 系，
12: 咁就系属于系之前嘅，
11: 系啦。咁你话殡葬咧，就可能好多嘢要 follow
12: 冇错啦。殡葬就系我哋将先人处理好尸体嘅嗰个叫殡仪， 跟住殡仪完之后咧，就去咗殡葬，咁我哋又负责系就系葬方面噶啦。
10: 系，不过咧，我觉得而家即系阿 Pan 咧，佢哋做紧。

0: 中咁嚴肅，
1: 係
0: 即係有好多五十歲其實已經係考慮到提早去買即係預定啲骨灰龕位啦，
1: 係啦。
0: 亦都有好多其实佢哋係忽略咗一样嘢，就係佢好多时喺度諗，我係人生最后嘅旅途，佢哋而家諗緊係完咗之后㗎嘛。
2: 嗯，
0: 不过事实上佢哋要諗嘅并唔单止係完咗之后㗎，佢哋要諗嘅係完之前嗰段时间佢哋应该做啲乜嘢。
2: 咁即係五十加之后囉，即係即係应该要做㗎喇喎。
0: 其实香港嘅平均年龄呢，男嘅应该我冇记错应该84，
1: 是
0: 女应该是87
1: 嘅，
0: 是咪，我都
2: 平均中位数啦，
0: 是啊，平均中位数啦。咁即係话如果你係当你係平均年龄嘅话，好，我就仲有成差唔多50多年，
3: 系咪60年啦？
0: 咁几时先系最适合去谂啲样嘢，或者朝呢个方向咧？
3: 呢个系用正常嘅情况
0: 啦，冇错啦，
3: 正常啫吓，
0: 冇错啦。咁几时先会应该要去谂咧？其实系应该喺你个财政状况去到一个我叫做稳定位置，系啦。我觉得认为下50多岁应该差唔多啦。
2: 嗯，
0: 系啦，因为50多岁有好多嘢你都做到。
2: 系
0: 50多岁你身体健硕啦，你50多岁仲有个收入能力啦。
3: 系啦，经济啦。
0: 系啦，跟住再嚟就系你啲细蚊仔，即系啲小朋友应该大概20多、30岁左右啦，系咪啊？差唔多啦。咁所有嘢都系好完美嘅嗰阵。
3: 仲有一样嘢就系个头脑仲清醒。
0: 冇错啦。咁就变咗，无论你喺金融行业有个有啲嘢你係可以做嚟做退休金又好，保险行业你可以做啲退休金，即係退休嘅计划又好，甚至无你去到去做我哋而家成日都出去讲嘅叫平安三宝，有冇听过？
3: 听过。
0: 听过。咁平安。
2: 边三宝呢？
0: 边三宝呢？第一宝就係遗嘱啦，遗嘱即係我哋所讲嘅平安纸。
3: 係啦。
0: 係啦。跟住第二个呢就係叫做永久授权书。咁永久授权书係攞嚟啦，阵间可以讲一讲永久授权书点解要存在啦。咁第三个就係医疗指示啦。係啦。即係主要嚟讲係呢三个。係啦。咁第一个唔使讲啦，遗嘱就好重要嘅。即係遗嘱就係你点样处置你嘅家产啦。
3: 係啦。
0: 呢个点解咁重要呢？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嘅家庭关系系如何啦吓。即系喺我嘅见识当中，我系见过有啲细，即系有啲后辈啊，即系我哋同一个辈份嘅人咧，爹哋妈咪拣咗个龛位，系嘅，可能系需要几十万嘅。
3: 嗯嗯。
0: 不过啲小朋友系会滴住佢爹哋妈咪，系不过啲钱系佢爹哋妈咪嘅。
3: 嗯嗯。
0: 佢会滴住佢爹哋妈咪过嚟，夹硬退咗个位，
3: 可以退，点
2: 解咧？
0: 可以退，因为我哋有冷静期噶嘛。
2: 点解咧？
0: 点解要咁样做呢？就系因为佢哋觉得啲几廿万应该俾咗佢哋，都唔好买呢个位咯。
3: 即系觉得贵咯，
0: 觉得贵咯，佢觉得呢样嘢唔值咯。
3: 其实嗰个贵同唔值咧，唔系真系嗰个物质贵同唔值，而系佢正如好似头先阿 Pan 讲话，佢就系想觉得嗰啲钱喺佢哋嘅手上好过。
0: 冇错啦。
3: 系咪啊？点为之贵啫？冇比例噶呢啲，100万都系买一个。
0: 即系喺我嘅层面，我就同好多嘅客户又好，想买或者买咗或者未谂住有任何打算嘅人讲，你买一只手表，求其一只 PP 啊，
3: 系
0: 30万走唔甩啦，
3: 系
0: 咪？系。咁你30万走唔甩，你买一只表，咁嗰只表俾你嘅价值，系你带出去系好威，
3: 好威，
0: 即系平常人咪威咯。不过你去到高层次啲嘅，你一隻30万嘅表人都睇唔上眼啦。
3: 系系。
0: 咁系咪真系代表你用咗30万买咗一隻人哋根本都睇唔上眼嘅嘢？咁到底佢系有价值定冇价值咧？
2: 嗯，
0: 系咪？大家都知道表嘅价值其实做出嚟可能最去到最靓啊，1万松啲成本。
2: 嗯，
0: 咁佢去到33万，好明显就系
3: 品牌
0: 啦、名气啦。佢最后带俾你嘅。原来你去到某个层次是冇咗个光环噶咯，所以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孝义仲唔孝义，每个家庭有唔同嘅标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所以就系话遗嘱呢一方面，大家一定要提早谂咯。
2: 咁另外嗰个叫永久
0: 授权
2: 书同埋。

0: 这个医疗指示又是什么
1: 呢？永久授权书是一样什么呢？它是属于一个在人，即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五十后开始头脑不清晰
2: 了。
1: 在你真的万一 touch wood,老人痴呆的过程，你又未
2: 做任何事，
1: 未做任何事，
2: 没有什么指示。
1: 没有任何指示。咁你亦都冇话将某啲说话交低俾人，咁万一屋企嘅仔女系唔和好嘅，咁你所有嘅财产点算咧？
2: 呢样嘢最近就算睇娱乐圈都有发生啦，
1: 冇错啦，即系李氏一家啦，系咪先？咁就都有好，即系呢样嘢就系个问题啦。有好多人系唔知道呢个重要性，佢到佢真系唔清醒，佢冇能力去。控制到自己的财产嗰阵时，到底边个可以帮到你呢？永久授权书就系有咁嘅作用啦。即系话你万一你觉得你成班仔女都唔掂嘅，你觉得信佢哋唔过，其实你可以委托一个第三方，任何一个第三方，只要你信得过得噶啦。
2: 系，
1: 跟住之后就会话可以揾个律师，揾医生，跟住再去法院度做咗呢个永久授权书。咁啊，变咗无论你系清晰唔清晰。过身定唔过身，我都可以合理嘅按照当事人嘅指示去執行呢样嘢，呢一样嘢咯。
2: 呢个都好重要，系咪？
1: 系啦，所以好多人会选择系，譬如话攞啲律师去帮手做啦，
2: 系，
1: 或者可能揾一啲大啲嘅保险公司，你信得过嘅保险人去帮你做啦，或者揾一啲嘅真系自己好 close， 即系死党 friends。咁样去帮你去做，
2: 即系总之系信得过，
1: 信得过就得啦。
2: 未必一定系有亲属关系，
1: 冇需要有任何血缘关系都得嘅。系啦，跟住再嚟就系最后头先提及到嘅医疗指示啦。即系人去到医院急，即系急症啊，或者系啦，到底该蚊喉唔蚊喉咧？或者哇，突然间喺昏迷嘅过程当中要换心，
2: 系
1: 要换肾，咁对家庭嘅钱财压力嗰、那个。其实在你清醒的时候你知道的嘛。到那时候的指示，即是如果你说你已经去到七十几八十几，你觉得这个是不应该做啦，我想舒服一点，我不想换了肾永远都要插住喉，我不想这样做。
2: 或者是他们觉得会对家人一个负累。
1: 没错啦，钱又不是说特别多，可能几百万，可能即是维持你的身，即是生存可能四五年，系咪？咁佢觉得冇咁样嘅必要，咁就有个医疗指示啦。嗰阵时，哦，不如冇治。
2: 我真系有听过，因为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当然唔系好熟噶啦吓，咁讲开话，已经讲开噶啦，同屋企人讲咗，第日咧，如果真系我要插喉嗰时咧，唔使同我插噶啦，佢话直情唔插喉啦，佢话佢好辛苦啊，
1: 系啊，好辛苦噶。
0: 哇！但系我冇谂过咧，即系搵阿 Pan 上嚟讲咧，即系其实原先咧就谂住讲呢个殡葬行业讲呢个生死问题。喂，原来咧生前都有咁多嘢要做噶，
2: 我觉得你搵对人。
0: 系，
2: 因为我头先见到我第一次见阿 Pan 啊嘛，系咪？我仲谂住系细路仔嚟嘅啫，识几多啊？咁样，哎呀，真系人不与貌相。原来佢识嘅嘢当得好紧要，佢一讲我就知道行家嚟噶啦。
0: 嗯，好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下，问下呢位行家有啲咩要注意先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2: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

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 好啦，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咧啊，与其咧我叫佢做即系呢个灵灰安置所嘅负责人咧，不如咧我叫阿 Pan 咧做一位咧叫做生死教育嘅讲师。咁因为咧，我觉得生死咧，原来咧。即系死咗之后就唔知啦嘛，但原来你生存又有好多嘢要
2: 好多嘢要噶，系啊，唔系净系食饭瞓觉咁简单。我哋做人，即系呢个系我哋临走之前最后要做嘅嘢，一定要做嘅嘢。
3: 冇错，即系大家喺临走前呢一段时间，对屋企嚟讲，你系大部分嘅先人，即系走之前啦，佢哋都希望即系个愿望啦，就系家庭和睦嘅，
2: 系呢个好重要，
3: 呢个。就是每一个爸爸妈妈走之前去最希望最后会发生的事情。咁啊，如果财产分配是不均衡啦，或者不合理，或者你本身那个分多啲，这个分多啲，不过你冇讲清楚点解嘅。咁你就会令到成个屋企之后呢就唔好㗎。佢唔关撞唔撞，撞只不过系一个好细好细嘅部分，即系有好多嘅大师去到撞咗一个风水穴，系好嘅，唔系唔好嘅，正嘅。不过会唔会我哋作为人，我哋做好咗人嗰 part 先？系啦，有好多嘅讲者请我上去做嘉宾讲嗰阵时候。我多数就系话，我哋唔好咁快跳到去撞先，
1: 即系去撞先，
3: 即系你一嚟你就谂撞，即系你哋冇谂到就
1: 跳咗 step 啦，系嘛？
3: 系啊，你跳得太犀利啊！即系会唔会系撞之前有好多嘢，
2: 好多嘢要注意，
3: 因为你撞有好多方法噶，你撞你可以。烧完你好似政府咁，而家佢咪花草搞洒咗咯，
2: 系啦系啦，
3: 系咪？跟住之后立一个神主牌都得噶，冇问题。
2: 唔立都得噶，
3: 系咪？跟住有一啲话我唔得，我要买一个最靓嘅位，我要整一个几廿万嘅位放喺度，跟住里边要放好晒啲风水摆件，令到我成个屋企成条线系正嘅，都得，冇问题。或者系成条丝。买一个靓嘅穴位，棺材咁就咁摆入去，
2: 土葬，
3: 直情土葬地葬，
2: 有啲直情喺内地可以买地噶嘛，
3: 冇错，而且内地好得意噶，
2: 成副葬，
3: 港澳人咧啲尸体运翻去葬，系真系成个葬，
2: 系咯，唔系话成个葬，
3: 不过大陆自己本地嗰啲系唔得嘅，系佢哋一定要处理咗，跟住放骨坛。
2: 我就唔可以咁讲，即系话如果即系唔可以咁讲话，即系如果大家想即系好安定咁撞就可以早啲啦，唔可以咁讲噶嘛，系咪？
1: 嗱，讲想讲即系吓呢一样嘢。不过我想问一下咧，嗱，头先我哋头先讲话，今日咧揾你讲生死教育，
3: 系
1: 咁我哋咧未讲死之前已经讲紧生，原来生都咁多嘢做嘅时候咧，我想睇下以前我哋讲生死教育嘅时候咧，即系或者讲生与死呢一样嘢咧。其实都是很多的忌讳或者不想开口，尤其是那种的尤其是我想说后辈的一些尴尬啊，你咒我死咩咁样。其实现在这种忌讳呢，可能在长者或者长辈里面是不是已经是开明很多的
3: 了？那多得啲新闻报道啦，即是大家听到啊可伯啊，何太嗰啲事件啊，
1: 即系又唔知咩伯啊咁样啦，唔单止谢佢啦，
3: 咁又变咗有好多嘅啲新闻出现咗，其实系会导致到市民会自己反思，系啦，可伯佢好彩嘅系佢一班仔女系愿意背负住呢一个骂名，
2: 哈哈，
3: 而去保护到。佢爸爸最后佢肯定会养㗎啦，唔会几百万大喇喇，唔系开玩笑啦，系咪先？系咪保护咗佢？喺我哋嘅角度，我知道保护咗啦，系咪先？咁如果佢哋提早已经系同佢哋嘅爹哋好好咁讲咗，喂，不如我哋做咗个三保先啦。佢根本冇任何人有机可乘。
2: 系啊，
3: 因
2: 为
3: 老人家一去到50岁嚟清醒啫，60岁慢慢就 downhill 咁样。
1: 又或者佢。又或者嗰时嘅谂法就唔系咁谂嘅，
3: 冇错啦。咁你谂下，你点样去保护到自己呢？其实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咁唯有用法律咯。 亦唯有用 regulation，
2: 一条例啊，咁
3: 冇错啦，咁样佢可以控制到成件事，等佢唔好受骗。而家即系大家都提防诈骗啊嘛，
2: 而家啲骗案太
3: 好犀利噶，咁就喺度都宣传一下，就系其实老人家要防骗，其实唔系单单教佢点样嘅知识，系你如果佢唔想俾人骗，你咪俾佢冇嘢俾人骗咪得咯。
2: 即系所有嘢
3: lock 死咗啦，
2: 系啦 lock 咗，即系可能系有一啲法律去
3: 冇错啦
2: control 住嘅，
3: 咁佢想攞都冇得，
4: 冇得攞，
3: 系啦，咁就系防骗最好嘅方法，我觉得
2: 呢个系其中之一，系嘛，
3: 冇错啦。所以我哋做殡葬业咧，其实唔单单系火，即系葬嘅，你要知道。如果大家冇錢嘅話，佢都撞唔到喺我度嘅，所以我都好 care 大家嘅銀包係咪健康？
2: 唔係啊，簽咗約，但係原來嗰啲即係按金俾咗嚇，但係原來咧個本金仲係俾人呃咗，咁點算咧？你話你
3: 又要
2: 做曬嘢咯？
3: 係啊，咁啊唔抵啊嘛，
2: 律師同你追啦。嗱，所以咧，其實我真係好欣賞呢個年青人，點解咧？真係好欣賞，即係佢其實係知好多嘢。同埋咧，嗰啲系对我哋嘅哥哥姐姐吓，同埋对年青嘅一代啊，因为佢啲长辈嘅后代先帮佢搞到嗰啲嘢噶嘛，佢哋都要知噶，唔系净系话做俾呢个节目，做俾嗰啲五十加以上，
3: 系
2: 有你卅几啊，你做人哋仔女都有一定知，
3: 冇错，佢哋要提早去同父母讲。
1: 喂，但系咁样惊唔惊啊？即系哇，你而家谋住嗰啲嘢啊？
2: 唔系你自己谂 care 嘅，
3: 其实唔系咁样讲啊，话系咪谋住啲嘢？唔系咁样讲噶啦。是你可以做，我可以乜都唔知道，不过你一定要做。你可以唔讲俾我听噶嘛？
2: 你俾第二个一件事
3: 系啦，你俾
2: 清清楚楚，
3: 系啦，你讲好晒，因为我哋最终嘅目的，大家因为而家有防骗呢个借口，
2: 系啊，
3: 我哋大可以用防骗呢个借口就话嗱 ，Daddy， 我唔系想要你啲钱，不过因为你年纪大啦，你亦都唔好对你自己个脑筋咁有信心。不如咁啦，你将个平安三宝做好咗先。
2: 系，
3: 你做好晒，你唔好话俾我哋听。我哋三个或者四个，我哋都唔会想要你啲财产嘅。不过你一定要做好咗，呢个嘢系防止你受骗嘅。
2: 不过
3: 就得噶啦。
2: 阿 Pan， 我同你补充翻，嗱，我屋企我父母都过身好耐，我知道成个过程点样做啦。有啲嘢我都做咗吓，咁唔系我做，即系佢哋做咗。咁但系问题咧，唔系个个仔女好似你咁嘅心啊嘛，有啲。四个仔女，一个唔贪啫，有三个贪都系天下无宁日噶啦吓。讲我哋一定要讲，
1: 系
2: 知所有嘅年青朋友、年中朋友都要知。咁但系咧，做唔做到系另一件事吓。但佢讲嘅系好啱，好正确，所以咧，净系听佢讲一次系唔够。
1: 所以我哋要下次啊，即系再揾阿 Pan 上嚟咧，咁啊讲下。
2: 佢慢慢讲俾我哋听啦。
1: 系啊，即系讲多啲嗱，生前要咁做啦，咁啊之后个过程
2: 之后都未讲，之后要做啲乜都未讲，系咪啊？
1: 我发现我今日都跳咗 step 嘅，
2: 跳 step
1: 原本系揾佢讲，即系嗰个生死教育啦。诶、哎，讲咗
3: 跳
1: 晒
3: 仔，你哋都话生死教育啊嘛，
2: 啱啊！
3: 你唔讲生人边有死咧？
2: 冇错。你应唔应承得可以再嚟啊？
3: 得冇问题。
1: 好，咁我哋下次再揾阿 Pan 倾过，拜拜。
2: 多谢你。人识旅途，识旅途。

0: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喺本港高楼林立嘅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点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嘅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7点。
7: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中心，接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肯尼亚一个人权组织入禀法院阻止，批评有关计划黑箱作业，令肯尼亚公众面临严重健康风险。高等法院法官颁令暂停当局和外国政府合作建立和协助运作伊波拉隔离设施，亦都同时禁止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或者已经受感染人士入境，案件会在6月2号进行更全面的审理。美国政府原本计划在肯尼亚中部莱基皮亚空军基地设立一座新设施，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先在设施入面隔离，若果确诊就转送到欧洲医治，不会接他们返回美国。华府官员说，有关计划已经获肯尼亚总统鲁托批准，英国亦都正是同美国磋商共用设施。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累计有超过10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造成超过200人死亡。肯尼亚目前并没有确诊的伊波拉病例。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可能在下周初吹袭日本冲绳。长眉目前正是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风力增强的同时持续向偏北方向前进，它的暴风圈夹带强风暴雨，可能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左右接近冲绳地区和奄美地区，届时海面可能出现巨浪和警报等级的大雨。预计长眉之后会持续北上，星期三左右接近九州、四国和近畿地区，亦都可能进一步靠近东海地区和关东甲信地区。预计九州至关东甲信一带在长眉逼近之前就可能出现大雨。老挝7名村民上星期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10日，累计有5人获救，另外2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蔡宋宾省龙江县，潜水救援专家星期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5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然之后救人，但是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昨晚成功带着其中1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今日再救出4人。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泰国洞穴潜水员说，幸存者多日未有进食，等待撤离的时候健康状况恶化。他又说，搜救期间必须穿过深延几百公尺的狭窄通道，而且途中需要潜水，行动极具挑战。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3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 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臣道汇瑞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喺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佢哋送往律敦士同埋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话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市建局宣布，裕民坊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在6月28号凌晨零时开始封闭，18条巴士路线、两条小巴路线和以裕民坊为中站为总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封路是为了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理。

0: 线改道工程。市建局话已经同相关政府部门同埋各公共运输营办商协调，以确保封路改道之后嘅公共运输服务维持畅顺运作。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9: 人色旅途，
10: 人色旅途。
9: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1: 好啦，又翻到嚟第二个钟头嘅银色旅途啊，继续咧都喺新城广播呢度啊 ，FM 104，继续咧都喺新城广播呢度咧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就系卢世昌，世昌哥哥啦吓。嗱，好好，我哋头先咧开咗一个话题啦，就讲到呢一个生死方面嘅教育啊，原来咧即系生死教育都真系要大家去学习嘅，未讲死之前就要讲生。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一般人咧都好似跳咗 step 咁样讲。讲开咧就会要讲殡仪啊、殡葬啊呢啲咁嘅话题比较多啲咯。
12: 嗱，即系呢个话题咧，咁我哋到唔上一年纪都要去面对啊，要知道点样去处理我哋以后嘅吓唔好话身后事啊，即系你身边有啲咩嘢啊，要留低啲乜嘢或者唔要一啲乜嘢咧，都要安排一下嘅。咁你话严肃咧，我反为以我嘅年纪同身份同你讲啊，淑敏，即系你哋年纪轻啲咧，就会觉得好严肃啊，讲到生啊死啊嗰啲。但我哋咧活咗几十年咧，经历即都好多，譬如有啲好朋友啊、家人啊离开我哋，咁我哋面对死亡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觉得好严肃，反为咧，我哋最近同几个朋友食饭咧，大家咁上一年纪都会讲到呢个问题，大家好轻松咁样倾，点解咧？就话你打算你个葬礼点样安排啊？即系例如中式啊，或者咩道教啊、佛教啊，即系有啲宗教仪式啊，亦或系好简单啊咁啊？有啲朋友就话我咩都唔使噶啦，总之咧，即系你去医院，即系当入咗医院啦吓。佢话你攞咗我个即系遗体，你中意就同我烧咗佢，就散开啲灰就得噶啦。佢话即系散咗去有一啲。有啲叫做环保噶啦吓，即系植物嗰啲公园里边系俾你散嗰啲骨灰嘅，咁佢就咁，有啲就更加开心添。佢话：嘿，我十几年前咧，我已经买晒地噶啦。我系买咩地啊？即系当时十几年前，我听佢同我讲：，我买咗笪地，我以为佢要起大屋别墅。佢话唔系，系嗰啲即系。
11: 是殡葬方面
12: 嘅地，仲真系好大笪，一年买咗3个 number， 3个单位，即系喺内地啦。
11: 单位
12: 喂，好贵噶，原来连续佢话嗰时买咧系唔使10万蚊，而家过咗100万啦，嗰3个连续 number， 即系佢当然唔系炒嗰啲啦，佢就好好噶，我呢个朋友，咁佢咧就跟住屋企又有啲哥哥。

0: 话有啲舅父啊，佢话即系佢哋冇呢个地方撞啊，得啦，我俾一啲地方你，即系划一笪俾佢。呢、這个咧又亲戚又划一笪俾佢，而家变咗好似系啲家族嘅一个吓、变咗就系成为祖坟噶啦。咁所以嗱，佢可以咁轻松，我哋倾，即系等于我咁，我同朋友倾话，诶、我如果同我做咧，你哋帮我安排咧，就唔使瞻仰为用啦，我就唔中意呢样嘢嘅，我话咁咯。嗱，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可以用另一个心情去倾嘅。
1: 系啊，咁我哋日后有机会咧，再揾阿 Pan 唐卓斌咧，咁一齐再上嚟讲下呢个生死教育啦。不过咧，呢一位嘅即系朋友咧，其实佢本身咧就做呢一个灵灰安置所嘅负责人啦。咁同时咧，佢亦都系即系有见及此。亦都系即系开始咧展开佢嗰个生命教育嘅工作啦。
0: 有需要，
1: 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呢一位人物都好特别。我认识佢嘅时候咧，我唔知佢做呢啲嘢。
0: 系啊，
1: 佢系一位运动员嚟嘅。
0: 我冇所谓噶，你知唔知咧？而家都好多年青或者系中年嘅朋友咧，佢哋都去从事呢一行嘅即系服务啦，我哋叫做啦。因为有一次咧，又讲多少少啦，好似阿琴姐李香琴吓过世嘅时候咧，咁我都有去个殡仪馆嗰度即系吊祭啦吓，咁、鞠躬啊咁。原来帮佢办嗰个身后事嗰个朋友咧，我都识嘅，系年青嘅。如果对于做呢行嚟讲系年青嘅，佢应该系50多岁到啦，各位朋友吓，但系佢啲手下帮佢打点灵堂嗰啲人，个个都系20多岁嘅啫。
1: 系
0: 你唔觉得即系我以前
1: 我哋就觉得呢一个殡葬行业好似真系好忌讳啊，
0: 系啊，
1: 又或者唔系个个人会中意入嘅。但我谂而家咧，即系随住。可能我哋嘅睇法又唔同咗啦，观念唔同咗啦，其实佢做嘅嘢都好重要，就係嗰个生命教育，即係或者係叫生死嘅概念点话俾大家知。我
0: 觉
1: 得有时候呢，即係晒春哥哥你头先咁讲呢，我觉得有时候唔系即係当事人譬如啲长辈呀或者哥哥姐姐佢哋怕有忌讳。我反而系觉得我哋啊，即系呢啲后代咧，或者后辈咧，
0: 一辈吓，
1: 系啦，系好怕同啲长者长辈讲呢个话题。
0: 嗱，呢个系理解嘅。第一咧，就唔知点开口，始终你嗰个系你嘅长辈，你都唔想佢会离开你，或者你见唔到佢。但一旦去到呢一个关口嘅时间咧，真系好难开口，同埋亦都唔知佢想点样处理。
1: 系
0: 就系因为咁。先要需要推
1: 广咯，
0: 推广呢个生命教育啦吓，预早同啲长辈倾一倾，你有咩打算？即系大家倾到啱，倾到佢满意。你知唔知早十几年前都曾经有啲社福机构系搞过一啲类似嘅生命教育
1: 咧？我知啊，有听过，即系譬如帮啲哥哥姐姐们去影啲系咪叫车头相？
0: 系啦，大头相，
1: 影啲车头相啊咁样，咁俾啲后辈。其实就感受到嗰下系咩感觉咯？
0: 你讲感受咧，就唔系净系车头上嗰个感受，佢哋直情办一个好似咧真系殓葬嘅葬礼咁样啊，甚至安排咧嗰啲长者咧去即系尝试躺平入去嗰个棺木里边啊！你话系咪即系好前卫咧？十几年前咧已经有社福机构搞，咁反为咧令到啲长者咧对于。即系未来真系走到呢一步嘅时候，佢哋冇嗰个即系忌讳咯，哦，都系咁啫，瞓咗喺度啫，咁撇埋眼，咩都唔知，咁咪 OK 咯，唔使惊得咁紧要，系咩？我哋细个去嗰啲殡仪馆嗰时，嗰啲灵堂好似好恐怖咁噶，
1: 啊、
0: 即系夜啲走都惊噶，去洗手间都唔敢噶，以前，而家就唔惊啦，而家即系全部啲即系都整得好企理干净。光猛下，你唔会觉得有恐惧感啦吓？
1: 系，不过我都即系分享下，我去呢啲嘅经验咧就唔多嘅，但我试过有一位好即系亲密嘅朋友咧，咁佢为佢一个比较年长啲嘅长辈啦，即系佢屋企人咧，咁啊举办一个丧事，咁但系我系第一次见，即系嗰个喺个叫灵堂啦吓，其实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都可以参考一下，咁嗰阵时都10年前嘅，咁讲紧咧，佢就话佢个屋企人即系亲人离开咗嘅时候，其实都系高龄噶啦，咁啊80岁以上，佢觉得佢屋企人以前就唔中意人哋对住佢喊嘅，所以咧佢所有嘅咩仪式啊，嗰啲咩度假仪式嗰啲咧，佢照做，
0: 系，
1: 咁但系咧。佢话我唔想人哋觉得唔开心。佢话咁佢就整咗啲以前嘅一啲相啦，咁好似人哋结婚破片咁样啦。咁即係播返啲片啦，同埋整啲歌系好欢喜嘅。跟住呢佢话佢屋企人好鍾意饮啤酒嘅。咁佢就买咗好多箱啤酒出嚟，嚟到嘅喂同返我屋

0: 平飲翻杯先。咁其實去到嗰度咧，我見到冇咩人喺嗰段時間係喊嘅，即係或者唔開心，個個都係好開心咁樣去送別佢。我覺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幾得意嘅體會嚟㗎。
1: 雖然唔需要係跟隨即係傳統嘅、當然啦，如果個長輩係需要梗係冇問題啦，但如果佢係 OK 嘅，我都建議一啲我哋呢個年紀嘅朋友，我哋而家咩都即係睇放開啲啦，睇開啲呀咁樣啦，唔需要太介懷，因為人走咗呢就即係咩都過去㗎，唔需要做到話咁誇張。因為你越做得誇張呢，你帮你做嘅后辈就越辛苦吓，佢哋费嘅时间心机就越多。你头先举个例咧，咁我就又岔开啲时间，又举一个例啦。咁我就参加个罗文嘅丧礼，大家知罗文系边位啦？我哋香港乐坛一位巨星啦吓。咁、当年咧，佢患病过世，咁佢过世之前已经讲定噶啦，嗱。我个丧礼咧就要开心嘅，好似头先你所讲你嗰个朋友咁吓，同埋咧大家嚟嘅时候要着得好靓嘅，所以靓嘅即系你好似去参加一啲party 啊，或者系宴会咁嘅，咁所以我哋去送佢嘅时候咧，全部男士就着晒西装啦，黑色噶啦，当然唔会着粉红啊、粉蓝啊嗰啲啦，黑色西装啦，女士又要着套装嘅，都系深色噶啦、黑色噶，咁咧佢个礼堂啦，就唔好叫灵堂，礼堂咧就布置到咧好似人哋啲cocktail 雞尾酒會咁嘅，所有嗰啲凳咧都吸曬香檳式嘅 cover 嘅，嘅套嘅嚇耳套嘅，然後個靈堂咧嗰啲花咧全部都係香檳式嘅，不論係玫瑰好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品種嘅花都係香檳式嘅，同埋你聽唔到有嗰啲喊聲啊，同埋冇任何嘅宗教意味喺裏邊嘅，咁播啲乜嘢咧？咁個電視咧就播住佢生前嘅一啲video 啊，唱歌啊，或者一啲舞台上表演嘅 video 啊，咁有儀式嘅喎，儀式我仲記得就黃沾先生主持嘅，咁啊出嚟講下阿羅記啦，我哋叫慣佢羅記，佢生平開心啲乜嘢，有啲咩得意嘢趣事，咁啊再請幾位朋友上嚟分享，分享完之後咧，推嗰副棺木出嚟呢個大堂度，嗱最特別就係咧，佢話明嘅唔要瞻仰遺容。咁所以我哋大家咧就睇唔到佢嘅最后一面啦，当然因为起码咁个脑里边仲有个印象系佢 before 生前嗰个俊俏吓，英明嘅样吓，咁咧就大家巡回一个圈向佢嗰、那个。即系棺木鞠躬，喂呢、這个好、啊，所以我就同我一个做殡仪嘅朋友讲咗啦，我都要参考呢一个方式。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7:18。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星星相惜。
11: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银色旅途咧，嗱，今日有星星相惜呢个环节啦，淑敏吓。

0: 啊，咁我请嚟一位好朋友，我都冇见佢十几廿年噶啦，佢唔提出咧，我都唔记得咗，就系、是、坐喺我身边嘅陈启泰阿 Ken。
1: 大家好，张
2: 你好，
1: 宋敏你好。
0: 喂，启泰，真系好耐冇见你，
1: 20年啦。
0: 你依家計得唔清楚，
1: 因為嗰陣時係百萬富翁之後，
0: 係
1: 你就訪問過我，
0: 係
1: 係啦，
0: 亦都有幫我哋做過司儀嘅，我哋一啲
1: 應該有嘅，
0: 係啊，就請你做司儀嘅，咁所以阿崇敏話：啊，你請到陳啟泰，我係啊，我識咗好耐嘅。不過咧，一段日子係冇見佢，一來就我退咗休啦，二來咧就唔知點解我嗱，而家大家都知啦，因為你依排出翻嚟，好多人都訪問你啦。佢因為佢嘅身體唔舒服嘅狀況咧，佢就一段時間係離開咗呢個娛樂圈嘅。
1: 冇错，
0: 淡出啦，系咪啊？
1: 22年嗰阵时就发病啦，有呢个抑郁症啦，咁、就有半年七个月系极之水深火热嘅，
0: 系
1: 咁有一年零嘅时间咧都冇出嚟，因为都状态好差啦，又肥咗好多啦，肿咗好多啦，自己个心情又唔出得嚟啦，
0: 系
1: 因为病啊嘛，咁啊系去到过咗年纪咧，即系2024开始啦，就好翻啲啦，
0: 咁
1: 慢慢都有开始见翻啲朋友啊。做翻啲嘢就冇乜做嘅，
0: 系
1: 真系做嘢系旧年开始啦。
0: 啊，
1: 系
0: 阿淑敏咧就好似啲小影迷咁啊，
2: 系啊，
0: 一路就望住阿启泰。咁你系咪有嘢想问佢咧？先俾你问咗先啊。
2: 唔系，因为咧我都系睇报道咧，先知道阿 Ken 哥有呢一个抑郁症。但系我想睇下咧，其实你系自己点样去？我谂应该要有治疗啦，同埋点样去即系行翻出嚟咧？
1: 最紧要睇医生咯，因为初咧就。22年嗰陣時咧，啱啱開始，我係由失眠引起嘅。我屋企，我其實失眠咗20多年噶啦。咁咧就突然間再嚴重咗好多。咁嚴重咗，嚴重到抑鬱，咁係由失眠引起嘅。咁咧22年嗰陣時，突然間就由失眠去到抑鬱，咁咧就唔敢出街。唔敢出街有兩個原因啦。第一，抑鬱症嘅人係唔敢出街噶啦，因為會匿埋，會收埋自己。第二個最主要原因就係嗰陣時 Covid， 係唔敢出街，驚如果真係中咗 Covid 咧。俾人捉，因为嗰阵时又
0: 大件事
1: 啊，因为嗰阵时已经瞓唔着噶嘛。
0: 系啦，
1: 如果捉咗我喺隔篱咧，即系食住嗰啲家庭医生嗰啲安眠药，
0: 系
1: 一定瞓唔着嘅，因为已经瞓唔着啦嘛。咁如果捉咗我得嗰啲药喺手咧，我就死梗，一定发癫。
0: 同埋你喺嗰个环境咧，叫做抑郁再加抑郁嘅，
1: 我谂唔得，我谂会死。
0: 冇事啦，
1: 会发
0: 过咗过咗，
1: 系啦，
0: 冇事完全。
1: 即系如果捉咗我真系会死。
0: 系啊，所以你就更加要避开，
1: 所以唔敢睇医生。唔系啊，唔敢出街，
0: 系咯，
1: 直情唔敢出街，
0: 唔去啦，即系
1: 几日可能出去超市买啲嘢啊，同老婆咁样，
2: 即朋友都冇见，
1: 冇，绝对冇，因为嗰阵时系几日唔出街，几日唔冲凉嗰啲人嚟嘅。你有冇朋友试过抑郁症啊？
2: 我有朋友试过抑郁症，
1: 咁你知道咩事？
2: 佢就系啦，佢就系同我讲，佢话其实佢话佢最唔想人哋听到就系，你睇开啲，系啦，所以我一句说话都冇咁讲，我话如果你有嘢想同我讲，你就揾我啦，咁我即系随时做一个good listener 咁样，咁我其余我都唔知讲咩好，因为系啦，佢又系即系好似咁嘅情况就系唔出街啦，
1: 唔冲凉啊，好笑嘅，系啊，唔冲凉
0: 同冲凉有咩关
1: 系
0: 咧？
1: 因为个人唔喐啊，净系坐喺度发牛豆。我最中意嘅咧就
0: 系
1: 车，
2: 系
1: 我嗰一年啊。冇开过 YouTube 睇车，
0: 系
1: 即系我老婆听，即系见到咧，哇大件事，个车都唔睇，平时起身就攞住个手机，
0: 最中意睇车
1: 嗰啲嚟啊嘛。嗰一年半载系冇睇过车，
0: 咩兴趣都冇晒啦。
1: 最熟嘅朋友嗰啲 WhatsApp 唔复，冇心情去复，
0: 系
1: 咁，所以系即系睇就知系抑郁噶啦，即系唔使睇医生都知道系抑郁噶啦，系好明显。
0: 真系有时咧都觉得好奇怪吓。当然啦，头先开麦之前有问过阿 Ken 啦，我话系同家族嘅遗传有冇关系咧？咁
1: 有
0: 嘅就话有嘅。
1: 妈咪嗰边，
0: 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唔系因为呢个情况咧，我就真系好怀疑人生就系点解无端一个即系咁开扬，即系叫做吓咁开朗嘅大男孩啦，我都叫你吓，竟然间突然之间会
1: 变咗。我身边有几个玩车嘅朋友啦，
0: 系
1: 好开朗、好 outgoing 嘅，
2: 系
1: 啦，即系完全唔系嗰啲 I 人嚟嘅 ，E 人嚟嘅。咁啊，但系无端端中咗抑郁，
0: 系咪都系？
1: 咁但系就唔系，
0: 佢反为唔系，
1: 反而唔系，同埋就好后生啦，佢哋后生啦，30多嗰阵时。咁就好快好翻，年龄好翻。咁我就严重啲，我有遗传啦，我又加埋系呢个失眠引起啦，所以好多嘢藤楞瓜瓜楞藤楞埋，就整咗个严重嘅抑郁出嚟咯。
0: 唉，真系唔可以话无妄之灾啦吓，即系人生，即系我哋而家我嚟活到呢个年纪，好多时我会觉得，喂，咁你有啲运程，
1: 都唔系无妄之灾嘅，我觉得系上天注定嘅，
0: 系咯，就
1: 一定要经过，
0: 就话你个运程或者你个人生真系要好似面对到咁。不过咁。 今時今日嗱，見翻阿 Ken 啦，好精神啦，
1: 多謝，
0: 好健康嘅身形又 keep 得好 fit 啦。咁我哋作為朋友咧，真係戥佢開心啦。
1: 多謝，
0: 因為能夠有機會見面，真係好難得嘅。
1: 係。
0: 是不是先呢？
1: 是啊，
0: 不是说什么劫后重逢，因为过往香港真的发生很多问题啦。
1: 是啊，是啊。
0: 跟着我们自己人生，即譬如我的人生又面对了很多问题啦。
1: 嗯。
0: 今天见到我们三个啦，叫做都坐在这里很安好，大家跟听众朋友倾偈啊，观众朋友倾偈啊，真的觉得感恩的。
1: 没错啊。
0: 好啦，而家算唔算系咧，即系正式踏足翻呢个演艺界咧？
1: 其实艺人好被动嘅，尤其是我哋做电视嘅，做拍戏啊，做主持嗰啲，有工作咪就系踏出咯，冇工作你冇得踏，你想踏都冇得踏。
0: 因为可能之前大家都以为你真系休息啊，即系唔系话病。
1: 其实唔系嘅，今次其实突然间有翻啲工作咧，好奇怪嘅。突然间喺2025年尾，2026年头开始，突然间有人。访问我，一个访问，跟住就连续接住好多访问，
0: 不停访问。
1: 我相信香港你访问我咧，应该系10个访问到
0: 的。我睇翻就知道
1: 了，系好多好多，
0: 系好多，
1: 好好，即系好好彩。好多朋友，好多传媒嘅朋友都会有兴趣访问我啦，
0: 挂住你。
1: 咁访问我之后咧，就变咗多好多好多工作。
0: 系，
1: 即系人见到话，咦？呢、這个人原来仲未退休
0: 嘅，
1: 都揾翻我做嘢，
0: 仲喺香港啊！
1: 咁啊，突然间有几个工作揾我，
0: 因为你冇出现咧，甚至可能有啲朋友以为你移民咗都唔
1: 有啲人以为我翻去大陆啊，
0: 系啊系啊，因为我点解咁啱先可以揾到啊？睇睇咧，都系多谢阿 Cindy 嘅 Cindy， 因为佢上嚟同我哋做节目讲开，
1: 系啊系啊，
0: 哇吓，你同阿启泰做节目，佢系啊，佢拍。跟一个叫健康百万富翁的节目啦，咁我就拜托他啦。我喂，我识启泰嘅，好多年冇见，可唔可以帮我约下他啊？一约他即刻复我，非常感谢。
1: 系啦，
0: 启泰吓，咁咪讲开啦。嗱，而家你就话好多嘢做嘢都系被动啦吓。
1: 咁仲
0: 系
1: 人系
0: 咁系演艺界啦。你以前喂犀利啦，百万富翁嘅即系金牌主持啦，大家无人不识啦，非常之 top， 非常之红。咁又有拍剧集啦，我和僵尸有个约，同埋好多以前就算 TVB 好 ，ATV 好嘅。电视我一样有睇你做剧集，你系好全面嘅艺人。而家开始翻你嘅工作，会唔会都系所有嘅以前做开嘅嘢，你都可以接受翻去主持？
1: 我唔系全面啊，我难做啊，我咩都录，有呢个有个位咪做咯，公司叫咪做咯，
0: 系咩唔做啫？做唔系难做，
1: 唔系噶。我发觉呢行咧有两种人嘅，
0: 系
1: 有啲咧就含住金锁匙出世嘅人，
2: 嗯，
1: 我原本都系。
0: 系，
1: 咁但系收尾爸爸咧生意咧就唔系咁好，咁啊破产。咁咧其实我爹哋咧我好感谢佢，佢遗留咗俾我咧就系我嘅教养啦，教我做人啦。佢冇遗留俾我，我亦都好多谢佢嘅，就系金钱，因为先冇留俾我。咁所以其实我哋呢啲冇负冇金钱负
2: 任
1: 嘅人咧系好难做，
0: 即系冇背景吓，
1: 即系你一定要做噶嘛，
0: 系啦，即系要靠实力噶。
1: 你要一定要养老婆啦，第一件事。咁你要生活噶嘛，要养老啦，即系艺人一定要储钱养老啦。咁所以系一定要哇，有咩咪做咯，戏又拍，主持又做，乜都做啦。
0: 嗱，你而家先开始，大家留意到你翻出嚟之后咧，就系做紧一个节目叫做《健康
1: 百万大道》，
0: 百万
1: 大道，
0: 大道啊，
1: 冇错，
0: 改咗呢个名。
1: 因为我哋唔系版权节目啦，我哋亦都唔可以抄百万富翁啦，咁所以一定要改良嘅，将成个形式系改咗啲，咁就唔会抵触到个版权啦。
2: 但系我见到你嗰个形象咧，都好破格噶，即
1: 系
2: 以前就文质彬彬咁样，咁而家都系
0: 系啦，
2: 以前即系做开系文质彬彬啊，西装骨骨咁样，咁但系而家都系好。好狂野 feel 噶，
1: 因为嗰个系个 promo 嚟嘅，即系个野人碌有胡须，
0: 系啊系啊，
1: 嗰个就系一个 promo。咁咧就系嗰个监制啦，就话：咦，讲你喺深山出翻嚟做节目咧，有个隐喻，好似你啊匿埋做好多年出翻嚟，咁有啲 talking point， 咁啊拍咗个 promo， 就有个深山嘅 look 咯。即系而家见到你 search， 系见到我有胡须啊，白晒头发，
2: 都几有型。
1: 烂衫烂衫烂细嗰个咯，系咯，就系嗰个啦，系。
0: 佢不嬲都系
2: 严格
0: 传承噶啦，以前系咪？以前就算着西装好吓，着普通嗰啲时装好，根本系一个无第二身材。
1: 嗯。
2: 听过你之前都是 model 嚟噶嘛，系嘛？
1: 曾经做过嘅，
2: 系咯，
1: 冇行过桥，做嗰啲影相嗰啲
0: 平面，
1: 平面嗰啲啦，
0: 平面 model 吓，勾形勾格啊嘛吓，
1: 我都话难做，乜都做，
0: 唔系要做得起先得噶。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吓，翻嚟继续，我想听下佢讲嗰个新节目《百万大道》吓系点样嘅情况先。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郊区礼拜四凌晨遭美军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向发动袭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袭击造成几名美国人轻伤。消息人士指出，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是碎片坠落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导致多人轻伤，并造成两架 MQ-9 无人机受损，其中一架损毁严重。美方对报道暂时未有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说，攻击美军基地是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4号年满80岁，他日前接受重返白宫以来第三次身体检查。白宫公布特朗普的体检报告，医生表示特朗普的健康极佳，具备履行总统职务所需的身心条件，但是建议他继续减重。报告指出，特朗普身高6尺3寸，体重大约238磅，心脏、肺部、神经系统以及整体身体机能都表现良好，完全有能力履行三军统帅和国家元首的职责。报告又提到，特朗普的小腿肿胀情况属于轻微，并且较去年有所改善。至于手部淤青，与频繁握手以及服食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关，属于常见而且良性的情况。医生建议特朗普继续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增加体能活动，以及进一步减轻体重。老挝七名村民上个礼拜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10日，累计有5人获救，另有2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蔡宋宾省，潜水救援专家礼拜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5个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之后救人，但是难以成功，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昨晚成功带住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今日再救出4个人。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泰国洞穴潜水员说，幸存者多日未有进食，等待撤离的时候健康状况恶化。他又说，搜救期间必须穿过延伸数百公尺的狭窄通道，而且途中要潜水，行动极具挑战。至于余下两名被困的村民，由于他们身处山洞更入的地方，目前无法联络。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9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之后适时公布。港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临时船舶国际登记的措施就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的国际证书，在大湾区内地9个市的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亦表示，海事处将继续同广东省相关的部门以及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康文及

0: 文化事务处自去年起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首届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会再接再厉，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包括超过50场表演，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等市民和旅客体验香港丰富多元的非遗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0: 易醒啦，
9: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2: 人色旅途，
13: 人色旅途，
12: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4: 惺惺相惜。
15: 继续我哋嘅惺惺相惜，今日坐喺我哋直播室有我嘅好朋友啦，唔好意思加个好字吓，
16: 好即系陈
15: 启泰阿 Ken 啊，
16: 惺惺相惜咧，一上嚟咧就穿咗煲，你几多岁？因为一定要银色嘅艺人先可以上嚟。
15: No no no， 唔系噶，
16: 唔系噶，
10: 唔系噶，唔系噶，
15: 你错嚟
16: 嘅，我一定要
15: 我哋银色。如果有银发嘅艺人咧，系有另外一个环节嘅。
10: 系啦，嗰个叫励志人生。
15: 系啦，
16: 咁呢个都银噶啦，
15: 呢个
10: 唔银嘅金都得嘅，
15: 转银啦
16: 吓。OK OK， 即
15: 系
16: 廿几岁都上得嚟嘅，
15: 系
10: 上得噶，系啊，试过30-40岁嗰啲都要上。
16: 系系系，
15: 你谂下之前阿
16: Cindy 上过嚟啦
15: ，Cindy 唔系上呢个。
16: 上呢个另一个
15: Cindy， 佢系以另外嘅身份，佢系一个注册嘅营养运动营养学家，
16: 冇错，
15: 同我哋讲一啲健康啊、营养问题，我哋睇人嘅，即系睇佢嘅，唔系即系唔系话中国人啊、外国人，唔系即系睇佢本身嘅背景啦，
16: 明白，
15: 接近啲啦，
16: 睇人嚟收费嘅。
15: 我唔知佢哋仲有冇另外收费啦，我就一个即系人工嘅啫。
16: Flat rate
15: 啊，喂，冇唔讲呢啲啦，唔好讲翻我哋嘅感情啦。点解要惺惺相惜咧？就因为我觉得，因为自从阿启泰唔系你话离开咗呢个娱乐圈啊，你入娱乐圈嘅时候，我已经好欣赏呢个艺人噶啦。
16: 多谢，
15: 因为我成日睇 TVB 先噶嘛，系嘛，咁我睇佢做戏，喂，点解有个咁高大靓仔嘅即系新人嘅咧？咁一路留意佢啦，咁好多年啦，真系。

0: 咗，就唔係話咁多題一答錯咗就要走噶啦。
1: 係係，
0: 我哋係咁多題都可以答，不過答錯咗咧就冇獎金，嗰一題
1: 係
0: 可以答落去。咁同埋因為今次咧係一個健康嘅節目，同、一啲藥廠啊係合作嘅，所以有啲環節咧，譬如我哋有一個環節叫做真假醫生，
1: 哦，
0: 有一個真嘅，有一個假嘅醫生上嚟講一啲醫學嘅常識。咁嗰個挑戰者咧，那個參賽者咧，就要估邊個係真，邊個係假。
1: 喂，咁其實咧嗱，嗰、那個真醫生佢梗係自己有墨水啦，裏邊知道點樣講咧。那個假醫生係咪預先又俾定啲資料佢？
0: 當然啦，你唔好以為啊，我哋啲假醫生好 professional 噶，有人估錯過噶，
1: 係咪啊？
0: 有人錯過噶，
1: 因為有啲朋友嘅工作咧，你睇個外表睇唔出噶、
0: 因為有啲真醫生咧，上鏡都驚噶嘛。都緊張，講嘢嗰時就都要 NG。
1: 反為個假醫生仲好流暢，
0: 假醫生有啲可能係特約
1: 演員
0: 講開對白，
1: 冇錯。
0: 反而我咁驚，所以幾得意嘅。
1: 使唔使揾啲真 DJ 假 DJ？
0: 下次可能要
2: 真 DJ 喺呢度，假 DJ 喺呢度。
1: 咪 Cindy 知道嘅，Cindy 同我講過嘛。佢話：一昌哥，你最衰你唔中意出鏡啦。如果唔係揾你去做，我話啱啦。你唔揾我就係啱嘅啦。我對住鏡頭係會咁樣嘅緊張嘅。
0: 呢個咪鏡頭咯。
1: 诶，呢个我当咪嘅啫，你唔好吓我啦，你吓得两下我就呢度就开始震噶啦。好，讲翻，咁呢个新节目几时出街？
0: 6月6号，
1: 哇，
0: 八点钟，
1: 讲得切题，
0: 周末嘅八点钟。
1: 吓、我哋又系星期六嘅6点至8点出街噶。
0: 咦，咁样听完就可以
1: 睇啦。
0: 哦，多谢多谢多谢，大家一定要支持啊！
2: 系，咁但系即系讲翻呢一个节目啦。其实当初点解会有咁嘅构思嘅咧？吓，即系你唔讲钱啫，可以讲其他话题噶嘛，未必一定要讲健康。不过虽然健康而家都系大家即系普遍关心嘅嘢嚟嘅，系点解会有？
0: 其事源就咁嘅，同我完全冇关嘅，系有一个监制，咁佢咧就
2: 系
0: 其实咧佢以前未做过电视监制嘅，咁佢同药厂咧非常之熟，咁咧佢就同药厂嗰度啊倾下有啲咩可以搞，咁突然间谂起我，突然间唔知点解谂起我。咁就不如揾阿 Ken 出嚟做翻个类似百万富翁嘅东西，我哋改良咗佢，就唔好抵触个版权。咁咧又要同呢个健康有关嘅，因为药厂
1: 系
0: 赞助啊嘛，咁一定要讲啲同一啲都市嘅好流行嘅病有关嘅。咁譬如我哋会讲湿疹啊、抑郁啊，好多呢啲病都会讲到嘅。咁我觉得第一几有意义啊，第一我自己都抑郁啦，咁出嚟讲下呢啲，宣扬下呢啲正面嘅信息又好啊。第二又可以做返个 game show， 我自己都好鍾意啦。咁希望大家即係可能睇我睇惯咗 game show， 可能会多啲支持啦。所以就有咁嘅节目出现咗啦。
1: 嗱，重新呢投入返类似嘅工作，以前嘅工作老本行啦。有冇啲咩唔同呀个感觉？
0: 其实呢好开心嘅。因为呢我第一日开工第一日拍厂嗰时呢，一戴返个冇框嘅斯文眼镜，我平时唔戴嗰啲眼镜。我平时戴呢啲乌蝇镜扮型㗎嘛。咁个监制一见到我，好感动啊 ，Ken，
2: 翻嚟啦，
0: 有翻你廿年前嘅感觉，即系佢作为一个观众
1: 啦，
0: 咁啊俾到我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噶。哇，你翻嚟咧，出翻嚟咧，着翻西装啊，一讲最后答案，咁佢好开心，个监制好开心，
1: 个样出晒嚟。
0: 我梦寐以求，我幻想嗰啲嘢，全部而家呈现喺我眼前。咁我自己都好开心，因为我哋拍嗰个厂咧。亦都係亞洲電視以前拍劇集嗰個清水灣製片廠，咁我去翻嗰度拍啦，好有親切感，
1: 重回舊地。
0: 因為喺嗰度拍過好多劇集，包括殭屍啦，包括好多好多劇集都喺嗰度拍嘅。
1: 所以咧，即係好明啊，點解咧？即係譬如用我今時今日坐喺新城廣播同大家做節目咧，雖然唔係我以前嘅舊東家啦咁但係咧都係好有嗰種即係感覺，就係話
0: 一對住啲咪好開心噶嘛，
1: 對住呢個都好開心，
0: 好開心啊！
1: 所以阿宋敏話：你唔好戴啦，話我係要咁嘅，慣咗嘛，就攞翻嗰個記憶。我哋都有少少呢個感覺，係咪？
0: 有㗎，絕對有㗎，
1: 絕對有。
0: 即係前面有個鏡頭，你就會突然間。哇！醒一醒，突然间好似充满电咁样，着晒个人咁咯。
1: 所以头先咧，我迎接佢入嚟嘅时候咧，同而家佢坐喺直播室啦、录音室嗰个神情都唔同噶，
0: 系咩？
2: 眼神都唔同噶，我想讲
1: 系咪一开麦即刻
2: 咧，
1: 噔咁啊，成个陈启泰真身咁样出
0: 现。我老婆话呢啲叫做做嘢碌啦。
1: 系
0: 啊，今日呢个做嘢碌喎，咁啊，
1: 系啊，有一次我访问啊郑子成啦，咁啊子成咧把声咪好好听嘅，咁我有兴趣问佢，我子成你其实平时讲嘢系咪咁声嘅咧？即、就、系、是、我虽然同佢好耐同事啦吓，我比较少倾偈啦，系咪即系好似做戏啊，或者做呢、這个播音嗰阵时 DJ 嘅声咧？咁佢就讲咗一句，佢话我太太就咁同我讲，即系善仪啊，系叫做刘善仪，

0: 佢话诶，你可唔可以讲嘢唔好好似即系你播音咁啊？咁即系原来佢平时都系咁声嘅。
1: 我踢爆佢啊！之前好粗口嘅。讲笑啫，因为我同我都好熟。
0: 唔系啊，嗱，我又讲下呢个粗口问题。其实咧，即系我唔觉得讲粗口系乜嘢，尤其是
1: 其实子成系唔粗口嘅，少少啫，少少助语词。
0: 就算助语就系助语词咧，即系有时无伤大雅嘅，睇下咩环境啦，同埋对住啲咩朋友啦，
1: 冇错啦，
0: 呢个最重要。我即系嗰阵时我未做电台啦，咁我就做记者嘅，好多朋友都知嘅，做咗都12年记者。竟然间有朋友问我，西昌西昌。你识唔识讲粗口噶？因为我系从来唔会讲粗口嘅，尤其是做电台更加唔会。我 so far 而家都冇啦吓。咁佢就问咗我呢个问题，你知唔知我点答佢？
1: 用粗口答佢啦。
0: No， 我唔会嘅。我点会同佢臭味相投啊？系咪先？我就咁答话，其实咧36个字连住个粗口我都识讲嘅。咁即系只不过我唔讲啫，系咪？好啦。最近啲朋友聽到我即係講開呢個笑話，佢就問我36个字嘅粗口係點講噶？不如咁啦，翻嚟話俾大家聽。
2: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JDF 创办人游文香。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惺惺相惜，
4: 又嚟到我哋嘅惺惺相惜。
5: 我想听36个字嘅粗口。
4: 我唔会公开讲呢36个字嘅粗口，专业
6: 噶嘛你。
4: 但系会话俾你听，其实我话你只要将嗰啲粗口讲36次咪得咯，系咪？
5: 稳笨嘅。
4: 我其实系同佢讲笑嘛。
5: 36个字嘅粗口我未听过，但系10多个字嘅粗口咧，
4: 得啦。
5: 我喺2001年嗰阵时咧。就成日睇，
6: 我反而想问题啦，点解咧？
5: 点解啊？
6: 系啊，
5: 点解我睇到呢啲粗口？
6: 系啊，
5: 我就
6: 系
5: 做百万富翁嗰阵时咧，
4: 哦，
5: 一做呢个节目，咁我好紧张啦，
4: 系啦，
5: 一出街好紧张啦，咁啊上网上 ATV 嘅官网，
4: 嗯，
5: 睇下啲人有咩反应啦，
4: 系
5: 全部负面，
6: 系
5: 大部分闹，
4: 咁
6: 点解咧？
5: 十几个字嘅粗口经常见到，
4: 系，佢哋唔满意啲乜嘢咧？要咁闹咧？
5: 乜都唔满意。主持人又唔好啦，你讲对白又长啦，你讲嘢讲咩咩咩咩，
6: 抢晒人哋讲嘢咁样，
5: 系咪？咁我心谂，
6: 嗯，
5: 我所有嘅对白都系英国，
4: 嗯嗯，
5: 必定要我讲，
4: 系
5: 即系今日有15条问题，而家有几千咩咩，你唔好咁长气得唔得啊？咩 X 交叉 Y，
4: 嗯嗯嗯，
5: 跟住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当收视一路升，一路升，
4: 嗯，
5: 粗口一路少，一路少，到一个月度冇人闹。
4: 赞啦，开始
5: 诶，赞我唔讲啊，
4: 系啦，一定赞啦，我哋
5: 即系其实好多人系我觉得系佢有一个羊群嘅心理，
4: 系
5: 佢想闹，第二啲跟埋去闹，
6: 系
5: 佢又闹，佢又闹，我加啲粗口闹，咁但系当有 rating 嗰阵时，有收视嗰阵时，啲人唔闹啦，冇人闹咯，我唔敢闹咯，我唔写粗口啦，
4: 系啊，跟人哋闹翻佢转头啊，跟人哋闹翻转头，
5: 系好好笑嘅一件事啊。
4: 唔系你讲开呢个咧，我就引发到而家睇下而家嘅 media 啦吓，即系而家哇啲媒体多到咧，
6: 系咯，有好多媒体，有你随时 comment 都得嘅，
4: 系啊，
6: 喺边度 comment 都得嘅。
4: 你本身你之前都即系有啲惊恐啦，系嘛，即系本身亦都唔中意接触咁多人啦，但系而家你出翻嚟咧，少不免。你有冇留意翻嗰啲报道咧？会唔会又有啲咩 comments 咧？吓，
5: 都有留意，大部分就今次出翻嚟咧，就好彩啦，好多人都好支持，
4: 系
5: 咁就都想睇你新节目咁样，咁呢度要多谢大家啦。大部分我谂90多%都系支持。
6: 但系你担唔担心咧？即系譬如好似以前咁样啦，咁。我都試過啊，係咪？即係你講嘢冇咁長，冇俾人搶你，唔係就係搶你
5: 條命。有啲人㗎，
6: 係啊，實有啲人。咁
5: 嗱，
6: 以前就我見到我有啲朋友咧就好介意，佢我唔想見到個 comment 咁樣。咁但係我就會由佢嘅。阿 Kasha 你係點樣去睇？即係你太在意，
5: 因為做咗幾廿年人，做咗幾年呢個圈，尤其是經過百萬富翁嗰次咧，咁你會習慣嘅，會習慣嘅。即係人係尤其是我哋做呢個圈咧，唔可以理咁多 comment 嘅。唔會，我就算發劉德華，都唔係100%嘅人中意佢嘅。天王巨星都有一兩個人會鬧下你噶嘛。咁你如果一定要咁 care、咁介意呢啲人，咁就好難做。
4: 系
5: 做唔到落去，咁我其实我已经呢样嘢我睇化咗好多年噶啦，即系闹啊，咪有个闹咯。
4: 即系你会睇嘅啲 comment，
5: 睇照睇，
4: 或者有啲真系可能。
5: 其实如果真系唔闹嘅，我有少奇怪咯。
4: 系
5: 点都有啲闹噶嘛，唔会100%支持你噶嘛。
4: 不过最紧要自己做好自己啦，系咪？我觉得即系做呢行嘅宗旨就唔好即系顾住睇人闹啊，睇人哋赞，赞亦都可能系假噶，系咪先？
5: 唔一定赞都可能系咩嘅，都未必可信。
4: 啲虚伪嘅赞美冇意义噶嘛，咁做好自己嘅本分就最好咯吓。咁所以咧嗱。即系你咁样讲咧，我就开心好多。点解咧？唔系你赞我或者乜嘢，而系话咧，我觉得阿 Ken 系有翻信心自己，系咪？如果唔系佢出翻嚟，你哋啲人又譬如唔好嘅批评，佢又即系受唔住咧，咁又会影响佢嘅健康啊！我就唔想呢样嘢。反而我希望你系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可以即系 present 好多唔同嘅即系资料啊、资讯啊，或者节目俾我哋睇咯。系啊，非常之开心。所以点解咧嗱？点解我哋要有呢个环节就系咁解咧？淑敏你而家明解系咪？点解当初我哋初初未开噶，做咗一半，我话不如加一个环节，惺惺相惜，因为太多好朋友可以见下面。

0: 傾下偈，鼓勵下佢，或者佢支持下我哋節目啊嘛，好似今日咪支持我哋節目咯，係咪啊？
1: 好啊，咁啊，不如咁樣啦，我哋留多少時間，等阿 Kingo 咧下集再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好嘛？喺息息相識嘅嗰度繼續見面，我哋下集再見。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的时候，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

0: 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若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都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美元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好，两军的沟通管道亦都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是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对华关系展开讨论，在北京商务部警告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商务部指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美元对日元升穿160之后，日本当局在过去一个月内动用超过117,000亿日元，折合大约5,770亿港元入市支撑日元汇率，是自2024年来首次进行干预，规模创新高，并且高过市场预期。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和央行为了压制日元贬值，进行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在4月底至5月上旬日本长假期期间，日元对美元多次急升至155水平，并且一度升至大约2.5个月高位。不过报道指出美元对日元近日一度升至159.6水平，相隔一个月再次重回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情况，当局入市干预的效果遭到质疑。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9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在确定之后适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就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近日天气闷热，是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预备，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能力。陈美宝在网志透露，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都已经预先检查高水浸风险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理财。 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3: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5: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6: 继续回来妙手人心，陆医生，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肥胖的问题啦。肥胖其中一个即大家会很关心的就是脂肪那个积聚啦，我们有讲过皮下的脂肪积聚啦，还有内脏的脂肪的积聚啦。不过这样我们讲脂肪之前呢，都要讲一下脂肪其实它本身在个身体里面呢都有功能的，又不要这么邪恶这么负面去看它。
17: 是啊，
16: 有什么功能啊？脂肪扮演
17: 啊，脂肪啊，其实即系你讲真，即系喺身体里边咧有好多，即系第一样嘢都要保暖啦，第二样嘢系能量啦，系嘛？因为你唔可能冇，即系你当好似喺银行个嗰个户口咁样，咁你都要有啲嘢备用噶嘛，系咪？咁咁变咗咧就咁脂肪都系肯定喺个。在这方面是很好大作用的，你没有备用的话，你一肚饿或者一不够用一些能量的时候怎么办呢？样另外当然脂肪也是身体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必要 的细胞啊，还有一些物质的一些成分的。如果没有了那就 很麻烦、所以血里面其实都很多脂肪，即是有很多 的细胞呢其实都是需要有脂肪的成分在
16: 这里。如果我们身体里面停留的脂肪，我哋系咪大体上分两种，皮下脂肪同埋内脏脂肪啊？
17: 即系可以咁分嘅，系啦，啊，即系其实就呢种分法咧，我谂对喺一个体重管理同埋喺肥胖嗰个作为一个健康嘅。 嘅課題咧，或者甚至乎一個病咧，喺嗰個角度睇咧，用呢個分法咧，就大家市民就容易明白啲。咁、但其實唔係淨係喺內臟同埋喺皮嘅血裏邊又有好多地好多細胞
16: 血管啦、啊，仲有血管嗰啲脂肪先係最得人驚。不過我哋初步講咗皮下脂肪同埋內臟脂肪先，呢兩種其實皮下脂肪大家。是不是会比较关心一点，因为影响到体态嘛。内脏脂肪其实你看不到的嘛。但讲危险性就应该是内脏脂肪危险。
17: 我肯定啦、因为皮下脂肪呢，其实你说完全没有脂肪，你可能我们都认识的朋友说瘦到什么这样。那变了就不要从外观角度看，外观有些人觉得这样好看，有些人觉得这样不好看。但是譬如你说完全没有脂肪在这里，因为脂肪都是有个保护作用的嘛。除了保暖之外，譬如你撞親啊咩成咧，個脂肪本身好似個
16: 固醇
17: 咁噶嘛，係咪啊？咁你話完全冇咧，就即係變咗冇咗呢個作用咯啊！咁就咁但你話太多咧，咁就又會將個皮咧會撐開咗嚇。咁、你撐開咗嘅時候咧，就即係喺固醇嘅角度咧，可能就有個好處嘅嚇。咁但係就外觀就。即係見仁見智啦，係咪？即係楊貴妃個年代，咁可能呢個覺得好睇啦，
16: 幾可愛啊，係啊，
17: 咁可能大家又未必中意啦，咁樣嚇，咁就咁但你怎樣撐開咗咧，亦都會令到個皮咧本身咧係會變嘅嚇。因为撑开咗咧，开头你撑开少少咧，就其实滑啲添嘅，
16: 冇皱纹啦，系啦，
17: 但你撑下咧，就会有啲斑，有啲纹出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就咁嗰啲系喺外观嘅角度，亦都系有好多人未必中意嘅，即好似譬如好似啲女士咁，譬如你话好多时怀孕咁怀孕系你唔想去撑开嘅，不过佢撑到好开啦，有个 B B 嘅问题系嘛，咁都会中间有啲纹会留低嘅，
16: 好啊。咁啊，最惊就内脏嘅脂肪积聚啦。咁其实呢一个脂肪积聚咧，上一集我哋都讲过噶啦，都系有一啲食物引致嘅。咁有啲咩嘅即系高危嘅食物系会令到我哋嘅内脏脂肪积聚噶，医生？
17: 哎呀，真系你觉得我好尴尬啊！真
16: 系，因为通常好食嗰啲就系啦，系咪啊？
17: 因为我都即系隔中咧，即系有啲食物都大家都会中意噶啦，即系系咪？咁你啲煎炸嘢啊、薯片啊嗰啲咁样吓，咁嗰啲我都控制到嘅，我自己都吓，我有食嘅，不过我就都会睇住个份量嘅吓。不过有一样嘢我就即系一个坏榜样啦，就控制唔到噶吓，就系朝头早嗰杯茶餐厅嘅奶茶啦。咁样嗱，咁奶茶咧呢一类咧，其实即系我就唔饮冻嘢嘅。嗱，冻嘢咧而家都市面都兴嘅，啲手摇啊，即系嗰啲一杯杯嗰啲咧，系啦吓。咁嗰啲咧都你都要识拣嘅。嗱，咁如果攞奶茶做例咧，就因为奶茶咧系用好多好饮嘅奶茶都系用全脂奶嚟冲嘅。咁即係我去過好多茶餐廳見咧，即係我都中意八卦嘅，睇人點沖啊。其實嗰個一杯咧，嗱一杯嘅奶茶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嘛。我諗嗰度都係可能150-200嘅毫升度啦。咁起碼有1/3
16: 都係全脂奶，
17: 全脂奶嚟嘅，係啊嚇。咁就咁你落少啲咧，唔好飲。
16: 唔好飲啊！
17: 嗱，落多啲咁就有啲人覺得味好啦，但我自己又唔中意。咁你但至少都1/3。咁你諗下嗰度，如果你話每一日飲一杯，咁即係日日飲咁多落去，咁你冇累積先奇啦，係咪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就大家自己要可以揀嘅就飲少啲啊！你可以譬如一種做法就係，又是我哋读书都系咁读啦，读经济系嘛，即系你最高嘅回报就第一啖，第二啖咧都高高地嘅，第三四啖开始个回报好低噶啦，
16: 咗啦，
17: 系咪吓？咁你系咪用咁样嘅方法可以控制个份量咧？咁样，咁呢啲都系大家可以参考。
16: 好啊，咁啊，如果啲甜嘅嘢咧，譬如好似
17: 嗱甜嘅嘢又系啦，嗱、譬如头先我讲咗一啲比较高脂肪嘅即系啲食物啦吓、煎炸嘢、炸薯片嗰啲咁样吓，咁你同甜嘅一样吓。其实个影响我哋系影响咩？个身体咩咧？就系话喺短时间之内咧，血糖系咁飙高。咁你血糖飙高咧，身体咧，我哋个身体系会调节个血糖，因为血糖咁样飙高唔好噶嘛。啊，咁身体点样调节？咪就系我咪泵啲 即係分泌啲胰島素出嚟咯。啊，咁就去將個血糖咧，就係、是、變成一個即係撳翻低個血糖，咪變成我哋身體嘅儲存咯。咁、你儲存咧，儲存喺邊咧？咁樣

0: 如果佢好多時就係即係好快個血糖高咧，身體嗰啲胰島素出咧就會將嗰啲血糖咧變成脂肪儲存喺內臟度嘅，啊咁啊，咁變咗就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你儲存咗做脂肪咧，就尤其喺內臟嘅脂肪裏邊咧，就易入難出。啊，咁你慢慢就會累積咗喺嗰個即係內臟啲脂肪度，咁而一路嘅累積咧，就會影響我哋身體咧，就會嗰啲其他嘅一啲慢性病啊，包括埋癌症啊，咁等個風險咧就會高啊，咁就咁，所以即係如果喺食嗰度咧，即係其實啲老人家教嘅智慧都啱，即係唔好樣嘢食得唔好食得咁快，
1: 慢慢嚟，
0: 慢慢嚟。系啊，咁你享受又享受多啲啦，系咪？咁又唔会过咗个警戒线啦，即系冇咁容易咯，即系如果系咁。
1: 好啊，咁我哋讲到食嘅问题，其实食咧你控制得好唔好咧，都好影响你嘅健康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又讲下胆固醇啦。其实食得清淡，又唔代表你嘅胆固醇嘅数字一定靓仔嘅，未必有必然关系嘅、
0: 啊。因为胆固醇都有七八成。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1: 是啊，也有些遗传因素。那转头回来呢，详细解救一下胆固醇这个议题。那转头回来，
2: 晚上8:16，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1: 大家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一个都市人都好常出现嘅健康问题——胆固醇高呢个问题啊！我哋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姚元峰医生咧，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问题。好多人都会觉得，哇，胆固醇高一定系因为你食嘢食得太丰富啦，或者你嘅体重 Q 得唔系几好，但其实又未必一定系咁样噶，医生。
6: 系啊 ，Michelle 你讲得啱啊。其实咧，我好多即系有识得嘅朋友入边咧，胆固醇最高嗰啲咧都系瘦嘅，反而
1: 系啊，
6: 反而肥嗰啲咧未必系胆固醇最高嗰啲。
1: 嗯，
6: 其实咧佢同即系饮食咧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咧饮食只不过占我哋胆固醇大概可能四分之一，甚至即系最多三分之一。好多时候咧，胆固醇都系我哋肝脏会自己制造出嚟嘅。咁所以咧，就算你话你食嘢食到好清淡都好咧，个病人都可以有即系胆固醇高呢个问题嘅。
1: 即系话就算你好乖，识得戒口，食得清淡啲咧，其实都唔代表你冇胆固醇高呢个问题
6: 嘅。系啊，就算系即系我哋成日讲和尚都会胆固醇高嘅，即系都唔系一定免疫嘅。
1: 系啦、啊，所以要监测住啦，要睇一睇啦。同埋胆固醇咧都有好同坏之分嘅，系咪啊？点样分啊？我哋？
6: 我哋其實咧個膽固醇咧，其實正式個名咧就係一個即係脂肪蛋白，咁佢咧就是、承載住啲膽固醇咁樣嘅。咁佢有低密度膽固醇啦，咁、我哋其實就係講緊一啲即係俗稱叫壞嘅膽固醇。咁、咧研究顯示咧呢啲低密度嘅脂肪蛋白咧，佢嘅膽固醇咧係容易積聚喺血管嗰度嘅。咁、久而久之咧，嗰、血管咧個牆壁就越嚟越厚啦，越嚟越多膽固醇積聚啦。咁佢真正咧可以俾血液通過嘅空間咧就越嚟越少咁樣。咁、至於係好嘅膽固醇咧，即、係一啲叫做高密度嘅脂肪蛋白啦。咁佢咧其實就係會承載個膽固醇。運送翻去肝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就叫做一個好嘅膽固醇，因為咧佢會清除咗血管嘅膽固醇，運翻去肝嗰度代謝咯、
1: 所以其實人咧係唔可以冇膽固醇嘅，點都要有。
6: 係啊，因為膽固醇其實都好重要噶，係啊。我哋講緊話細胞膜啦，同埋好多即係、一啲荷爾蒙啦，都係要透過膽固醇去製造嘅。
1: 明白。
6: 咁所以又唔可以完全冇曬，咁、但係太高又唔得。
1: 即係唔好講到佢哋咁邪惡先，咁但係如果即係頭先你所講低密度嘅壞膽固醇咧、過多亦都有衍生咗一個問題啦，會塞住我哋血管，咁所以我哋都用好多方法去降低個膽固醇。咁、通常我哋用嘅方法係點樣？

0: 我哋即係通常都係用一個即係生活習慣嘅改變去處理先啦嚇。咁、如果都唔得咧，就要考慮即係食藥嚇。咁、常見第一線嘅口服藥咧，就係講緊啲他汀類嘅口服藥啦。咁佢咧係會抑制我哋身體製造即係膽固醇嘅。咁、如果第一線嘅他汀類藥物都唔即係唔成功嘅話咧，咁可能有時會再加上第二隻藥，就係、一啲口服嘅即係抑制腸道吸收膽固醇嘅藥物，咁啊相輔相成兩隻藥去處理佢。咁通常咧，大部分嘅患者咧，視乎佢即係個膽固醇嘅要求係幾低啦，大部分咧其實都可以達到噶啦，靠口服藥。咁但係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如果佢即係用曬兩類嘅藥物結合，都仲係未得咧，其實而家都有啲新嘅方法可以透過注射嘅藥物去有效咁改善個膽固醇嘅。
1: 注射咁咪即係要打針咯。
0: 其實咧叫就叫打針啦，佢的而且確真係有一支針咁樣，即係注射去皮下嘅。不過而家其實嗰、那個即係藥物同埋個注射器嘅發展咧，其實都係一支好似筆型咁樣嘅即係注射器啦。好、多時候咧，個病人就算即係自己打都冇問題，甚至全程都未必真係見到支針咁樣嘅。
1: 係，
0: 都係從我哋即係電視上面見到話時要抽藥啊。要擠少少出嚟，咁見到支針好驚嗰種咧、就冇嗰樣嘢嘅啦，而家
1: 係。同埋咧，嗱，我哋如果你講起抽血啊，講起打針啊，大家就自然會好驚啦，唔知自己屋企係點樣去處理啦、又好似話要即係如果你睇嗰啲劇集都要好精準啦。咁、但係如果喺屋企打呢啲針，我哋好多呢啲疑慮，可唔可以再解釋清楚少少？
0: 哦，嗱，其實咧，而家佢嗰個係一個自動嘅注射器嘅，咁佢咧通常咧每一支針咧就用一次嘅啫，即係每一個注射器。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教個病人咧喺即係可能肚腩啊咁攞少少，即係搣少少脂肪。
1: 即係佢唔係打血管嘅，
0: 唔係血管嘅，
1: 打喺個肌肉嗰度嘅。
0: 即係佢唔使特別揾一個位好精準
1: 咁，因為我驚揾唔到噶嘛。
0: 係啊，其實佢都係即係可能搣少少肚腩咁樣，咁、然後即係消毒咗佢，咁然後咧就將嗰個注射器即係貼近個皮膚啦，撳掣，咁然後其實個注射器會自動咁樣注射完，咁完成咗咧就掹翻佢撳一撳傷口就可以噶啦。
1: 咁使唔使日日打噶？
0: 通常咧就兩個星期一針，某啲選擇即係某啲病人咧可能會適合一啲係一個月一針嘅藥。咁、通常我哋讲一个月一至两针就已经处理得到
1: 嘅。咁呢一类嘅即系抑制剂，你觉得适合边一类嘅病人啊？
0: 有两大类嘅、有啲咧，如果佢个即系病人嘅风险系好高咧，譬如已经做过多次通波仔啊，或者啲血管系好严重收窄嗰啲咧，我哋一般就想佢个胆固醇嘅目标定得严谨啲。我哋一般讲紧话，希望佢起码啦都低过即系坏胆固醇啦，起码低过 1.4。甚至咧，我哋而家最新有啲即系研究都建議咧，甚至低過 1.0 咧，嚟從而減低將來咧個血管再窄嘅風險嘅。咁嗰啲病人咧，因為佢嗰個膽固醇可能未食藥之前，其實有56啊咁高噶嘛。咁你講緊話要大幅度咁樣減到去 1.0 留下咧、其實講緊可能要80%以上嘅減幅。咁嗰個咧，淨係單靠口服嘅藥咧，就未必得。咁所以就可能口服藥結合一啲咁樣嘅 PCSK9 嘅注射劑咁樣，
1: 即係混合式。
0: 混合係啦，即係多重管道咁樣去控制個膽固醇。咁、如果即係個病人唔係啲咁高風險嘅群體啦，但係佢食口服藥可能佢即係未必接受得到個副作用嘅，因為其實都講緊大概有10%至20%嘅病人咧、可能食完嗰啲即係膽固醇嘅其他丁類嘅藥咧，可能會有啲肌肉疼痛啊，甚至有啲後生嘅病人佢可能即係做運動發覺啊，點解即係以前做 gym 做到而家可能即係發唔到力啊，好易肌肉痛。咁嗰啲其實都可以適合即係考慮呢個 PCSK9 嘅注射劑，因為佢嗰個機理唔同啦嚇，佢唔會影響即係我哋傳統口服藥係會抑制製造膽固醇嗰、那個程序嘅。咁、途中咧亦都會抑制咗即係身體其他即係製造一啲重要嘅荷爾蒙啊，重要嘅元素嘅程序嘅。咁但係咧呢、這個 PCSK9 嘅注射劑咧，佢就係唔同嘅機理，咁所以佢就即係研究上咧，其實佢都係大大減少咗話呢啲肌肉疼痛啊、肌肉發炎啊嘅副作用咯。
1: 即係我哋要好快咁樣降低膽固醇啦。第二就係減少個副作用。咁呢一款PCSK9 就適用啦。
0: 冇錯，
1: 會唔會都同食藥一樣打開就要打㗎啦？
0: 應該咁樣講，因為咧佢個病人咧一有需要打咧、其實佢好少突然之間會冇咗

0: 有需要嘅，
1: 嗯，
0: 即係好似戴眼鏡咁樣啦，即係你有近視，係啊，你戴咗眼鏡咪清咗咯，嚇，咁你唔戴眼鏡就蒙翻，咁你食膽固醇藥同埋注射嗰啲藥都係嘅，咁你有用藥嘅時候，當然個膽固醇可以好理想啦，咁，但係你一停咗藥之後咧，其實就會即係打回原形啦，嚇，咁所以就即係好多病人會撈亂咗個概念，話係咪一食藥就成世都要食藥？其實係即係本末倒置嘅，其實係佢全世即係成世都係有呢個需要食藥，咁，所以個藥係幫緊佢咁樣。
1: 明白，好咁啊，最後俾啲健康小貼士我哋啦，點樣預防呢個膽固醇？除咗食藥之外，我哋日常生活都好重要嘅。
0: 咁我諗可以即係第一啦，其實我哋即係都係為咗保護心血管啊嘅。嘅風險，咁其實除咗膽固醇之外咧，都要控制好其他三高嘅即係風險啦。咁，其餘都建議大家可能要即係增加做運動啊，減即係體重，尤其即係減輕中央肥胖。咁第三咧就係從飲食着手啦。咁啊，特別想提一提大家咧，可能即係聽好多話食麥皮去降膽固醇，咁，可能要注意翻咧，我哋即係要特別選擇一啲即係良好嘅燕麥。就未必係一啲好坊間嘅麥皮啊、谷物早餐啊，嗰啲咧未必係真係含有好多燕麥啦，甚至係有時咧佢有其他糖分啊，或者係乾果一啲即係高糖分、高即係色素啊咁樣嘅成分，
1: 即係要係天然嘅，同埋冇添糖嘅，
0: 係啦，
1: 係啦，嗰啲通常味道都比較清淡啲嘅，
0: 但係就健康啲啦。
1: 好啦，咁多謝曬你嘅健康貼士啊，同埋希望大家咧都保持一個身體健康，多謝曬姚醫生，
0: 唔該 Michelle， 妙手人心。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四个国际组织的联合声明表示，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但是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令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节，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是非常重要。声明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来到之前将会继续快速下降，为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法国受热浪侵袭，自周二起已经有七个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包括余力和在酷热天气中运动。法国气象局近来当地遭遇罕见的高温天气，自上个礼拜六起，巴黎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破32度，礼拜二更加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五月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9 度，超过一半的地区刷新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局预计礼拜六东部仍然会有高温天气，礼拜日开始法国大部分地方气温可能回落，提醒高温地区的长者、儿童等需要注意避免中暑。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可能在下个礼拜初吹袭日本冲绳。蔷薇目前正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风力增强的同时，持续向偏北方向前进，它的暴风圈夹带强风暴雨，可能在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左右接近冲绳地区和奄美地区，届时海面可能出现巨浪和警报等级的大雨。预计蔷薇之后会持续北上，礼拜三左右接近九州、四国和近畿地区，亦都可能进一步靠近东海地区和关东甲信地区。预计九州至关东甲信一带在蔷薇接近之前就可能出现大雨。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美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机原定下个月4号至12号在西太平洋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面进行升降训练，但是预料届时会出现恶劣天气，决定取消训练。政府10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系统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的公务员要求要被评为4至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在电视节目表示，有关做法会在两年之后检讨，如果多些公务员希望排在较前的位置而又正确努力工作，都会是好事。他又表示，评核的比例是以整个职系计算，并非单以一个团队的人数去计算。政府日前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杨何培恩重申，结果只是考虑调整公务员薪酬时的六大因素之一。对于政府节省开支同时，公务员如果获得加薪或会影响公众观感，杨何培恩说，公务员在财政整合计划亦都有贡献，薪酬政策要考虑竞争力和吸引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9: 保险新维度，15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3: 继续我哋妙手人心嘅节目，今日请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黄琼英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好熟悉啊呢个话题，不过都又系有啲复杂嘅痰。究竟痰是什么来的？我听中医解说过一次，我又想听西医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痰来的。
14: 是痰呢，就是我们呼吸道表面的一些黏液。
13: 嗯，
14: 我们呼吸道会分泌少少黏液出来啦，咁就令到呼吸道的表面呢就是保湿的。
13: 嗯，
14: 同时间呢，如果有些微尘啊，或者有一些有些异物啊，咁去黐咗落个呼吸道嗰度，甚至乎是细菌的话呢，咁呢啲黏液呢都可以将佢困住。
13: 嗯，
14: 跟住我哋咳嗽就可以排咗去啦。
13: 嗯，
14: 咁有保护我哋嘅作用嘅。
13: 嗯，
14: 咁如果个痰是太少，即是这一阵黏液是太少的话，其实呼吸道也可以变得干燥，容易有裂缝，细菌也容易入侵的。其实
13: 所以是必须有的，
14: 是应该要有的，没错。
13: 但是一有痰，我们又知道自己身体都不多好的状态了，是吗？
14: 嗯，都是如果你譬如去一些很大层的环境啊，咁你都会多啲痰啦，因为身体就是保护你吓，用啲痰去 trap 住嗰啲尘埃，系啦，咁你就吐翻出嚟啦，咁样。
13: 咁佢唔单止 trap 住啲尘埃嘅细菌啊，嗰啲佢系咪都可以包得住啊？
14: 喺上呼吸道咧，其实喺经过个鼻哥嘅时候咧，有啲微粒咧，好多时都会俾我哋个鼻哥嗰啲黏膜上面嘅黏液啊，就包住嘅，咁呢啲黏液咧向前流，我哋就叫鼻涕啦。
13: 哦，
14: 向后流，咁有啲人会知道系鼻水倒流，但系有啲人咧就我有痰啦，佢哋系差唔多样。
13: 其实佢哋系一样嘢嚟嘅，系咪？
14: 系都系
13: 都系嗰啲分泌物。
14: 系啦，系啦。
13: 医生，你哋系咪会用颜色去判断佢哋嘅危险程度嘅？
15: 咁乜都会嘅吓，即系好多。开头有啲系清噶啦，咁清嘅我谂都系啲
13: 微尘咯，可能就 check 住系嘛，

0: 血啦，有血好明显系血嘅，大家知道红色啦。咁有啲系铁锈色嘅，
1: 铁
0: 锈色即系生锈嗰啲铁咁嘅颜色，啡啡红红咁。嗰、那个典型咧就书本教学都话啊，铁锈色嘅痰就系肺炎链球菌引起肺炎嗰种痰啦。
1: 哦，用颜色可以辨别到啊，
0: 系典型系咁描述嘅。咁、有时有啲人咧就绿色嘅，咁、绿色嘅痰咧，原来有种细菌咧叫绿脓杆菌，即系绿色嘅脓嘅杆菌，系啦。咁嗰种细菌咧，亦都系喺我哋个肺嗰度造成肺炎咧嘅时候咧，做出嚟嘅痰咧就偏绿啲嘅，
1: 系
0: 系啦。咁至于就话啊，有时有黄色咧就个可能性多啲、真系可以咧就系细菌感染啦，亦都可以系咧啊，原来啲痰摆得耐咗咧，我哋个痰里边有啲白血球嘅，咁、个白血球会变色嘅，因为白血球分解咗之后咧，里边咧系有啲。enzyme 有啲酵素啊咁樣，佢係會令到個痰變色嘅。
1: 係，
0: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發現，咦？點解朝頭早個痰咧就黃嘅，跟住咧中午下晝咧就白翻噶啦，透明噶啦。咁、好多時就係、哦，原來咧擺得耐，變咗少少色、甚至乎你將個痰吐出嚟擺一個。壺裏面你睇佢咧會變色嘅，
1: 就是、即係擺耐咗佢哋會變色嘅，
0: 係可以變色
1: 隨住時間而變色嘅，
0: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食得煙多啊，或者你喺一個好大塵嘅環境度工作，咁可能你嘅痰會變灰色，裏邊有塵埃。或者是在煤矿工作的人，他们痰根本就黑色了、因为吸了一些煤粉，
1: 反映回你身体里面，
0: 是的，他吸了什么进去，那个身体那些痰就即是困住他，然后吐回出来了、
1: 那哪一只是最危险、如果根据你这样描述，红色呢，红色是代表什么，是有血、
0: 血啊，是啊，其实血是危险的、
1: 血是代表什么呢，如果你见到
0: 你看看血是多少，如果你说一丝两丝很少的、咁咧，可能咳得大力，有少少損咗，
1: 或者你個鼻腔損咗咧，
0: 係啦係啦，或者你
1: 喉嚨損咗咧，
0: 甚至乎流牙血，咁、有時瞓醒咗，有啲牙血倒流咗入去，咁、吐翻出嚟都係同痰差唔多樣啦。咁但係如果你成啖好明顯咳出嚟都係血咧，就一定要睇醫生睇下咩事啦。啊，當然細菌感染啊、肺炎係一樣嘢啦。咁但係肺瘤啊、生 cancer 或者有條血管喺一啲氣管擴張嘅人裏邊，佢個氣管已經壞啦。条血管都坏埋喺度，大出血。咁因为喺气管里边出血咧，有危险嘅。你吐得出嚟，咁就 OK 啦。你吐唔出嚟咧，可以啲痰嗰啲血系令你窒息噶嘛。吓、浸住个肺，全部都系血，系有危险嘅。
1: 除咗颜色嘅判断，仲系即系嗰个痰嘅结，结啦，稀唔稀啦，又系另一样嘢嘅表现嚟。
0: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个人已经发高烧啦，或者佢好攰啦，冇晒精神啦，周身肌肉痛啦，或者佢气喘啦，咁就算佢个痰系白嘅，咁都要考虑佢有啲感染啦。咁可能佢系流感嚟嘅，肌肉又痛又发高烧，有啲痰有啲咳，咁但系亦都要睇下会唔会细菌感染，要用啲抗生素咁样样啦，
2: 其实黄医生，即系痰咧，你即系做医生多唔多拎啲痰，即系帮下拎病人啲痰去做化验嘅？
0: 会噶吓，咁、当然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啦，你个痰可以反映个肺嘅情况，咁你肺痨啦吓，肺炎嘅细菌啦，唔同嘅原因，咁都可以喺个痰嗰度有机会揾到出嚟、但系咧个命中率唔系好高嘅吓、因为我哋两个肺啦，又有鼻腔嘅倒流嘅液体啦、甚至乎个口腔啲口水嘅胃液，全部都系啊嘛，咁佢吐出嚟嗰个样本系中唔中，系咪个肺炎嗰个位吐出嚟咧就唔知嘅、
1: 但系我哋嗰陣時，COVID 期間咧，我哋咪每日都要撩鼻嘅，係啦。其實喺個鼻腔入面攞到嘅抽到出嚟嘅物質或者組織，其實同我哋嘅痰嘅組織應該都會幾近似嘅，係咪啊？
0: 哦，咁你又要睇下嗰個 COVID 去到邊度喎？佢啱啱喺個鼻哥同喉嚨嘅時候，咁我哋就撩鼻啦、查喉嚨啦。你記唔記得嗰陣連喉嚨都攞埋噶嘛？係啦，咁就驗到喎。咁但係有時佢已經係落咗個氣管下邊，喺下邊好深入嘅地方咧，就要喺肺裏邊嗰啲灌洗液先至揾到佢。
1: 就鼻腔嗰啲
0: 就已經過咗氣啦，係啊。
1: 咁、但係通常啲人，佢哋咳兩咳或者有啲痰都唔習慣去睇醫生住嘅，佢哋自己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嘅，係啦，可能即係自己飲下啲咳藥水啊、
0: 涼茶、
1: 涼茶係啊，或者啲偏方啊咁樣嘅，係啦，多唔多呢啲 case？

0: 我會如果個病是比較輕微的少少痰咁、又不是話發高燒冇乜嘢，咁好多健康的人面對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咧、其實自己都可以好翻嘅，又或者是少少過敏啊，少少外來的刺激啊，嗰、那個環境差嗰啲痰咧，係可以在一個幾日之後改善到嘅。咁、但係如果佢伴隨有咳血啊，或者佢啲痰嘅顏色越嚟越多，越嚟越濃啦，即係譬如佢係透明嘅變咗白色。奶白色、黃色、綠色，佢一路喺度變色，個人又攰又發燒，咁、其實真係要就要睇醫生啦，就唔好再等啦，唔好喺度亂試藥啦。
1: 除咗你頭先講表述嗰啲狀態之外，長時間嘅咳，所謂嘅久咳咧，係啦，好多人都話，成日都係咁噶啦，係啦，都係好正常嘅，即係尤其是食煙嗰啲就覺得久咳冇問題㗎，個個都係咁噶啦。
0: 咁我哋有个界线就係、三个星期。即係如果咳咗成三个星期都唔好呢、其实应该睇下有冇咩事。食烟嗰啲就最驚生 cancer 啦。咁、另外呢其实食烟仲会引起一啲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咁、呢个病呢就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於是呢痰呢就成日都有啦，或者一年咧，起碼三個月都有啲痰走出嚟嘅。咁、呢個慢性支氣管炎呢種狀況咧，係會隨住日子咧而自己惡化嘅、就算佢戒咗煙咧 ，once 佢有個慢性支氣管炎或者慢性阻塞性肺病咧，個肺功能係會比正常人咧走下坡走得快好多。咁、所以佢哋應該去睇下係咩事，有冇生 cancer， 有冇肺炎，有冇呢啲慢阻肺炎、肺病。因為而家都有一啲有效嘅藥物啦，令到慢阻肺病嘅病人，即系慢性支气管炎嘅病人啦，佢哋个肺功能走下坡嘅速度慢啲，
1: 但系就唔会好翻。
0: 系啦，佢扭转唔到啦，
1: 逆转唔到。
0: 系啦，扭转唔到，但系就保养得好啲。
2: 所以最好都系唔好食烟咯。
0: 系啊，尽快尽快戒烟。
2: 如果系开头唔食烟啊，就亦都少啲头先嗰种病啦。
0: 系啦，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3: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 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3: 5566-8299即刻打嚟，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是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系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6: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5: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6: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5: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6: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5: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6: 接收创业家思维，
15: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讲呢个议题咧，好常见，咳，但系又好复杂嘅处理方法。咁但系咧，坊间唔同嘅人咧处理咳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有啲就有自己家族嘅偏方啦，有啲自己会走去买啲止咳药水，但有啲咧又会走去咧搵一啲化痰素啊。究竟如果我哋真系有痰有咳，我哋应该系止咗佢，唔好俾佢咳啦，定系应该化咗痰，等佢咳多啲，咳走啲痰咧？
2: 嗱，如果干咳冇痰嘅，咁啊止咳啦，系咪？但系如果系有痰，痰比较多嘅话咧，我就唔建议去止晒啲咳。
1: 哦，
2: 咁你啲痰焗住喺里边吓，如果系气管个肺走出嚟啲痰，走唔到出嚟，佢焗住喺个肺里边，可以肺脓肿噶，可以发炎噶。咁所以咧，多痰嘅人咧系应该排走啲痰佢嘅。
1: 排走啲痰有咩方法？系咪就系食化痰素咧？
2: 嗱，化痰素咧就令到啲痰稀释啲，即系稀啲，容易啲。流动性高啲，流系啦，佢容易啲咳出嚟。咁坊间有一只叫马尿嘅咳药水啊，或者有一个类别嘅咳药水咧，佢系阿蒙尼亚嘅。咁阿蒙尼亚咧就有味噶嘛，咁咧就令到人容易啲呕。咁其实就系咳到呕咗啲痰出嚟啦，即系令佢咳得大力啲，清痰清得好。
1: 即系佢饮完之后可能仲咳得多咗添噶，有
2: 冇错？就系、是、
1: 佢原因就系要咳翻啲痰出嚟。
2: 系啦，就系、是、想去咳多啲、哦。你咳到冇痰啦，你就唔咳啦，因为你已经冇痰啊嘛。
1: 哦，但系我有一次我阿妈饮咗呢只药水。佢就係咁樣咳，跟住佢以為自己飲錯咗藥水，
2: 係咁啊！嗰、那個藥水就比較濃味啦，難聞啲啦，因為係阿蒙尼亞。
1: 但唔係咁多人適合嘅
3: 喎。即係以前咧，喺公立醫院做咧，咁啊咳水有三隻嘅，因為最用得最多。
2: 係
3: 啊，咁啊啡色啦，咁啊啡色應該係即係啡啡地啦嚇，即係深色嘅就應該係呢個馬尿啦，好㗎，
1: 咳多啲。
3: 咁跟住又黃色啦，跟住又粉紅色啦，嗰啲睇得多醫生嗰啲病人咧，誒、醫生我要呢個色呢、這個色，佢已經知㗎啦啊。咁啊，黃醫生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即係变咗几时系应该要帮你咳多啲出嚟？系啊，其实辛苦嘅咳多啲，但系咧系对个病人好嘅。几时咧就如果唔使即系冇嘢要咳出嚟嘅，咁梗系唔使咳啦，咁最舒服啦，咁样吓。所以就咁呢啲咁嘅基本嘅知识咧，我哋都即系。多啲講都好嘅，因為就係痰同埋咳咧太
1: 常見
3: 啦，真係。
1: 係啊，同埋好多人會輕視咗啊，係啊，唔係覺得好緊要。咁除咗化痰素，飲多啲水，即係嘗試稀釋啲痰，又 work 唔 work 嘅咧？
2: 咁你水分充足，個痰就唔會咁濃、咁結，咁係都重要嘅。咁頭先講咗馬尿呢種咳水咧，就令你咳多啲。有時咧，你咳有啲痰咧係透明色，其實唔係咁多嘅，好多時都係鼻水啊，或者喉嚨少少分泌，咁變咗有啲粉紅色嘅咳水啊，或者溝另外一啲色啦。佢其實咧係一啲叫抗組織胺嚟嘅，佢就等你個分泌物減少啲。咁呢樣咧亦都可以，因為減少咗分泌物，少咗刺激，又咳少啲。咁有啲人就純粹乾咳啦，或者個分泌物真係好少。亦都有得佢唔咳啲分泌物出嚟都得啦，因为消毒，咁咧就可以俾一啲止咳嘅药啦，即系个咳嗰个刺激咧，嗰个反应少啲吓。咁最强嗰啲咧，可能系有啲类似吗啡嗰个成分嘅，咁呢啲就通常俾啲癌症病人用啦。咁但系都有唔同嘅咳水咧，佢哋可以令到个人咳少啲嘅。咁所以坊间仲有一啲咳水咧系合成嘅，又有一啲止咳嘅藥物啦，又有一啲抗組織胺嘅藥物啦，再加埋咧係氣管舒張劑，因為有時都譬如家庭科醫生咁睇嗰個病人都只係十分鐘嘅啫，咁都未可以分到佢有冇哮喘啊，有冇敏感，咁變咗佢樽藥水咧，樣樣都有少啲，咁啊樣樣都幫下佢，咁好多時個病人如果三幾日好咗咧，就咩原因就唔係好緊要啦，因為好咗啦嘛，
1: 好咗
2: 嚇，但係佢唔好的話咧，就係都係嗰句啦，唔好的話要揾下咩原因。咁因为你开头嗰支咳水咧，就咳水咧，可能系大包围你
1: 好咳咧，就都有分时间性嘅。

0: 啲人係夜晚先至會咳嘅啫，咁中醫有另一個說法啦，寒咳、熱咳嗰啲啦。咁但係西醫嘅角度，佢喺唔同嘅時間咳，係咪亦都代表咗唔同嘅嘢咧？同佢係咪即係瞓覺嘅姿勢啊，或者係某啲原因有息息相關嘅？
1: 嗱，咁哮喘就最危險啦，可以講，如果唔理比較危險。咁通常就夜晚啊，或者臨天光咳啦，又或者做運動嘅時候咳啦。咁鼻敏感嘅人咧，就可能朝頭早覺得有泡痰啊，有多啲黑黐啊，又咳嗽咳翻出嚟，又或者半夜佢都識講你聽啊，鼻水倒流搞到我咳啊咁樣樣。咁啊，胃酸倒流嗰啲朋友咧，佢又會知道，哇！我食咗大餐啊，嗰晚咧就哇就想咳啊，甚至乎有酸水喺個口度啊嚇。又或者飲咗酒之後咧，又咳翻出嚟啦嚇。咁因為酒精其實咧飲完之後咧，你食咗大餐飯再飲酒，容易啲胃酸倒流，個氣管又敏感啲，咁亦都可以令到嗰個人咳嗽嘅。係啦，咁所以有唔同嘅原因咯，
0: 系啊，咁即系话，因为你头先都话，冻都系令到即系咳会多
1: 一，容易啲咳。
0: 咁我哋就避免喺啲冷气嘅封口位啊。
1: 系，咁有啲人反应大啲，吓，即系气管敏感嗰啲人咧，有啲就中意好冻嘅，甚至乎咧佢要攞个风扇咧，成日吹住自己佢先舒服。
0: 系啊，
1: 但系有啲人咧一翳焗佢就唔得嘅，吓，咁但系个室温如果系冻或者个环境好冻嘅时候咧，第一个气管容易啲有反应啦，第二啲咧其实个人个抵抗力咧会喺低温底下咧差啲嘅，系差啲嘅，容易啲感染，个抵抗力冇咁好嘅。
0: 咁冷缩热胀有冇关系咧？系咪气管会收窄喺冻嘅地方？
1: 气管如果佢哮喘咧，就有啲人有事，有啲人冇事。咁但系鼻哥都系嘅，有啲人鼻敏感，一行到去个冷气房，一推门入去咧，就开始啲鼻水走晒出嚟，系咁打一支，系咁咳。咁之后佢嗰个黑黐完咗之后咧，其实佢都咳都好耐，因为佢鼻水倒流。
0: 哦，
1: 咁都系有影响。
0: 所有嘢都系。
2: 黄医生，你解答咗一个我即系私人问题，即系。我咧朝头早咧，我搭地铁翻工噶嘛，好多时都。我入到地铁咧，就唔知点解一入到去，开头隔一轮，即系啱啱开开车之后咧，就开始咳噶啦。成日都系有咁，
0: 系啦，即系冻得滞咯。
2: 系啊，咁就一闻到嗰啲嘢，咁就咁啊，好尴尬。你即系翻工就逼啦，咁你一咳咧，就隔篱左右就望住你啦，即系咁样。但系就行到乜嘢，咁又忍唔到。
0: 系啊，
2: 咁头先你讲到个原因俾我听啦。
1: 系啊，有时候饮杯热水都有用，饮啖热水。不过地铁唔俾食。
2: 系啊，
0: 戴口罩咯。
1: 系戴口罩会好啲，因为个空气个温差系冇咁大啊，会由慢慢由暖变到冻咯，冇变得咁快咯。
0: 咁系咪唔适宜饮冻嘢咧？
1: 冇病嘅时候咧，就
0: 乜都得，
1: 所谓嘅。如果大家开始作病咧，就真系戒下啦。
0: 生冷嘢唔得啊嘛。
1: 生冷嘢就我哋就唔会叫个病人喺个雪柜攞啲好冻嘅嘢嚟食。但系你话室温食个苹果啊，食个蓝莓，我哋觉得需要嘅，因为有多啲维他命 C 对抗细菌先咯，即系对抗感染先至系好噶嘛。咁就室温食咯，唔好放喺雪柜啦。
2: 唔好食橙，吓唔好饮汽水。
1: 橙就即系迟啲先啦。
0: 橙系唔得嘅，橙系唔得嘅，系。
1: 有啲人就对柠檬酸冇咁强烈反应嘅，系啦，唔系个个会嘅，吓咁但系会嗰班咧就真系避一避咯，
0: 吓。好，咁啊，今日唔该晒黄医生接受我哋访问，我哋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九点，
5: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二期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赵慧斌的提问，他明确指出 美中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是真实、具备实质内容，亦都是富有意义。克格塞斯又透露，自己当时亦都参与了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并且认为两国领导人已经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强调美中双方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日本、新西兰和澳洲的国防官员在新加坡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出口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护卫舰一事展开深入磋商。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三方会谈上对新西兰将最新最上级护卫舰列为替代老化护卫舰的候选方案表示欢迎，期待可以协助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三方据报仲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并且商定将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演练。至于在同新西兰防长彭克的单独会谈中，小泉进次郎亦都表达了在提供情报等的范畴开展密切合作的意向。老窝七个村民上个星期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十日，累计有五人获救，另外有两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窝东北部蔡宋滨省龙章县。潜水救援专家星期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五人。救援队伍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然之后救人，但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昨晚成功带住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今日再救出四人。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泰国洞穴潜水员说，幸存者多日未有进食，等待撤离的时候健康状况恶化。他又说，搜救期间必须穿过深延几百公尺的狭窄通道，而且途中要潜水，行动极具挑战。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九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在确认之后会适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措施就容許港澳遊艇在不影響原有船舶登記的情況下，獲發內地臨時船舶國籍證書，在大灣區內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康文署自去年开始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首届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会再接再厉，推出更多精彩活动，包括超过50场表演、80个推广摊位和40项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俾市民和旅客体验香港丰富多元的非遗项目，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他指出，今年非遗精华游中的考察活动增加至40项，共设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例如到深水埗认识古琴艺术，到九龙城了解潮州食品制作技艺等，参加者可以聆听非遗工作者亲身讲述经验和故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开市直击时段内，一齐清心拣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6: 好啦，好快脆啦，开始我哋星期六夜晚呢个健康地球人嘅时间。我好拍档啊，真係非常非常好嘅拍档，就係注册中医师梁秋容医师。医师你好。
7: 你好刘远芬。
6: 咁啊，梁医师啊，今日呢我哋讲呢个话题呢，其实我同你合作咗咁多年呢，我哋讲咗好多次。不过真心讲，讲几多次都系唔够㗎。因为呢个冇问呢个问题呢，冇因为我哋讲完之后完。
7: 系咪好返咗系咪，每位讲完之后好咗。
6: 所以反而应该同埋好困扰嘅，因为点样处理都系好难嘅，即系真系能够好咁样了断呢件事系一件好难嘅事。
7: 都系嘅，即系就算头先我哋讲笑讲话，即系听完个节目，可能你乖咗，的确有机会会好啲嘅。咁但系咧，即系可能你下一次又唔知咩情况下，开始唔注意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咁样咁个问题又出现啦，反反复复咁样啦。咁啊，另外就亦都有啲嘅朋友就系可能佢随住佢年纪增长啦，系啦，或者某啲特殊嘅身体嘅情况啦，个问题又会出现翻多啲噶，
6: 冇错冇错，
7: 系啊。
6: 咁当然咧，有时候我哋就话啊，其实都系好多人都有嘅。但如果我哋真系冇留意，有时可能都错过咗啲，原来其实佢系一个好严重嘅病喺后边，你唔知道。
7: 冇错冇错。咁今日我哋会讲咩话题呢？其实咧都几老生常谈嘅，就系讲便秘。喺直播室里面咧，我哋请嚟广泰中医诊疗中心嘅杜安琪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杜医师你好，
6: 你好，杜医师，可唔可以听完之后就好翻啊？
8: 希望啊，希望大家可以听完之后获取啲资讯咧，可以得到啲小贴士，可以帮助你哋改善到。
6: 啊，你都几叻噶，呢个问题好难答嘅，我觉得。咁但系咧，杜医师啊，即刻嚟啦，好嘛？即刻我问下你啦，因为讲真，便秘咧，有时我哋都会讲下系咩定义。都有啲朋友就话我呢轮系咁啫，但呢轮可能系个人嗰个感觉嚟噶嘛，系咪？佢可能未必一定系搵嘢登记住我有几耐时间噶嘛。
8: 其实便秘咧，即系有啲人可能觉得以为我就系屙啲大便好硬就系便秘，但其实唔系嘅。其实大便唔通，大便排得唔畅。其实已经可以叫便秘嘅，即系有啲人咧，可能佢大便系唔系硬嘅，但系佢系好黐立嘅，跟住屙咧又要好辛苦咁先屙出嚟咧，其实已经可以系便秘嘅。
6: 有冇时间嘅规定？例如话我几耐都系咁啊，或者系即系佢都系啱啱呢一个礼拜啫，或者唔系、我一年嘅，但系都系咁嘅咧，由细到大啲人都可以系咁嘅，系咪啊？
8: 其实就唔一定有一个时间嘅规限嘅，即系例如话佢净系呢个礼拜都已经系大便唔通，已经可以叫便秘啦。
7: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譬如要处理啦大便便秘，但系你如果你话即系出现一个礼拜咧，可能啲即系心机旁边朋友，佢未必会咁留意住，佢睇下先啦，饮翻多啲水咯，食翻两条菜咯，咁睇下会唔会好啲咁。咁其实即系我哋讲紧如果有呢个便秘嘅问题，唔好好地处理咧，其实去到后面咧，再严重啲嘅情况可以有几严重嘅咧？
8: 咁其实本身一开始大便佢可能会影响到你嘅情绪啦，因为可能好辛苦啦，咁同埋亦都会影响咗你嘅皮肤啊，可能会令到你最危险，可能会令到大肠有个病变嘅风险啦，即係可能最尾你处理唔到，可能变咗 大腸癌啦。咁亦都有啲可能佢大便太辛苦啦，用力太大嘅話咧，可能會導致有啲肝裂啊、痔瘡呢啲咁樣嘅情況。
6: 係，咁啊，當然我哋要講翻啲故仔啦，因為你哋講便秘呢個話題，一定唔係講都市病咁簡單，即係自古以來都有呢個情況嘅。實際上咩成因咧？係體質佢本質上係咁啊，因為係後天加埋，即係當中有咩人係特別高危高就特別麻煩嘅咧？
8: 咁其實。因为而家现代咧，我哋最明显有个改变就系饮食方面嘅改变啦。因为而家好多人咧，佢饮食变到好西化，佢食嘅嘢咧可能系比较多系啲肉类，就好少食啲纤维，同埋食好多脂肪啦，食好多糖，即系好多加工淀粉呢啲咁嘅嘢啦。咁同埋佢哋亦都好中意，例如话 BBQ 啊、打边炉啊、食炸鸡啊呢啲咁样啦。佢哋咧就会饮食方面咧唔能够节制嘅话咧，饮食得太煎炸油腻咧，可能会导致有一个肠胃积液嘅问题啦。咁所以就会容易有便秘啦。咁另外就系有一样嘢，就系而家都市人咧好中意减肥啊，即系啲女士咧好中意，即系为咗身材咧就唔食嘢。
6: 我哋日都做噶呢啲事。
8: 咁其实即系当你食得好少嘅时候咧，其实你个肠咧亦都系冇一个纤维啦，即系冇唔能够有足够嘅粪便啦，咁其实都会导致到会有个便秘嘅问题出现啦。咁另外就系其实而家啲人咧，即系做嘢好忙碌啊，咁其实有时候佢哋可能做嘢都忙到唔记得饮水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所以佢哋饮水唔够亦都系其中一个成因啦。咁除此之外咧，头先亦都讲咗啦，因为佢哋可能有时候坐 office 坐得太耐咧，成日都净系坐喺度，咁。淨係坐喺度唔喐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導致我哋人體嘅一個氣機咧就會鬱滯啦，咁令到大腸嗰個通降嘅功能就會失調，咁亦都係其中一個成因啦。咁除此之外咧，頭先提到體質問題啦，咁當然啦，除咗頭先講一啲可能係一啲翻工人士會導致啦，咁其實有時候年老啦，即係啲老人家啦、體虛啦，或者係久病啦，做完手術之後嗰啲人咧，咁佢哋氣血唔夠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会导致到有个便秘嘅问题出现嘅。
7: 嗯，系。咁啊，导医师啊，其实咧，即系头先你一开始有讲啦，去唔到大便就可能系便秘啦。去唔到可以系，譬如好硬啦，又或者可能佢唔系话真系好硬嘅出到嚟嗰个状态，而系即系佢可能好难排出嚟，排出嚟其实都好正常嘅。咁、其实系咪背后亦都讲紧唔同种类嘅便秘嘅分类呢？
8: 其实系噶，我哋中医咧就唔系话净系单一一个便秘呢个病就同一样用一条处方去处理啦。咁、其实我哋都会分唔同嘅便秘嘅种类嘅，例如话有热秘啦，即系我头先讲嘅嗰啲肠胃积热啦，食咗好多热气嘅嗰种啦。咁亦都有啲系啲气滞气秘啦，即系话头先讲嘅，可能佢坐得好耐啊，或者有压力啊，精神压力大啊呢啲咁样嘅。咁仲有咧就系头先讲嘅一个虚秘啦，即系头先讲老人家或者一啲体虚嘅人啦，气血唔够啦。咁仲有都可能系一个冷秘嘅，即系可能有啲人咧佢系长期食生冷嘢，系啦，咁导致到咧我哋讲一个肠胃有个阳虚嘅一个情况出现啦，咁亦都可能会导致便秘啦。咁除此之外咧，头先讲嘅又系有啲人可能大便佢正常或者系可能大便个形态系好黐立立嘅，但去得唔畅顺嘅呢一种咧，我哋就叫做湿秘啦，系啦。
6: 嗯，原来即系讲便秘咧，都有咁多种，因为我成日都相信啦，中医嘅强嘅地方咧就
7: 系，
6: 因为按人去睇你啦，而唔系话按一种药，你去啦，用呢一个啦，咁
7: 依个人化啦，即系如果系西药或者未必有阵时用药嘅，好多病人会拣食草饼咁样，咁去到个大便，但系好似阿杜医师话斋，其实都好多类噶，究竟你系冷秘啊，即系同食冻嘢有关啦，定系原来唔系，可能热秘嚟，一个相反嚟嘅，即系食错咗嘅话咧。即系无论系有啲健康产品或者啲药物嘅话，都会影响嗰个大便嘅情况。咁大家如果听咗咁多咧，就就住便秘嘅问题啦，或者即系一路觉得佢大便好似好唔畅顺，咁想好好地处理下呢个问题，或者想同杜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9: 晚上9:15，
10: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3: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7: 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呢一节咧，我哋就特别要讲下，即系关于便秘有啲咩嘅处理方法啦，尤其是小贴士啦，即系喺屋企上面有啲咩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喺直播室里面咧，我哋继续有广泰中医诊疗中心嘅杜安琪中医师。咁大家咧如果就住便秘嘅问题有任何嘅疑问，想同杜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过，电话号码18341104。好啦，杜医师啊，头先都讲啦，即系便秘咧有好多类型嘅，好多种嘅。咁其实咧即系病人的目标就很简单，希望可以去到个厕所嘅啫。咁喺嗰个治疗上面，我相信一定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辨证论治。可唔可以即系讲解一下，即系点样去医嗰个病人？系咪主要食中药啊？或者可能都会做啲其他，譬如针灸嘅治疗呢？
8: 咁其实呢，我哋中医呢就係会根据返病人嘅情况啦去辨证论治嘅。咁其实我哋可以用中药嘅方法啦，去从根本呢去解决呢个便秘嘅呢个源头啦。咁同埋呢，我哋其实都可以配合返我哋啲针灸啦，同埋去教导病人啦，点样可以有个良好嘅生活习惯，例如话透过运动啊，或者飲食啊，同埋一啲定时去厕所呢啲生活嘅习惯嘅改变呢，去令到便秘呢个问题得以解决嘅。
6: 好啊，可唔可以讲下举啲例子，或者可唔可以先从一个你见咁多病人咩种类嘅即系症型嘅人咧，系特别喺香港呢个地方系多啲嘅？
8: 咁其实咧，喺香港呢个地方咧，我觉得我见到最多反而系压力型啊，即系啦，即系因为其实而家即系好多年轻即系我哋讲坐 office 嗰啲咧，其实佢哋成日都坐喺度咧，又唔喐咧，跟住有时候翻工好忙咧，即系例如话出门口已经你想去，但系又急转翻工，系啦，咁所以佢变咗就唔去啦。咁跟住收工翻到屋企，跟住又好攰啦，跟住净系想睇电话，跟住打机，咁啊摊喺个 sofa 度又唔喐，又唔做运动咁样。所以其实呢一种即系我哋讲气郁型、气滞型嘅一个便秘，其实而家系常见咗嘅。咁其实我哋中药咧就用一啲去疏肝啊、理气嘅方法啦，去处理啦。咁其实我哋穴位方面咧都可以有啲按摩嘅方法嘅，系啦。咁其实我哋穴位咧，除咗我会先介绍几个系可能平时每一种便秘都可以用嘅方法先，系啦。即系例如话，我哋可以先按我哋平时通大便嗰个特效穴啦，叫做支沟穴啦。
6: 但好中意佢系特效穴啦，
7: 特效穴系。
6: 我唔知道西洋就特效穴，即系穴位都系特效穴嘅。
8: 系啦，咁
6: 支沟。
8: 系啦，咁其实佢系喺我哋嘅手背横纹啦嘅上三寸啦，咁即系大概四个手指位咁样啦。
6: 上三寸
8: 系啦，咁跟住之后系啦，手背系啦，咁两个骨中间个位置咧就我哋支沟穴啦。咁
7: 系即系讲紧咧喺嗰个手背度四个手指位向上，就喺近手指嘅位置啦。
8: 唔系系近
6: 大标个位，
8: 系近住手踭向手踭个位。
6: 你嚟多次啊，唔该，呢个位好重要，呢个支沟穴。
8: 咁即系话咧，佢系喺我哋手背有个横纹嗰度啦，系啦，向住手踭个方向度四个手指。
6: 咁啱唔啱啊？我而家咁
8: 啱啦，咁两嚿骨嘅中间，
6: 咁呢个位咯，
7: 正中间嘅位置。
6: 即系其实如果我简单啲咁样讲。 俾听众听咧，就系戴表对上咯，
7: 再上少少，
6: 再上啲嘅位
8: 啦，系啦，差唔多个位置啦，系啦。咁除咗呢个穴位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按压啦，喺我哋脚部嘅穴位啦，就系呢个上巨虚穴啦。咁因为点解会拣呢个穴位咧？其实佢系我哋大肠嘅下合穴啦，佢可以好好咁样去调理翻我哋大肠嘅功能嘅。
6: 你有冇讲多次呢个？呢个我未听过。
7: 上巨虚呢个穴位咁点讲咧？
8: 系啦，咁点度咧？其实我相信咧，好多听众都知道我哋足三里嘅穴位喺边度啦。咁其实咧，佢就喺足三里嘅下三寸。
6: 哦，系足三里系咪喺外室嘅对落嘅位置？
8: 系啦，
6: 然后跟住再落啲。
8: 系啦，再落多四个手指位。
6: 可唔可以讲系喺小腿嘅中间啊？差唔多外侧。
8: 差唔多，
6: 系咪？
7: 大致上，
6: 系啦，哦 ，OK，
8: 系啦，好。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穴位咧，就喺肚度嘅。咁我哋知道咧，因为其实我哋大肠喺肚啊嘛，咁所以大肠嘅一个母穴啦，就天枢穴啦。咁其实都可以按压嘅，咁可以直接去调节翻我哋大肠嘅一个蠕动功能。
6: 天枢喺边啊？
8: 天枢其实喺我哋肚脐旁开两寸到，
6: 左右两边系边？
8: 系啦，有两个穴位咁样嘅，
6: 旁开两寸，肚脐旁开两寸，系啦，好。天枢，
7: 咁所以呢三个穴位平时即系如果去唔到厕所嘅话咧，就即系得闲就揿下佢，按下佢咁样咯。
8: 系啦，咁头先都提过啦，最常见嘅一个我哋讲压力型嘅，即系气郁型、气滞型嘅话咧，其实可以加啲疏肝嘅穴位啦。咁最常见我哋最容易揾到嘅就系太冲穴啦。咁其实佢就喺我哋脚背啦，第一个脚趾同埋第二个脚趾嗰个骨嘅最啄啄个位啦。
6: 即系啱啱嗰个 V 字位对落，系咪啊？对落 V 字位个尖顶嗰个
8: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头先讲我哋气滞型嘅便秘可以用嘅穴位啦。咁气滞型嘅人咧，咁如果佢觉得啊，我揾呢啲穴位好麻烦，咁有冇其他方法咧？咁其实有个再简单啲嘅方法嘅，系啦，就系因为我头先讲咗，佢哋通常系坐喺度唔喐啊嘛，条肠唔喐，咁所以我哋可以用个手去轻轻咁样去磨按摩。顺时针、逆时针咁去按摩我哋嘅腹部，去帮助翻大肠嘅蠕动。咁呢个就唔需要揾任何穴位，亦都好简单可以做到。
6: 咁有顺时针、有逆时针，咁系顺时针啱啊？因为顺时针之后再逆时针做啊？
8: 其实咧就。其实呢个咧就我哋讲啦，顺时针同逆时针有个补射嘅一个
6: 方案，一个法门嘅呢个
8: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分唔清楚，其实可以顺时针、逆时针都做咯。
6: 哦，其实又补又射啊，佢咁样
7: 即系围住个肚脐咯。其实围住个肚脐，大力啲去按嗰个肚咁样样。系咁，其实咧即系因为你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便秘有好多类型嘅。咁喺日常生活上面，除咗你话按摩啦，喺饮食上面食多啲菜啊，或者饮多啲水之余咧，其实有冇啲嘢系可以帮助佢哋去？去通嗰便秘，因为好多人朋友都会担心就通咗会唔会之后就依赖咗啊，或者会觉得呢个泻药对身体唔好啊，咁喺个食疗上面有咩可以帮到佢哋咧？
6: 我好想即刻插一句嘴得唔得？因为最近咧我就睇到有位西医啊，佢强烈嘅讲就系话咧，如果你有便秘，千祈唔好食菜吓。我谂可能有机会有啲朋友都有睇过呢个我成日都谂。一定要中西医冇机会坐低研究啊！大家系，但系我哋作为病人嘅，我哋听完就觉得好矛盾啊，好唔系我哋叫 confusion， 究竟系点嘅咧？咁样
8: 咁其实呢个纤维呢样问题咧，我觉得系的而且确可以有讨论嘅空间嘅。咁其实我就认为咧，如果你一个人啦，佢系肠胃好、脾胃好虚弱嘅，咁佢净系食纤维咧，我觉得个作用未必咁大，因为头先讲脾胃虚弱咧，就系佢冇力啊，个肠胃冇力去蠕动啊，咁但系你再食再多嘅纤维都好啦，你解决唔到佢根本脾胃虚弱呢个问题，咁其实佢都系。潮肠喐唔到，
6: 同埋会更加难消化。
8: 系啦，咁所以个便秘嘅问题都系解决唔到。咁但系其实相反，如果有啲人好似头先讲嘅，佢系食嘢食好少嘅，佢本身系摄取唔够纤维嘅呢一种嘅话咧，咁食纤维系有用嘅咯。所以即系我哋都系讲唔可以一概而论，一定系要辨证去睇下佢到底系属于边一个类型。
6: 系因为你知我哋个世界咧好讲权威嘅，我话冇用，咁就系冇用噶啦，所有嘢都系被否定。我话有用，又变得好似好有用。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按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啦。我话蔡医师成日都讲一样，每一样嘢系一定得嘅，但系要知道自己而家嘅状态系点样，按部就班去处理。
7: 冇错啊，咁啊，听咗咁多即系关于便秘咧，尤其是咧，杜医师讲话，其实都要睇，即系究竟。 系虚啊，定系或者头先佢提过嘅就系气滞嘅便秘，哇，好常见，系咪呢一类咧？点处理咧？想同杜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6: 嗯，希望大家咧就系路路畅通啊，啊边条路都畅通。好啦，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同你哋再倾好嘛，转头翻嚟我哋再见啊。
14: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

即飲，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是龙本方啦。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be savage。
1: 晚上九点半，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全国安全生产事项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多今年来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嚴肅查處安全生產、非法違法和弄虛作假等行為，有力發揮震懾壓制效果。李強表示，要加強礦山、煙花炮竹、交通運輸

0: 以及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问题。而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加强监测预警，会相研判和应急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日本、新西兰和澳洲的国防官员今日在新加坡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出口海上自卫队最新型护卫舰一事展开深入磋商。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三方会谈上面对新西兰将最新最上级护卫舰列为替代老化护卫舰的候选方案表示欢迎，期待可以协助提升部队之间的协同能力。三方据报仲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合作，并商定将会开展三国部队的联合演练。至于在同新西兰防长彭克的单独会谈入面，小泉进次郎亦表达了在提供情报等范畴开展密切合作的意向。澳洲早前已经决定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同日本共同开发新型舰艇。有分析指出，如果新西兰最终决定引进最上级护卫舰，将会同已采用同款舰艇的日澳两地共享资讯，核心目的在于压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4号年满80岁，他日前接受重返白宫以来第三次身体检查。白宫公布特朗普的体检报告，医生表示特朗普的健康极佳，具备履行总统职务所需的身心条件，但是建议他继续减重。报告指出，特朗普身高6尺3寸，体重大约230磅，心脏、肺部、神经系统以及整体身体机能都表现良好，完全有能力履行三军统帅和国家元首的职责。报告又提到，特朗普的小腿肿胀情况属于轻微，并且较去年有所改善。至于手部淤青和频繁握手以及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关，属于常见而且良性的情况。医生建议特朗普继续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增加体能活动以及进一步减轻体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今日派员去到观塘进行突击巡查，在一间雪茄零售店执法，向在处所内非法吸食雪茄的人士发出3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指调查仍在进行，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和教唆吸烟罪行的雪茄零售店经营者提出检控。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卫生署在2025年1月至今就雪茄售卖店内的违例吸烟情况一共进行了超过42次巡查，并就这些处所内的违例吸烟行为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强调卫生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和持续严厉执法，打击在禁烟区吸烟的行为以及违法销售和推广吸烟产品。他又忠告市民，吸食雪茄和吸食其他吸烟产品同样危害健康，并呼吁吸烟人士为自己和家人和朋友的健康着想，尽快戒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0: 其实我每个礼拜咧都系几期待同阿教授倾下偈嘅，点解咧？都系长知识嘅时间，我系认真讲嘅。因为咧，当有啲朋友问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可能都系同啲健康有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做咗健康呢啲话题啦，呢啲节目咧，真系唔觉目，原来有20年啊！真系啊，教授系咪好夸张啊？
11: 系啊，
10: 年轻啊，我都
11: 非常成功。
10: 你意思系我仲可以保持住咁嘅样成功系嘛？因为做依类嘅节目能够做20年都成功，所以我谂咧，我讲净系单讲，如果讲心脏病、讲高血压、讲前列腺癌或者讲咩，我谂起码应该系全香港我系讲得最多嘅人。我相信啊，以单一计算嘅话，咁啊，当然啦，最开心就系自己得益，同时间咧，希望我哋带到多啲呢啲嘅健康信息俾啲听众。当佢有需要嘅时候，佢就觉得好有用；冇需要嘅时候，你咪再当一种知识去听咯，好嘛？咁啊喺呢个时间咧，请嚟我嘅好朋友呢位咧，就系药学教授，就系李康善教授。教授你好啊！
11: 系主持你好。
10: 嗯，我真系好期待每个礼拜咧，因为我都会有好多朋友可能就住啲健康问题问我，只不过一个载体，就将佢嘅问题咧问一啲不同嘅专业嘅人。最近咧，我就见到喺面书上面咧，有位资深嘅传媒人，咁佢就向外公开讲啦，就系佢原来系有前列腺癌。咁但系当然啦，佢系一个晴天霹雳。点解佢会将呢件事讲咧？就佢就讲咗系我人生嘅结局咧。咁到最后咧，佢都呼吁大家，如果大家系爱锡佢、喜欢佢嘅话，亦都想知道佢个病情咧，欢迎大家咧又加入佢嘅会员。成为佢个会员，咁就系希望亦都可以支援佢啦，因为你知道药费嗰样嘢都系好贵噶嘛，咁亦仔细老婆乱啊，系啊，即系佢屋企嘅年青人咧，啱啱开始创业，佢知道佢呢场仗咧喺嗰个经济负担咧，佢自己要一力去处理，咁所以咧佢亦都系一个好坦诚，咁我自己都好佩服佢呢种勇气。不过咧，当佢讲佢有前列腺癌嘅时候，我就想起我身边呢，其实亦都有几位好朋友亦都因为前列腺癌系离开世界嘅。教授话，以前呢，我对于前列腺癌呢，我有两种嘅认知。第一种嘅认知，每个男人当佢到人生结束嘅时候，你解剖佢啊，佢多多少少都有个喺前列腺都有癌细胞。呢个系我一路以嚟对前列腺嗰个嘅结构，其实到最终每个人喺临去，如果佢够老嘅话咧，佢都有呢个癌细胞，所以唔使惊噶。即系呢个我第一个印象。第一印象咧就系话前列腺癌咧，因为好多人即系到最后你如果解剖佢嘅话，其实都有，所以睇得比较轻，就系、是、好似都系唔会有杀伤力咁样。虽然佢系癌，但好似都个杀伤力唔系好令我哋好似讲肺癌啊、胰脏癌啊呢啲咁惊。但系当我有几个朋友因为前列腺癌离世嘅时候咧，我对呢个印象咧完全系已经系打破咗嘅。所以我今晚咧喺呢个时间咧，好想同阿教授倾下偈。当然啦，即系李教授就系主要系做药物嘅研究，亦都做好多肿瘤科啦。我唔知你前列腺呢个癌，你有冇做过啲乜嘢嘅药物？特别喺呢一方面咧，系去创新药啊，各样嘢做过噶。
11: 我自己本人就冇做过一啲药物特登为针对前列腺癌而做，但系咧就试过将一个药物咧就用喺 前列腺癌的病人那裡，是在一個臨床研究。通常我們做癌症藥，在臨床研究的時候收的病人呢

0: 我哋本来针对嗰个药物，我哋试嘅药物本来系针对另外一类癌症，但喺我哋收嘅病人嗰度咧，都系有啲系前列腺癌嘅，
1: 即系好似一个鱼翁杀网喺第一期嘅时候，系咪啊？
0: 一二期都可能系嘅，
1: 系
0: 咁啊，但系逐渐嗰个网咧就会越收越窄啦。咁吓，譬如你系想医前列腺癌嘅，咁你咪收前列腺癌嘅病人。咁啊，我好记得喺嗰、那个因为嗰个临床报告都已经出咗㗎啦。咁呢就我好记得呢喺十几位病人里面呢有三位系前列腺癌嘅。咁呢隻药物呢本来从来冇諗过系用喺前列腺癌嘅病人身上。但其中一个病人呢就好神奇，我哋讲神奇啦，就存活咗起码三年以上，
1: 即系透过呢个唔系医前列腺癌嘅呢个癌，
0: 本来唔系医佢嘅，咁但系因为佢嘅反应咁好咧，你又唔断得药，咁咧嗰个变咗个临床嗰个实验咧就要一路拖落去，咁最后我听讲咧就有个不幸嘅消息咧，就系佢好翻晒咧，仲可以自喺外国啦，当然佢系可以自己踩单车翻工，
1: 系即系已经嗰个前列腺癌好翻晒，
0: 好翻晒踩单车翻工。但系不幸咧就喺踩单车翻工嘅途中遇到交通意外，就身故嘅。
1: 即系到最后佢唔系死喺前列腺癌，反而死喺交通意外。
0: 所以喺呢啲咁嘅场合咧，一来我哋喺某一方面觉得有啲鼓舞啦，咁但系喺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好可惜啦，
1: 好同意。
0: 咁但系我估做人都系咁噶啦。咁如果有事话染到，即系得到呢个前列腺癌，而家目前医疗嘅水平咧都控制得几好嘅，我所知。咁通常最常用嘅咧就系一啲荷尔蒙类嘅药物。咁咧好多时候咧就系抵抗嗰个男性荷尔蒙嘅。咁即系通常都系男性荷尔蒙过多嘅，即系需要男性荷尔蒙。嗰啲前列腺癌先可以生长嘅，
1: 即系所以我哋就将个男性荷尔蒙降低佢嗰个概念系咪咁样讲啊？
0: 咁咧就喺同时咧就希望嗰啲癌细胞亦都得唔到佢嘅养分就死亡。
1: 依家翻嚟我再想问下教授，其实我哋都明白一个人年纪慢慢大嘅时候，理论上如果佢系女性，佢系男性，佢所附属嘅譬如雌性荷尔蒙、男性嘅荷尔蒙、雄性荷尔蒙，理论上就随住年纪慢慢就会减少啦。理论上系咁噶嘛，但系好奇怪嘅。我见到前列腺癌呢一个嘅癌嘅细胞咧，去到人死嘅时候，如果佢越够老嘅话咧，佢嗰个嘅器官里边咧都总有呢种癌细胞喺度。咁又话佢受住个雄性荷尔蒙嘅影响，但系个雄性荷尔蒙应该越嚟越少噶嘛？咁点解佢仲会存活喺，即系仲会喺呢一个嘅前列腺嘅里边，仲喺啲高病发嘅年纪，就系年纪大嘅人咧咁？一翻嚟我哋再了解多啲啊！
2: 买你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知。
3: 冇错，依家你妖财买卖微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微线，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妖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妖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

0: 保健养生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4: 教授，我真的不太明白的。刚才你也说嘛，即是我们那个的前列腺癌感，其实它都是依赖着我们的男性荷尔蒙，其实好像一种养分这样的，是不是？如果我们人年纪越大，理论上这种的荷尔蒙就越来越少的。但是为什么在那些的即所谓解剖学的里面，喂，通常你年纪够大了，它就在这里了，不是应该没有的吗？
5: 是事实上我们年纪大了，男性荷尔蒙的水平是越来越低的。是但是都是有的嘛。有那些呢就可能是被这些癌细胞呢拿晒了。所以在早期的治疗呢，我们都是以这个荷尔蒙治疗为主。但同好多其他的癌症都一样，前列腺癌都其实没什么分别。越早发觉就越好，
4: 系，
5: 同埋嗰个治疗嗰个机率咧系非常高嘅，尤其是以而家嘅医学水平，咁所以如果有机会系可以早啲检测到有事嘅，唔只系发大咁简单，系真系有癌细胞喺度，又唔需要受好多呢啲所谓摘取一啲身體組織嗰啲麻煩，所以
4: 因為佢都係透過食荷爾蒙藥，而唔係將佢嗰啲癌細胞點樣。但佢係咪都應該將個癌細胞，如果嗰個位置係移除佢咧？係咪用呢個咁嘅概念？
5: 通常都會係用手術嘅方法整走佢就好啲。但係而家新嘅方法咧，除咗做手術之外咧，喺好大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就用一啲放射治疗。咁呢个系过去嗰几年最热门嘅一个药物嚟嘅，即系放射药物。我哋用咗好多年，但一路都觉得唔系咁好。
4: 系咪即系我等于系我哋成日都讲放射治疗，系咪就系等于化疗？
5: 佢属于化疗嘅一种，差唔多系电疗啦。咁因为佢系用一啲放射性嘅物体咧，将嗰个辐射射出嚟，嚟杀死嗰个癌细胞。但系因为辐射冇眼噶，四方八面都去，所以一般嚟讲，我哋就会觉得佢嘅所谓副作用咧就会大啲啊，即系佢会影响周边。
4: 因为杀咗啲好嘅细胞。
5: 好嘅细胞。咁但係即係随住科技嘅进步，而家嗰啲所谓放射性治疗呢已经係将嗰个副作用减到最低。咁甚至乎有好多新嘅方法，咁特别係前列腺呢，好多时候佢係好似一个牌咁挂喺男性个前方，好似我哋着底衫裤咁一模一样，
4: 即系好似一条内裤咁样喺个前面。
5: 系啊，咁佢挂喺嗰度，咁变咗佢就可以接将嗰个辐射嗰、那个接受辐射嘅地方咧缩到去需要嘅地方。咁所以喺嗰方面佢个成功率其实亦都係非常之高。咁亦都有啲药呢係将呢啲放射性药物呢就带咗落去一啲抗体甚至冇一啲药物嗰度，就带去个癌细胞嗰度嚟杀死佢。咁所以呢啲都做得几好下。但係前列腺癌最大嘅问题呢始终都係我哋好似喺前几集都有次讲过，就係男性呢一般始终呢都系对呢个检测呢目前检测非常抗拒嘅。即係諗起都驚。
4: 即係俾人掂到嗰个咁敏感嘅位置。
5: 諗起都驚，你諗下

0: 喺个生殖器官嗰度对一支管入去观察，因为一路上到去膀胱诸如此类去睇，唔系一件好
1: 舒服
0: 感觉嘅事啦，已经。咁就算平时一般嘅医生所谓检测咧，一般都系我哋所谓探肛，咁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就觉得完全反对添啊，
1: 系好难接受啊。
0: 咁亦都变咗咧，所以令到呢个癌症嗰个早期嘅诊断系咁困难。咁我估大概三年前咧，就我哋可能以前都提过，就系有一位系台湾嘅科学家，佢就喺美国咧就发明咗一个检测嘅方法，就可以从小便嗰度咧，就系验出有冇前列腺癌啦，膀胱癌啦，完全唔需要一啲入侵性嘅方法，咁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好多私隐，
1: 但个准确度有几高咧？
0: 非常之高。
1: OK。
0: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佢嘅数据咧，系92%-93%，
1: 相当
0: 高，
1: 相当唔错，
0: 非常之准确。因为佢当时只系用咗86个病人嘅案例，咁通常我哋喺呢啲病例呢啲咧，我哋只要将嗰个病人嘅数目增加咧，嗰、那个所谓可靠性咧就会提高。咁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咧，佢一定超过95%以上，即系差唔多100%咁解。咁唔好讲100%咧，系非常准确。同埋，因为佢系我系好鼓励佢将个检测变为喺方便喺屋企自己做，知道咗个结果再去睇医生，
1: 系咪能够去到咁方便咧？而家系
0: 可
1: 唔可以到咁咧？
0: 可以，
1: 即系已经可以系可以，我哋要透过医生啊、药房直接去啊，就可以买到呢啲咁嘅测试剂，定系点样咧？
0: 佢暂时咧，因为我最近冇同佢联络，我唔知道佢最新嘅发展系点。佢初初嘅谂法咧，就系想喺医院里边，将呢台机器摆喺度，就我哋只系收。嗰啲小便样本就得㗎啦。咁我话咁都系唔得㗎喎，你哋都系要啲病人嚟喎，或者某某人嚟喎，都系唔系咁方便。点解唔可以自己喺屋企做呢？将嗰架机做一个所谓山寨版又好，简便版又好，等啲人可以喺居家嗰度用啦。咁我相信佢系朝咗呢个方向做㗎。咁我好相信系做得到，即系技术上。咁做咗出嚟未呢？我就唔敢讲。
1: 明白。
0: 咁但係起码目前可以做嘅嘢呢，就係、是、起码可以收咗一啲小便嘅样本呢，可以送去实验室嗰度等佢哋检查。
1: 所以其实头先教授一路讲嘅时候呢，即係喺个治疗嘅方向呢，都主要系针对点样去用男性荷尔蒙嘅药去将佢，我可以话饿死佢啦，简单个概念系咪？咁啊，另一方面就系最重要嘅一个部分就系我哋能唔能够及早发现？你都讲得好啱噶，一来男人已经系唔中意做身体检查，好多时候都好怕，尤其是掂到佢一啲器官性嘅嘢咧，更加抗拒得好紧要。咁但系如果你能够早发现咧，又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所谓嘅契机嚟噶。呢个系有矛盾嘅，所以如果头先啱啱讲，如果真系有个咁方便嘅，我觉得大家无论点都好啦，而家有冇都好，即系记住其实。其实唔好谂住病系喺人哋身上，随时都喺自己身上可以发生，要及早知道呢个系十分之重要啊！好，时间嚟到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同阿教授我哋再倾过。新城财经台。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四个国际组织联合声明表示，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令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节，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非常重要。声明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是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够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将会继续快速下降，为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中心，接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可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肯尼亚一个人权组织入禀法院阻止，批评有关计划黑箱作业，令肯尼亚公众面临严重健康风险。高等法院法官颁令暂停当局和外国政府合作建立和协助运作伊波拉隔离设施，亦同时禁止曾经接触伊波拉病毒或者已经受感染人士入境，案件会在6月2号进行更全面的审理。全国安全生产视像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今年来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绩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压制效果。李强表示，要加强扩散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和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问题。而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加强监察预警、互相研判和应急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三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表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单位入面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汇瑞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市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至

0: 疏散。消防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警方说，在主人房入面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俗称冰壶的玻璃樽、胶管和打火机，亦都发现烧烂了的打火机充气气罐，不排除气罐令到火势蔓延，会继续调查案件。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派员到观塘进行突击巡查，在一间雪卡零售店执法，向在处所入面非法吸食雪卡的人发出三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话，调查仍在进行，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及教唆吸烟行为的雪卡店经营者提出检控。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卫生署2025年1月至今就雪卡售卖店内的违例吸烟情况共进行超过42次巡查，并且就处所内的违例吸烟行为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政府10月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公务员要被评为4至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士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因为马来西亚嘅人工系香港嘅1/3。即是说我可以请3个人，我觉得是不用剥削那些年轻人。以前呢我们学师仔的时候是可能3点钟放工，但是9点钟又要再翻工那些呢。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3: 好啦，呢个时间咧就好开心啊！见到我两位拍档啦，有超英哥，亦都有李石宏嘅。Hello，
14: 大家好，
15: 婉芬姐，即系喂，今日咁开心咧？
13: 我嘅系咯，都系好开心，有机会同你倾下偈，讲下啲我唔识嘅嘢啊！呢个系最中意，
15: 即系我最叻呃你哋噶啦。
13: 喂，你吹水，你吹水啦！呢个系不嬲都知噶啦。但我想话咧。X 加 Y 加 Z 咧就通，一系就系啲数嘅公式啦，一系就系粗口嘅代号啦，系咪？但你今日真系都讲 X 嘅 X Y Z 呢啲嘢嘅，尤其是讲一个 Z 嘅世代，我就问紧阿李石宏啦。喂，其实因为佢系喺我哋3个里边系最年轻嘅，
15: 系啊。
13: 知唔知点解有啲世代或者而家最近嘅世代就系叫做 Z 世代，有啲就系叫 X 世代咧？有冇 Y 世代噶？好似冇。
15: 又好得意喎。冇乜人叫 Y， 嗰只鬼佬叫做 Millennial， 叫做千禧世代。
13: 咁咪 M 世代啊？
15: 咁佢叫 millennial， 佢即系千禧世代，即系佢哋嗰班人咧就系、是、千禧年前后出世嘅，
13: 系即系二千年啦、啊。你讲紧系咪？
15: 二千年又做再早啲，再早啲。
13: 咁我嗱，其实今日咧，我讲紧呢个 X Y 意思系咩嚟嘅咧？简单啲讲，唔同世代嘅人，佢哋对睇著呢样嘢咧，原来系有一个数字上嘅增幅。
4: 嗯，
13: 但当然啦，我觉得如果你话啊，去到某个阶段，可能你出嚟社会做嘢啊，你开始培养自己兴趣啊，或者慢慢成熟就有多啲时间，你会好似春哥咁去睇下著，我可以理解啊。但佢而家就系讲紧二些世代，就系最年轻嘅，就系十零廿岁嗰啲系咪？
15: 系
13: 廿几岁嗰啲。
15: 而家就大概十六到廿九。岁咯，
13: 哦，呢个叫二些世代，
15: 系啊，
13: 我就先考紧阿李石宏咯，知咩叫二些咯？二些系代表
15: 佢嘅细路啊，你啲细路到呢个岁数未啊？争啲
4: 未
15: 啊，接近啊，
13: 你嗰啲细路叫咩世代啊？
15: 嗰啲千禧嘅，佢啲叫千禧世代啊。
4: 嗰啲
13: 真系唔识，
4: 系啊，
15: 哇，
4: 因为转得太快啦，
13: 好乱啊喺呢个位，但系唔好理咁多啦。总之咧就系讲紧系十几岁到廿九岁，即系卅岁前咧，佢哋越嚟越多人系喜欢睇雀嘅。咁呢、這个你几多岁开始睇雀啊，张哥？
15: 我廿几岁开始睇雀噶。
13: 咁都同佢哋差唔多喎、啊。
15: 我就开始，不过我嗰阵时全香港华人得一两三四个人睇雀啫喎。
13: 哦 ，OK， 嗰时点解你会睇雀嘅？点解你会开始去睇雀？
15: 我点解开始睇雀啊？
13: 系啊，因咩原因？
15: 因为咧，我入
13: 天文台做，
15: 因为我入咗天文台做。
4: 哦，
15: 咁咧，我嘅兴趣变咗我嘅职业。
4: 嗯，
15: 大灾难。
4: 嗯，
15: 咁我咪冇咗兴趣咯，
13: 因为你好中意天文，
15: 系啊，我中意天文气象，咁入咗去做，咁即系我当时我系觉得呢个系灾难嚟嘅，
13: 因为工作同兴趣真系要分
15: 开咗啦，攞埋咗咧，咁我咪变咗冇兴趣咧，咁我咪日日都谂住呢啲嘢，咁我觉得会黐线嘅。
13: 但系嗰阵时你入职嘅原因就系因为你系兴趣，
15: 系啊，
13: 系咪？但系当你入咗职之后咧，呢、這个兴趣就变成咗工作，咁同个兴趣同工作系冇办法共用嘅咩？
15: 咁梗系唔得啦，
13: 唔得噶。
15: 嗱，我呢行啊仲特别，即系我系读完物理读气象，我又真系中意天文气象啊。入到去全香港得呢档，当年啊，而家好啲。当年都系得呢个笪地方咧，系搞气象噶嘛，系嘛
13: ？OK，
15: 咁嘅话咧，即系我哋啲成年人或者岁数大又唔怕讲啦，全世界都有啲你顶唔顺嘅老板噶嘛，系嘛？
4: 嗯，
15: 喂，但系咁、哦、几难顶嘅老板我都要攰嘅、哦，
4: 嗯、
15: 因为我唔想离开、哦，
13: 因为你中意，
15: 我中意呢份工啊嘛，咁咁、嗯。所以我的兴趣变成我的职业咪变咗做我的灾难啦，因为我
13: 又离唔开得，
15: 我冇咗一个所以离开的选择。虽然实际上梗系有啦，
13: 系咯，
15: 但系你唔舍得啊，但系你唔舍得啊嘛，
13: 你唔舍得份人工，我哋唔舍得个兴趣啊，因为佢兴趣同工作系分开噶嘛。
15: 但系我嗰阵时未识谂啊嘛，系嘛，咁但系即系我会唔舍得离开嗰份工，咁啊呢啲叫做一种执着啦。
4: 系，
15: 咁我点救自己咧？咁啊！嗰当时我就话我要揾新嘅兴趣，咁
13: <Okay.
15: S 1> 所以嗰段时间嗰啲咩校外课程，我落落集集样样嘢我都想下噶，系啊！我啊欣赏西洋画，我又想下啦。呢个画中国画，我又画下。
13: 系
15: 即系呢个咁啊，其中撞下撞下咧，啊又俾我撞到
13: 官窑。
15: 当时嗰个课程叫做《香港鸟类》，好科学嘅。咁、但系结果就系捉咗我哋去睇雀。咁、我然后咧就睇雀嘅过程之中，因为好开心嘅。咁于是我就中意咗睇雀。当时我哋一班都十几廿人嘅，不过
13: 但系华人比较少嘅当时系。
15: 即系
13: 喜欢呢样嘢。
15: 系啊，即系当时我哋个个都好迷茫嘅，就即系不都有十几个人上堂，不过咧。到后尾坚持落去睇雀嘅可能得一两三个，咁就然喺香跟住入咗香港观鸟会之后咧，比较多参与嘅咧就得翻一两个，搞搞下得翻一个就系我啦。咁所以变咗我咧喺系华人之中咧，最早喺香港观鸟会入边有多啲活动。
13: 同埋你最后系香港观鸟会嘅主席嚟噶嘛？
15: 系我做咗主席，而家佢又封咗我上神台，
13: 荣誉主席、
15: 荣誉会长噶嘛？咁咧就咁。所以咧，我睇雀唔叻，不过我睇雀最耐，就咁样咯。咁即系我当年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睇雀好开心嘅，就系、是、因为我一出下野外啦，
4: 系
15: 二咧睇到啲以前睇唔到嘅嘢嘅，以前咧就好似盲嘅。
13: 咩都睇唔到，你望下啦，你望住佢。
15: 我哋嗰次咪有个节目讲过话，人只眼好似睇紧嘢，其实冇睇到嘢。

0: 啊嘛，冇几耐之前。
1: 系啊，
0: 咁你因为我跟个师傅去第一次去睇雀咧，就去坟场睇雀嘅。咁
1: 够静。
0: 香港坟场啊，
2: 系系。
0: 咁啊，嗰啲地方即系。
1: 呢只系咩啊？
0: 呢只咩雀嚟啊？
1: 我唔知啊。
0: 呢只就系，如果有如果你听到呢个声就乌鸦，佢哋将乌鸦就乌鸦乌鸦乌鸦，所以叫乌鸦咯。咁啊，但嗰次就哇，点解咁多雀嘅？自从嗰日之后咧，我日日唔理行去边度见到有雀。
1: 嗯，
0: 哇，睇雀怪嘅地方就系、是。你会突然间开窍嘅，咁从此以后就觉得哇，以前盲嘅。
2: 除咗年纪之外，男女有冇分别啊？即系我见好似都系男性多啲嘅。
0: 唔系，而家女仔好多噶、哦，而且最舍得买器材就系女仔啊。
2: 哦，
0: 啊，
1: 但系咁我问你啊，即系你咁观了咁耐啦，应该我哋翻嚟讲，即系你觉得而家点解 reset 世代？嗱，好好真心讲、我都跟你去睇过场嘅，以前嗱、你观了会主席嘅时候。但咧，我都一样系盲嘅，不过我觉得个环境好静。
0: 系咯、
1: 啊，咁因为冇机缘巧合，所以我冇继续落去啦、但我唔知道阿李石王有冇去试过啦。但我好肯定，一定要有嗰种闲情逸致，想去有一种安静嘅环境。你先至去參與。
0: 係啊，
2: 我嗰次係有人導賞咯，即係譬如話我行過，真係睇唔到嘅。但係人哋話：，誒嗰度咪一張邊度啊？咁樣咁好彩有啲器材，即係幫你容易啲 zoom 埋去，就睇到啲哦，原來係咁，跟住開始約莫掌握到嗰啲門。咁有啲器材啊嘛，咁譬如影到，咁你咪覺得好似集郵咁樣咧，即係影到幾隻有個目標性啊。
0: 係。
1: 咁但係應該我哋翻嚟就講下點解 reset 世代，即係據你作為一個資深嘅觀鳥人。这个现象是反映了什么？
0: 人家研究。
3: 晚上10:15。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2: 剛才咧休息之前咧，就阿超英哥就提到啦，即系虽然佢自己即系观鸟好多年啦，咁但系我哋都可能冇想象过，即系年轻人会开始系即系中意观鸟，即系英国有个研究咧就话啊，即系呢个set 世代啦，咁就系16-29岁左右嘅年轻人咧，咁就而家系即系对观鸟嘅兴趣咧多咗好多。
0: 系啊，佢哋咧就英国皇家保护协会咧，呢个好大嘅呢个会，佢哋有时话呢个系英国最大嘅政党嚟
1: 嘅。真系啊！
0: 因为佢嗰啲会员人数多过佢啲政党人数嘅，然后呢班人咧有时真系会影响嗰啲投票嘅。咁咧，佢做咗呢个调查就话，而家有成75万个即系世代，即系而家16-29岁嘅人咧，经常睇咗，经常啊。佢同2018年比咧，系
1: 多咗几多？
0: 增加咗十倍。
1: 哦、okay,
0: 十倍佢、即系
1: 十倍好劲啊！
0: 1088%，咁啊十倍咯。咁咧整体嚟讲，全英国咧都增加咗47%，都加咗一半，不大部分其实就系喺后生呢度。咁咧就35-45岁嗰班咧，就系呢啲叫千禧年代人吓、千禧年代人咧，呢、這个就增加咗216%，即系
1: 咁都两倍，
0: 多咗两倍啊！X 世代咧，65

0: 到80年出世，而家试下几到60岁，即系博士完毕嗰班，
1: 系、
0: 都增加咗66%。
2: 咁都唔够100%，
3: 定系佢本身多，所以个基数大就增长少。
0: 咁、总之就系啦，而家个情况就系、我哋发觉咧，越后生嘅人咧越中意睇雀，咁咧就。其实呢样嘢都好值得研究。究竟系宣传得犀利咗，啲后细路仔好后生就见到咧。
2: 因为如果喺内地嘅话咧，我就会怀疑佢哋中意打卡咯。系嘛，即系而家啲年轻人好中意打卡，但系英国佢哋唔流行呢种文化。
0: 而家两样都有嘅，两样都有嘅，即系因为而家影嘢又容易啦，系嘛。咁就，但如果你讲英国咧。大多数人都冇，应该系大部分人唔会拥有啲好高质素嘅摄影器材嘅。
3: 咦，我谂到样嘢，即系我之前做科技节目嘅时候咧，都有一单新闻就系讲紧即系呢个 C 世代咧，即系佢哋啲人咧系反而系中意实体铺。即系大家可能就话，而家咩都网购啦，咁啊啲嗰啲门市地铺啊就执啦，咁大家都网购，冇人行街噶啦，咁但系唔系，原来佢哋系反而系中意，即系呢个系佢哋个想感，因为佢哋成长嗰个叫做咩，年代系非常之用。电脑用网，咁反而佢哋而家可能系反其道嘅追求实感嘅嘢，
2: 怀旧啊，
0: 唔系基本
3: 系，你追求真实啊，
0: 而系呢个时代咧，所有时期都系一个震荡，一时左一时右。
3: 系
0: 当有一段好长时期冇咗人与人嘅交往啦，咁咪重视咗人与人交往。而家你喺香港好多一批比较年轻人都好重视铺头仔啊、实体铺啊，
3: 系
0: 佢开间铺头仔。我搵唔到好多钱嚟够食，但系咧落不落有啲人嚟同你沟通啊，
3: 系
0: 啊，咁咧睇雀嘅点咧？其实睇雀嘅就系你见到真实嘅嘢，就见到嘅系生物啊嘛，即系以前睇得死物多，睇到雀仔一就
3: 系
0: 又睇唔到到睇到啦，呢样嘢其实好怪啊！人咧，其中一种大快乐就
2: 系哇
0: 哇，
2: 好得意啊！
0: 鬼佬叫 wow factor 啊嘛，即系 wow 得意啊！由冇到有，然后咧你学识睇几只雀，已经可以话俾人听啊！一蚊蚊搞到其他人觉得你好威嘅话，
2: 好似好有生物嘅原理咁
0: 样。慢慢好似哇乜你咁劲嘅只眼咁都睇到有只雀。其实就是我哋嗰阵时话搵嘢嗰个嗰辑都咁噶，你心谂住有就有啊嘛。咁但系其实而家啲后生仔发觉嘅乜嘢咧？佢哋就系话我睇住嗰阵时咧，我乜都唔使谂。嗰段时间咧好安静，安静啊！你都发觉好安静啊嘛，
2: 好安静。
0: 然后咧，我见到嘅系生物。咁我突然间好似我自己同自然界咧，好似搏翻通。咁就仲有就系、是。你既然呢种系想见第二种啊嘛，咁将个好原始嘅好奇心咧，又发挥翻出嚟。
2: 因为我觉得咧，头先你讲嗰样嘢好紧要嘅，就唔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咯。因为你嘅望远镜净系望到嗰只脚，其实系好个人嘅空间。
0: 系啊，
2: 如果你个心唔够静咧，你系好难睇得到佢。挂住同隔篱讲嘢，你冇办法望得到只脚。
0: 咁样，我成日都话睇雀最高兴就系咩咧？唔系用望远镜，用对眼望住佢，然后咧。佢又望住你，
2: 犀利啊！我从来未试过。
0: 咁咧，即系睇雀，我成日觉得最开心嗰时就同只雀咧四目交头。
3: 系，四目交头系通常有隔几远？
0: 哇，
2: 好远，
0: 咁我都可以10米嘅。
2: 系啊，
0: 有时啲雀埋到即系两三四米都得噶，你安静就得咯。睇雀好得意噶，有时你周围走揾嗰只雀揾唔到噶，到你费事揾啊，坐喺度咧饮啲水啊，嗰只嘢就系。嚟一路越行越近，越行越近。
2: 咁我问翻你转头啊，头先你即系啱啱讲嘛，点解佢哋喺呢个世代嘅人开始喜欢睇雀咁多人个升幅会咁高咧？啱啱啊，李石宏你就讲啦，就系、是、个实体店同个实体个概念都系相近嘅。除咗呢样嘢，有冇其他因素？
0: 我又觉即系咁喺英国咧，就因为佢呢个岁数嘅人嘅失业率就好高，得闲，而观鸟呢个成本就好低。咁咧，其实望远镜好平都买到嘅，即系当然你买到好贵都有，但系但系咧，即系十分一价钱嘅望远镜咧，你有心咧，你一样睇到雀嘅。咁所以咧，佢成本比较低。然后咧就系、是、出外。咁失业，其实以前有啲雀友同我讲过，佢话林生好彩上过你嘅堂。我有几个月失业咧，我就系去睇雀。
2: 哦，真系啊！
0: 就解决咗一段时间。咁因为嗰段时间，
2: 佢
0: 失业，但系佢有嘢做，然后咧落不落。

0: 有新发现，
1: 系
0: 咁就佢觉得个人就喺度增长紧啊、
1: 嗯，
0: 因为失业耐咧，有时惊惊就啲咩，个人自己对，
1: 系
0: 一路上。
1: 你讲得好啱，我有时咧，我即系有啲朋友一段时间失业嘅时候咧，譬如可能佢哋去做义工，但系咧因为好多时候义工嗰个工作嘅种类唔到佢拣噶嘛，佢就可能企门口啊，佢以前可能做经理，佢、就觉得自己好怀才不遇啊。咁、但系倒翻转，头先你啱啱讲一样嘢，哦，原来。即系我哋未必一定要做躺平嘅，如果遇到呢啲事嘅时候，可以系自己去救自己其中一个方法。
0: 即系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咩？近代人好冇耐性啊嘛，啲嘢卜一声要有解决。但系睇长唔系嘅，你要望佢一轮，要观，唔系看。我以前同你讲过啊，我见到只雀，跟住咧就你要睇下佢嗰只咩雀，
1: 观察佢，
0: 跟住你观佢做乜嘢嘢啊嘛。咁呢个过程咧。又锻炼咗你啲耐性啦，成、个人又安静啦，
1: 几好喎、
0: 啊！
1: 你今日讲呢样嘢，我觉得都系我哋嘅听众，即系遇到你不如意嘅时候咧、就唔好净系谂等运到啦，有时可能自己主动出击一下都系可以。
0: 出去睇雀、甚至我而家听讲出去睇花都好噶嘛，日日都有新花。
1: 因为冇错啦，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要被发现。
2: 睇雀使唔使要去到好偏远嘅地方？
0: 唔使，即系我睇雀而家喺附近嘅公园行下行下嘅咋，咁啊，哇！突然间有只好靓嘅红嘴蓝雀，哇，好靓噶，真系
1: 咁啊，系好希望大家即系，如果真系遇到头先阿超英哥讲，都好、啊，我觉得呢个一个几好嘅一个方法，
0: 系
1: 治疗嘅方法，
0: 系
1: OK 好啦，时间差唔多，多谢晒两位，下个礼拜我再同佢哋。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美国、英国和澳洲正合作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里面表示，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而该项目将会提升三国的侦测和打击能力，并增强在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电子战和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举措。中国曾经表示该协定性质危险，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全国安全生产事项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今年来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情况，有力发挥震慑压制的效果。李强表示要加强矿山、烟花炮竹、交通运输以及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而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老挝七名村民上周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十日，累计有五个人获救，另有两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潜水救援专家礼拜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五个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后救人，但是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昨晚成功带住其中一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今日再救出四人。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泰国洞穴潜水员说，幸存者多日未有进食，等待撤离的时候健康状况恶化。他又说，搜救期间必须穿过延伸数百公尺的狭窄通道，而且途中要潜水，行动极具挑战。至于余下两名被困的村民，由于他们身处山洞更入的地方，目前无法联络。近日天气闷热，是本港踏入台风季节的前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提醒路政署为极端天气做好准备，采取一系列

0: 预防措施，加强应对恶劣天气准备的能力。陈美宝在网志透露，他已经指示路政署除了进行演练和培训之外，亦已预先检查高水浸风险地点和隧道排水泵防设备，联同相关部门加强清理公共道路集水沟和渠道，减低水浸风险，以及定期检查辖下路旁斜坡和树木，和完成相应的风险缓减措施。陈美宝表示，路政署近年处理暴雨或者台风集港工作展现极高效率，包括2023年9月的世纪暴雨之后，在两日内完成超过80宗山泥倾泻紧急修复工程。去年9月超强台风华加沙集港，在台风信号解除之后十几个钟头之内，通宵清理数以千计的塌树和路面障碍，等市民翌日清晨可以如常出行。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今日派员去到观塘进行突击巡查，在一间雪卡跌零售店执法，向在处所内非法吸食雪卡的人士发出三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控烟酒办指调查仍在进行，会考虑向涉嫌协助和教唆吸烟罪行的雪卡零售店经营者提出检控。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震撼登陆荃湾广场，全线运能 EHEV 列阵登场，有冠军级 Free 实用型格 Jazz 和王牌七人 MPV Step Wagon， 指定型号劲减30,000，仅有一部啱你心水，不要错过优惠。本周末30、31号荃湾广场本田车展见。
9: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0: 又来到同阿法师倾下偈啊！站住我哋喺健康地球人嘅最后呢个部分咧，我哋系守住心灵健康。心灵健康咧，真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当然法师你好啊，
11: 你好啊，刘远芬。
10: 法师头先我哋有机会喺度吹下水啦，咁样
11: 讲下心事啫，
10: 讲下心事。不过我哋就成日都讲就系话啊，佛台好似好超然啊。佢又系一位王子啦，系咪？又到最后佢成为咗出家，跟住就亦都成为咗我哋嘅老师啦。
11: 系啊，
10: 喺佛教当中，佢系一个领导者啦，系、
11: 精神嘅领导，
10: 系啦，一个精神嘅领导者。咁我就有时都会谂啊，其实我哋喺香港，即系啲人成日都讲香港人嘅生活好大压力啊。你唔擦鞋系唔得啊，你唔啊，有时有啲嘢你要识做啊，咁好似好困难。咁即系我哋虽然话我哋喺呢几个礼拜里面成日都讲六祖坛经讲经，但我哋都系要入世又要出世，系咪？即系做人都系一样噶咋。有时我哋企得太紧要自己嘅立场咧，其实令到自己太辛苦啊。
11: 自己即系自我嘅立场太强咧，
10: 系太辛苦，
11: 摆得自己太高咧，就其实唔系好合乎佛意啊。因为点解我哋叫做比丘？

0: 即系啊出家人和尚叫做比丘。比丘嘅意思系其中一个就系乞士。乞即系乞衣个乞，
1: 乞食个乞，
0: 乞食个乞，乞士
1: 士系边个士啊？
0: 即
1: 系企人边嗰个侍奉个士啊？
0: 侍唔系侍奉个士，士即系一个土字嗰个咁咧。乞士乞者，
1: 哦 ，OK OK，
0: 一个乞一个系行乞嘅人
1: ，OK。
0: 咁啊，因为点解其实点解一个和尚要
1: 变成一个乞士
0: 咧？咁喂，呢个本来就系佛陀嘅意思嚟嘅。
1: 嗯。
0: 你嗱，我哋而家出家人啦，我行出街咁，哦，显通法师
1: 系
0: 啊，
1: 我见到好多人都
0: 系
1: 冇错，喂，即刻就合十啦，
0: 系啊，咁如果我成日都话将自己变咗系，哇，显通法师啊，大家都成万众之咩尊重啊，我冇几耐我就上咗神位，
1: 嗯，上咗神台，
0: 上咗神台，嗯、觉得自己好
1: 好好叻啊，
0: 咁、嗯、所以佛陀咧，其实佢真系好醒嘅，喂，你班出家人，你就要去做咩？你就要去乞食，
1: 嗯，
0: 咁所以你乞食嘅时候，你要去家家户户就攞住个
1: 钵兜，
0: 得、嗯、人哋有得俾你啦，冇你就唔俾你啦，人哋俾乜你就食乜嘢啦，冇咁多声气啦。
1: 即系无论系数啊定系分都系一样嘅。
0: 咁你以前乞食嗰啲人就系去到门口里边敲敲各各各咁各各各几次，嗰人出嚟俾你就有就有啦，冇、嗯、你就要隔离噶啦嘛。即系佢限定你一家家家户咁排队去乞、
1: 嗯、
0: 你行得七家，如果七家咧冇人俾你食咧，你嗰日就挨肚饿。咁点解咧？佛陀话：如果你喺条村里边乞食，行咗七家都冇人俾食你咧，即是有饥荒，大家都冇得食、哦。你作为一个和尚，你都唔好食。
1: 哦 ，OK， 即系唔需要带去大家噶。
0: 冇啦，你冇得带、哦，你只可以行七家啫。
1: 系
0: 啊，咁就
1: 好惨啊。
0: 系啊，因为即系七家人都冇人俾饭你食，咁、嗯、即系成条村都冇乜啲人，大家都冇得食，
1: 都冇得食。
0: 咁、
1: 嗯、
0: 你啲在家人都冇得食，咁你做和尚都冇得食啦，冇人特别俾你食咁样。咁、嗯、所以就系你成日要乞食，咁啊唔该啦，刘润芬系俾啦咁。咁、嗯、你嗰、那个。心啊，你就要
1: 好谦虚咯，
0: 好谦虚咯，因为你有就有，冇就冇啦嘛，你点都系要乞啊嘛。
1: 即系你唔会好似捧到我哋今时今日嗰种咁嘅感觉，哎呀，即刻见到和尚就合十啦。
0: 喂，而家我哋就好威啦，我供养法师啲有派度递高嚟俾我，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其实嗰个原意，你见翻佛陀嗰个事，作为一个比丘就系一个乞士，咁、
1: 嗯、
0: 即系你系作为一个谦虚嘅身咁去问人哋攞，咁所以我而家我都乞噶，不过我而家乞就唔系乞食，就系乞钱啫嘛。
1: 系，例如我个中心想做啲咩啊？你可唔可以支持我？
0: 譬如话啊，我哋而家话佛法辅导啊，要做乜嘢啊？咁我哋蚀本噶嘛，我越好生意我就越蚀本噶嘛。咁我咪要搵人支持我咯。咁、因为冇人支持我，我就。接粒就是、做，
1: 所以你唔好好高傲咁样去搵人支持你啦。
0: 冇啦，话唔系拿俾我，拿完分啦。
1: 好似我一样啫嘛，我做。

0: 件事唔可以做到好招招积积咁样啊嘛。
1: 我依家俾你咁样，
0: 俾你话，你俾我，我睇下你睇下你个样好唔好先。好啦，我中意收你啦，冇噶嘛，系咪？即系你系人哋肯俾你，咁你就已经多多少少已经有份感恩啦，多谢。因为你要做一样嘢啊嘛，咁你要做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希望人支持你，希望人支持你嘅时候，你就要对人哋有少即系有份平起平坐啊，有份恭敬心啊，有份感恩心啊，咁你先至因为。我哋 佛教成日讲系有外护同埋内护，外护就系我哋出家人冇理由去赚钱去做嘢噶嘛，咁譬如话啲赚钱系在家人做，赚咗佢就去支持供养出家人，咁出家人就可以攞咗人哋供养我哋嗰啲嘢去做我哋关怀众生嘅生命啊，去自己嘅修行啊，咁所以你先至。即是一个外护一个内护，咁样先至平衡到。咁所以我哋对所有嘢都要因缘互相支持呢样嘢好重要。
1: 其实我觉得唔系就系出家人嘅，有时我觉得作为打工仔好啦，任何你喺咩嘅阶级里面、都其实甚至乎老板都系啦，即系倒翻转头，其实互相之间都系依靠对方嘅。
0: 佢明白大家是互相依存，
1: 系啊，
0: 咁就成件事就好办。
1: 所以我自己对咧，我嘅赞助商系十分之恭敬噶。
0: 我对我嘅赞助商都十分恭敬。
1: 你施主啊，唔系，我觉得系，当然啦，即系一定系个前提。我自己相信，我哋每一个人对某一样嘢，对佢系，因为佢可能系支持紧我嘅生活啦，系咪？都总有个原则嘅。嗱，如果个原则，例如我觉得要都要人品好嘅，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咁样嘅尊重系十分之应该要有嘅态度嚟嘅。
0: 系啊，
1: 如果佢系立心不良坏人嘅，咁你就唔好俾佢供养你啦，唔好为将来造业啊，大佬好难搞。
0: 我哋系收人啲钱咧，个施主应该话系。正财供养
1: 系啊，冇错。
0: 正财我供养俾呢啲钱，唔系打家劫舍翻嚟嘅，我唔系偷鸦拐骗翻嚟嘅，咁我先至收得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真系抢劫咗人哋翻嚟供养，咁我唔收得咯。
1: 我只得一样，如果假设我，因为我哋都系一个自由人啦，或者我哋叫 freelancer， 咁我哋都系靠有赞助商，我哋先至能够。

0: 呢个，所以我所以头先，我觉得我哋点解会讲起呢样嘢咧，又要入世，但又要出世，喺呢、这个这个部分里面咧，都系一个 正向嘅观念嚟噶嘛。
1: 同埋我哋做，即系我呢个都叫做喺社会里面做啲慈善事业啦，即系我哋做佛法辅导啊嘛。咁因为嗱，你话如果阿空师为咗自己养自己咧，其实就好易嘅啫。我就话知你啊，我根本上我自己养自己，我够食噶嘛，真系好易啫嘛。但我如果要做多啲嘢，整啲佛法辅导啊，搞乜什么咁样起间庙啊，咁我自己就唔掂噶啦嘛。
0: 系你自己唔掂，要搵多啲人共系嘛。好啦，依家翻嚟，当然我哋翻嚟，我哋都系讲六祖坛经。不过头先我哋有感而发，有时我哋个我执好紧要啊，我系咁噶，我唔中意咁噶，咁你生活得好困难。但当你明白咗一个道理嘅时候咧，咁你觉得容易好多，别人又容易放过自己，亦都放过其他人。
1: 啊，冇错冇错冇错。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1。

0: 22222。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康法师。
3: 唔知当年咧，即系阿法师啊，阿六祖慧能啦，其实有冇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嘅需要做识做人啊，又要入世又要出世嘅咧？
4: 都有噶。你见翻阿六祖自己嗰啲《六祖坛经》里边咧，佢其实非常之谦虚嘅。佢出嚟讲经啦，咁佢称嚟听经嗰啲人称之为善知识。
3: 嗯，
4: 善知识嘅意思就系、你呢、這个帮到我系我嘅好嘅知识，你系会帮助我、支持我，令到我学佛修行成长嘅。咁佢听，譬如话我哋各位我哋而家几位听众咁啦吓，咁其实佢话咪各位善知识，即系你喺呢度咧系我嘅一个好嘅影响，系教到我佛法嘅人。咁佢听嚟听经嗰啲人称为善知识，咁即系已经系。
3: 好俾面佢啦，
4: 大家系平起平坐，
3: 平等嘅，
4: 系啊系啊。咁佢有呢个平等心之后，先至代表佢个人品啦。
3: 嗯，
4: 即系唔系话喂嗱嗱，我系六祖啊吓，即系我系祖，
3: 五祖传俾我噶，
4: 我得个钵喺我度吓，嗰件衫喺我度啊吓。咁冇啊，完全冇啊，都系称大家系去有呢、這、一个呢、這个善知识嘅称呼咯吓。
3: 嗯，
4: 我记得我上次讲到边度啊？
3: 唔记得
4: 啊！我哋上次讲到咧，
3: 你考我呢个位，即刻甩脚啊！呢个位，
4: 咁你冇留记得嘅系咪？咁我哋上次讲到咧，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万失能心系咪？讲到自性啊，记唔记得啊？自性其实
3: 有啲印象，
4: 有啲印象啦。咁我哋讲啦，你讲乜翻芝士蛋糕，你记得嘅啦。嗱，芝士蛋糕大家就好味噶嘛，但系佢有一个自性就系佢肥啊嘛，系咪？咁所以。芝士蛋糕的自性就是肥，但芝士肥就不是芝士蛋糕最终极的自性。最终
3: 自性的先可不可以用本质去形容啊？
4: 可以
3: 啊，
4: 自性或者本质。咁芝士蛋糕最核心的本质或者自性就是空性。
3: 嗯，
4: 记唔记得？
3: 嗯，
4: 即系嗱，芝士蛋糕就好味啦。芝士蛋糕。有糖啊，有面粉啊，砌成嘅。咁既然食咗就一定肥啦。咁但系芝士蛋糕本嚟有咁多嘢，糖啊、面粉啊，砌成嘅一嚿嘢，你入到去里边系冇芝士蛋糕嘅啫嘛。
3: 咁本嚟一嚿嚿嘅嘢嚟，
4: 一嚿嚿面粉啊、糖啊，砌成嘅一嚿嘢。咁你揾唔到芝士蛋糕本身嘅嘛。所以芝士蛋糕咧就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芝士蛋糕嘅本质咧就系无自性，亦都可以叫做空性。芝士蛋糕呢个自性无自性嘅空性咧，就系、是、共通于所有嘢嘅。你记唔记得佢话我五祖同阿六祖记唔记得嗰两个手偈啊？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呢、這个就阿神秀手偈嘅。咁佢阿六祖就嗰手偈就劲啲噶嘛，
3: 神秀就系阿五祖嘅其中一个好得力嘅徒弟。
4: 系啦，你记得啦，开始啦。咁咧，
3: 六祖咧，
4: 六祖就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嚟无一物，
3: 何处惹尘埃？
4: 系啦，咁即系佢嗰个师兄咧，就仲喺呢个。有人相我相的层面，
3: 在纠缠当中，
4: 在有因果的关系里面如果你想修行呢，就个身呢就好像一棵菩提树咁，要事事正正，要持戒，咁就身如菩提树，你要好事事正正有持戒嘅。心呢就好像块镜咁，个镜呢就唔好有尘，又唔好有心，就唔好有贪嗔痴。你修行呢将啲贪嗔痴抹咗去呢，就莫使惹尘埃呢。呢、这个咧就系修行嘅方法啦，呢、这个就系佢师兄讲噶嘛。咁但系咧，阿六祖听完之后，哇，师兄你呢啲都系入门嘢啫，唔得究竟。咁佢就话，佢话喂，嗱，你要清楚到咧，菩提咧就本无树，菩提咧呢、这个身体咧。本嚟呢棵树咧就系咩啊？树枝、树叶、树捆、
3: 所以佢本嚟冇树嘅。
4: 系啦，咁一个人嘅身咧就不外乎系地水火风所成嘅啫。咁就系菩提本无树，咁即系个身咧。

0: 身就地水火风系四大皆空，咁啊明镜亦非台，个心咧就唔好话系镜啊，有啲咩影响噶？你睇个心咧，其实都系咩？都系自己执着啊，自己有呢个受想行识和合而成啫。个心就揾唔到嘅，好似树林咧就揾唔到树林噶，净系揾到树嘅啫。咁就明呢、這个就明镜亦非台。寻找到最后咧，本嚟无一物，就有边度有烦恼咧？
1: 即系咩都冇噶啦，点解你仲咁多嘢谂嘅咧？
0: 最好嘅一个梦咧吓，譬如话你发梦，
1: 系
0: 俾个恐龙追啊，咁你就好惊啦，俾只恐龙嚟咬你啦，咁、一咬你，
1: 你就醒啦，
0: 醒咗啦，咁只恐龙去边咧？
1: 冇噶，
0: 冇啊嘛，咁俾恐龙咬嗰个你咧，
1: 都冇噶，
0: 都冇噶，咁你使唔使赶只恐龙啊？
1: 咁咪本来系唔使嘅，
0: 唔使你醒咗就冇咗啦，系咪？
1: 系，但系惊佢自己唔醒啫，不断喺里边。
0: 你一醒咗就恐龙就唔见啦嘛，俾恐龙咬过你都冇事啦，系啦。咁所以你话你最紧要咧，就唔使咁认真嘅，即系你蟹你持戒系好嘅，除烦恼都系好嘅。但系呢啲系点啊？你除烦恼啊，去修行啊，做得多攰唔攰啊？一定会噶嘛，时时勤忽拭啊，又要扫地啊，又要成日持戒啊，好辛苦噶嘛。咁啊，陆祖话：喂，你咁辛苦咧，其实唔系办法嘅。
1: 系，以后就唔使扫地嘅。其实
0: 你就要咧，你最紧要咧，明白咧，本嚟就冇尘嘅。
1: O K， 系
0: 尘系你嘅心搞出嚟。
1: 冇错，所以你见到嗰啲嘅尘啊，见到啲树叶咧，其实都系冇乜所谓嘅。
0: 冇乜所谓啊，
1: 你唔扫佢 O K 噶。
0: 空门不用闩啊嘛，喺个寺庙里边嘅门咧。本来系
1: 咁，以后我哋做人咪可以咁讲咯。其实饭你都唔使煮嘅，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咧？系嘛？
0: 吓，呢个问题啊，唔系话唔使煮嘅，你煮就得，唔煮就得。
1: 啊、okay ，
0: 因为本来无一物，我煮又咁开心，唔煮又咁开心。
1: 咁食唔食啊？但系肚饿，
0: 食又得，唔食又得。
1: 哇，救命、啊！
0: 好饿佢咪食咯，唔肚饿咪唔食咯。
1: Okay，
0: 即系呢个系自性嘅运用咧，系恰到好处，明明了了。咁所以先至叫做自性运用嘅时候咧。你清楚明白，因缘有就是、真系短暂有，因缘无就当下放下。咁、你明白本嚟无一物，随因缘而去善巧运用啊嘛。
1: 呢、這个下个礼拜要再嚟先得啦。系、
0: okay.
1: 我哋喺呢个商业嘅社会里边咧，真系好难掌握啊呢样嘢吓。
0: 大家开心啲唔紧要。
1: O、okay. K， 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啊。唔该晒法师，下礼拜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11点。
1: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对华关系展开讨论。在北京商务部警告，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展开相关对话，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商务部指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美国、英国和澳洲正是合作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说，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会在2027年开始交付，而该项目将会提升三国的侦察和打击能力，并且增强在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电子战和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举措。中国曾经表示，有关协定性质危险，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4号年满80岁，他日前接受重返白宫以来第三次身体检查。白宫公布特朗普的体检报告，医生表示特朗普的健康极佳，具备履行总统职务所需的身心条件，但建议他继续减重。报告说，特朗普身高6尺3寸，体重大约238磅，心脏、肺部、神经系统和整体身体机能都表现良好，完全有能力履行三军统帅和国家元首的职责。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9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有待确定之后适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游艇自由行系统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就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水域自由航行。政府10月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公务员要被评为4至6级，不获发终身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是希望改善以往评级较为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在电视节目说，有关做法会在2年之后检讨，若果多些公务员希望排在较前的位置，而又正确努力工作，都会是好事。他又说，评核的比例是以整个职系计算，而不是单以一个团队的人数去计算。市建局宣布，观塘裕民坊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在6月28号凌晨零时开始封闭，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线和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 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1: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 Connie 一起做主持啊。
2: 系啊，你好啊，梁校长。
1: 系啊，我哋喺每一集里面咧，都听到唔同嘅嘉宾，佢哋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今集我哋系有刘沙伦牧师喺佢哋当中，欢迎你啊，刘牧师。
3: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1: 咁啊，刘牧师啊，我咧就见到你嘅样啦。咁可能听众咧未必见到你嘅样喎。你系完全一个外国人嘅样。但我想大家都听到了，透过大气电波都听到你讲的说话和我们香港的一般人发音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3: 是啊，
1: 是啊，真的很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广东话会讲得这么好呢？
3: 其实我是在香港出世的，在香港长大。我爸爸妈妈都是美国人，在美国来啦。我爸爸都是一个宣教士啦。他在1969年的时候就来了香港了。咁之后我就喺香港出世，咁同埋我爸爸就好爱中国嘅，所以咧，香港好多外国嘅小朋友可能会读国际学校啊，或者自己喺屋企 homeschool 啊咁样啦。咁但系我爸爸咧由3岁开始咧就叫我读即系一般嘅学校 local school 噶啦。咁所以我3岁就开始读即系中文嘅幼稚园啦。咁小学我系喺培道小学读嘅，系啦。咁你哋就知道几中文啦。
1: 系啦，
3: 咁所以一路成长都系学习中文，所以系啦。其实中文可以话系我母语嚟嘅。
1: 咁你真系可以讲系百分百嘅香港人喎。
3: 系啊，真系百分
1: 百。即系除咗个样子，我哋睇嘅都系一个外。

0: 外国人的遗传基因啦，咁讲系咪啊？
1: 冇错。
0: 好啦，咁啊，你几时开始有感动，系去做一个牧师呢？
1: 其实呢我正如头先讲啦，我爸爸系宣教士啦。
0: 冇错。
1: 咁佢所有由细到大都返教会，喺妈妈个肚入面就返教会啦。当时其实系即系讲緊80年代呀。
0: 系。
1: 咁呢就冇人会为一啲假嘅嘢嚟到咁样牺牲自己㗎嘛。咁跟住都佢哋喺主里面嘅经历，甚至佢哋经历唔同嘅医治，经历神好多嘅恩典。跟住佢哋一路分享嘅时候我就好感动。咁开始我就喺度諗啊，我人生应该点咧？咁其实老实讲咧，本来我成长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大个咗咧，其实我想翻美国嘅。
0: 系
1: 咁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唔想个个人睇住我，因为我读中文学校得我一个鬼妹，咁咧就好引，即系个个都睇住，咁我就好唔中意呢啲感觉，亦都系即系牧师嘅女啦，即系爸爸都系牧师啦，咁好似个个都睇住，咁我想做翻个普通人，咁加上咧，即系翻到美国，我啲亲戚嘅屋企又大啦，环境又好啦，咁更加会觉得啊，即系好似嗰度就更加理想啦。咁但系咧，嗰一次我去到农村里边同呢啲嘅信徒接触，跟住我觉得咧就系即系我嘅呼召都嚟啦，即系好似我一路喺度谂紧我人生系点咧，系咪净系要过好啲嘅生活咧，做个普通人咧，所以由嗰时开始，我就将生命献俾主啦。咁一眨眼又过咗几十年啦，咁一路都好感恩，去到今时今日都系我嘅使命就系服侍中国人咯。咁所以中国人去喺边度，我就去边度嚟到希望将神嘅爱带俾中国人。
0: 都好令我感动啊！
1: 感谢主。
0: 嗱，我知道咧，嗱，你就因为咁样，所以咁有呢个感动啦，做咗呢个进入呢个神学啦，做牧师啦，系咪？咁你又好似有一个同一心志嘅伴侣嘅，你会唔会都同我讲下？我哋都有兴趣知下你哋点样去遇上嘅？
1: 系呢个好感恩嘅。咁我嘅丈夫啦，咁系香港人嚟嘅。咁佢咧就系、是、其实17岁嗰一年啦，咁佢就喺我哋教会有一个弟兄带咗佢信主，咁佢就开始翻我哋教会。咁当年我得14岁嘅啫。咁所以其实我哋叫做年青嘅时候就认识啦。咁但系一路都系普通弟兄姊妹嘅关系。咁一路直至到咧我喺台湾读完神学翻香港。咁呢度讲点解喺台湾读神学就是、因为要学普通话啊。那个年代香港嘅普通话。真系认真麻麻地，我就因为想翻国内服侍，所以就会即系去即系学普通话啦。咁 anyway， 咁跟住咧就嗰一年我翻咗嚟，咁跟住我咧就其实都认识我呢一位，即系我嘅。而家嘅丈夫啦，咁咧都知道佢系一个都即系咯嘅即系好嘅青年人啦。不过咧就我嗰阵时都冇谂话会同佢拍拖或者点，但系讲真的，我觉得我老公都几靓仔嘅，系后生嗰阵咧都有啲似梁朝伟嘅，我觉得啊吓。咁但系我当时冇特别谂，因为我知道我系要行呢个全职服侍嘅路。咁当时我认识嘅我嘅即系。叫弟兄啦，咁咧佢咧就系、是、我喺我印象中就佢系做 sales 嘅，咁啊都系翻教会嘅 ，OK 嘅，不过我冇谂住佢会全职咯。咁、但系咧，原来喺我喺台湾读神学嘅期间咧，咁佢咧就都喺国内咧就嗰啲叫做背包客，就做咗一年嘅时间。咁咧就当时候咧，其实佢经历咗好多嘢。咁佢亦都喺嗰个期间咧，佢都蒙召，即系佢都系一个年青人啦。当时即系喺度谂紧啊，点解会做背包客？佢都系喺度寻找紧人生。
0: 系，
1: 咁咧就想翻去国内嗰度，即系睇下其实自己嘅国家系点啦。咁跟住佢都即系经历咗好多嘢，跟住到最后咧，即系而家冇时间好详细讲啦。但系佢喺上海嘅时候。就是蒙召，咁咧就佢都觉得啊，即系佢都要系服侍中国人咁样，即系要系喺呢个嘅福音嘅工作里边。咁当时候跟住我就即系其实大家见到啦，咁就大约知道啊，即系有呢啲经历。咁但系都未谂好多嘅。咁跟住咧嗰一次咧，我就啱啱嗰段时间就有一个嘅敬拜聚会，咁咧我哋就去参加一个敬拜聚会啦。咁咧就喺本来我系约咗我啲姊妹嘅，咁但系咧喺地铁站就等唔到。他们那个年代是未有手机未有手提电话的年代1993年。跟着就我就去到不要紧去到个会场看看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咁咁啱就坐在我即是现在的丈夫隔离。跟着在一路敬拜的期间其实自己都没 冇諗好多嘢，淨係專心去敬拜啦。咁但係就有一個聲音喺我裏面呢，就似乎同我講說話，就話劉志山即係我而家嘅丈夫啦，就係我為你預備嘅另一半啦，咁樣，我為你預備嘅丈夫啦。咁當時我就做咗個祈禱，我就話即係上帝，如果呢個聲音係從你嚟嘅呢，就你同佢講囉，即係唔通我同佢講話你係我。

0: 老公咩唔得噶嘛，系女仔嚟噶嘛，会有我追佢，咁我就话你同佢讲咯。咁跟住真系两个礼拜之后有另一个聚会，咁佢都有同样嘅感动。
1: 哦，
0: 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即系叫咩攞起勇气系啦，嚟到去同我表白啦。咁其实佢都惊噶，因为咧你谂下我系牧师女嚟噶，即系咧第一如果俾我拒绝好淤啦，第二如果同牧师女拍拖跟住分手，真系连教会都冇得翻噶嘛。所以都好大压力的、跟住都会觉得哇好难、啊、我爸爸可能要求好高诸如此类。咁、但系后来佢都即系系啦，佢同我表白。咁跟住佢同我表白之后咧，咁我哋嗰时好乖嘅，即系教会嘅教导咧，就唔系话想拍拖就拍拖嘅，要同属灵嘅长辈去分享啦，咁有佢哋嘅遮盖啦，佢哋认同咁先开始拍拖。咁、跟住佢话吓，即系要同你阿爸讲啊咁样。咁、我话嗱咁啦，唔同阿爸讲，同阿妈讲啦，吓都好啲，你阿妈温柔好多咁。跟住我就同我妈妈讲。咁我哋嘅經歷好奇妙嘅，咁即係其實嗰陣時係第二招㗎喇，我同我媽媽講，咁我媽媽呢就同我佢嘅回應就係、是、哦我一早就知啦咁樣。咁、我話吓點會你一早就知，我都啱啱先知咗喎。咁跟住佢就同我講返，原來我喺台灣讀神學期間呢，咁佢都有為我祈禱啦。咁、有一次呢，佢一路為我祈禱嘅時候呢，佢就係見到一幅圖畫，咁喺個圖畫裏面佢就見到我穿著婚紗。咁隔篱嗰个咧，企嗰个就系我嘅丈夫咁样，即系刘志山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啱噶啦，女呢个系噶啦咁样。咁佢一路都冇话俾我听，直至到个时候到咯。所以我哋就系咁样就一齐，跟住就结婚。咁而家结咗婚31年啦，系啊，眨下眼系啊，咁都神都好祝福我哋，
2: 好奇妙嘅经历啊！
0: 冇错，
2: 我哋喺下一节再听阿牧师嘅分享啦。
0: 好啊，
3: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和我们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晚上11:1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刚才我们介绍了刘沙伦牧师阿 Sharon， 咁咧听到你嗰啲精彩嘅故事啊，我都真系觉得好奇妙。咁嗱，你有个同一个心智服侍嘅丈夫啦，又成为牧师丈夫啦。第一个咧，我想八卦下，你同奶奶一起住嘅吓，
2: 系啊。
1: 咁你知道啦，我哋中国人咧好中意讲咩婆媳咧最难搞嘅关系。咁又咁，你仲要文化，仲要生活习惯啊，咁多差异，反而我有兴趣想八卦，
2: 都可以讲下嘅。咁系啊，我即系结咗婚31年，亦都同奶奶住咗31年。咁啊，真系比起我同妈妈住嘅年日仲要多啦，系咪？咁其实讲真咧，开头嘅时候咧唔系咁情愿嘅。咁点解会同奶奶？住咧就唔系因为我好伟大，而系因为其实我哋冇钱。咁啊，当时结婚嘅时候咧，就其实我系搬咗入去我奶奶同我丈夫住嗰间嘅公屋。咁因为其实我奶奶咧就嘅丈夫就过咗身噶啦。咁而佢本身都有两个女，不过佢哋当时就系喺国内嘅。咁所以其实就系佢同个仔住咁样啦。咁结婚就搬咗入去啦。咁都学习啦好多嘢。咁其实开头都唔容易嘅。咁特别系咧，我个女出世之后，因为咧我个奶奶之前都系喺老人院做啦，但我个女出世之后佢就退休啦，就喺屋企帮手凑凑我个女。咁咧始终即系好似你讲啦，文化差异啦吓，因为我奶奶其实佢本身都系即系国内偷渡落嚟啦，咁都其实都好惨，佢都系孤儿嚟噶，系啊，咁佢嘅即系成长都唔容易。咁开头即系作为一个新抱啦，咁面对佢，咁好多嘢我都唔明嘅，即系例如我会觉得佢好似成日都好唔开心啊！咁我成日喺度谂，系咪我做错嘢咧？咁同埋即系好多时佢讲一啲嘅说话，即系嗰个时间咧，都会好似有啲即系好似好多唔满意啊！咁有时教养小朋友嘅方法咧，你知老人家好中意讲你咁曳，抌你落垃圾桶啦咁样。即系呢啲咧，听到咧咁就唔好咁同我个女讲啦，佢会心灵受创噶，即系就会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都会发生咯。咁我记得即系当时就其实我嘅性格咧，我就系好怕同人冲突嘅，所以咧我就会将嗰啲唔开心嘅嘢就摆喺心度啦，耐唔中同老公讲下啦。咁但我都知道老公都好惨嘅，即系夹喺中间系咪？咁啊，咁咧，但系咧一路忍，咁咧就忍到我个仔即系都出咗世之后，咁其实后来咧就发觉，即系有一段时间系都系好似好难啊，即系越嚟越咧好多嘢都系觉得见到佢成日都系黑口黑面啦，跟住好似好多嘅冲突啦，又或者即系其实都感恩嘅。而家睇翻转头，我奶奶系一个好干净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就好大压力啦，即系例如我有杯水我饮唔晒摆低，咁跟住咧佢就系啦，即系会好快。徐经话：做乜唔洗咗佢啊？即系诸如此类咁啦。咁即系其实即系好多生活上嘅小节啦。咁但系好记得咧，有嗰个时间咧，咁其实都感恩我奶奶信咗主嘅。咁咧佢都有翻教会，咁咧就喺教会里边嘅负责长者嘅传道人咧都有同我倾。咁佢话咧，即系其实都睇到我奶奶嗰、那个，即系好多时都唔系好开心啊，同埋即系有时甚至祈祷祷告事项，佢话希望快啲死啦，费事阻住人啦，即系会有呢啲咁嘅嘢会讲啊咁样。咁其实我都好唔明。咁但系其实嗰个嘅传道人咧，慢慢俾我明白，其实因为我奶奶系孤儿啊，所以咧佢咧一路都觉得系寄人篱下嗰种感觉。咁就算嗰时同我哋一起同住啦，咁佢都会有呢种嘅感觉啊。咁所以好多时候其实佢唔系嬲我，而系其实佢觉得佢阻住我哋。咁我先至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咁跟住我记得有一日发生一件事，就系即系嗰日我都唔记得系咩原因咧。咁我奶奶都系类似不满啊闹我。咁但系嗰日我就忍唔住，我就好唔开心。跟住我就带咗对仔女咧，就去咗海边。嗰时我哋住青衣嘅，咁咧就喺青衣嘅海边嗰度啦。跟住喊住咁打俾我老公。跟住我同我老公讲，我话我真系忍唔到啦，我已经忍咗好多年啦，我话你拣啦，一系你就同阿妈住，一系就同我住啦，我要搬离开噶啦，咁样即系咁样，即系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咁啊好唔开心。跟住两个小朋友咧，其实一路喺度，佢话你唔好嬲嫲嫲啦，妈咪你唔好嬲佢啦，其实嫲嫲冇嘢噶，嫲嫲好锡我哋噶，咁样即系喺度同佢讲好说话。咁跟住我都知道噶，就算呻完一轮都系要翻屋企噶啦。咁跟住咧就我喺个期间，我自己都祷告，我都话神求你俾我力量。跟住我嗰时亦系内心有一个微小嘅声音同我讲话，你翻去同你奶奶讲对唔住啦咁样。咁其实嗰一刻我系抗拒嘅，因为我觉得而家系佢闹走我，即系佢好多不满，我忍咗好耐。点解我同佢讲对唔住，唔系佢同我讲对唔

0: 住咧咁样，跟住我就喺度同神喺度拗啦。佢话我就话好，我翻去讲对唔住都得，不过咧我要翻到去嘅时候咧，我奶奶要企喺门口嗰度，我先至肯同佢讲对唔住。如果佢喺房，我就唔讲噶啦，咁样即系有条件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翻到去，好奇妙，真系我奶奶就企咗喺门口。咁我就順服啦。咁其實即係嗰刻我都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但我就講啊阿媽對唔住啊，即係我都知道其實我嘅態度唔好，係啦，即係令你唔開心咁樣。跟住我就諗住俾佢鬧噶啦，繼續。點知咧佢就望住我，佢話啊阿沙倫，其實我都對你唔住，我都知道我唔應該咁樣。跟住嗰刻好奇妙，我從來未試過攬我奶奶嘅，但係嗰刻唔知點解好自然就攬住佢，佢又攬住我，跟住我哋就一齊喊咗幾個字，咁樣就好似將好多即係喺過去幾年裏邊嗰時結咗婚，我諗大約七年左右啦，即係好多好多嘅冤屈啊，好多嘅唔開心啊，好多嘅嘢咧就一次過咁樣喊曬出嚟，跟住咧我就覺得我嘅心開始改變啦。咁我覺得變嘅地方係乜嘢呢？以前我覺得我係被逼同奶奶住，我冇得揀，我又即係又驚又又愛又恨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個心改變咗，就係我睇佢為我嘅媽媽，即係其實媽媽都唔係完美嘅，但係你就好多嘢可以包容啦嘛。因為知道媽媽愛自己啊嘛。咁我對奶奶都係嗰個心改變咗之後咧，咁我就發覺其實佢有好多嘢其實好好嘅喎。例如我喺度好欣賞佢嘅直接啦，即係佢講嘅係好，佢唔會屈喺心度嘅，唔中意就会讲出嚟噶啦，跟住咧，但系佢亦都系，其实佢好爱主噶。其实咧，我亦都后来先睇到，其实佢日日都为我哋祈祷噶。其实佢系我哋生命嘅祝福嚟噶，同埋其实佢一个好正直嘅人。佢我以前觉得，唉呢样嗰样会影响我啲仔女，但系其实佢系我仔女嘅一个嘅好好嘅妈妈，好好嘅祝福。咁到今日佢88岁啦，咁我啲仔女都仍然系好锡佢，系啊，成日都翻嚟探佢。咁亦都我同佢喺自从嗰一次开始咧，我哋嘅关系就好唔同咯。我懂得去爱他，他都懂得去爱我，所以这个就是、主的恩典。
1: 哇，刘牧师你这个分享给我知道你是落地，我想着你是牧师嘛，高高在上还有神威啊，样，但看到你用人性和你顺服上帝的爱时，用爱来修复这个婆媳关系，不是感动啊，直情是真的令到我们知道原来顺服神的爱来到服侍的时候，一切都可以来解决啊。多谢刘牧师，好啊好啊，多谢你这段分享。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四个国际组织的联合声明表示，虽然全球经济仍然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升、更高不确定性和就业生计风险，令到最脆弱的国家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节，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非常重要。声明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是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够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将会继续快速下降，为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老挝七名村民上星期深入洞穴寻金，遇到山洪暴发，被困洞内至今超过10日，累计有5人获救，另外有2人下落不明。涉事的山洞位于老挝东北部蔡宋宾省龙江县。潜水救援专家星期三深入距离洞口大约300公尺，找到其中5人。救援团队原本计划将洞内的水抽出然之后救人，但是难以进行，决定将受困村民逐一带出。昨晚成功带着其中1人穿过通道抵达安全地方，今日再救出4人。全国安全生产事项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今年来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绩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的行为，有力发挥震慑压制效果。李强表示，要加强扩散烟花炮竹、交通运输和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问题。而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半山罗便神道一个单位发生火警，3个人吸入浓烟昏迷，情况危殆。消防话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不排除有人吸食毒品或者香烟期间引致火警。事发朝早近11点，罗便神道汇穗苑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1男2女昏迷，将他们送往律敦治和玛丽医院抢救，现场大约50人自行疏散。警方表示，在起火的主人房入面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俗称冰壶的玻璃樽、胶棍和打火机，亦都发现烧烂了的打火机充气气棍，不排除气棍令到火势蔓延，会继续调查案件。一个39岁男人涉嫌同旺角区内多宗食肆盗窃案有关，正被警方扣留调查。警方今年1月开始接获多宗报案，事主在食肆排队点餐期间，又或者在座位不留神的时候，被人偷去手提电话、银包和手袋等财。

0: 物。昨日朝早，警方再接获一个男人报案，话喺大角咀大同新村一间连锁快餐店被人偷去手提电话。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翻查闭路电视系统，同日夜晚以涉嫌盗窃喺区内拘捕一个男人，初步相信佢同多宗嘅盗窃案有关。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8: 冰毒呢？
7: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8: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7: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8: 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1: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3: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4: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有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刘沙伦牧师。咁啊，刘牧师咧，刚才都同我哋分享咗佢好多好奇妙嘅作为啊，咪睇到点样可以婆媳有呢个复和啦。因为呢个咧，我谂好多人都想知，因为实在都唔容易嘅，唔系话净系因为你哋唔同嘅文化或者唔同嘅民族差异啊，因为基本上香港人同香港人都常常有呢个问题
2: 的。明白
1: 的。是啊是啊。咁呢我知道呢上帝都好祝福你喎、无论喺婚姻啦同埋保守你个家人关系啦。咁我想问你自己本身、无论喺身体或者各样方面或者家庭方面有冇得到神奇妙嘅祝福或者奇妙嘅作为呢？
2: 其实有的，咁嗰啲都系喺即系艰难里边经历到恩典啦，吓即系人生冇话一帆风顺嘅，
1: 冇错。
2: 咁但系就系真系神嘅恩典够用。咁其实我自己首先我觉得好大嘅恩典，到今日我都好感恩咧，就系神医治咗我嘅类风湿关节炎。咁啊，话说我啱啱结婚，其实过咗几个月就两三个月，咁咧就发现自己患上咗类风湿关节炎。
1: 系，
2: 咁当时候咧都系即系病发嘅时候，即系个手会痛啦，咁会出疹啦，咁啲关节会肿啦，咁亦都系即系经过医生诊断，因为其实类风湿关节炎你验到。会验到有嗰个叫类风湿因子嘅，
1: 冇错，
2: 系啦，咁就证实咗啦。咁啊，即系其实开头患上嘅时候都好好好

0: 好惊讶，因为嗰时都系廿零岁，啱啱结婚，咁啊谂住啊，即系可以好好有即系呢个健康、年轻、青春嚟到去服侍主，咁但系啊有呢个病，咁。开头嘅时候都唔系好明嘅，咁但系其实讲真，开头都有信心嘅，因为我都曾经听过好多嘅见证啦，我喺国内都听过，亦都甚至我亲眼见过，有唔同嘅人系经历到神迹医治，咁所以我都觉得啊，唔紧要嘅，神会医治嘅咁样，咁但系咧一路祈祷，一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九个月过去。都未有醫治，咁甚至咧係越嚟越即係嗰啲嘅病徵都幾嚴重嘅。係咁，當時我係要食差唔多十粒類固醇嘅藥
1: 嘅，
0: 每日
1: 量喎。
0: 係啊，嚟到去撳住嗰啲症狀。
1: 係
0: 咁，我好記得咧有一日咧係我嘅好朋友結婚啦，咁咧就係去婚禮嘅呢個途中咧，咁我突然間嗰、那個即係發作啦，可以話咁咧就係嗰一日咧就係個膝頭哥好痛，咁啊痛到行唔到啊，咁跟住要我老公孭我。咁佢孭住我嘅时候呢，我嗰刻就觉得好绝望啊。我觉得点呢，唔通孭一世咩？即係因为我知道呢个病医生话我听冇得医，只不过可以靠类固醇希望减轻病症。咁但係亦都好多副作用，即係例如我成日病啦，因为其实係揿低免疫系统㗎嘛，咁所以我成日都感冒。咁亦都医生话係唔可以有小朋友，因为嗰怀孕会畸形啦，因为食緊类固醇。咁好多呢啲咁样嘅嘢，跟住嗰刻佢孭住我嘅时候，我就好多负面嘅情绪喺我里面，我就觉得我好似累咗我老公啊。点咧？一世佢而家孭我一时啫，系咪孭到我一世咧？即系好多呢啲咁嘅负面思想。咁所以嗰晚翻到屋企咧，我就同佢讲话：老公，即系半开玩笑啦，咁讲啦。我话老公，嗱，你又生得咁靓仔，你好容易娶个嘅啫，不如你休咗我啦，咁样。咁啊，即系同佢讲。咁但系其实当然感恩佢冇话啊好啊，谂咗好耐噶啦。咁即系佢冇啦。咁佢就。是提醒翻我哋结婚嘅时候嗰个嘅承诺啦，吓即系点样嚟到患难、健康、贫穷、富有都会一齐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即系纵然我嘅丈夫都仍然好爱我啦，咁但系都系好唔容易。咁但系当时候咧，我就即系继续冇嘅继续去祷告。咁我嘅祷告咧，嗰阵时就系由主你医治我，到咧就系主你俾我力量去面对我嘅人生余下嘅路程，帮助我唔好系好消极咁样。咁跟住后来我就。也都听了一个叫杏林子的见证，他都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他的生命的见证给我很大鼓励，那时候我就是这样祷告，但是神很

0: 点会冇咗类风湿关诶嗰啲因子嘅咧？再验一样个报告出嚟，跟住佢话我解释唔到，我只可以话系奇迹。跟住我话唔系啊，系神迹啊咁样。咁由嗰时得医治到而家，已经又过咗30年啦。咁啊，跟住都后来我就怀孕啦，有咗个女啦，跟住后屘都有咗个仔。咁系啦，呢个就系我嗰个类风湿嗰个嘅经历咯。系啊，
1: 不过仲有好奇妙啊。
0: 系啊，冇错啊。咁我都仲有另一个嘅经历，都想同即系各位听众分享嘅。咁其实咧就头先讲到我嘅身体经历咗医治啦。咁但系其实我嘅仔仔咧。在13岁那一年呢就都患上了免疫系统的病，他那个就叫做一型糖尿病。其实呢、这个的病呢比我那个类风湿关节炎更加严重的，因为他是呢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个胰脏，令到胰脏没办法产生胰岛素。其实如果他没有胰岛素呢，一个月内是会没命的。当时病发的时候呢，即是其实要入 ICU 抢救啦。但都很感恩的，即是本来呢，其实如果我迟了少少送他入医院呢，他就已经没命的啦。但是当时我有一个基督徒医生朋友啦，我打给他说，哎，我个仔好不妥，过去两个礼拜成日都攰奶奶，又瘦了很多，因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可不可以听日带他来睇啊，咁样，咁跟住收咗线之后，佢咧就话我觉得咧神系即系又系即系嗰个声音好紧要啊，即系佢就话觉得神同佢讲说话，话我个仔有生命危险，佢话唔好等啦，即刻带佢去医院。于是乎咧就即刻去咗我哋当时去玛嘉烈医院，佢都系负责儿科嘅医生嚟嘅。咁跟住咧就先 check， 原来知道佢嘅器官已经衰竭紧啦，我个仔。咁后来就救翻佢啦嘅生命。咁跟住其实呢一个嘅病咧，我哋一路都即系祷告啦，日日求神医治，因为好唔容易。他每日都要打胰岛素的针，都要起码打4次，即是有3次就是早午晚三餐，跟住另外1次就是即叫长效针要打的，你都去维持生命。很不简单，其实一路在个过程里面都很多的忧虑啊，亦都即系睇到我仔仔即系点咧个生命点咧，即系都好担心作为妈妈佢点咧。咁但系眨下眼过咗13年，个恩典系咩咧？就系、是、好感恩，我个仔其实旧年结咗婚，咁啊佢亦都系即系喺美国嘅大学毕业啦，跟住佢而家都喺香港嘅银行工作啦，亦都有喺即系我哋教会度去服侍啦。咁其实我睇到佢嗰个生命咧，系俾我睇到真系神嘅恩典好大。其实我一路好忧虑，我好担心佢，即系讲真，头嗰几年咧，我成日都会装佢夜晚黑睇下佢咧瞓觉仲有冇呼吸，因为咧呢个病医生话最危险就系血糖会跌到好低，跟住咧就会就会冇咗噶啦，咁好多嘅忧虑，咁但系咧喺过去咁多年里边，我睇到神嘅恩典同埋带领，咁即系想讲多少少就系，因为我个仔个名咧好奇妙，佢名叫刘振安，咁点解我会改呢个名咧？我陀佢嗰阵，我觉得神同我讲话，你个仔会经历震动，不过会有平安。
1: 哦，
0: 咁一路到而家咧，我好感恩，我个仔唔单止冇因为呢个病而自暴自弃啊，或者各样，反而佢系好珍惜生命啊。虽然佢到而家都未得医治嘅，我哋都继续祈紧，我都唔明点解我得医治，佢冇得医治。但系我见到个神迹就系唔系净系得医治先系神迹，而系神点样保守佢嘅生命，一路去跟随主，一路去爱主，好积极嘅嚟到去服侍主，甚至佢而家都系陪伴紧好多嘅年青人咯。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
1: 我想追到一样嘢，如果咧喺大气点波里面咧，有啲人咧而家系病紧嘅，或者经历紧一啲难医治嘅病症，你会唔会有啲嘅鼓励俾佢哋咧？
0: 我好想鼓励佢哋咧，真系嚟到去信靠耶稣啦。圣经里边讲话神系耶和华拉法佢嘅名啊，佢系医治我哋嘅神。神系听祷告嘅，吓佢会用唔同嘅方法医治，有阵时透过医生，有阵时系俾平安我哋，有阵时系俾力量我哋。但系咧，即系其实好似我咁多年讲真。如果没有主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即是作为妈妈，虽然我都是一个牧师，但是都是会担心的，会很害怕没了个仔的，会很多很多忧虑的。但是在这么多年里面，过去13年呢，我学习一样东西，就是要每日将我的忧虑射给主咯。射俾神，耶稣话即系烦恼负担重担可以去到佢嗰度，佢就俾我哋安息。咁我好想鼓励就系、是，我经历到呢份平安，你都可以经历到咯。你呼求耶稣啦，你将你嘅忧虑交俾佢啊，耶稣真系会将出人意外嘅平安赐俾我哋噶。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4。
3: 保险新维度。 十五五启航。

0: 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5申告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在上一次的访问呢，我们听到 Sharon 刘牧师的分享，关于真的那个病情啊那些东西。今次我想问一下教会，教会前身是一间戏院来的，很奇怪，那你们教会为什么会在戏院那里来到做？
2: 是这个都好，真的很恩典的。那就要讲回1997年了，即是回归那年。那当时候呢，即是我们教会本身呢都在旺角那里，即是洗衣街花墟那里有个物业的，大约5000尺啦，咁但系因为即系感恩啦，教会人数增多啦，咁都地方唔够用，所以咧就开始就想揾大啲嘅地方。咁咧就当时候咧就一路睇，咁跟住咧就睇到咧喺葵芳嗰度有间叫葵芳戏院，咁咧。就係出售喎，咁樣，因為可能嗰個年代開始咧，即係冇咁多人睇戲啦，開始，所以咧好多戲院就出售。咁當時候咧就嗰個售價幾多咧？要成4000萬喎，咁樣，咁咧就都即係超過我哋能夠負擔噶啦。咁但係咧，當時候我爸爸一路祈禱咧，即係佢就覺得唔係嘅，佢咧就寫信俾邵逸夫，如果你願意咧嚟到咧，即係平好多賣俾我哋教會嗱，1400000啦，我哋可以1400000嘅賣俾我哋教會咧。咁咧，我相信神会祝福你嘅，因为你都系做好事。咁咧就跟住咧就其实咧，当时候咧佢话写咗封信，过咗几个礼拜咧，咁咧就跟住我爸爸就去见佢，咁咧就即系讲咗一轮点解即系教会系做啲咩嘅工作啊等等啊咁样。跟住就总之讲完之后，佢就话好啦，我哋就应承你啦，就1400000卖俾你啦，咁样咁又4000万变咗1400000。咁我哋而当时候旺角嗰个物业咧都卖出咗差唔多1200000啦，咁所以就变咗咧就系补翻200000咁啊。弟兄姊妹奉献啊，咁再有少少钱去装修啊，咁就有咗我哋呢个物业咯。咁好感恩，因为我哋呢个物业咧都已经喺即系葵芳，而家都眨下眼都几多年啦，29年啦，系啦咁样。咁亦都系即系成为社区嘅祝福，亦都有好即系系啦，都可以坐到即系其实我哋嘅会堂都可以坐到成600-700人咁样咯。咁好感恩，即系上帝俾我哋呢一个地方。
1: 系
2: 啊。
1: 你除了教会仲有是有一个社区的服侍咁嘅话，咁是一些咩类型啊？点样去做嘅咧？
2: 系我哋其实教会咧就喺呢一个嘅 COVID 期间啦，吓即系疫情期间咧，就开始咧就觉得咦，其实我哋都想做啲嘢去祝福社区。咁咧，咁我哋咧嗰阵时咧就开始嘅时候就系做呢个嘅食物银行嘅，系啦。咁咧，跟住我哋开始即系做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即系弟兄姊妹奉献啊。咁跟住咧又有啲唔同嘅人又会即系带一啲嘅物资嚟啊。咁跟住做下做下咧，就发觉原来好多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都觉得哇好好，我哋应该做多啲。咁跟住搞下搞下咧，我哋就其实就正式成立咗一个叫做关爱牧伦中心嘅。咁咧亦都系即系因为越做越大啊，咁咧就慢慢都祝福成200-300个家庭。咁都系我哋葵芳区嗰度。咁我哋亦都发觉其实葵芳村咧系好多独居长者嘅，亦都好多基层家庭嘅。咁我哋就透过咁样咧就开始接触佢哋啦，跟住去即系真系帮助佢哋啦。咁开头嘅时候因为疫情咧就净系做到真系食物银行嘅啫，因为同埋仲要即系分开排队咁啦，咁但系疫情过咗之后咧，我哋就发觉其实嗰啲长者唔单止系需要物资，佢哋需要人陪伴啊，所以我哋就做咗一个叫喜乐饭堂，咁啊而家逢礼拜五咧都有100多个人一齐食饭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我哋关爱牧伦中心都会做，譬如义剪啦，即系剪头发啦，义补啦，帮啲基层嘅家庭去补习啦。咁咧就系即系透过咁样咧，好感恩咧，就系一方面可以祝福到社区，另一方面咧就系我就发觉即系我哋教会好多嗰啲弟兄姊妹咧都可以参与服侍啊。你知道好多时你都会觉得教会一系就听牧师讲道，一系就小即系最多做小组组长，带下查经咁样，有啲咩嘢可以做咧咁样。咁其实咧，原来呢一啲嘅真系社区嘅关怀嘅工作，好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亦都甚至咧有啲未认识主嘅人，但系好有心做义工嘅，都会嚟同我哋一齐去做呢啲嘅即系慈善呢啲叫做即系慈善嘅工作啦。咁亦都透过咁样咧，其实系好多人信咗耶稣嘅，亦都系好实际咁样睇到真系神嘅爱喺我哋当中咯。咁我哋教会亦都系而家都几多嗰啲叫金龄人士啊，系啦，即系又啱啱退休，身体又好健康，咁又有时间，咁咧所以佢哋就都每个礼拜都有几十个呢啲咁样嘅金龄人士咧，就参与喺我哋嗰个嘅社区服务里边咯。咁所以好感恩啊！即系透过咁样咧，就即系好多嘅街坊都认识到主，亦都经历到一份好真实嘅爱咯。
1: 系啊，即系有嗰种木轮嗰种嘅感受啊吓。哎呀，真
2: 系
1: 好美丽啊，真系。
2: 感恩
1: 啊，牧师啊，有啲咩嘅经文啊，嗰啲嘅可以提醒下我哋啊，分享下，等我哋都去享受下咁咧。
2: 好，咁其实咧，我有一节嘅经文啦，因为时间关系唔能够讲太多啦，就系咧喺马太福音6:33，咁里边咧就系讲话，你们要先求神嘅国和神嘅义，你所需用嘅一切佢都会加俾你。咁其实呢一节嘅经文正正就系我哋家庭一路经历嘅，即系好似我爸爸，由佢蒙召要嚟香港嗰阵时，一个人嘅啫，咩都冇。系啦，又冇钱又冇成，咩都唔知嘅，冇老婆咩都冇嘅。但系因为佢愿意去按照神嘅心意去做神要去做嘅嘢，凭信心去生活，嚟到去先求神嘅国，跟住有老婆啦，有仔女啦，有教会啦，有好多人信耶稣啦，即系神一路祝福佢嘅生命啦。我爸爸今年81岁啦，咁佢都仍然未停噶，佢都仍然系周围去，有时候教下神学啊，周围去讲道啊咁样嘅。咁而喺我嘅家庭里边都系咁样去经历，即系好似我哋即系一路服侍主，有时你会睇，哎呀，好似即系人工又争啲啊，即系生活条件好似又争啲啊，好多好多嘢。但系咧，其实神真系供应我哋嘅需要嘅吓，即系例如我两个仔女都系可以喺美国读完大学嘅吓，呢、这个即系呢又冇时间讲啦，又系另一个神迹嚟嘅，即系神供应我哋嘅需要啦。咁我哋住屋上面都系经历好多好多，真系神嗰个嘅供应系真系冇缺乏嘅。咁甚至即系头先都分享到，即系我嘅仔嘅情况啦，即系神都供应啦。咁我个女其实都结咗婚，其实我有第三个孙就嚟出世噶啦。咁有两个孙，第三个就嚟出世。咁咧。都系，其实我个女本来喺美国嘅吓，咁但系咧佢都同丈夫翻嚟，咁亦都睇到咧真系神去供应佢哋嘅需要，无论住屋啊、工作啊，而家都继续经历紧嘅，系啦，即系所以。呢一节经文其实一路就喺我生命里面呢，系好，我觉得一路就系跟住佢行咯，先求神嘅国同神嘅义，总之我哋做神要我哋做嘅嘢，一定唔会缺乏神俾我哋嘅供应咯。
1: 多谢晒刘牧师，好丰盛啊，多谢你。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和我们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论坛的时候，敦促亚洲盟友增加军费，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阻止中国在区内建立主导地位。克格塞斯以美国在印太的和平战略为题发表25分钟演说，他说中国近年来史无前例的军事扩张引发正当警报，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和在区内的军事活动感到忧虑，若果太平洋地区被任何单一霸权主导，将会打破区域平衡，而强大和自立的盟友是维持威慑力的关键。他表示，美国期望亚洲盟友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美国自己亦都已经承诺投入15,000亿美元强化军力，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受保护国。不过克格塞斯亦都同时表示，美中目前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好，两军的沟通管道比往年更加畅通，双方正是透过频繁的军事对话维持稳定，避免局势升温。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寻求同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克格塞斯在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在答问环节入面被问到对台军售时就说，任何决定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欧盟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对华关系展开讨论，在北京商务部警告，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商务部指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

0: 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议会批准，并且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亚盟有权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伊朗已经和亚盟展开沟通，亚盟亦都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解除封锁之后，部分伊朗船只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要求立即折返。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九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是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便利措施，细节待确定之后适时公布。特区政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一个76岁老翁涉嫌袭击两名警员，拒捕和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人员挨晚六点几在黄大仙区近太子道西一带进行反罪恶巡逻，期间截查涉案男人，但对方拒绝合作，并且向两名男警员挥动雨伞以及向其中一人吐口水，其后遭到制服。两名警员手部受伤，被捕人报称不适，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政府10月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常态分布评级，至少 5% 公务员要评为4至6级，不获发增薪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是希望改善以往评核较宽松的问题，避免打击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士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1: 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今晚 Clement 嘅拍档咧就系 Camille。
12: 大家好啊，
11: 系啦，继续咧喺呢个大气电波度咧，同大家讲下即系啲亲子关系啦，点样同年青人去沟通啦。今晚我哋就讲下啲同怒气

0: 有关嘅话题。
1: 咁呢个 topic 就叫平息青少年嘅怒火啦。咁但係睇完之后呢，我諗呢大家即係好多父母啊有个感受，就係其实应该要平息我哋自己父母嘅怒火多啲。
0: 係啊，我记得呢好耐之前，因为我哋个台呢有一个节目叫做平息你的风波咁样嘅。即係当大家係闹得好紧要嘅时候呢，有个咁嘅节目就係啊唔好咁怒气啦咁样。咁其实係啊，即係啲怒火都係你一言我一语，咁就慢慢将嗰个愤怒嘅程度咧推到极致咁样咯，即跟住可能会出手，或者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咁样。
1: 系啊，即系通常咧就系再睇翻件事嘅时候，其实嗰件事真系好少嘅事嚟嘅啫，但系唔知点解咧，我哋啲怒火咧就系会越嚟越劲啦。跟住好多时再睇翻，其实针对咧就已经唔系当初发生嗰件事，可能咧系好多大家已经忍咗好耐嘅。
0: 系啦，本身可能好小事，我夹你一句，跟住你又唔服，跟住咧你又驳一句，咁跟住咧我又根据你驳嗰句咧就挑啲骨头啦，再就系咁喺度互相挑人啊，咁样咯。
1: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咧闹交嗰个怒气咧，其实唔系源自于嗰件事，而系彼此嗰个态度。
0: 我哋一路睇呢本书嘅时候咧，当子女说你好烦啦，里边都教最紧要就系要将自己个怒火咧系扑熄，即系唔好俾嗰个火越烧越劲咁样啦。咁其中两个秘诀就系讲紧要有同理心同埋用我嘅信息。同理心就系即系你都体会佢点解咁嬲啊，或者体会下佢处境而去讲说话，即系唔好大家只系站喺自己嗰边。咁但系我嘅信息咧就系讲紧唔好咁多指控，你啊成日都系咁噶啦，你即系讲极都系唔听噶啦。就可能讲啊，我点解咁讲啊？我见到你成日唔做功课，咁我担心你咁样。
1: 系啊，咁咧即系呢本书咧，其实就俾咗个例子咧。咁睇完呢个例子，我都会觉得咧，有时做父母艰难就系、我哋都好知道好有效嘅方法系同理心同埋我嘅信息。不过咧，即系当有啲位咧嚟到嘅时候咧，喂，真系好难顶啊！即系尤其是佢讲嗰个例子就系、其实我都成日见嘅，就系讲个仔就系搭车嘅时候打机咯。即系我哋都会搭地铁噶嘛，跟住我个仔咧，即系佢哋打嗰啲机，你都知道系唔停得噶嘛，成日都咁咧，所以佢哋会好紧张啦。咁咧，但系佢哋打机停唔到嗰下，但系你喺地铁嘅时候，你就好容易咧会撞到人啦，或者你会阻到人啦。咁尤其是你落车嗰下，其实都危险咗扶手电梯嗰下啦。咁咧呢度即系嗰个例子就系讲到就系又系个爸爸就话喂你打够机啦，咁样就唔俾佢打，就要佢即刻收。跟住咧就再之后即系个仔可能嗰个态度系好差，叫你收声。好烦啊！跟住咧，如是者咁样，跟住最后咧，阿爸就嬲到就系冚咗阿爸。
0: 系，但系中间又抢佢部机啊！即系讲嘅你都唔停，咁我就索性抢咗你部机，等你停咁样。
1: 系啦，嗱，当然啦，嗱，我都明嘅，即系咧，阿仔，因为我自己有个仔，咁所以咧，佢哋打机咧，你要佢停，即刻要去收机嗰下咧，其实系好痛苦，好难做。但系爸爸咧，亦都系真系又做错咗两点，就系佢抢咗佢部机，同埋冚咗阿爸。我觉得呢两个都亦都真系。超越咗个底线，
0: 系咁。头先我哋有讲嘛，即系本身系好小事，但系就越整越大。咁譬如话你只不过系想佢控制佢打机嘅时间，但后屘咧就变咗抢佢啲嘢啦，同埋冚佢一巴啦。咁你就好无谓咯。即系最初你系想佢，譬如话啊，要知道几时停啊，同埋要知道几时落车啫嘛。
1: 系咁咧，但系即系我又好明白爸爸嗰个怒气，就系因为嗰啲仔咧，通常因为你收声啦，好烦啊，咁样样，即系嗰啲咧，同埋就系要你管嗰啲咁样，你唔服气啊，即系爸爸又咁样，即系又挑机咁，咁就系佢哋见到嗰啲对话咧，嗰啲用词咧，亦都系会令到咧大家嗰个怒气系会升温嘅。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有时啊，我哋点样可以面对自己即系仔女呢啲咁样嘅情景？你其实系真系好猛啊！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咧，即系处理自己嗰个情绪？我觉得呢个都真系要学习，即系有时都要即系你。好难忍，但系咧呢个系要自己锻炼咯。即系我自己睇呢个课书嘅时候，其实我自己都会系有啲嘢真系要忍，好难忍，好难忍，好难忍。佢真系好猛啊！即系你见到佢呢个打机呢个状况，好想柄佢。咁但系亦都确实，我哋都要好分清楚就系、我哋系车祸喺街嘅时候，我哋系真系有啲底线，我哋自己都要去留意。有啲嘢你触碰到佢，同埋真系你落紧佢面啊嘛呢样嘢。
0: 例如可能你首先。 我諗未俾佢打機之前都要提佢嘅，即係你坐定定，有位坐你先打咯，即係或者你掟埋一邊唔影響人嘅，咁你先打，即係唔好企喺路中心咁，但係阻住人嘅。又或者可能講翻個大原則就係、是、驚，譬如話你唔扶住啊，會危險啊，又或者你 miss 咗個站啊，咁、所以就唔好咁全神貫注啦。咁所以盡量打啲可能有得停嘅嘢啦，又或者可能預先提醒佢啊，仲有一兩個站落，等佢可以有啲時間準備去收咁樣，好過就喂。即刻咁樣，
1: 係啊！呢啲方法我都有用，我同我老公，即係我哋都會提醒佢，即係你搭車你可以睇 YouTube 啊，睇片呢啲可以隨時停嘅。咁但係你呢啲咧停唔到嘅呢啲遊戲你就唔好打啦。我話其實因為你真係會撞到人啦，同埋危險。你扶手電梯其實你唔扶咧，我就話突然間停咧，你就好危險。我有咁樣提過佢，我話我唔係唔俾你打機，你知嘅。咁但係我話其實我成日咧就係、是、搭車嘅時候見到其他啲青少年咧，佢哋打機打到好忙，我撞曬人啦，跟住又好。阻到人啦，话其实我好唔中意，跟住话原来我个仔都系咁样咧，跟住我就话咁点咧，我就冇资格话人哋啲小朋友啦。都呢个都系前几日我同佢嘅对话嚟嘅，跟住我去即系咁样讲完，咁咪 OK 咯，即系我又唔会抢佢电话。嗱，我即系第一我就觉得真系我唔会抢佢电话，同埋我唔会刮佢，即系我觉得就算哪怕我几猛佢都好咧，其实真系咧打面咧冚刮佢呢啲行为呢啲动作咧系好令到个小朋友其实系好唔中意。其实试问你自己换转翻个。角色其实你都会好唔中意，
0: 同埋可能有一个具体嘅目标咯，即系停，唔系即刻，而系哦，咁我哋系咁上下啦，打多十分钟啊，打多两个站，好预备啦。呢、這个系其实系唔需要到时先讲嘅，其实一早可以讲定噶。譬如话一个长途车，有人中意瞓觉，有人中意打机啦，咁、哦，冇问题，咁但系咁上下要落车就要咩噶啦，咁又或者要让座咁都要嘅，有一个心理准备先至开始，咁就好过就你。唔教，但系直管咯。其实你平时有教开咧，就容易啲管嘅。
1: 系啊，你知唔知道青春期嗰啲即系少年咧，就系、是、会咁样，尤其是佢哋嗰个怒火啊，即系佢哋要更多时间去冷静佢哋自己。我哋好多时，所以如果你一嚟就已经咧嗰啲语气啊、用词系咁挑人嘅时候，其实佢哋咧系好难 stop 到佢自己。其实佢咁样样嚟闹翻你，向翻你发火，其实你又系会升温。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呢个时候就系我哋都要反思翻，我哋就父母点都咧个控制能力系比佢好嘅。咁我哋就要首先控制自己个怒火先咯，同埋我哋有时都要问翻，其实我哋嬲嘅系点物咧？佢个行为定系佢个态度咧？
0: 头先有讲同理心啊嘛，即系人都唔中意喺大庭广众俾人闹、俾人话嘅，咁好自然，任何人就算你。在大庭广众被人落你面，咁你都会反弹，你都会搏啦。咁所以如果大庭广众即系你嗌到，哇，成个车厢都听到，咁佢一定同你撑过。就算系佢唔啱，佢都会撑嘅。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自己都要多时咧，要不断咁样去提醒翻自己，趁即系我哋有时冷静咗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再反思翻我哋头先发生咗嘅嘢，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处理得更好咧？

0: 记笔记。
1: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2: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3: 有成果。
1: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9: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0: 嗱，琴日话咁，我惊咧啲听众咧喺度听嘅时候觉得啊，咁系咪嬲就系唔啱啊，就系错啊咁样？其实我哋就唔系咁讲嘅。
11: 系啊，其实咧由细咧，我教到我仔大嘅，都系话你系可以嬲嘅，即系其实呢个好正常一个感受嚟嘅啫嘛。所以我细个嘅时候就同佢会分等级咯，即系其实你呢件事对你嚟讲，你嗰个嬲怒程度系一至十系到几多先？即系你系可以嬲嘅，系啦，你冇可能唔嬲。咁但系你嬲系啊，你而家咁样咁少。小事是 level one 啫，需唔需要喊晒爆晒粗咁样样咧？即系佢而家大咗，有时就会爆粗，即系佢打机咁样样。咁我都话，即系其实你有时系要睇翻你个时间地点噶嘛。即系嗱，如果你喺房，你唔骚扰人嘅，我有你，有时你真系好激动，你爆几句粗口出嚟都算。但如果你系听到，咁又会点咧？咁我觉得，所以我都系俾你知道，嬲系可以，其实每个人都系嬲嘅，可以嬲。
10: 有时嬲咧，如果放任咗或者放大咗咧，就会譬如话例如喺讲嘢上面啦，姿态上面就会有挑衅性咯，即系嬲系冇问题，但系如果不断讲啲嘢，可能系或者做啲嘢去再刺激对方，咁互相刺激嘅时候咧，就会突然间可能由 level one 去咗 level 唔知八九十咁样咯。
11: 系啊，所以咧即系嗱，我哋一方面咧俾佢知道，其实嬲系可以嘅。系啦，呢个好正常一个表达，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要俾佢知道你点样处理嘅怒气，唔可以无限放大。即系有时佢哋打机打到好兴起，就会讲几粗口，但系讲嗰下就越讲越兴起，咁样就会讲得越嚟越过分。咁有次我个仔都系真系直情系讲咗句粗口，系问候佢妈妈嘅，跟住我真系嗰一次咧，我真系闹佢啦，因为咧我话你阿妈，
10: 你知唔知你讲紧乜嘢啊？
11: 系啦，咁样样，跟住咧，即系其实佢真系系佢自己可能不自觉，咁但系咧我都好嬲，要俾佢知道咧，其实呢个好过分，就系你唔识得控制自己，我咪唔俾你讲，有时你讲一两句，我唔会即刻咁样stop 你，咁但系你讲到呢个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已经唔尊重啦，你已经系失控啦，我都真系要大闹咗佢一场，我都嬲咗佢好耐，我就系俾佢知道嗰个严重性到边，其实。其实我都有少少特登，我都放咗我自己嘅怒火出嚟嘅。但我要俾佢知道，因为你咁样样咧，其实你系喺出边，你咁样唔控制自己情绪，其实系负责唔到你自己个。
10: 有时上网睇嗰啲片都系啦，即系可能譬如一个人，可能佢疑似打尖咁，但系跟住如果你问候佢娘亲嘅话，咁佢即刻就一定会起降噶啦。
11: 系啊，呢、這个很正常。
10: 系啦，即系你可能好声提佢啊，唔好意思，排翻队咁，可能好过啊，即系问候你娘亲咁，跟住对方一定就算。佢系衰咗嘅话，佢一定同你撑。
1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要佢哋去学习点样去控制。即系有时系你可以发火，但系到咩程度，或者你啊，究竟你喺个地方系咪需要要点样去管理自己嗰个情绪咧？咁当然呢度都有讲到嘅，即系愤怒其实系一个防卫性嚟嘅。呢、这个我都理解嘅，因为咧点解系防卫性咧？其实一方面咧，虽然咧佢系好有挑衅性，但系咧佢系为咗咧反抗同埋阻止父母个批评同干涉，其实好正常。即系人哋有时闹我哋自己都会即系啲人干涉我哋都会好嬲啦。咁另外都系有时保护咧自己脆弱嘅一面嘅，有时咧就我想掩饰自己咧啲做得唔好嘅地方。

0: 佢哋好认叻噶嘛，可能呢个时期咁样，但我就唔想俾你知道我做得唔好或者做唔到。
1: 即系可能系做错咗噶啦，即系如果你话咧佢好犀利，佢就算明知自己都系衰，都会起下杠啊，驳下嘴咁样。咁但系如果佢衰咗，你唔系踩多几脚咁嘅心态，咁佢就冇咁抗拒咯。
0: 系啊，即系我哋有时都要咧分析下究竟佢哋点解即系咁嬲嘅原因啦。咁有啲就系可能佢个嬲就系佢要驳嘴驳舌，要揾藉口就系惊我哋闹啦。佢想将啲嘢推俾人哋，咁、又或者佢就
1: 系
0: 觉得佢真系有委屈嘅，
1: 是是是
0: 可能我哋真系误会咗佢啦。又或者佢就系掩饰咗佢哋自己一啲失望啦，即系可能佢好想要某样嘢，但我哋冇俾到佢，跟住佢就用佢呢啲怒气啦嚟去表现出嚟。咁当然啦，我哋唔系话咁样样就话我理解咗之后，我哋就哦咁就由佢啦。我哋唔系要咁样，之后我哋要理解多少少佢个嬲怒嘅背后其实系啲乜，我哋先可以拆到噶嘛。
1: 即系嬲怒可能系表面嗰阵，即系等于嗰嚿冰喺个水面上，你见到嗰样嘢啫。但系喺水底上面下边嗰啲先至系佢真实嘅感受。咁可能系帮助佢去面对翻或者。形容翻自己，好猛啊，好猛啊！但系啊，你猛乜嘢咧？咁样咁系俾佢知道，哦，咁其实咁啫，咁样你唔开心系正常，咁但系你唔使咁嬲，或者有阵时佢哋都未必好能够掌握到、了解到自己嗰个感受系从边度而嚟咯。
0: 系啊，即系我谂咧，佢哋其实好多时都系嗱，我都成日讲青春期咧，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同埋佢哋好多时就系突然间啲情绪嚟，其实佢哋都唔
1: 系
0: 好知道点解突然间自己咁嬲嘅，所以其实好多时系冇原因。当然啦，我哋头先话我哋都可以拆佢嘅每个原因，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有时我哋都会咧，即系谂多少少啊，佢哋呢个年纪就系有佢哋自己嗰个情绪，系佢哋自己都好懵，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哋就做父母，我哋有时容许佢有呢啲位置嘅，即系我觉得俾佢发下脾气，如果佢个影响性唔系好大，或者有时我去即系爆一两句粗口，我话我都有佢，我都同我仔讲，你真系好打得好猛嘅时候系 OK 嘅。咁、但系我就话上次你讲嗰句实在太过分啦，因为你阿妈就系喺度咁样样。咁所以我都要俾佢知道，分有啲程度系点样样咯。咁所以我觉得我哋都要俾啲空间佢，有时要发一发火嘅。
1: 系头先讲话唔好嘅就系、是，譬如话佢已经系一个唔好嘅情绪里边，你仲讲啲嘢去再泼行个火，挑衅佢，例如啊，你咁咩态度啊？即系嗰啲咁啊，自己做错仲咁样样咁样，咁你一定系刺激咗佢噶嘛？你自己知道自己衰乜嘢啦，吓、你成日都系咁噶啦，即系嗰啲咁样你就冇好结果噶啦。
0: 系啊，嗱、当然啦，头先嗰啲对白咧，你觉得真系好似曾相识，好似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嗱，确实系嘅，即系我哋做父母真系人嚟噶嘛。哪怕我哋而家坐喺度可以好理智咁样去讲呢一啲内容，但系其实我哋真系当下有时同佢即系闹起交上嚟，其实可能我哋自己都会讲嘅，
1: 尽量减少呢啲咯。
0: 系啦。新城财经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的管辖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的法律形式获得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话，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伊朗已经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亦都初步同意相关的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伊朗传媒话，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解除封锁后，部分伊朗的船只尝试是通过封锁的区域，但遭到美军的警告，要求立即折返。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出通告，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呼吁所有的船只、海员和渔民在相关的海域活动时要提高警惕。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说，美国、英国和澳洲正合力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的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会在2027年开始交付，而该项目亦都将会提升三国的侦测和打击的能力，并增加在反潜、反水面舰艇、反水雷反制、水雷反制、电子战、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遏止在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措施。中国曾经表示该协议性质危险，可能是会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的达成构建的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到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哈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的提问。他明确指出，美中两国的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备实质性的内容，亦都具有富有意义的。哈格塞斯亦都透露，自己当时都参与了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讨论，并认为两国的领导人已经概括了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强调美中双方是互相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炮，部分火箭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的地方，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道，一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北部的城镇谢莫纳坠落并爆炸，建筑物受损，其余的火箭均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正严阵以待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需要撤至到塞克拉尼河以勒以北，以军将塞克拉尼河以南的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尼塔尼河并占领制高点，行动范围将会扩展至贝鲁特和贝加谷地等整条战线。全国安全生产事项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部分地方和行业的领域今年以来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安全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规和弄虚作假的行为，有力发挥震慑压制的效果。李强说要加强扩散烟花炮竹、交通运输以及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在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的形势严峻和复杂，需要加强监测预警，会相延研判和应急的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的财产和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暖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9: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1: 科技罪案就真

0: 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話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轉帳㗎。不過有陣時呢，我哋其實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呢嗰個網址呢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 继续咧，翻嚟完美生活馆啊！今晚 Clement 同埋 Camille 咧就讲下，即系点样处理父母自己嘅愤怒啦，同埋处理仔女嘅愤怒。咁啊，仔女嘅愤怒认识咗先啦，因为我谂听我哋嘅节目多数都系大人啦，咁所以系要先了解咗即系仔女嘅愤怒点处理先嘅。
5: 系啦，咁咧我哋咧即系处理佢哋愤怒之前，我哋真系都要再重申一次啦。佢哋咧降温啊，所需要嘅时间同空间，亦就系比成年人系长嘅。即系我哋都唔好咧，家长唔好低估咗佢哋所需要嘅心力同埋时间啦。所以我哋系有时话哇，点解搞咁耐都仲未搞掂佢啲怒气？即系我哋都要谂，再俾啲时间，再俾啲时间。咁咧呢度咧书都有提我哋嘅，即系佢都有教我哋点样处理佢哋嘅怒气嘅。咁我有八个步骤。
1: 系其实谂翻啦，即系你后生啲、细个啲嘅时候，其实都热血嘅，即系好听啲叫热血啦。但系另一个演绎方法就系会火遮眼啲咯，即系佢哋系会系咁。所以第一件事，如果真系比较含含声嘅时候，咁可能就系离开啦，即系譬如可能同人嗌紧交，同人撒紧气，甚至乎喐手脚嘅时候就可能拉开先咯。
5: 系啊，我咧就即系都会谂翻以前细个嘅时候，即系嬲嘅时候咧，我都好想自己匿埋，但系咧即系奈何以前即系屋企唔大啊嘛，即系可能我同我细妹一间房，我就算逃离极都系自己间房，都仲有个人喺度，即系因为你自己落楼咯，但系你唔会即系离家出走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即系而家谂翻，即系我啲仔咧就好有空间可以逃离，但系咧我谂翻以前其实真系冇，所以好多时嗰个怒气点解大家都释放唔到？即系如果系家庭条件问题咧，环境问题，其实呢个都真系几重要。冇自己空间咧，其实你想逃都逃唔到。
1: 呢个可能系兄弟姐妹之间有纷争，咁样可能就拉开两个啦。咁可能父母同仔女有纷争，咁可能其实大家都系各自冷静，即系唔好正面交锋咁好啲咯。
5: 系啊，但好多时候我都发觉啲父母咧，即系乘胜追击嘅时候都会，即系咧佢越走就话你仲走，我而家都未闹完你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个仔女已经想入房，但系佢可能甚至乎即系逼到埋去佢墙角，咁即系一定要讲够为止。
5: 行埋咗门都仲要喺门口闹，或者要仲要冲翻入房，仲要继续闹。但系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系大忌。哪怕我有时即系都好想继续闹个仔，但系呢样嘢咧，我都成日都会闪喺我脑里面，我都会谂唔得唔得，因为我以前都系好唔中意呢一样嘢。即系当佢好嬲嘅时候，其实你不断闹佢，其实系成唔到事嘅，因为佢根本听唔到入耳。
1: 系头先就系讲紧嗰个地点啦。咁其实嗰个时间都系嘅，即系如果大家都唔冷静嘅时候，其实就都唔应该讲，即系你一路讲落去都唔会有好结果，咁反而就系不如就暂时唔好讲住咯，等大家冷静啲嗰时先讲，甚至乎头先有讲，咁人都系要面嘅，如果大庭广众好多其他人喺嘅时候，或者好多发生嘅喺侧边会又会加一句嘅时候，又会搞乱咗件事噶啦嘛。有啲就火上加油啦，但有啲又可能过分想泼色，唔好咁，有啲人夹硬噶嘛，咁就反而系讲唔到，咁就可能系大家有机会冷静独处嘅时候先倾，先至可能适合啲咯。
5: 系啊，即系呢个我都觉得有啲原则嘅，就系你唔好喺公开场合啦，哪怕有时即系就算喺屋企里面，可能但有其他屋企人咁样样，因为有时我都话我仔嘅时候咧，我媽嗰啲加埋把嘴，而家大家都好醒目嘅，即係可能我家姐細妹啊嗰啲咧，總之阿婆婆加埋把嘴嘅時候咧，我哋都會 stop 我媽嘅話，媽媽唔使講啦，咁樣樣而家係我揀佢，總之就係唔好再俾外人加埋把嘴。咁又或者總之個時間係咪好 rush

0: 你咁样一定衰硬嘅咁样。
1: 系啊，即系头先嗰个例子就系佢刮佢啊，跟住抢佢
0: 啊，
1: 系啊，即系呢啲都真系好刺激性。跟住谂翻啦，你自己都唔中意人哋咁样，
0: 或者可能侮辱佢啲朋友
1: 啊，
0: 都系死罪嚟噶。
1: 系啊，咁另外咧，即系都仲有即系第四个步骤啦，咁就系、是、对准子女嘅一啲引爆点，咁其实系啲乜咧？
0: 佢最介意啲乜嘢咯？
1: 系啦、啊，即系好多时咧，佢哋嬲系好多原因嘅，咁有时咧就系佢嗰个引爆点咧系有几个嘅，咁通常都系觉得你唔信佢啦，即系俾人屈咁样啦，唔欣赏啊，睇死佢唔欣赏，跟住又觉得好唔公平啊，佢哋好兴啊，真系唔公平啊，你咁样处理，咁呢啲事，我觉得我哋都要去自己去谂翻，究竟佢引爆点系啲乜咧？
0: 系，即系可能头先有讲过，即系引导佢啦，啊，咁你系咪觉得好委屈咧？你系咪觉得我唔信你啊，或者点样样？你唔好刺激佢嘅话，可以点讲咧？哦，咁啊，我都见到你付出咗嘅，不过今次成绩唔理想，大家都唔开心啊，咁好过话怪就你有冇读书噶？你摆明冇读书啦，咁样
1: 系，或者有时咧，我哋即系觉得都可以，即系有时佢会新学校一啲嘢，觉得好不公。虽然咧有时可能我哋听完到觉得其实嗰件事系佢自己主观咗嘅，咁但系咧我自己都会学习就系、是、我唔特别再回应佢。其实有时可能佢自己都知道未必自己系啱晒，但系就系佢嗰个感受上面佢觉得好委屈，咁我就由佢咁样去讲，好过我不断纠正佢，我就会觉得唔敢由去讲啦。但系我又唔想。话佢其实又唔系咁样，但系我又好难讲得出，其实佢啱晒。咁与其咁，不如我就咁聆听啦，我就唔回应。咁可能佢讲完就会冇事啦。
0: 系有同理心就系同佢一齐去面对翻。系啊，都真系会嬲嘅咁样。咁而唔好话佢啊，总之你嬲就唔啱啦。咁样就唔啱啦，咁样。
1: 即系我哋唔好出街好多道理，就系讲件事，分析件事。有时我哋可能就系会觉得佢点都好，件事就算系佢都做错，但系我哋都好明白，其实佢系点解会嬲嘅。
0: 因为其实父母理论上都系子女嘅一个 backup 嚟嘅，即系你想佢讲俾你听，定系觉得同你讲多句都嘥气啊咁样。咁如果佢觉得你都会听嘅时候，佢觉得佢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揾你呻啊，揾你。你去倾嘅时候，或者你俾啲意见佢嘅时候，首先你要控制到自己先咯。如果佢觉得同亲你讲，我本身嬲三嘅啫，但系你就会将嗰样嘢系再推到再唔开心啲嘅，咁佢就唔想同你讲咯。
1: 系嗱，但我哋又唔系话即系要下下都要 please 佢，就系唔纠正佢个错误，我哋唔系咁嘅意思嘅。不过即系我觉得可能有十次，可能我哋都有我有几次真系咧觉得。真系过分咗，我哋都要纠正佢。但可能大部分时间觉得都捞喊啦。咁其实我哋俾佢发咗火，即系等佢宣泄完、讲完一轮之后，我哋觉得系可能或者一日啊，大家都 OK 嘅时候，先再提翻嗰件事，先再讲，可能佢就又会听得翻咧。
0: 我觉得呢本书讲一句嘢都几好嘅，系为愤怒降温吓，而唔系升温。即系如果佢都系愤怒嘅时候，你未必要话佢错，但系你可以将佢嗰个怒气可以舒缓一啲，令佢觉得舒服一啲嘅时候咁无论佢面对佢嚟紧做嘅嘢啦，又或者系当刻，佢都觉得起码会容易啲啦，起码有人明白啦，咁样。
1: 系啊，所以咧，我哋其实即系除咗帮佢要承认翻自己其实你系嬲嘅咁样样，我哋都要即系头先再讲翻，我哋都要知道佢嬲嘅原因啦，同埋头先就系你啱啱讲嘅，我哋都要俾翻我支持佢，即系我哋沿住呢啲 step 之后咧，最尾其实我哋都系要 support 翻佢，即系嬲系好正常嘅，咁但系我哋都要帮有时分析翻其实你嬲啲乜嘢咧，可能佢知道咗之后可能又会好啲，但系都俾佢知道哪怕你嬲有啲。你嬲错都好，我都明白点解你嗰下系嬲，咁即系俾佢知道咗就唔系下下佢嬲咧，我就要闹，跟住佢就会觉得原来其实我系唔嬲得噶，或者我根本就唔可以再同你讲啊。咁其实我哋都系想延续个对话啫，咁样样。新城财经台。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
7: 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9: 咁你话头先休息之前咧，我哋就讲到即系点样处理子女嘅愤怒啦、个怒气啦咁样，但系、父母咧有时都唔系太意识到咧，其实自己都系处于一个好愤怒嘅状态，仲觉得自己好冷静，我继续可以讲落去咁样嘅。
10: 系，所以就觉得呢本书嘅重点咧，反而系呢一 part 就系父母点样处理自己嗰、那个即系愤怒嗰个方法啊、我觉得呢个先系我哋要去学嘅呢样嘢咯。
9: 系，咁譬如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其实都可能系一个唔冷静嘅状态啦，可能你心跳加速啊，咁可能呼吸加速啊，咁、可能都。面红耳热咁样啦，咁好怒气咁样啦，甚至乎可能即系自己想喐手啊，打人又好，掟嘢又好，乜都好啦，咁样就唔适宜继续讲落去咯。
10: 系啊，我觉得系真系需要暂停对话。我谂呢啲咧，大部分家长咧都经历过无数咁多次，即系你嬲到爆炸嘅时候，咁即系我近排都系有啊，即系俾个仔俾个女都真系好激，哇激到真系我都觉得我要入厨房冷静，跟住到最后我都觉得等我老公翻嚟处理佢嘅功课，我都唔想再处理。但系我都唔想自己再容让自己不断去爆啊，因为我觉得咁样系没完没了嘅，大家即系其实都唔会解决到件事，咁不如我都要去冷静啦，咁样我就意识到自己咦唔掂啦，真系到嗰个点啦，咁所以我都停止个对话，直情我都同我老公讲啊，嗰晚我唔会再同我女去对话噶啦，我都俾佢知道我嬲，我亦都想冷静咁样样。咁我觉得呢个咧，即系都要学习，就系有时咧沉默就唔系认低威嘅。系啦，我觉得有时父母就觉得咧，好似我要攞住个势，跟住我唔讲嘅就代表我好似系我拗唔过去，我输啦。咁就真系我觉得唔系嘅，有时唔系唔讲嘢就系、认咗佢系啱咯。但有时其实
9: 唔讲住啫，只系
10: 系啦，唔讲住啫嘛。咁但系咧，我正正有时我唔讲咧，反而我个女就好似惊啦，佢知道有啲料到啦。
9: 系咁，同埋我谂就系唔好将嗰样嘢无限发大咯，即系可能系只不过可能。最初是因为一件事的，但是你已经发大到你次次都是这样，或者你整个人都是有问题，那就很难谈下去。因为很多时候冲突可以再爆得大一点，就是因为开始讲一些不关事的事情。
10: 是啊，虽然这个是大家都容易犯，哪怕我和你都是会的、即到那个位置我们都会忍不住，就算我们知道不应该这么都要讲。不过真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不断要去练习的一样东西的。可能今次做不到，我们下次都要提醒我们都要收一收，我们只是针对这件事的，我们就不讲之前，虽然可能会 related 到的，就是因为你次次都是有这个这样的 pattern， 但我们都要提醒自己那一下没这么讲，可能你之后真的大家冷静过后跟他谈回件事的时候，你才可以慢慢去讲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因为你很多时都有做过这件事，所以令到我这么猛整。我觉得这个可以之后慢慢讲，但就不要那一下的时候就讲其他，讲历史这样。
9: 其实要提翻自己一样嘢，就系、大家其实系想沟通， 唔系想嗌交。咁、如果你大家都唔冷静啦，大家都系为咗要赢嗰场交嘅时候，咁其实就已经唔系讲紧嗰个问题个核心啦，即系唔系讲紧嗰件事啦。咁、其实一定冇好结果嘅，但反而可能冷静过后，喺适当嘅时候先至再讲翻嘅时候，或者真系改善到个问题咧，即系可能隔咗一日。或者隔咗半日之后咁先至去讲嘅时候啊，咁嗰日咁样真係唔係咁好喎、
10: 同埋呢我哋有时都要去回顾返呢，究竟我哋即係同佢闹呢一件事呢，长远嚟睇其实係咪真係好大不了呢，咁样有时其实我哋个关系系重要啲，有时我哋猛嗰样嘢系咪一定真係要咁样去拗落去呢，定係其实我哋就算即系佢真系咁做，其实都无他系咪啊？即系唔需要咁样啊！即系我觉得系有时做乜要咁执着咧？即时嘅对同错咧，其实有时个真系讲紧系个关系啊咁样。如果你因为真系一场交冇咗个关系，我就觉得真系唔值得嘅。
9: 咁同埋都系放翻远啲去睇啦，即系。可能系咁一次唔理想，咁系咪以后就系衰硬咧？以后就系衰晒咧，冇弯转咧？咁唔好放到咁大，咁可能就系咯。人都会错啦，咁错一次啫。咁如果之后搞翻掂咪 OK 咯。咁最紧要系之后搞翻掂啊嘛。
10: 系啊，咁咧同埋我哋好多时即系我哋都要谂翻啊，究竟我哋嗰个嬲咧系源自于边度咧？有时其实我哋自己有啲咧，父母都有啲情感嘅死穴噶，可能有啲盲点啦。原来自己好憎仔女嗰啲地方，其实系因为我哋憎配偶嘅某啲嘢，所以我哋投射咗喺自己个仔女度。又或者有啲嘢咧，好令我好嬲嘅，就系、是、原来一直都好憎人哋去话自己一个系一个唔尽责嘅父母，会唔会就系呢啲位置就会好刺激到你咧？
9: 或者可能会唔会系自己好完美主义呢，即系觉得，唉、我做咗样嘢就一定要有好嘅成绩、好嘅成果啦。我帮你入咗某间学校，你就要成绩好啦，你就要之后就平步青云啦。或者我教咗你，你就一定要识啦，一定唔可以唔做嘅，或者做得唔好啊咁样。
10: 系啦，呢啲就系我哋嘅死穴啦，同埋即系讲啲底线啦，即系可能就系嗰你哋嘅仔女就会成日会踩一啲底线，就系讲大话啦。好多时父母就最憎就系佢讲大话，宁愿佢有时犯错唔紧要，但系佢唔好讲大话。咁有时就我哋都要回顾翻，其实系咪就系呢啲位令到我咁嬲咧？咁有时咦，点解我会有呢一啲死穴啊？其实系咪

0: 都讲紧我哋自己对子女嘅期望同人哋唔同咧，跟住或者其实都讲紧系咪我嘅价值观啦，我对关系嗰个期望啊，对自己期望，甚至对婚姻，其实可能好多内里嘅啲问题，我哋自己作父母嘅，我哋未处理好，我哋就将呢啲怒火就加诸咗喺我哋嘅仔女身上。我哋其实有时候都要清一清自己呢啲咁嘅问题咧，先可以咧重启我哋同仔女嗰啲对话啦，维持翻我哋嘅关系
1: 嘅。都系嗰句啦，我哋系大人，即系我哋。其实你曾几何时唔系又系戆居居或者犯过错咁，所以当你谂翻啊，其实你当日犯过错，而家都尚且都叫做 OK 啊，好似冇咩大问题咁样，咁你都可以容许啲仔女啊喺某个阶段都系仲系摸索紧。都仲系喺錯誤中成長咯。
0: 所以咧，再講一次啊，我哋好多時即係我都知道好多情景，我哋都真係好嬲嘅。我哋都明白，我哋真係做父母嘛。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要知道啊，有啲位我哋都係即係需要係不斷去學習嘅。哪怕我哋幾嬲都好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要為自己加油啦。即係我覺得好難頂嘅有時，但係我哋都唔好放棄咁樣樣，同埋都唔好覺得自己真係做得好差。我哋其實有時盡力去做就得㗎啦。我哋都係人嚟嘅，父母。
1: 咁讲开怒火咧，好难咧离得开闹交嘅部分啦。头先都可能嘅牵涉咗少少啦。咁不如下次咧，我哋就讲下，即系究竟闹交嘅时候又可以点样样咧？
0: 好，下次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的法律形式获得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话，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伊朗已经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亦都初步同意，相关的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解除封锁后，部分的伊朗船只尝试通过封锁的区域，但遭到美军的警告，要求立即折返。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出通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的范围内，沿岸通航大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呼吁所有的船只、海员、渔民在相关的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说，美国、英国和澳洲正合作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说，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会在2027年开始交付，而项目亦都即将提升三国的侦测和打击能力，并增强在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电子战、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举措。中国曾经表示，该协议的性质是危险，可能是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的提问。他明确指出，美中两国的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备实质内容，亦具有富有意义的。克格塞斯又透露，自己当时亦都参与了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并认为两国领导人以概括了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强调美中双方是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弹，部分火箭被拦截， 部分落入空旷的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告，一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坠落并爆炸，建筑物是受损，其余的火箭弹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的居民需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以军已经将宰赫拉尼河以南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尼塔尼河并占据高点，行动范围更扩展至贝鲁特和贝加谷地等整条的战线。全国安全生产事项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重要的批示，指出部分的地区和行业领域今年以来频繁发生事故，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的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规和弄虚作假等的行为，有力发挥震慑压制的效果。李强说，要加强矿山、烟花炮竹、交通运输以及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在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加强监测预警，并会相研判和应急的准备，切实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6: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暖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8: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9: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8: 我们应该怎做啊？
9: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8: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1: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这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

0: 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1: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No return, you want return.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系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

0: 清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话，只有伊朗同阿曼有权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伊朗已经同阿曼展开沟通，阿曼亦都初步同意相关的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将解除封锁后，部分伊朗船只尝试通过封锁的区域，但遭到美军的警告要求折返。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出通告，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沿岸通航以西的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呼吁所有船只、海员以及船民、渔民在相关的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说，美国、英国和澳洲正是合作研发水下无人机，作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国防协议的一部分。三国在联合声明中说，估计水下无人机将会在2027年开始交付，而项目将会提升三国的侦测和打击的能力，并会增强在反潜、反水面舰艇、水雷反制、电子战和近岸作战中的优势。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自2021年成立，一直被视为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扩张的举措。中国曾经表示该协议的性质是危险，可能是会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的提问，他明确指出，美中两国的关系新的定位 是真实的，具实质内容，亦都富有意义的。克格塞斯又透露，自己当时亦都参与了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并认为两国的领导人已概括了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强调美中双方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炮，部分的火箭被拦截，部分是落入了空旷的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道，一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坠落并爆炸，建筑物是受损，其余的火箭弹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部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需撤离至再克尼拉尼的河以北，以军亦都将再克拉尼河以南的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并占领了制高地，行动范围更加扩展至到去贝鲁特及贝卡谷地等整条的战线。全国安全生产事项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李强作出了重要的批示，指出部分地区、地方和行业的领域今年来频繁发生安全事故，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各地区和部门要提升风险隐患和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规和弄虚作假等的行为，有力发挥震慑压制下效果。李强说，要加强扩散烟花炮竹、交通运输以及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治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而当前正值是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加强监测预警、互相研判和应急的准备，切实维护民众 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局的穩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暖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9%。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妈。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效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的管理统一性，具统一性，所有的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的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亦都正系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系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嘅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话：，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实行嘅主权管辖嘅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嘅形式获得通过。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居民及早就医，并采用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全球应对的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招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或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补疫以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话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0宗死亡个案正在调查之中。据报，电动车龙头 Tesla 在内地被车主起诉，指控汽车的全自动驾驶功能涉及虚假宣传、消费欺骗。内地传媒新京报报道，10名中国消费者就 Tesla的全自动驾驶功能提出诉讼，案件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原告的律师说， Tesla 明知全自动驾驶功能至今未获中国监管部门批准，进行误导性的宣传，又隐瞒硬件的技术缺陷，诱使原告购买汽车，行为涉及欺诈。十名原告索赔合共395万元人民币。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炮，部分火箭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道，一枚火箭炮在以色列北部的城镇谢莫纳堕落坠落并系爆炸，建筑物受损，其余的火箭炮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以军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需要撤离至塞赫拉尼河以北。以军已经将塞纳拉尼河以南的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并占领制高点，行动的范围更扩展至贝鲁特及

0: 贝卡谷地等整条嘅战线。水务署话，经过工程团队嘅抢修，沙田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紧急咸水供应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厕水供应已经喺寻晚八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工程团队已同时开展余下嘅路面维修工程，以尽快恢复车公庙嘅行车，争取喺今晚十点前重开受影响嘅行车路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日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本港以北的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计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的管理，所有商船、邮轮以及其他民用的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的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亦正推动一项主权管辖的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取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一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的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全球的应对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焦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及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的隔离、补疫以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共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0宗死亡个案正在调查之中。就欧委会展开对华关系的讨论，国家商务部发言人寻日表示，中欧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展开对话。欧委会日前举行的会议讨论对华的关系，发言人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的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对，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以色列国防部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射火箭弹，部分火箭被拦截，部分落入空旷的地带，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以军早前报告，一枚火箭炮在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拉坠落并爆炸，建筑物受损，其余的火箭炮均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以军正严阵以待，以应对更多的袭击。以军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需撤离至塞克拉尼河以北。以军亦都将塞克拉尼河以南的区域列为战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经越过尼塔尼河并占据了制高点，行动范围将会扩展。

0: 至贝鲁特以及贝卡谷地等整条的战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太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妹，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嘅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嘅许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照伊方制定嘅。

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以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的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得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美国时代杂志及南韩韩联社早前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可能访问北韩，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美国媒体 NK News 报道，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平壤金日成广场前方正是动工兴建一座建筑，结构与北韩以往迎接外国重要元首时所使用的观礼亭极为相似，似乎是准备迎接习近平的到访。报道说，平壤国际机场内部已经清空部分的区域，移开原本停放的客机。而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前，平壤机场亦以同样的方式移开至少13架飞机。新加坡外长维文近日访问北韩，在平壤拍摄的画面显示，金日成广场前方的核心区域已经被高大围栏阻隔，旁边停放了一架大型移动式的起重机。施工区域和普京访问北韩时搭建的观礼亭位置完全相同。若果此行成行，将会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韩，亦是他今年以来首次的公开出访。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取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一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的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扩散的速度已经超越全球应对的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焦病毒株，目前尚没有疫苗及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补液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0宗死亡个案正是调查中。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的讨论，国家商务部发言人寻日表示，中欧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展开对话。欧委会日前举行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发言人说，中欧是平等和互利互惠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经贸易的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对，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打鼓岭江雅浦路有一个车辆撞到一只狗后未有停车，狗只伤势严重，被人送到兽医诊所抢救，最终伤重不治。警方接获报案，昨日早上约7时怀疑有车辆撞到一只狗只后不顾而去，一名50岁涉事男司机现正接受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动物受伤，交由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狂风。

0: 雷雨、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约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4: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吗？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

0: 地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7: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8: 壽
7: 大壽的壽字。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這個這樣的環境，
8: 還開實體，
7: 有個信念啦，覺得現在整個環境都是聽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啊，或者很多結業潮，令到人好像很沮喪。不是因為我們多錢，也不是因為我們有財團 support， 反而是我們想做一件開心的事。
8: 不是沒得做的，有希望的，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經營。今天欠生
9: 神風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午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的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

0: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美国时代杂志及南韩韩联社早前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可能访问北韩，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美国媒体 NK News 报道，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平壤金日成广场前方正动工兴建一座建筑，结构与北韩以往迎接外国重要元首时所使用的观礼亭极为相似，似乎是准备迎接习近平到访。报道说平壤国际机场内已经清空部分的区域，移开原本停放的客机。而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前，平壤机场亦以同样的方式移开至少13架飞机。新加坡外长维文近日访问北韩，在平壤拍摄的画面显示金日成广场前方的核心区域已经被高大的围栏阻隔，旁边停放一架大型移动的起重机，施工区域同普京访问北韩时搭建的观礼亭位置是完全相同。若此行成真，将会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韩，亦都是他今年以来首次公开出访。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用安全的葬礼方式，以遏止致命的疫情蔓延。这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疫情扩散的速度已经超越全球的应对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报销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及治疗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保疫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的焦土政策，无差别摧毁城镇及民用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如同集体的惩罚。萨拉姆强调这种行动是无法带来安全，他呼吁全国同团结，坚持一个国家、一个决策、一支军队的原则渡过危机。黎方表示仍会致力推动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持久的停火。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在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再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中段，阿仙奴首相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有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然维持1-1，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路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亦被扑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巴黎圣日耳门12码赢4-3，成功卫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月31号星期日啦，听完王乐贤嘅呢首《枪与玫瑰》，今日听说我爱你节目正式开始。今朝首先读嘅第一个点唱系嚟自嘉怡嘅，佢想同佢老公朱鱼仔讲：老公生日快乐啊！有一年啦，好挂住你。今年系第三年陪你过，嚟紧嘅每一年生日，我都会喺你嘅身边，顺便同你讲声900日快乐。陪伴就系最长情嘅告白，希望我哋会一年好过一年啦。过埋呢关就冇嘢难到我哋噶啦。我爱你，今日送俾你梁静茹嘅《勇气》。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阮迪安的前女友就想跟阮迪安说，对不住，你是一个好男人，跟你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多谢你对我无限的忍耐和包容，今天送给你 GW 王浩儿的挂住你。

华仔咧就话想点唱俾朱文，同佢讲：你唔系一直想我点唱俾你嘅咩？终于抽中啦！好想借呢个机会将我心里边嘅谂法讲俾你听。前排突然收少咗你嘅信，搞到我都一直闷闷不乐，成个人好似冇晒精神咁啊！我先知我心里边谂紧乜嘢。我发觉我真系好 care 你，原来你已经成为咗我生活嘅一部分。缺少咗你，原来可以咁大影响嘅，所以我今次都下定决心向你表白，将你据为己有。我好鍾意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呢？往后嘅日子我都会一直全心全意咁去锡你、宠你，令你成为人人羡慕嘅小公主。今日送俾你阿 Jam 嘅《我的秘密》。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以及其他民用的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的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得议会的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

0: 美国时代杂志及南韩韩联社早前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可能访问北韩，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美国媒体 NK News 报道，最新卫星影像显示平壤金正日广场前方正动工兴建一座建筑，结构同北韩以往迎接外国重要元首时所使用的观礼亭极为相似，似乎是准备迎接习近平到访。报道说，平壤国际机场内部已经清空部分的区域，移开原本停放的客机。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前，平壤机场亦以同样的方式移开至少13架飞机。新加坡外长维文近日访问北韩，在平壤拍摄的画面显示，金日成广场前方的核心区域已经被高大的围栏阻隔，旁边停放一架大型的移动起重机。施工的区域和普京访问北韩时搭建的观礼亭位置完全相同。若此行成真，将会是习近平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北韩，亦是他今年以来首次的公开出访。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重灾区，他呼吁当地居民及早就医，并采取安全的葬礼方式，以遏止致命的疫情蔓延。这一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是半世纪以来第三大的规模的疫情。谭德赛承认，目前的扩散速度已经超越全球的应对能力。谭德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招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及治疗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保疫以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传统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赛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0宗死亡个案正是调查之中。阿富汗有卡车翻侧，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东部城市拉格曼的公路。涉事的卡车载着多个由巴基斯坦返国的阿富汗家庭。初步调查显示，当时卡车失控冲出道路之后翻侧，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说，对于穆斯林在穆斯林最重要的宗孝节发生事故感到悲痛，祝愿伤者是早日康复。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在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后中段，阿仙奴首场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然是维持1-1，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卢文迪在之后一轮的射门亦都被破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巴黎圣日耳门在12万人4-3成功卫冕。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0: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咩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莫海谦、陈焕仁、陀螺，继续落嚟有津津，想隔空俾个大抱抱大家。津津话咧已经收到晒大家嘅爱啦，绝对系5G 网速，仲有日日写信嚟嘅曾小姐，帮我应付晒各种 social media 嘅问题，辛苦你啦。好挂住鱼仔、小诗、宝恩、blue 仔、笑音音、宝善、鸡丁、加儿仔、秋玲玲、瑶瑶、小龟、家宝、Mario、青青、阿 wing、陈陈。好奇宝宝西西，仲有四月嘅寿星 Louis， 我知道迟咗少少，但好有诚意噶。呢排天气热，大家都要 take care， love you all and miss you all。今日送俾你哋 ，CY 陈忠泽嘅。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0: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拜。
1: Westlife Beautiful Life。
2: 浩然就想同晴朗子成、丹尼、嘉希同埋肥聪讲，兄弟们，你哋最近好吗？日子虽然枯燥乏味，但你哋都要撑住啊！天气开始热，要饮多啲水。仲想同晴朗讲声，我想六月头嚟揾你。今次有你中意嘅歌，祝你哋早日毕业。今日点嘅有 Raiders 嘅倾心。
3: 从前

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早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是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管理或阻碍海上的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的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法律的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得议会的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于5月27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的访问，他在莫斯科分别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会议。赵乐际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的发展，中方愿同俄方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深化互利合作。

0: 他指出双方立法机构应加强交流，在国家安全、生态环保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的交流，为两国的关系提供法律的保障。马特维延科说，俄中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平，俄方愿为经贸、能源、人民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法律支持。沃洛金说，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希望加强多边合作。赵乐际说，要深化人民交流，并在各国议会的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紧密协作。路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周六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他呼吁当地的居民及早就医，并采用安全的葬礼方式，以压制致命的疫情蔓延。这次是当地第17次爆发伊波拉疫情，亦都是半世纪以来第3次大规模的疫情。谭德塞承认目前扩散的速度已超越全球的应对能力。谭德塞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今次涉及罕见的邦迪布招病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及治疗的方法。他强调及早接受隔离、保疫及止痛等的护理，能够显著提升存活率。针对有民众因为传统的习俗强行夺回遗体进行未经防护的葬礼，谭德塞表示理解家属的悲痛，但强调遗体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世卫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累计有906宗疑似病例，当中223宗死亡个案正在调查中。阿富汗有卡车翻侧，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东部城市拉贾马的公路，涉事的卡车载有多个由巴基斯坦返国的阿富汗家庭。初步调查显示，当时卡车失控，冲出道路之后翻侧，当局正是调查事故。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说，对于穆斯林的重要节日忠孝节发生事故感到悲痛，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在互射十二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后中段，阿仙奴首将在禁区内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维持1-1，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卢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亦都被破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巴黎圣日耳门12码赢4-3，成功卫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直到八点新闻之前，继续有呢个节目《听说我爱你》。网上面咧就有大石仔嘅妈咪想同大石仔讲，知道你转咗新嘅环境，不过相信你好快会适应到嘅。我哋几日之后又见面啦，继续互补正能量，一起行落去。上星期见你身形 fit 咗，继续 keep 住，唔好偷懒啊！今日点嘅有周恩婷嘅《今世情人》，仲有苏琪、郑柏同埋阿泰。记住，你哋嘅今世情人都等紧你哋噶。

背逼就想同啪啪讲，你有冇听紧呢？终于可以威翻次啦！嗱，抽中咗点唱，你唔准再成日扭计噶啦。知道你而家每晚都好忙，有时间就要休息多啲。我会努力学多啲方法去氹你开心。收到点唱就听歌先，我哋转头见啦。Miss you every day， 送俾你方大同嘅特别的人。

0: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过。
1: 梁超峰，半月半陀，继续落嚟有子豪。首先回应翻你先，我其实之前读过你嘅点唱咯，唔会一次都抽唔中嘅，定系你冇听到呢？唔紧要啦，子豪咧就话想点俾佢嘅老婆刘海琪嘅，同佢讲，唔知你有冇听紧呢？我知道冇得见面嘅日子真系辛苦嘅，忍耐下啦，难过嘅日子好快会过。好多谢有你嘅出现，走进我嘅世界，由我哋相遇、相识到相爱，虽然只系两年，无论发生咩事，你都对我不离不弃。放心啦，应承过你嘅，我会用我余生所有时间令你幸福，爱你、保护你，老婆，我爱你啊！仲想同一班型男淑女打打气嘅，有型男劳官靓哥、九子叔、肥猫 Marco 哥、细文叔、菠萝包、肥婷、郭威、肥仔豪、小肥阿乔、柏豪、杰仔、和仔、明叔、家俊、伟文、细佬、超人、肥文、巨肥、阿毛、青瓜仔、启智同埋楚培嘅。靓女们就有大妹欣太、提子甜甜、细祖儿、包女、阿 sa、 小乔、公仔、子晴，人数众多。总之所有识子豪嘅都祝你哋早日毕业，身体健康。送俾大家有胡杏儿嘅《浪漫世纪》。

0: 早上七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的管理，所有的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长期法律的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一架飞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令货船失去航行动力。据报，美军部队监测到货船穿越国际的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的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告知货船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目前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驶行。新华社引述消息说，美军至今已经令到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说，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亦阻碍国际航行的自由。阿富汗有卡车翻侧，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在接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东部城市拉格曼的公路，涉事卡车载着多个巴基斯坦返国的阿富汗家庭。初步调查显示，当时卡车失控，冲出道路之后翻侧，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说，对于在穆斯林重要节日宗孝节发生事故感到悲痛，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台风蔷薇逼近冲绳，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及冲绳的四个航班，分别是 UO844、UO845、UO824 和 UO825。原定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 航班亦会取消。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往返香港冲绳的旅客定期检查电油，在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况。另外，香港航空说，目前的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星期一往返冲绳及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取消。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是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后中段，阿仙奴首将在禁区内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间再无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然维持1-1。 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卢文迪斯在之后的一轮射门亦都被扑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巴黎圣日耳门12码赢4-3，成功卫冕。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听过有 per se 嘅穿梭。继续落嚟咧就有 Carol 啊，想同 Marco Tam 讲 ，B B 知道你想听到我点唱俾你，而家咧抽中咗，开唔开心啊？希望透过呢一个点唱同你讲，我每日都好挂住你，每次见你嗰少少嘅时间就系我全日最开心嘅时候，同埋好想趁住呢个时间咧，多谢你一直以嚟对我嘅付出。我知你不嬲都唔擅长讲出口嘅，但系你永远都用行动话俾我听，你有几锡我，将所有最好嘅嘢都俾晒我。如果可以从头再嚟过，我宁愿拣平平淡淡嘅生活，但系永远都可以同你一齐。我相信你都系一样嘅，你乖乖地照顾好自己，知唔知？我哋好快再见噶啦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 Tyson Yoshi 嘅《追》。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听过嘅有 N5 Episode Unknown。节目完之前仲有高进嘅信先回应翻你先，你问我世界杯撑边队啊？咁我撑开巴塞嘅，咁梗系撑西班牙啦。我中意美斯，当然又撑阿根廷啦。所以就系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嘅。高进咧就话想点翻俾之前冇份嘅手足兄弟们嘅点唱名单，有心仔、健仔、高佬、中薯仔、东邪、车手伟、阿坤、阿鸡、阿勇、高伦、石头、朗仔、发仔、伟文、阿迪、鼠公子、鹿头、阿松、鱼蛋、肥仔、贤、细佬、伟仔同埋乐仔，同佢哋讲咧，嗱，点到唱啦，唔好再诈型，成日话冇你哋份，其实咧心里边有你哋咪得咯，系咪？仲想点埋俾班姊妹嘅有包包、麦佩儿、细欣、曹卓欣、神神猪、吴欣婷、飞机欣欣、高妹、嘉嘉、阿妹、佩斯。甜死晒所有人嘅许雪雪，同埋我嗰位唔知嬲完未嘅古惑皇帝妹小龙女，最后想帮细佬点埋俾红茶同埋 Kobe， 仲有帮兔仔点埋俾佢老婆阿思嘅。唔好问点解班女仔次次都有，重色轻友系人之常情，明白未？今日点首男生们都有共鸣嘅歌，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周国贤嘅《黄金》。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强调，海峡管理具一统一性，所有船只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任何外国军舰若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阻碍海上交通的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亦都正是推动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计划赋予伊方对该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主权管辖计划即将获议会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一架飞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令货船失去航行动力。据报，美军部队监测到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的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的警告，告知货船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目前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驶行。新华社引述消息说，美军至今已经令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说，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